0: 金火代代传，百亿战新章，让我们共同走进非遗里的中国。
1: 我们这所谁专业？
2: 好好切磋切磋。
3: 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4: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对手。
3: 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九月初一，游园赏菊，把酒言秋，将天秋光送重阳。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欢迎大家，你们好。丝路之星第三夜火力全开，各位劲歌热舞可以说是燃爆现场。那现在马不停蹄，我们第四场竞演即将开始。在比赛正式开始之前，我们依然要用抽签的方式来决定各位的出场顺序。今天我们丝路之星的主题是翻唱春晚经典歌曲，所以百宝箱里藏着的东西都是和总台春晚文创相关的。

0: 些小可爱们。按照我们的规则，我们要用上一场的排名顺序来让各位选择。我先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莫维蒂。想选哪个？
1: 这个
0: 碎花摇鼓套装也是我们义乌的一个象征，小波浪鼓象征着义乌繁荣的商贸。莫维蒂到底是几号呢？三二一。哇，真的好漂亮啊。
2: It's so beautiful.
0: 非常漂亮的一套首饰。 Number
2: Number
0: Number
2: Number
0: Number one, guys. One.
2: Seven, 七.
0: This is not one.
2: 这是七啊。
0: This is not one.
1: 大哥，这是七啊。
0: 好吧，莫维蒂今天的出场顺序是七号。好的，谢谢莫维蒂。
1: 谢谢。
0: 博格丹，选哪个？你最想选哪个？哦，这个万华城祥织锦包，它是以团花瑞玛为核心的创作灵感来制作的织锦包。你希望这是几号？
3: 不然是，что бы долго не ждать。
0: 早一点，为什么？等太久了，等得很辛苦。这次有魔术吗 ？Do you have magic tonight? Change. No. I think you had something. Okay.Let's see， 博格丹，他今晚会第几个出场呢？五、四、
4: 三、
0: 二、
4: 一，
0: 他已经看到了。博格丹今天的出场顺序是八号。哎
4: ，Congratulations，
0: 西林今天好知性啊。
5: 是的，
0: 这造型每一次的造型都会给我们新的不一样的感觉。
5: 对，这次想成熟知性一些。
0: 哎呦，我受不了。你想选择哪个？
5: 我比较喜欢这个蓝色的。哦，
0: 它的原型是汉代的铜奔马，它的寓意特别好，它是千里马。所以希望西林阿姨高也像这只可爱的小小的千里马一样一飞冲天啊。
5: OK，
0: 你希望是几？
5: 不要太靠前，说实话。
0: 好好好，一可以吗？
5: 你别这样，真的，哎呀，怕什么来什么。
0: 好，希望不是一，十二可以吗？
5: 也有点晚了，大家困了。
0: 你们真的好挑啊，一也不行，十二也不行，挑上了还。好的，非常可爱的一只小小的千里马，它的名字叫季季。
5: 啊，好可爱。
0: So this is number， 不是一号，是二号吗？还是三号呢？
5: 要玩我的心脏。
0: Number two or number three？
5: 救了！哎呀
0: ！Number
5: 四号。
0: Four， 四号出场，很不错，这个顺序非常不错。
5: OK。
0: 啊，来吧，有请 Tatia， 选择的是哪个呢
6: ？I don't know. Maybe this.
0: This one。唐代的三花马，它也是出自昭陵六骏，所以它的名字很可爱，叫迟迟。What number you hate?
6: Twelve.
0: Twelve? Twelve. Wait for too long. Two okay?
6: Okay.
0: Three okay? One okay?
5: 犹豫了。
0: You are number.Now you see? Now you see? Number one! Wow! 好嘞，谢谢。所以 Tatia 出场的顺序是第一位，非常好。好 ,next one. I'm Jean. Verity.
7: Hello.
0: Ibek.选择自己最喜欢的。阿姆莎出场的顺序是 number three， congratulations， that's six， wow， Ibek 九号， Prince eleven， number five，
8: number five，
0: oh the number is ten， 贺林是第十个出场。好，现在只剩下第二位和第十二位，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2: 义乌全球数贸中心提示您，精彩继续。
3: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let us welcome our host.
4: 大家好，欢迎各位，也欢迎我们的十二位丝路之星的歌手，欢迎你们一起唱共闪亮。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的现场，本节目由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特别呈现，我是总台主持人尼格买提，欢迎各位的光临。首先请允许我为大家公布今晚的竞演主题，那就是翻唱历年的春晚经典歌曲。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从1983年创办至今，已经陪伴我们走过了44年的光阴呐。它是一代又一代人的青春记忆，也是一个又一个家庭最美好的回忆，更是海内外的中华儿女和全世界的朋友们共享的文化盛宴。那入乡随俗，12位歌手要为我们带来五大洲的祝福。现在大家把时间调到30晚上，除夕之夜，来，各位送祝福吧。
5: 祝大家一帆风顺，
6: 口舌成双，
7: 三阳开泰，
8: 四季平安，
9: 五福临门，66大顺，
10: 七夕高照，
11: 大房来财，
12: 九九同庆，
13: 十全十美，
14: 百年好合，
15: 万事如意。
4: 好，此时此刻我忍不住要说上一句，在这喜庆团圆的日子里，我们给全世界的朋友们
16: 拜年了。
4: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
17: 过年好。
4: 我真的有一种过年的感觉，
17: 太喜庆了，
4: 好神奇啊，真的穿越了，
17: 夏天的这么喜庆。
2: 你也当春晚的主持人了，
17: 没想到
2: 祝贺你，
17: 给我当上了。
2: 这真的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一切皆有可能，一切都会发生。接下来我要变出你们的音乐新伙伴，他是一个神奇的男子，他就是魔术师邓男子。
18: 哇，好厉害啊，
4: 成功了，我的天哪，
2: 欢迎我们的主持人魔术师邓男子，欢迎你。今天他要用 magic 请出我们今天的12位歌手，所以说你

0: 今天要变12个魔术，
1: 那变成我半个专场了都。
0: 太好了，好好享受我们的舞台吧。再次掌声欢迎我们的12位歌手。 Thank you so much, please be seated。 首先让我们欢迎来自12国的国际专业评审团的成员，他们是巴西评审沃尔贝、穆里洛、马西埃尔，中国评审莫华伦，格鲁吉亚评审达托肯奇阿什维利，哈萨克斯坦评审达斯坦奥拉兹别科夫，吉尔吉斯斯坦评审古丽娜拉托伊贡巴耶娃，马来西亚评审拿都达尼亚，新西兰评审文斯哈德，俄罗斯评审娜塔利亚福缅科，塞尔维亚评审杜尚巴契奇，南非评审西邦吉塞尼布勒泰拉，土耳其评审伊尔克努尔奥扎尔贡珠，越南评审阮友英。
1: 让我们欢迎来自全球各地热爱音乐的100位国际大众评审，欢迎你们。
0: 亲爱的朋友们，这是一场各美其美的比赛。本届大赛特别设立了一个高光仪式的环节，每位歌手在演唱期间，各位专业评审可以随时为你们心仪的歌手投下一票，定格高光时刻。每场比赛歌手的分数由现场的各国的专业评审和大众评审的分数相加而得，每场比赛的分数最高者将获得当期的冠军。
1: 这是一场美美与共的比赛，12位歌手每一期都有机会冲刺冠军。整季大赛采取积分制，全程没有淘汰，每场比赛根据分数排名获得相应的积分。10场比赛累计积分最高者将成为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的年度总冠军。
0: 目前积分排名当中排在第一位的是来自南非的莫维蒂，排在第二位的是来自格鲁吉亚的塔提亚，排在第三位的是来自中国的西林娜依高。祝贺各位，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进入第二季丝路之星第四页经典翻唱。
1: 我们先来欢迎第一位即将登场的歌手，来自格鲁吉亚的塔提亚。
2: Welcome. Hello.
1: Tatia, do you know what it is?
2: No.
3: 本草纲目。
1: It's a famous Chinese medical encyclopedia. Look at inside. In English and in Chinese, introduce almost 2,000 different medicines. You can see this is ginseng, 或者人参。Very good for your health. Whoa. When you sing, you need more like qi.
2: Whoa,
1: so this helps you. This is for you.
2: Wow.
1: Now, make sure it's empty. It's an empty shell.
2: Yeah.
1: Okay. Everybody, look here. I put the book inside. Would you please hold out your hand like that? Yes. Like that. Okay. Feel the magic happens. Watch. 仔细看。
2: Oh my God.
1: Wow. You see some smoke comes out from the book.
2: Oh my God.
1: So now it's not only a book. It's a box of real ginseng.
2: Oh my God. Woo! Oh my God.
1: Put it in the hot water and can drink it every day. You have more qi, more energy on stage.
2: This is so good for me.
1: 所以呢，今天我也希望用这盒人参来给 Tatia 加油，让他有更多的气，在舞台上有更多的魅力。那接下来 It's your magic time.

0: 这个歌太经典了，就是我觉得很适合他，因为他就是铿锵玫瑰。
1: 太棒了，舞台上每一朵玫瑰都为你盛放。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打分的环节了，各位国际专业评审还有国际大众评审的成员做好准备，请打分。
2: Atatia Sogut Oltis, Cecilia Rahasia Tepsta, Mes Ramodenim Episodchi Vigrzeni, Da Zustati Give, Cecilia Rit, Da Igrive, Charisma Tulobit, Kamuachina.
1: Ching So Fen. 这首歌当前奏响起的时候，我相信所有的中国观众 DNA 一下就动了。瞬间回到了2003年的春晚舞台，田震在春晚的舞台上唱起了这首《风雨彩虹铿锵玫瑰》。但是当你用格鲁吉亚语演唱的时候，我们再次感到了惊喜，哇，原来可以这样唱，而且你的中文特别的标准，非常的有力量。这首歌唱出的就是每一个女性，每位女同胞在逆境当中不屈不挠的那份坚韧的品质。那它是一首非常有力量的歌，而且我觉得她唱的特别给劲儿，不知道是不是邓男子送的人参起了作用，让她气势特别足。好了，阿提尔是今天上场的第一位选手，我们来看看她的得分情况，请看大屏幕。121分，非常不错的成绩，为我们带来了开门红。接下来的选手能不能超越塔提亚的成绩，我们拭目以待。有请下一位选手。
3: 好一朵火焰般的来自格鲁吉亚的玫瑰，接下来我们欢迎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卢西亚。
4: 这是今天给你的礼物。
0: 哇哦，
3: 感觉不是很兴奋的样子。啊，给我看，这个地方有个小小的铜钱，帮我把这个解下来。嗯，好，帮我把上面所有的硬币放到桌面上。对 ，release the coin， yep， like that， OK， 这是中国的铜钱，各位仔细看。我想用红绳跟这个东西给你做一个礼物，拿起红绳。

0: 蒸来。Take the red ribbon, put inside. 非常好，铜钱一个一个一个丢进来。好，我希望你也是伸出一只手。Right hand, put it here. Like that. Hold it. Watch. 仔细看。
1: 哇、wow.
0: 好，我们中国人讲究送礼一定要送一个完整的，长得像工艺品的礼物。各位，这是一个中国结，它代表的是四季平安，希望这个中国结能给你带来好运，好吗？
2: 谢谢你。
0: 好的，那接下来 It's your magic time。

0: Thank you, thank you. 只要有音乐在，无论我们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我们就瞬间回到了家乡。谢谢，谢谢每一位，谢谢你们。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阿木沙的得分情况，121分，阿木沙能否超越呢？请看大屏幕。119分，阿木沙现在是在第三名的位置。好的，我们期待下一位选手的登场，时间继续交给邓男子。
1: 接下来要登上舞台的这位歌手，我们曾经搭档过在春晚的舞台上，各位用热烈掌声欢迎来自中国的锡林大一哥。来吧，这是一个三张牌的游戏，你呢使用代表所有人记住这张 K 在什么位置就行了，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游戏。好了，各位仔细看，首先我们把我慢一点哈，我把 K 翻过去，再把另外一张王 Joker 翻过去，交换一下两张牌的位置，凭你的印象猜一猜 K 是在中间还是在侧面，这个应该很简单吧，
2: 肯定在这儿啊。
1: 这样这样啊，当然一般情况下呢都会猜错的。好好，没关系，作为你的搭档，我把剩下一张牌给你看。
2: 哎呀，
1: 里面根本就没有那张 K， 但是不要紧，你跟我搭档过，我今天把魔术的秘密告诉你。
2: OK，
1: 替我保守秘密。
2: 好，
1: 来，各位仔细看，在我的牌垫底下，我其实多放了一张牌，这张牌其实才是 K。趁你们刚才不注意的时候，把它换走了。怎么换走的？仔细看，把它推进来，慢慢推进。好，它依旧是面向上在中间的，对不对？
2: 嗯。
1: 好，推进去以后，一个响指，所有的牌都翻了过去。再看这边，所有的牌全部都变成了 Joker。 好了，有意思的事情要开始了，如果西林拿走三张王的话，最后这张牌最有可能是什么？是王还是 K？
2: 对，刚刚都是王来着，
1: 各位仔细看，是你我还记得你当时是穿着这身衣服登上春晚的舞台的，
2: 对
1: 吧？期待你接下来的表现，这个送给你做纪念。
2: 谢谢，
1: 好不好？
2: 谢谢，谢谢。
1: 西林 ，It's your magic time。

0: 没想到希丽娜依高自己填词重新演绎了这首《玫瑰人生》，
1: 是的，
0: 非常惊艳的表演。来吧各位，做好准备，接下来请打分。请锁分。莫华伦老师，我记得您也多次前往法国参与中法文化交流的一些活动。
2: 是，
0: 我们有机会听您在现场唱一首法语的歌曲也好，美国人生也罢，
2: 咱们唱几句，一起唱几句好不好？
1: 好呀。

0: Thank you.
1: 刚才莫老师不断地夸赞他的翻译特别好，你知道我最喜欢的是他哪一句吗？ By her shore, I feel so free. 唱的就是他自己，他来自新西兰，是被太平洋环绕的一个国家，他就是真真正正的被大海拥抱的一个孩子。所以这首歌他不仅是在唱一首中国歌，他也是唱他心中的歌。
2: Yeah, well, I love the ocean. It's like my safe place. If I'm feeling down or if I need to really be at one with myself and my feelings and my thoughts, I will go to the beach that's like 5 minutes from my house.
1: 好的，接下来我们要面对的是你的分数情况了。接下来你的三个姐妹已经站在
2: I wanna join the club.
1: Okay. I hope so. 人多力量大，现在这个姐妹团的阵容也是越来越强大。 Verity 她的分数能否超过，还是会加入他们，请看大屏幕。恭喜 Verity收获了126分，在排名当中位列第一，热烈的掌声再次送给他。好的，挑战还在继续，下一位选手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时间交给邓男子。
3: 而接下来欢迎来自南非的莫维蒂。
4: And this is the Asian style Chinese envelope.
2: Okay.
4: Inside is just a piece of paper, the small paper, and I have a pen for you.
2: Okay.
4: 的生肖你知道吗？
2: I think I'm an ox.
4: Oh, 你是97年属牛对吧？ So I believe you're very good at drawing, right? Draw ox on a piece of paper.
2: Yo, I'm really bad at drawing though.
4: Anything you like.
2: Does the thing go down or does it go up?
4: Doesn't matter. At least it has some, like a...
2: Wow.
4: 这个莫维蒂他上一场的时候啊，这个唱的非常好，但是他这个画呢，画的
2: 这是 ox。
4: 对对对对 ，in China 我们讲就是叫牛。
2: 哦、oh, 牛。
4: 画的很牛，很牛。来 ，OK， 来 put your 牛。You have the ox inside the paper, you know? Yeah, inside the envelope.

0: 是眼睁睁的在你面前。等一下，它看起来像茶，闻起来像茶，最重要的是它是不是会喝起来像茶。来来，茶在里面，代表所有人给你敬个茶，因为中国人我们特别讲究礼节啊。 Is that tea?
1: Sugar with sugar.
0: Sugar with sugar tea, right? 希望这杯茶给你带来好的运气。 OK, now 是你的 magic time.

0: 所以我想问问博格丹，第一次听到这首中文歌曲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感受？你喜欢吗？
1: Да, она очень красивая. Мне близко вот это, возможно, какая-то нежность. И перевод я написал текст на русском сам, но максимально, чтобы он остался таким же, как в оригинале. И мне очень близка тема, очень красивая фраза. Повстречав тебя однажды, не могу забыть уже никак.
0: 那接下来，博格丹要面对你的分数了，你准备好了吗？好的，各位做好准备，请看大屏幕。
2: Ну, я нервничал, конечно, потому что большая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 потому что все-таки китайская песня, которую все любят, знают.
0: ,116分，位列第八名，掌声再次送给博格丹，谢谢你，谢谢。挑战还在继续，接下来要上场的是哪一位歌手呢？时间继续交给邓男子。
3: 接下来我很期待的一位歌手，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艾别克。你好，请坐。今天我给你准备了一个吃的，这个吃呢是一个义乌本地的厨师教给我的。OK， 我们先一些原材料，这是 sesame， 这是芝麻 ，sugar and flour， 面粉，还有一些百岁山矿泉水。好，来。像我这样咬一点这个芝麻，你可以咬一点糖，对，放到里面去。哎，咬的芝麻
4: 可以吗？
3: 可以可以可以，放进去。哎，非常好，好，来再来拿点面粉，面粉可以多放一点，
4: 有一点点。
3: 对对，哎，你很专业，感觉你这个像大厨的感觉哈。好，百岁山矿泉水，倒一点点。
4: 好，
3: 好，哎呦，好好，差不多啊，点火。哦，热气腾腾的火焰。各位仔细看，我们要在火焰当中用这些原材料变出今天晚上最好吃的一个魔术，来自义乌的红果。
5: Oh my god！ 好，
3: 你吃一点点，哎，上去唱的有力气。
4: 对对对，
3: 来吃一颗，对对，是糯米做的，吃一点点。怎么样？可以吧？
4: 好吃。
3: 特别跟我们的外国朋友介绍一下，这个红米呢，象征着美好的寓意，所以今天你希望这份红色能给你带来好运。
6: 非常感谢。
3: Now it's your magic time.

0: 谢谢，
1: 谢谢。
0: Çok rahmat。
2: 这句歌词的意思就是一笑而过，只有接受一切，你才是人生的赢家。我想问问 Ibek， 如果上天或者人生给你一份馈赠，你最希望得到的一份礼物是什么？
3: Jakındarım din solu。
2: 有一份礼物，我不知道你现在心里怎么想，因为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他说他给妹妹唱了一首歌，他最亲爱的妹妹，他失去了那个可爱的妹妹。但是刚才在台下的时候，莫维迪跟我说，你知道吗？ Ibek 特别像他哥哥，所以他们其实在台下是以兄妹相称的。所以今天在丝路之星的舞台上，你收获了一个妹妹。
3: My sister.
4: My brother.
5: We may not grow together anything, but you are my brother for life. High five.
3: 的妹妹。
2: 好的 ，Ibek， 深呼吸，我们要面对你的分数了，准备好了吗？
3: 好，
2: 来吧，请看大屏幕。Ibek 得到的分数是116分。谢谢 Ibek， 谢谢。好的，妹妹再交给你了。接下来时间继续交给邓男子。
6: 接下来我们让这个风继续轻柔地吹，吹向海洋，吹过山脉，吹向稻田。让我们掌声欢迎来自土耳其的哈林。你好。
7: 你好。
6: Take your seat.
7: You
6: look beautiful tonight.
7: Thank you so much.
6: Today I have something very special for you. This is a 春联。This is a 年年有余。You can read up.
7: 年年有余。
6: Your pronunciation is perfect. 年年有余。各位仔细看。Imagine， 想象一下，在空气当中有一条鱼。我希望贺林你帮我把它抓下来。Grab it, fist. Throw it inside. Yes, yes, yes. Give a little. 风吹 ，blow on it.

0: 唱这首歌你会选择谁？
1: You
0: 我的天哪，好紧张啊。莫维迪给我们加油
2: 加油。
3: 远处蔚蓝天空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哒哒哒哒哒，嗯。

0: me all the stay. And one more thing that I love your performance is that I love the blend of the Vietnamese and Chinese. It's create a cross-culture feeling, which I think that is the beauty and the meaning of the show. Tonight, on the song, it come from the Spring Festival Gala. And I hope that one day you can be there with your own song and on so many international stage like Silway Star. Congratulations. Cảm giác này thật sảng khoái. Yeah.
1: Cảm ơn. I love Vietnam and all the country in Silway Star.
2: 借您吉言，这首歌是2014年大张伟在春晚舞台上唱的一首歌，倍儿爽。而且你看他今天的造型着装五彩缤纷，也是致敬了这首歌的原唱大张伟。再次掌声送给阮登魁，谢谢。不管最后的成绩怎么样，你看四个爆灯，前所未有，他的分数能否超过某位弟呢？请看大屏。本节目由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特别呈现，请看大屏幕。哇哦！哇！哇！哇
1: ！You know,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n my life. Thank you so much.
2: First time in your life and first time on this stage. 到目前为止，专业评审团的分数最高143分。You deserve it. 好的，我们期待最终的结果。阮登魁还能站在舞台的中央吗？让我们拭目以待。接下来有请男子把10位选手再次请回舞台，有请。我想先问问男子，给了他们那么多的 magic moment， 你此刻最想跟他们说的是什么？
3: 与其说这场节目是一个比赛，更像是一个联欢，你们觉得是吗？虽然我唱歌是一个外行，但是我很享受跟他们相处的每一分每一秒，能感觉的是每个人心里对音乐都是热爱的，都是温暖的。
2: 好的，各位，丝路之星第四页经典翻唱，目前排名最高的就是阮登魁。我们来看一下国际专业评审的打分情况，请看大屏幕。143分，比莫维蒂高了整整6分。今天的悬念其实就在这两个人的身上，不是莫维蒂就是阮登魁。接下来为大家揭晓总分排行榜第一名究竟是谁？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排补肺丸，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9: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3 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0: 星火有方理智团圆2026重阳特别节目由伊利星火独家冠名播出。
11: 过节送什么？送星火，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星火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星火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星火就对了。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好车。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义乌全球数贸中心提示您，精彩继续。
2: 第一名究竟是谁？最终的冠军是阮登魁。
3: 哇！越南
2: ，This is your time. This is your moment. 祝贺阮登魁！今天男子给我们变了12个魔术，但是我觉得此刻，这就是最伟大的魔术，他是用实力造就的。谢谢阮登魁，祝贺你，登魁没有辜负他的名字，祝贺登魁今天登魁及第，一举登魁。亲爱的朋友们，丝路之星第四页就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本节目由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特别呈现，我们下一个夜晚再见。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排补肺丸，
5: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6: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7: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8: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1: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2: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吃不下，难受。
13: 老是便秘咋办呢？
11: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4: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1: 来来来，动起来！
1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1: 老便秘啊，
15: 就得治治。
1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向山而行，跃进峰谷，逐水而往，其韵绵长，踏浪致远，万物如华，于途探山河。
1: 北纬三十度，如一条隐秘纽带，串联起最早的恢宏文明。先民于此播种，城市拔地而起，技术悄然生长，贸易连成网络，思想凝结为光。以中国的视角，回望人类文明的起点。
2: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3: 这么难洗的污渍，
4: 必须手搓。
3: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5: 用我的呢？
3: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6: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9: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8: 老便秘啊，
9: 就得重治。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9: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8: 老便秘啊，
9: 就得重治。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1: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反复咳嗽，
2: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让我们共同进入丝路之星第五页，民歌新唱。

0: 爱就是一切最好的答案。
1: 祝你一路生花。
2: 青春的歌要快乐，要好听，要热情如火。我们相信

0: 当与观众的距离无限缩短，国音的旋律会打动每一个人。我们踏上旅程，寻找属于年轻的旋律，请与我们一起见证国音正青春。
1: 九月初一，游园赏菊，把酒言秋，将天秋光送重阳。

0: 机器人启动了，
1: 他好像说话。
2: 我不是认识你，
0: 你认识谁呀？到底啊？
3: 我用废品制作了近百件玩具，非常自驾旅
4: 游走遍。我能顶起二等的高板凳。
5: 我们是会唱
6: 美声的搭档，
7: 说出去了都跟他不一样。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8: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4: 老是便秘咋办呢？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6: 老便秘啊，
15: 就得重视。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

0: 化综艺赋能品牌，中式电传。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越战越勇真的会赢。今晚让我们继续开启挑战，越战越勇的舞台上将会出现真真假假的隐藏者，他们都说自己是真的，但只有一组的身份是真实的。你有信心找出那一位吗？今天有四个方阵的观众，每个方阵都有自己的领队啊，在节目当中就是我们的探真达人，一一认识一下。首先欢迎李丁。李老今年已经80高寿了啊。旁边是看起来比李丁要年轻很多的我们的演员孙桂田姥姥。孙姥姥好。
6: 锻炼大脑，增强智慧，越战越赢。
5: 欢迎孙姥姥。另外还有我们的新朋友，当然也是无数观众心中的老朋友，演员何音。
7: 大家好，大家好，我们加油，越战越勇。
5: 欢迎欢迎。还有我们的老朋友，人民警察，也是我们公安部新闻传媒中心推荐的反诈民警卢瑶林。
8: 希望看咱们节目的朋友，生活都能够远离诈骗，人生都能够越战越勇。
7: 好，
5: 好，也希望今天四个方阵的观众努力的竞猜，认真的分析，争取成为冠军队，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出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台上还有我的另外一位搭档哈 AI 智能机器人球宝。
9: 大家好，我是球宝。
5: 好，接下来开启今晚的第一轮挑战。第一关的游戏分值为5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就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我们第一组出场的，有点像一家三口啊。来，我们听听他们是什么身份，先自我介�绍一下。
10: 大家好，我会50种老北京吆喝。
11: 吆喝。
12: 大家好，我会50种老北京吆喝。
13: 大家好，我会50种老北京吆喝。
14: 又不是北京人，沈阳的，我听出来了。
5: 沈阳的就不能会老北京吆喝呀？哦，
14: 可以会哈。
5: 对啊，
14: 可以。
5: 这个老北京吆喝这种叫卖啊，已经是很久远之前的事情了哈。那这个关于老北京吆喝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咱们请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9: 老北京吆喝就是过去胡同里走街串巷的小商贩们带着吊门的叫卖声，一句吆喝就是老北京最浓的生活气息，也是好多人一辈子忘不掉的时代回忆。各位行家一张口便能带人重回老北京的旧时光，从吃食到百货一应俱全。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会50种老北京吆喝？
5: 我们四位探侦达人，各位小侦探们，老侦探可以提问了啊。
15: 老侦探来吧。老侦探，
14: 那我问一下一号小朋友，你是跟谁学的？
10: 我在学校里就是之前来一个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然后我就很有兴趣，所以我就跟那个老师一起学了。
14: 哦，那老师叫什么？
10: 叫张光荣。
14: 我也不太，我就再炸一下他。
5: 我发现小朋友的声音很好听。
14: 对，
5: 今年几岁？
10: 我今年11岁，5年级了。
5: 是经常参加什么朗诵比赛吗？包括学校的演讲比赛。
10: 对，然后我就在学校里经常吆喝啊，表演。
5: 在学校里吆喝？
10: 对，在学校里可以表演给同学们听啊。
5: 你会给同学们表演什么呢？吆喝什么呢？

0: 吆喝卖西瓜。哦，
1: 我问问三号啊，你不是北京人是吧？
2: 对，我不是，我老家是山西大同，但是我在北京已经待了20多年了。
1: 哦，跟谁学的呀？
2: 因为我是一个艺术团的一个演员，然后后来这里边有一个道具老师会吆喝。
3: 所以你是跟你道具老师学？
2: 对，里边一个吆喝老师。
1: 二号，您是哪儿的人？
4: 我是北京大兴人。
1: 哦，您是做什么的呀？
4: 我呢就是一个园区里边做讲解。
3: 讲解员。
5: 哦，一号选手，请问一下，这个吆喝有什么特点呢？
0: 吆喝讲究9腔18调，然后一口气练成。
3: 收了一句。
5: 那就是说，你们学校的同学们都在学这个吆喝是吧？
0: 不是，不是所有的都在学，是有一些，然后我就是其中一个。
3: 我觉得小朋友那个自信的劲儿，倒是挺像。
5: 是的。
6: 二号姐姐，您是在园区里边做讲解员，那您学这个吆喝干什么？
4: 这个园区里边有一个老北京风情街，然后里边呢就有这个吆喝的这些个东西。嗯，我呢给这些个来的人讲解需要这个吆喝这个片段。
6: 啊，那这50多种吆喝您最擅长什么？
4: 最擅长就是什么13香呀、卖药糖呀之类的。
6: 那就像这些吆喝有没有什么共同的特点呢？比如说他们会用到某一个共同的声，
3: 就是他那个有没有什么规律可循？
6: 对，
3: 因为有一些叫卖那个吆喝它有一定的曲调在里面。它是一个调可以套用不同的产品，还是说每一样物品要对应一个不同的曲调？
4: 它是每一个要对应一个吆喝段。
3: 所以您会这50种，就相当于会50个不同的调。
4: 对。哦，
6: 那您是跟谁学的？
4: 我也是跟我师傅。
1: 我想再问问三号，你要50多种是一连气儿的吆喝呀，还是，分别挑着一次吆喝几句呢？
2: 没有，就我们在外边演出的情况下，就是视情况而定。就是演员多的情况下呢，我们就买个演员就吆喝几种；如果演员少的情况下，我们就多吆喝。比如说像西瓜呀，什么刚才他说的麦芽糖，什么13香呀，包括这个麦布头呀之类的，对吧？就是吆喝的不一样。
7: 好了，一次性吆喝50种的话，那他就吐沫了。
3: 但我发现三号今天你有点紧张。
2: 因为我第一次登那么大舞台，确实紧张。
3: 不是因为背这些资料紧张，对吗？
2: 那我不，资料不用背
3: 啊，不是背的资料，
2: 对对对。
3: 哎，我问一下，今天的4号李丁老师，哎，那个吆喝是不是也是曲艺啊，相声里边的一个功课？
8: 对啊，相声演员都会啊。
3: 您为什么不会呢？
8: 我谁说我不会啊？
7: 那欢迎李丁给我们来一个吧，
3: 给我们示范一个。
8: 摸剪子嘞，抢菜刀。哎
7: 呦，给我们来个长点的不行吗？
8: 香菜辣青椒嘞，沟通那忘了。
3: 哎，我请教一下，就是比如说从相声演员的角度来讲，就学这么多种老北京吆喝，它有什么难度在里面？
8: 我觉得他那个腔调太难转了。其实我生活当中也听到过，就比如说那个磨剪子磨刀啊，抽油烟机啊，然后像那瓜子花生米，都是我就小的时候生活当中就听到的吆喝。但是真正自己学的时候会发现那个拐的弯特别的难，13香啊什么的都比较难唱，很难唱出韵味。
5: 所以我想问一下三号选手，您学过的最难的这个吆喝是什么？学了多久呢？
2: 对，我学的最难的应该就算是像13香之类的，包括那个冰激凌。对，难的学了大概可能就2个月都不止。
5: 一号选手您呢？
0: 我也是13香，因为13香一口气要说很多，我有时候记不住词儿。
6: 这能说13香？三号，这个吆喝学会了以后，在节目里，比就是您自己平时演出当中有运用吗？
2: 有，就是一些像庙会啦，包括一些那个学校、一些社区、那个养老院啦，都去了表演过。
8: 那我想问一下三号兄弟啊，就是这么多表演当中，收获掌声最多，你自己最享受的那一次表演是哪一次？
2: 地摊庙会吧。
8: 那台底下是什么反应啊？
2: 台底下是相当热烈，他们就一直喊说我们也会嚷两嗓子，然后也跟着嚷。哦，
8: 可以，
9: 孙姥姥。
1: 我在看人来感觉，就是，有的人是不可能干这个职业的。哦，哎，这个职业适合什么人？所以我心里头有底了。
3: 已经有底了。好，那我们疑问环节

0: 暂时告一段落，四位可以和身后的观众商量。
1: 三号确实可能有点心虚，但是一号还有点过于心虚了。
2: 五十种妖火气力很大的，怎么可能呢？
0: 来，我想问李丁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三二一。问问孙姥姥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三二一。何老师身后的观众哈，你们认为是几号？卢警官身后的观众，几号？好，接下来我们看看四位探针达人如何选择。台上三位，你们认为谁是真的？三二一，请看见。哎呦，
3: 杨帆，我是真没想到姥姥和李丁两个北京人选择了一个山西人。
0: 不着急，咱们先听听选二号的卢警官理由是什么。
4: 一号小朋友说代表性传承人到学校去表演，然后自己很感兴趣，然后就跟这老师学习了，所以这个事儿相对于二号来说，我感觉二号这个更贴切更现实一点。那三号呢，他说自己是一个剧场演员，既然是演员的话，我想站到这个舞台上他不会表现得那么紧张。
0: 好，何老师，
5: 我是觉得二号选手的年龄也好，还有我们本身就是北京人，从这些方面，再加上你比较从容在台上，比较自信，再加上我们队大家都认同是二号，所以我觉得是二号。
0: 好，姥姥，
6: 这个吆喝五十多种啊，从老北京来说，这是老北京的绝活，我印象中都是男人干的活，
7: 你看看，
6: 找女人去干去。
7: 姥姥说的好，
6: 哎，对，这又耗气力，又得有体力，是不是？你还得有功夫转悠去，所以我选三号。
0: 最聪明的李丁，你是怎么判断的？
7: 我判断之前，我先表达一下担心吧。就是一会儿一公布成绩啊，哎呦，咱们这边分那么高，咱们这个舞台会不会就往这边倾斜了？咱们
0: 500分也高不了哪去。说你的理由吧。
7: 三号兄弟，虽然有一点紧张，但我觉得这恰恰是一个优秀表演者在台下的那种一个挨人的状态。我觉得他那个故事讲的还是比较详细的，有那个画面，所以我觉得是三号兄弟。
0: 好，那各位都已经阐述了自己选择的理由，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台上的三位谁的身份是真的，请准备揭晓身份。
7: 就刘帆哥
0: 没有真的呀。啊，
8: 抢菜刀，磨剪了磨刀，抢菜刀，抢剪子。
7: 坏了，不是三号。
9: 有天不得嘞！
10: 是二号吗？
9: 大樱桃，小沙果，
11: 都。

0: 是二号。
1: 大猪头又来卖王子，雪花糕粘豆腐，卖胭脂嘞，卖卡子，卖锥子球嘞，还有鞋拔子，鞋带腿带裤腰带，针头线脑带顶针。哦，
2: 所以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二号隐藏者。特别开心哈，一下就感觉回到过去，回到当年。虽然宣布已经是二号了，姥姥还有点不太信。能给姥姥再加几种吗？好不好？
1: 香菜。

0: 姥姥笑了，有点信了，再来一个，姥姥就彻底信了。
1: 小小的侄儿啊，四四方方，东汉蔡伦造纸张，南京用它报仇短，北京用它来写文章。此纸落在我的手，这张张包的都是十三香。夏天热，冬天凉，冬夏离不了这十三香。亲朋好友来相聚，弯弯袖子我就下了厨房啊。煎炒烹炸味道美，是鸡鸭鱼肉的盆盆的香。巴东的神仙来拜访，才知道用了我的十三香。哎嘿嘿，
0: 干绝活了啊！十三香，好，那咱们请二号老师也自我介绍一下哈。
2: 您好，我呢是那个北京大兴的，然后我呢叫王文芳。
0: 什么时候接触的老北京吆喝的？
2: 我是2004年。
0: 但当您在学的时候，结合着就是我们自身的成长哈，您肯定也会有很多的回忆。想到您小时候最喜欢听到什么吆喝的？
2: 卖糖块的，卖冰棍的。然后他出来之后，我们好去买冰棍。
0: 李丁应该能赶上一个尾巴哈。
3: 有，就刚才那个姐姐卖冰棍的那个，我就特别的有感触，就感觉很熟悉。
0: 所以说到这个吆喝，我觉得现在已经不仅是一种非遗形态的存在，更是很多人美好的童年的记忆哈。下一步如何推广这种老北京吆喝呢？
2: 我们就基本上都是说去那些个养老院，然后是非遗进校园，非遗进社区，然后做表演，希望可以有更多人喜欢并参与进来。
0: 好，那再次把掌声也送给台上的各位哈，谢谢你们今天通过这样一段表演把我们带回了快乐的童年哈。来，我们看看这轮的分儿嘞。哎呀，李丁零哎。好，在这里要祝贺卢瑶林战队和何音战队500分，遥遥领先。那接下来第二关，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0: 有请我们的隐藏者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用废品制作了近百件玩具。
2: 大家好，
3: 我们用废品制作了近百件玩具。
4: 大家好，我用废品制作了近百件玩具。哦，
0: 所以我们台上这个是用废品制作出来的一个玩具。这个废品再利用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求宝跟我们介绍一下。
5: 每一代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玩具，他们不仅陪伴了我们的童年，也代表了一段记忆。他用一双巧手和有趣的创意，化腐朽为神奇，用废品制作了近百件玩具。请问三位隐藏者中是谁用废品制作了近百件玩具？
0: 来，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啊。
6: 我问一下一号，哪儿来的那么些废品？
1: 我们家的家门口刚好有一个废品站，各种各样东西都有。然后每次老板收回来之后，然后他会给我打电话，然后我就去淘。
0: 先可着你先卖，
1: 对，他先给我留着。
7: 哦，二号小朋友，旁边那个是妈妈吗？就是现在玩具店卖那么多好看的玩具啊，有各种各样的，为什么要想到用废品做玩具呢？
2: 因为做出来是自己喜欢的。
7: 那是谁给你做呀？自己做还是爸爸妈妈跟你一起做？
2: 爸爸妈妈一起做。
0: 爸爸妈妈的时候还看着他，一号是你爸爸吗？
2: 是。
7: 现在你看看那个玩具啊，好像是一个机器人，它主要结构是什么废品呢？
5: 是这样，现在在一号旁边的是一号做的，二号做的和三号做的分别都在自己的手里。哦，所以请一号和您的作品稍微站得能近点。
7: 哦，你俩原来是个组合啊。
0: 这是你闺女。三号，你拿的那个是玩具吗？怎么看起来
7: 好像锅盖？
8: 对呀，这个是我制作一个魔术道具和玩具。哦，因为我是一名小丑演员嘛。嗯，这些孩子们都说看了很多遍觉得太无聊了，我想着做一些更有意思的，给他们表演的更好。
9: 那我请问三号选手，你是几岁开始做玩具的？然后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玩具？
8: 我是18岁开始做的玩具，最印象深刻的一个就道具

0: 就是一个强空袋。
1: 我想问问三号，你一共做过多少种玩具啊？
0: 现在目前做了差不多大概是20-30个。哦，
1: 一号你一共做了多少玩具了？
2: 70-80件应该有了。
1: 哦，不问了。
3: 那二号小朋友，你手里拿那个玩具是用什么做的？
4: 用纸箱和橡皮泥。
5: 那你的橡皮泥也不能算是废品呢，宝贝儿。
6: 他的橡皮泥是做其他玩具剩下来的。哦，
7: 小朋友，是你从小妈妈就带你做玩具是吗？
4: 是3岁1半多的。哦，
7: 那你都做了些什么玩具？你还记得吗？印象最深的，
4: 是一个小帽子。
5: 那个帽子是用什么废品做的？
4: 用玩的纸杯。
5: 用纸杯做的帽子。
6: 对对对，因为那是他第一个玩具，所以说他印象是最深刻的。
3: 啊，三号选手，哎，你看二号手里边拿的是纸壳，一号带的机器人呢，锈迹斑斑的，看起来就像废品啊。那你手里边那个锃亮的，它也不像个废品呢。
0: 这个是我之前在一个饭店，然后演出，
3: 你把人锅盖拿跑了，
0: 回收的，回家进行打磨抛光，然后上色这种。不然要是演出的话，这样太破的话也不行。
3: 一号老师，您带来这个机器人在您所做的这些玩具当中属于比较精致的、比较大的还是怎么样？
8: 至今为止的话，它算第二大，第一大家里面还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坦克。
5: 有多大的坦克？
8: 正常车辆的一半吧。
5: 在你家里吗？
8: 对，然后我和孩子可以坐到里面。
3: 能开吗？
8: 对对对。
3: 我看这个机器人的话也有类似坦克这个履带啊，它也是能走的是吗？
8: 对，可以走，可以转弯。
3: 那它在变成机器人之前，它是一个什么废品呢？
8: 就是废品站收回来那种钢板呀、铁板呀，别人用完之后那种厨具，然后它上面就有那种铁板，还有里面的电线呀，这些都可以。
7: 请问一下你的职业呢？
8: 之前是美术老师，然后现在跟老婆两个人创业，去生产一些羽毛球拍。
7: 像做这样的玩具要耗时多长时间？
8: 像这个的话，大概用了15-20天左右吧。啊，
3: 这么快？
9: 我问一下二号家庭，小朋友，你看你老拿废品在家里边做玩具，然后家里边废玩具越堆越多这件事情，你爸你妈有没有吵过架？
4: 没有。
9: 那因为这件事情，两个人有没有这个表扬过你？
4: 有时候会。
5: 啊，怎么夸你呢？
4: 说我做得好。哦，
5: 妈妈说说，你觉得她做过的这么多就是废品做成的玩具，你最满意的是哪一个？
6: 她参与的比较多的，是11的时候做的一个蛋糕。
5: 那她是用什么废品来做成的呢？
6: 用的是纸壳。
4: 也是纸壳。哦，
5: 那再来质问一下三号，除了这个玩具之外，你还用废品做过什么特别惊艳的玩具？
0: 玩具有小汽车呀、你比如说娃娃女生玩的啊，魔术道具的有，比如乾坤袋啊、三连绳啊、那个魔法书啊。
10: 我也很好奇，我想问一下三号，你那个娃娃也是拿锅盖做的吗？
0: 那不是，那是用布料做的，废布料。
5: 反正这题呢，它有一些混淆啊，就是我们一定不是比三组嘉宾废品做的这个玩具谁的做的更好，我们要判断谁的版本是真的。
9: 对。
7: 请问三号选手，你刚才说了一个你做了20件，
0: 对，20-30件吧，那个是玩具，你要说加上道具的话，也差不多有个85件左右。哦，
7: 加上道具。
5: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和身后的观众商量了哈。三组隐藏者，谁有可能亲自动手用废品做了近100种玩具？
7: 有点难。
3: 他说20-30件。
7: 通常呢，妈妈会带着小朋友做，但是呢，他们的回答也不太好，
11: 都是用废品，所以他非得有例外。
5: 好，讨论结束，接下来有请我们4位探针达人用投票来决定，你们认为谁是真的？3、2、1，请按键。两位选了一号，两位选了二号，咱们先问问李丁吧，资格大牙选二号原因是什么？
9: 二号小朋友对答太如流了，就一看就是这个故事就是真的。三号对答太不如流了，一看就有水分。一号就是个卖玩具的，一号做得太好了。那个
5: 姥姥，
1: 我觉得提示里头有近百件玩具，这是需要技术、需要力量、需要有技能。

0: 啊，反正我觉得要这要能做出这样的玩具来，那他站在这旁边最像了，所以我选一号。
1: 姚帆，我发现了一个姥姥答题的思路。
2: 哎，
1: 无论是吆喝还是做玩具，姥姥都是从力量上去考虑这个问题，谁劲儿大谁就是真的。
2: 但是你别管姥姥怎么判断，那最后人家还得过冠军，
0: 两回呢，冠军
2: 还是有经验在的。何老师。
3: 因为我从小带我儿子的时候也是一样的，用这个废品做了很多玩具，大大小小的加起来，
2: 就做这些东西比较出数，
3: 对，
2: 凑一百个比较容易，
3: 对，
2: 就这玩意儿两年做一百个不可能，
3: 对，
2: 有道理。警官，现在改二还来得及啊？
4: 不改了不改了不改了，肯定不改啊。刚才姥姥问三号的时候，三号最开始说了二三十件，对吧？然后刚才何老师问为什么只有二三十件，然后自己又往回找了一下，算上我变魔术能用的道具大概85件左右，还有零有整的。我感觉他这个可能是上台之前没有准备好吧，说漏嘴了啊。然后二号小朋友手里拿着那个小蛋糕，包括刚才在问答环节他提到那个第一件玩具就是小帽子，虽然说这些纸壳啊可能是废品，但是它更多可能属于一种手工艺品，它不太像玩具。
2: 那您定义的玩具的概念是什么？
4: 摆那儿呢。
2: 各位探针达人都说出了自己选择的理由，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他们三位谁是真的。准备好了吗？接下来我们准备揭晓身份。
4: 哎呦，机器人启动了。
2: 哦，他好像能说话。
0: 他说的什么呀？
4: 他说我不认识你啊。
0: 哎呦，一号。
2: 摇头。他说不是。
4: 不是吗？
5: 不是吗？
2: 看看贴上二号是什么反应
5: 啊。
2: 摇头，
5: 我不认识你啊。
4: 啊，不会真是三号吧？
2: 他变个魔术变个号牌了、他说他不认识你，你别编了你。
5: 哎，这次没动。哎，不是，三号也不是，
2: 不认识你。
4: 那你认识谁呀？到底啊？
2: 哟，动了
5: 啊！三号，
4: 啊，有事吗？
2: 一号是真的。哦，我怀疑这个结果，因为他依然在说我不认识你。
4: 我想问一下一号，他是只会摇头吗？
6: 他可以摇头，可以点头，手可以这样，然后可以转弯，可以前进，可以后退。
2: 他不能会的再多了，要不然嫌我们球宝更笨。好，谢谢其他两组嘉宾，谢谢谢谢。有请一号先生哈，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是张全才，我用废品制作了将近100件的玩具。
2: 厉害啊！除了这个机器人啊，我们一号选手还有很多其他的玩具哈、也是废品制作的。
6: 对，这是一个带履带的推土机，它都是可以动的。哦，对，它也可以前进后退。哎呦，因为现在孩子还小嘛，如果说装太多的动力的话，它很有可能会夹到手啊，或者是压到脚啊、然后这个是一个叉车，
2: 叉车，
6: 对，然后这个是一个
2: 挖掘机，
6: 挖掘机它都是可以动的。哇，可
4: 以动的，好厉害，
2: 做的还很精细，你看它上面这个豁面啊，滚动也很流畅。这每一个大概要做多长时间？
6: 像这个整天做的话大概4到5天的时间吧，就能做完。
4: 快的。
2: 那我们要去找一个工厂去代工还是怎么样？就自己动手做？
6: 对，所有的零件都是自己做的，除了部分的一些比如说小电机啊、轴承啊这些没办法去加工的东西，就网上去买，或者是去找一些废品站去淘回来。
2: 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这个想象力，废品的利用，然后做这么多的玩具，源自于爸爸的一颗爱心。所以今天咱们把

0: 当事人不对，主人公，这个儿子、还有孩子妈妈也请到了现场啊。小宝，好可爱哈，几岁了？
1: 三岁半
0: 哈、你叫什么名字？
1: 张毅然。
0: 张毅然啊，孩子妈妈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叫谢倩。
0: 哎，问一下孩他妈，你支持爱人就是长时间自己在那工作室里吭哧吭哧就给儿子做玩具吗？
2: 我刚开始是不太支持的，因为我们家是在一个农村的自建房，之前是一块地，然后我们就在那里种菜种花这些，然后现在呢就已经成了他的一个废品的回收站一样的东西了，也相当于现在是孩子的玩具的停车场。
0: 对，后来怎么就支持他了呢？
2: 后来我发现他做这些玩具孩子也非常的喜欢，然后和爸爸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亲密，看电视啊玩手机的时间都少了，
0: 以前找妈妈的次数现在变成找爸爸了。
2: 对对对，他经常在家里更多的是找爸爸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是还是比较有意义的，所以就支持了。
0: 有这样善于动手的老爸在旁边做榜样哈，我觉得慢慢孩子再大一点就可以加入到你这个工作室当中来。
3: 对，就是他可以开发他的大脑，然后在做的过程中可以去练他的四肢的协调能力，
0: 而且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锻炼孩子的专注力。
3: 对，专注力
0: 很认真的去做。
3: 对对对，
0: 没有学到花式带娃哈，咱们也得向人家多多学习。今天我们也有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工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哈。来，我们看一下这一轮游戏过后的分数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卢瑶林卢警官战队1500分，紧随其后孙姥姥战队1000分，何老师500分，李丁0。
4: 这坏了吧，这个又坏了。
0: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我们将进入到第三轮的竞猜，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哇哦，有请三队新人幸福登场。尊敬的各位亲朋好友，接下来吉时已到，有请三队新郎新娘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们是会唱美声的搭档。
6: 大家好，我们是会唱美声的搭档。
7: 大家好，我们是会唱美声的搭档。啊，
0: 不是夫妻啊，搭档啊，男女搭档演唱美声这样的组合多吗？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8: 美声唱法源自意大利，讲究声音的饱满圆润，还有着不用麦克风就能填满整座剧场的穿透力。有这样一对搭档，他们因一首咏叹调相识，现在又是默契十足的美声搭档。那么请问三对组合中哪一对是会唱美声的搭档？
0: 来，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4: 我问一下一号，二位真的只是简单的搭档关系吗？
8: 你看你那个表情。
5: 我们不仅是搭档，也是同学，还是夫妻。
9: 那是先夫妻呀、还是先是搭档啊？
5: 我们
10: 先是同学，
5: 然后
10: 再是搭档啊、最后是夫妻。
0: 先是同学，也就是都是学声乐，对吗？
5: 学美声啊。
0: 哎，你的声音是故意诱导我们吗？还非得那么讲话吗？
4: 感觉你的嗓音现在是全场最好的呀。
0: 有点意思啊。
4: 二号，你们的关系真的只是简单的搭档？
8: 李丁，你是不是走错节目组了？隔壁是个相亲的节目，要不你去看看。
6: 我们俩是夫妻，也是
7: 同学，
6: 就
7: 是师兄妹。
4: 那第三组呢？第三组的情况，
11: 我们是来自中国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大五的学生，然后我俩是同班同学。
0: 然后呢？
11: 然后我们就是因为大二的时候就是
0: 别打岔，就是同班同学是吗？
5: 对，就是搭档。
0: 姥姥看半天了，在哪儿？哎呀，
12: 这老大难了，这男的女的都有。
8: 姥姥，您答题除了看力气，就是看性别是吧？
12: 我听的歌少。

0: 好。
1: 哦，姥姥您听我的，您就选二号，因为二号那男的看得重。
2: 二号有劲儿，二号有劲儿。
3: 肉包还能泄密啊？
4: 哎，豆包你改名了？
1: 我叫球宝，您是豆包。我
3: 球宝啊，
1: 而且豆包还不是，您看我是肉包。
4: 谁让你那么圆乎了？
1: 姥姥都看出我的馅儿了。
3: 哎呀。太难了，
4: 确实老啊，就是唱美声的演员呢，身材都比较壮，
3: 壮点的有力气是吧？
5: 我想请问一下二号选手啊，通常我们说流行是基础，那美声排在第几？
6: 我专业了，
7: 美声唱法讲究的是共性，所有的唱法都得借鉴于美声唱法。
8: 对，美声是一个最大的共性，在它的基础上发挥个性，就是微部和中部。
5: 那在你们的和声部分，有没有现场即兴的声部？你们能配合得非常好吗？
6: 我这么专业？
7: 现场即兴的没有，但是我们就合作的成品有很多。
5: 那请问一号选手，就刚才我这个问题，就是突然现场马上声部分出来，有这种搭档的默契度吗？
9: 如果是唱美声的话呢，会比较少一点，因为古典音乐的话已经有匹配好的现成的声部的和声，所以呢就可以直接去演唱。
2: 哎，真的就是何老师问的跟老师们答的我都没听懂。
10: 我也听不懂。
7: 没听懂就对了。
1: 我想问一下何老师，
5: 哎，请问
1: 您刚才问的问题我们听着非常的专业，您是不是对美声有一些了解？
5: 我是比较喜欢音乐，比起其他几种唱法，美声可能我还欠缺一些。
1: 但是我要善意的提醒您，一会儿选答案的时候，千万别让李宁看见。
2: 二号，我问一下哈，您二位通过什么方式接到演出啊？
7: 我们是甘肃省歌剧院的美声唱法的歌剧演员，参加过原创歌剧很多部了，我都是饰演的男一号，比如布隆沟的春天和杨柳村的故事都在国家大剧院北京民族文化宫大剧院，
8: 分别很多的大剧院都选全国巡演过。
7: 对对对，
4: 给他们俩语速很快，然后两个人抢着回答，这像是编的。
2: 我感觉他俩回答问题有的时候不是很默契，一个人说完另外一个人再重复一遍，就不像人家一号俩人互相补充，
11: 互相补充。
2: 对，
11: 三号也是互相补充故事。
8: 他俩是计划好的，我俩是临时发挥的。
7: 对，我们是即兴的。
3: 二号，学习过程中最难的那个哪种语言呢？
7: 我觉得意大利语、法语、德语在我们唱美声的时候都会用到，
8: 对，
7: 都挺难的。比如说我们中国人习惯说的是我要买个西瓜手，我要个大的，那个学外语的时候我们就要我要个大的。
8: 对，
7: 那边再见 adieu， 双飞主音学像了才能把意大利语、法语、德语说得像，才能唱得像。
3: 那三号呢？
12: 其实对我最难来说，我觉得是弹舌吧，因为我弹舌，我就是我可以我可以弹，但是如果要我加在字里面，我呢了很难分清楚。
3: 一号呢？
9: 如果是三种语言相比较的话呢，我个人认为法语会比较难一点。
13: 我不认为法语难，我认为德语更难。
2: 完了，没对好，
4: 开始不默契了。
13: 你先说说为什么法语难？
14: 说说吧，说说为啥难啊？
4: 对对，为啥难呢？
14: 好好说。难吗？
7: 不难。
4: 也是这样，这聊太专业的，大家听不懂，就能听懂这部分内容。
14: 就看懂吵架。
4: 好，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有请我们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5: 又说一的又说二又说三的，
15: 三号这个男的呀是有点悬，
2: 感觉二号回答的都非常专业。
4: 来，哪一组是美声搭档？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投票做选择。三二一，请按键。
11: 我知道的是真的，我不能让你们看
2: 着。哦，你都知道了。
4: 李宁，你按完了之后得回头一下就行了。
11: 啥？
3: 他那个大铃蛋，别随他。
2: 我不随他了。
3: 啊，对。
4: 何老师。哦。姥姥，要不要坚持你的原则？
3: 我刚才那个包包说，不是他叫什么包来着？包包说让我选二号。
2: 包包，他叫球宝。
4: 球宝。
1: 姥姥，我看着就这么像面食
4: 的。姥姥选谁？有选三。

0: 的，有选二的。
1: 我选一特殊的吧，
2: 咱选一号，行不行？
1: 行。豁出去了，都跟他们不一样。
0: 姥姥，如果跟他们仨没有关系，您自己第一个投票会选一号吗？
1: 我觉得一号那个演出服是对的，
0: 不是对的。啊，
1: 西装。这儿一蝴蝶结。
3: 好了，我要早知道您是这个答题思路，就不用让人上来，就在台上摆仨蝴蝶。

0: 识人，发音太标准，吐字太清晰了。二号不是美声搭档，二号是民歌搭档，美声搭档没有那么贫的。然后三号不搞对象，认真的唱歌。刚才何老师问的那些我听不懂的问题，他们回答的我也没听明白，我觉得很专业。三号，
1: 好，我们看另外选二号的两位。
2: 台上的六位老师肯定都是专业的、优秀的歌唱老师，所以我就是凭一种感觉，我觉得，二号两位老师更加的默契。
1: 好，那接下来就有请他们来揭晓身份。
0: 啊，二号先动啊！
3: 民歌吧，
4: 这是民歌，哈
0: 哈，我就说是民歌吧。

0: 我们是
1: 民歌大道，
2: 我们
1: 不是真的，但他确实是我媳妇。
2: 没必要在最后撒把狗粮了。
3: 啊，三号吗？
4: 别着急，

0: 不演了。
1: 啊？我们不是真的。啊！
2: 连这都不是真的。
3: 他不是学声乐，
0: 弹钢琴的，他的伴奏。哦。
4: 好吧，
5: 指定是一号了。哎呀，啊，哎，哎，还是民歌啊。
6: 秋秋那个艳阳天来哟，
3: 停，
6: 啊，
1: 歌放错了，我们确实是真的。

0: 哎呀，我的这个声音提的呀，一直在假装声音是一个不是唱美声的啊，
1: 但其实你多虑了，因为我们孙姥姥只管你带没带蝴蝶结。
2: 二位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啊。
3: 大家好，我是严静怡，声乐教师，来自上海。
0: 大家好，我叫柴元，我们是一对歌剧夫妻，也是一对歌剧搭档，平时自己也在做一些创作，
2: 是要写一些作品吗？
0: 是的，
3: 是的，我们是有一个自己的乐队，然后我们是想把美声唱法跟流行包括爵士都结合到一起，然后让大家更加能喜欢这种唱法。
2: 如果想在中国大众传播，其实创作一些我们中国人可能更会习惯的一些作品，或者能更好接受的作品。
0: 是的，我们也有尝试，就是每当我们要起一点小摩擦的时候，就会把很多生活化的语言放到已经有的古典歌剧的旋律里边，然后呢不经意的就会唱起来。好，
3: 对，
2: 你们俩在家吵架都像唱歌剧一样，
0: 有一点点。哎，
3: 我们可以表现一段，然后让观众来听一下我们的故事。
2: 看我们能听懂吗？

0: 漫哦，
1: 太浪漫了，
0: 吵架都吵得那么好听。
2: 其实他还是很体贴我的，就我们两个人的性格还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但是非常互补。然后所以呢，就不管在舞台上也好，还是在台下，我们两个人不管是创作也好，还是吵架也好，都很有默契。所以这个人是我这一辈子可以托付的人。对，
0: 希望你们这个组合加上你们现在这个乐队，可以创作出有更多有特色的好作品，新的作品。
3: 好，谢谢大家，
2: 谢谢。
0: 今天有份子音乐送给你。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我们来看一下三组游戏过后的分数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变成了我们孙桂田战队，丹千生、刘耀林战队1500分。何音战队500分，李丁零，
4: 李宁。
0: 接下来到我们的第四关，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慢一点。
5: 三号老爷子已经被孙老师淘汰了。
6: 我没说，我可没说。
0: 你得听听是什么样的身份啊？
5: 好的，好的。
0: 来，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
7: 大家好，我自驾旅游走遍中国。
6: 自驾旅游。
8: 大家好，我自驾旅游走遍中国。
9: 大家好，我自驾旅游走遍中国。
0: 都说自己自驾走遍了全中国，谁会有这样的时间、这样的毅力去完成这样的壮举？来。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资料。
10: 自驾旅行以方式灵活、行程自由、可随心规划行程与节奏的优势，备受当下旅行者的青睐。而有一位旅行者，从漠河的雪原到三亚的椰林，从喀纳斯的秋色到舟山的渔火，用方向盘丈量了祖国的大好河山。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曾自驾旅游走遍中国？
0: 谁有可能呢？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啊。
5: 嗯，三位选手年龄差距好像有点大，是吧？能先分别介绍一下年龄吗？
7: 大家好，我今年27岁。
8: 我今年72岁。哇、
0: 哦，不像，
5: 可不像，太不像。
9: 我今年91岁。啊？哇、
0: 哦，不像。
5: 三号爷爷，那您是哪年开始自驾全中国的呀？
9: 开车自驾是03年。
5: 哦，03年，
0: 20多年前。
9: 23年，
11: 等于刚刚结，
5: 刚结束啊？
9: 还没结束，还在旅游。
0: 我发现爷爷一个特点啊，反应非常快，耳力还很好，
9: 还可以。
0: 所以你不要背后悄悄说坏话。

0: 把人家爷爷都能听见，
1: 没说坏话，
0: 他上来就让人家孙姥姥不选三号。
1: 对，孙姥姥他跟我说的，
2: 我可没说，没说啊，但是你还得大您大。
3: 那三号爷爷是所有的省和市全走了吗？
4: 都走完了，
0: 包括新疆、西藏吗？
4: 那个都是两三次了，
0: 新疆、西藏都去两三次了。90多岁，您倒推就是十几二十年前，那也70、80岁了。开车去西藏，那高海拔的地区，身体可以吗？
4: 那个时候我觉得有反应不大。
0: 最高的地儿，海拔最高的地儿去了
4: 1200多米。
0: 哪个地儿？
4: 唐古拉山吧。
0: 唐古拉山。
4: 还有一个雀儿山。哇。
1: 那我想问一下二号姐姐，您是开的什么车游遍全国的？
5: 我是开一辆 SUV。
1: 您驾龄多长时间？
5: 我驾龄，我是98年学的车，我现在的驾龄已经是28年了。
1: 纯自己开车出去吗？还是也有姐们啊、老公陪的？
5: 自己开车比较多，也有时候那个有搭子、有姐们儿也跟着我一起去开去。儿子只要一有时间，也是一块儿去。
6: 李兄，来，91岁的你管人家叫爷爷，72岁的你管人叫姐姐，就你这个想法我真理解不了。
0: 你管72叫姐姐，你管27的叫人。
1: 那孩子，
0: 那小伙儿，那个现在在做什么工作？
7: 现在就是全职旅行。
3: 一号，那经济来源是什么？
7: 我之前是上大学的时候攒了一部分钱，然后我现在的这个也是可以做到这个收支平衡了，虽然没有挣到钱，但是能顾到我们的油费开销。
3: 通过什么方式挣钱？
7: 就是拍视频，拍视频剪视频，然后发在这个平台上。
0: 那你是一个人呢，还是有一个小团队呢？
7: 我带着我姥爷那个开车。
0: 你的团队是你姥爷？
7: 哎，对，是的。
1: 三号是他姥爷。
7: 三号
1: 俩人故意站得还挺远，让我姐站中间。
0: 拍视频，你是旅行博主是吗？
7: 算是吧。
0: 更新的频率是？
7: 哎呀，现在一周两三条吧。
0: 那两三条是一个地儿吗？还是每一个地儿是一条？
7: 不是一个地儿，因为我和我姥爷现在开车会去一些这个农村这些地方。
0: 往农村开？
7: 哎，对，因为我姥爷喜欢农村。我是有5年的这个自驾经验嘛，我前3年是我自己去开，然后呢，后面到第4年的时候，我妈说我姥爷想去，那我就带我姥爷一起去。就是我带我姥爷的第1年的时候，然后我们会去一些著名的景点和城市，然后带我姥爷的第2年的旅行就是会往农村去走，然后就和老乡聊天。啊、
1: 哦，问一下三号爷爷，您和您外孙子出去的时候，外孙子也带您上农村吗？
2: 好看的
4: 地方，我经常去农村。
1: 是外孙子带您去的吗？
7: 我俩不是一伙儿的，真不是一伙儿的。
1: 俺俩嘴真硬啊！
3: 三号爷爷，您自驾是自己一个人，还是有其他人陪着？
4: 就老伴儿。
3: 您是什驾驶证是什么准驾型号啊？
4: C1。
3: 那您驾驶证到70岁以后，他每年需要怎么样？
4: 每年需要做体检。
3: 体检主要检什么？
4: 主要是眼睛、耳朵，还有这个色盲，动动腿，动动胳膊。
3: 驾驶证多长时间换一次啊？
4: 因为我这次是单考的，是前年考的。
3: 之前没有啊？
4: 不是有，之前修了2年没检车，给人家给注销了。
3: 现在都是电脑答题吗？那您会操作吗？
4: 可以，而且都是一次通过。
0: 厉害。
2: 我想问一号啊，你是自己开车吧？
7: 对，是的。
2: 你就是走哪条路线呢？你找得着吗？西藏、新疆的什么的？
7: 是，这现在有导航呀，肯定很好找的。
2: 那你先出发从哪儿走？你跟我说一下。
7: 我就从我带我姥爷开始那一次开始说啊。我们就从河南老家出发，我们第一站去的就是赛里木湖。到了赛里木湖之后，然后我们就沿着内蒙古那个331国道，然后去到了漠河。去到漠河之后，然后沿着这个黑吉辽三省。然后到辽宁的丹东，然后走228国道，一路往下走，然后沿海的这些大城市都看完之后，差不多是25年吧，25年年底，我们到了海南，在海南过的年。过完年之后，然后我们又从这个海南出发，走之字形，广西，然后云南，然后湖南、江西，然后再往上走，走四川进了拉萨，然后这第2年是把全国全部逛完了。
8: 我想请问一下二号选手，如果从北京到四川，然后从四川到云南到贵州这条线您怎么走的？
9: 我是从北京出发，完了走的是
5: 走从北京到四川走，我都是导航。我现在实际上真的不是说特别那个什么，我现在。

0: 那这个问题我问一号选手。
1: 这个我不知道哎，因为没有走过这条线。
0: 爷爷知道吗？
2: 爷爷，
3: 我从北京没出发过。哦，我是内蒙古的。
0: 那从那个四川到云南怎么走？
3: 经贵州就过去了。
0: 从贵州去？哦，
3: 不是根据旅游景点设计，规定怎么走，它不是走直线。
4: 我问问老哥哥，怎么会想到去这么大年纪开车去那什么呢？没有危险吗？
3: 这个东西也想过，什么救心丸啊、硝酸甘油的都带着。
4: 您胆儿也忒大点不是，就带着老伴儿一人，您俩人啊？
3: 就俩人。
4: 你妈呀，不可信！您真是。反正要是我老头带着去，我绝对不去。
3: 为什么？
4: 那不太危险了。哎，
5: 那姥姥，那要我带您出去玩去，您去吗？
4: 更悬了。
2: 好了。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场上的三位谁有可能完成这样的壮举？自驾游全中国，有请我们探针达人，讨论之后给出答案。
4: 90多了，太不可相信了。
0: 听你们，
6: 一号，
7: 一你看哪像呢？
8: 我觉得三号的话题很高。
2: 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投票，三、二。请按键。姥姥，
5: 姥姥上二号了。
4: 我觉得一号香，他选一号了，我就不敢选了。但是我觉得还是一号的可能性大。啊？三号不可能啊！就。
5: 姥姥啊，三号这么不可能，你都不跟我一块选一号。
4: 不是你大灵蛋。
2: 虽然三号爷爷91岁很不可能，但跟你选一样更不可能。李玲老师来讲讲您选一号的思路。
5: 我确实一开始是想选三号，
2: 多亏你没选，要么他们都得改。
5: 但是呢，我后边这叔叔就急了，你还想得零蛋是吗？听我的，选一号。然后我就选一号。
2: 姥姥，
4: 我是想选一号的，年轻力壮，是不是啊？也应该有这个呢。
2: 还是因为壮。
4: 但是我一看他，我按三号了。
9: 雨婷，做了这么多次节目，我头一次知道，在姥姥心目中，你已经起到避雷针的作用了。
2: 何老师。
0: 我觉得三号爷爷有理有据，走遍中国啊，讲的线路啊，什么都讲得非常好，而且我们对都认同是三号爷爷。
2: 好，场上的三位，谁是真的呢？来，准备揭晓身份。
9: 首先要请上三位揭晓的嘉宾。
0: 啊？啊？真上来个爷爷？
9: 杨帆，这个揭晓的方式，同时也需要你来配合。嗯。三位揭晓嘉宾各自拿着一个盒子，分别对应着一号、二号和三号想要给出的答案信息。我们可以从一号开始依次来看。
2: 如果没有猜错，登场的三位嘉宾应该都是场上三位的旅行搭子。那这个一号的爷爷就应该是我们小伙刚才讲的旅行一直陪着的那位老爷，对吗？
9: 老爷是真的。那么一号自驾旅行走遍中国是不是真的？请揭晓。
10: 哎呦，啊
4: 啊，什么呀？
5: 啊，自行车啊，
2: 骑自行车驮着老爷走遍全国，
1: 我俩一人一辆，
5: 完了，
2: 骑行中国，
1: 对，骑行了6个半月，累计行程有6700公里，穿越了10个省份。
11: 大家好，我叫李学斌，今年75岁。
2: 嗯，棒棒的，但我听出来了，你们不是正确的。
5: 你看我输了，姥姥高兴的。
0: 谢谢你。
2: 但接下来悬念是我们要看二号，如果二号是的话，那今天这一环节全军覆没。所以你们的交通工具，哦，完了。李丁，321欢呼！耶、
5: yeah, ，开车，自驾、啊。这不是 SUV 呀、
9: 啊。别着急，二号是不是？我们暂且留下一个悬念，看看三号是不是，就知道了。

0: 宣布，正确答案就是二号。啊，应该是我们三号爷爷奶奶所使用的哈。
1: 哎呦，一个人的孤单是一群人的狂欢。
2: 感谢你啊，
3: 老乐，我真没想到，你丁没答对，您比自己答对还开心。
0: 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一号家庭和二号家庭哈，期待看到你们去更多的地方旅游打卡啊！谢谢，再见。奶奶刚才在台下听见我们场上聊天了吗？
2: 听见了啊，
0: 听见那个孙姥姥刚才怎么讲的吗？我要是老伴儿，我可不敢跟他坐一个车走。哎，
2: 应该相信我们老头儿技术高，耳朵聪明，眼睛明亮，脑子好使，所以说我特别放心，我跟着他是
4: 三哥。哎呀，了不得，老姐姐太勇敢了。
0: 哎，爷爷奶奶有做过统计吗？说你们这些年大概得开了多少公里？
5: 有个26000。哎呀，啊，哇哇哦，那是黄河瀑布。
4: 黄河瀑布
5: 那是湖南的岳阳楼。
0: 岳阳楼，
5: 这是我那个轮渡过海，
0: 是那个雷州半岛
5: 啊，雷州半岛
0: 三亚回来
5: 过海啊。
0: 能给我们介绍介绍吗？都到过最远的是哪？南边肯定是海南的天涯海角。
5: 这北极村北边，
0: 北极村已经到了。
5: 新疆全境从这个
0: 已经开到关口了吗？
5: 这好几个关都过。哦，
0: 下一站打算去哪儿？
5: 今年打算再去东北一趟，这一晃有10来年了没去。嗯，哦，就看看东北的变化怎么样。
2: 对，越老越应该出去转一转，看看咱们国家的大好河山。
0: 奶奶是幸福的哈，有爷爷这一路作伴，游山玩水。最值得我们年轻人羡慕的就是恩爱到了。哎
6: 呦，真好！
0: 就让我们继续期待爷爷奶奶的朋友圈发生新的变化，
2: 好，
0: 有更多的旅游目的地，我们也向你们学习，我们要出去多走走，多看看。谢谢，
2: 谢谢，谢谢大家。
0: 来，接下来我们就骄傲地替李丁老师来看看这一轮过后的成绩。目前最高分孙姥姥8000分，不要，紧随其后卢警官6500分，何音老师5500分，李玲。
6: 零分。
0: 李丁只要把握好最后一关，理论上还是有可能逆袭的，因为第五关我们的分数将增加到10000分。
7: 就看结局了。
0: 我就不相信李丁能一零到底，
6: 就是不可能。
0: 今晚就让我们见证奇迹。第五关游戏马上开始，我们的隐藏车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6: 行，哇，
0: 来，有请三位。
6: 这对吗？我这三位我都看不见，这完全不让我猜了这一会
0: 儿。还有必要看吗？因为你看见了反而猜不对，
1: 看不见可能就选对了。
0: 请自我介绍。
8: 大家好，我能顶起24条板凳。
9: 大家好，我能顶起24条板凳。
10: 大家好，我能顶起24条板凳。
0: 好，秋宝来给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3: 顶记是杂技艺术中的技艺科目，演员通过头、额或鼻部顶起棍棒或碗具，在顶端放置各种物件，展现平衡控制能力。这是一门考验力量、平衡、技巧和胆量的真功夫。而今天这位选手更是将这项技艺玩出新花样，在传统顶板凳的基础上再做创新，通过头部平衡控制堆叠24个板凳。请问三位当中谁能顶起来24个板凳？
0: 可以提问了哈。
6: 我先来。一号大哥，练习这个多长时间？
8: 50多年了吧。
6: 这是你们当地的传统文化吗？还是怎么样？
8: 我是北京人。嗯，从小就跟着父辈演出。
6: 最开始演出就顶这个吗？
8: 不是，刚开始是碗、盆、锅、坛子，最后是桌椅板凳，再练习是这个。
0: 这个有多重呢？加起来
8: 80-90斤吧。哦，
6: 那我想问一下，这24条板凳是这个结构的上限还是你的上限呢？
8: 还可以加一两个。
0: 26个没问题是吧？
8: 对。
7: 1号选手，我想请问这个是靠身体

0: 体的哪个部分发力去顶起来呢？
1: 是靠这个头、颈、椎、背，还有下半身的这个稳定性，来托起这个板凳的。
0: 通常要练多久才能练成啊？
1: 这个时间得长，至少得十来年吧。
2: 十年的时间，
1: 差不多。
2: 所以太年轻的人一般办不成这样。
1: 对，
2: 二十多岁应该没有可能。
1: 也行。
3: 大哥，您年龄是
1: 67啊？
2: 不像的。
4: 我问问二号，啊，你怎么想起来练这个呢？
5: 我是小时候7、8岁的时候就看那个杂技团呀，我特别喜欢，小时候也多动，我就非要学杂技。后来去了那个福建，当时演出看到当地的非遗板凳龙，不过他们是那个一长条，然后我就改装了一下这个板凳，把这个龙的造型啊元素加到这个我的板凳上。
4: 你练了多少年呢才能顶啊？
5: 我也是将近20年了。
4: 哦，那你今年多大？
5: 我今年28岁。
4: 我从小就练呐。那三号呢？同样的问题。
6: 我出生在杂技世家，大概5岁左右开始接触杂技，10岁开始练习杂技。
2: 您今年多大年纪？
6: 38。
2: 38啊。
4: 哦，一号是哪儿的人？
1: 北京人。
4: 北京人呐。
1: 对。
2: 三位都报一下都是哪里人。
5: 二号，我是山东人。
6: 我是河南人。哦。
3: 那我就问三号，有没有出现过重大失误？
6: 有。
3: 是一个什么场面？
6: 就我一次在景区演出的时候吧，在举起来这个24条板凳放在脑袋上的时候，突然来了一阵大风，他就从脑袋上倒下来了。因为在表演现场呢，我们最重要的是安全，所以在倒的第一时间呢，我就把他给抱住了，砸的全身都是淤青。
2: 为什么抱住板凳？你自己躲开不行吗？
6: 自己躲开的话，有可能会砸在别人身上啊，或者是弹出去碰到别人。
2: 就是你的表演周围是有观众的。
6: 对。
3: 哦，二号老师，您刚才说这现在台上摆一个凳子造型是您设计的？
5: 对。
3: 那平时每次搭凳子是谁帮你搭呀？
5: 我自己用搭，这个挺简单的，像垒积木。除了这个造型，还能搭那种一字形，一个叠一个，左右左右叠上去，还能叠那种，V 字形。
3: 行，那既然是你设计的，其实在我这个角度，我能看到这个板凳两边啊，它各自伸出来一条哈，然后上面有类似对联似的东西。嗯，平时表演那里边写的大概会是什么样的内容？哪方面呢？
5: 看谁邀请我吧，有的是结婚的，还有生孩子，还有开业大吉啊这些。就根据不同的这个需要，我写不同的字。
2: 二号，你是紧张吗？
5: 这个
2: 出了这么多，
3: 人在说谎的时候就爱流汗。我想问一下一号大哥，这么多板凳拼到一起要用多长时间呀？
1: 快了，用2-3分钟。
3: 2-3分钟就能拼到一起？
1: 对。
3: 拼自己一个人拼，还有团队帮你一起？
1: 自己拼。哦。
0: 请问一号那个老师，举到头顶也是您自己就举上去了吗？
1: 年轻时候是，现在由于岁数大了，就得有两个助手帮我搭起来，然后我再搁在脑袋上。
2: 您能简单形容一下吗？会放在什么位置？
1: 放在这位置吧。
2: 这地儿是缺块头啊？
1: 对，
3: 真缺块头发呀。
2: 反正这地儿上比那旁边要稀楞一点。
3: 我问一下三号。除了这个板凳以外还能顶啥？
6: 锅碗瓢勺，筷子顶鸡蛋，钓竿顶篮球，然后万物皆可头上顶。
3: 最多的东西就是这个凳子呗。
6: 对，
3: 最多是24个，还是说像刚才一号说的再加2个也没问题？
6: 再加3个都可以，可以加4个。
2: 只要你选三号，一咬牙加5个。
6: 对。
2: 你敢不敢选吧？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这是今晚的最后一轮竞猜，分值10000分，我觉得只有答对这一题才有可能成为冠军，请四位商量之后给出答案。
4: 这回甭管别人的怎么样，
3: 人年龄是大了，
0: 太难选了，都想
7: 这10000分咱们拿定了。
2: 来吧，最后时刻，台上的三位隐藏者，谁是能够顶起24个板凳的人？请按键。上来就一号。
4: 我是选的一，你干嘛也选一啊？
3: 好了，现在您可领先，您要选对了您就拿了，您要跟我选错了您就满盘皆输。
4: 我选的也是一号。

0: 呦，
1: 哎呀，没辙。
2: 姥姥为什么选一号？甚至和李丁一样。
1: 这两个呢，太年轻。现在年轻人的一般他不愿意弄这个，只有就民间的艺人岁数大的才弄这个。另外他身高也不太高，这俩呢一会儿帮着他抬板凳上他上去就行了。
2: 这俩长得像是给一号抬板凳的。卢警官，
0: 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去把咱们的传统文化和他们的年轻思维融合到一起，所以还是相信也更愿意去看见年轻人做这方面传统文化。至于二号吧，他总出汗，知道吧？
2: 但你没发现一个细节吗？自从大家投完票都没有选二号，他现在汗就少了，压力减轻了。但是我觉得刚才卢警官啊和孙姥姥他们俩选一号和选三号的这两种观点啊，正好也是我觉得可能在生活当中两种不太一样的观点。就很多传统的项目，它究竟是过去的老艺人在坚守，还是现在有新鲜的血液，年轻人也在用他们的方式来传承？
3: 这也就是我们这一轮最大的看点，因为这两种观念的碰撞直接决定了孙姥姥和卢警官谁是今天的冠军。同样，他们的碰撞也决定了李丁是不是一领到底。
2: 让我们一起来见证，来准备揭晓真相。
4: 我只会坐板凳，不会顶板凳。啊！
1: 这次您跟李丁选一样
5: 的，你回来！哎呀，哎呀，
3: 但是悬念还在。啊！
1: 哎呀，他俩都会插板凳。
0: 你俩谁顶啊？
6: 你来。啊！
0: 啊！二号。
7: 真是二号啊！
8: 啊！啊！好沉啊！啊！装不下去了。
2: 啊！我是假的。
0: 你看，我就说他流汗。

0: 介绍一下，大家好，我叫钟怀杰，来自河南太康，顶级表演将近30年。欢迎你。哎，这个表演真的很生动哈、啊！你看那个龙放下之后，那个嘴一直在动。李丁玲玲玲玲玲玲。钟怀杰，家里边是杂技世家？对，像我太爷、我爷、我爸、我叔，还有我外公、我妈、我哥、我弟，还有我侄子。 全部都是，家族当中5代人都在从事。
1: 对，
0: 是的。
1: 就刚才那个姥姥也说，
0: 这种传统的表演是不是年纪大的人多一些？
1: 我相信在我们这一代人当中啊，我们这个传统文化会更好的去发扬它、传承它。嗯，像我的这个演出，更多人认识的是在去年的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的青春杂烩。哦。以及我们今年总台元宵晚会宜宾的分会场。哦。还有很多全国的文旅啊，以及景区邀请啊。
0: 我凡是到一个省份，就会拍一个视频，把我们本地方的文化特色宣传到全国，同时也在宣传自己
1: 和这项传统技艺。
0: 谢谢欢迎今天来到舞台上，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表演。谢谢你的分享，希望咱们所有坚持传承民间技艺这些传承人们，都能够把这些古老的艺术焕发出新的生命，发扬光大。
1: 好，来，
0: 今天有份小小的礼物。

0: 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谢谢。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看不见的微生物时常出现在我们身边，日常洁净随身相伴，旅卫康把洁净习惯融入生活，让每一次接触多一层守护。旅卫康，旅居守护享安心。
0: 今晚的冠军是谁呀？
9: 是谁呀？李丁，
0: 我们来看一下今晚的最终的成绩是，冠军队就是卢瑶林战队，16500分，也让我们把掌声送给5连0的李玲，掌声鼓励。那有请冠军领队带领着观众登台领奖。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

0: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甜甜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祝贺刘耀林战队各位幸运的观众获得了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最后时刻有请冠军领队卢警官给我们分享一下获奖感言。
7: 生活无骗无诈，人生越战越勇。
6: 再次谢谢卢警官的分享。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看真路上越战越勇，
8: 守住真相，
9: 真的会赢。
6: 下周再见。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1: 九月初一，游园赏菊，把酒言秋，将天秋光送重阳。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

0: 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我有一个洋媳妇，
8: 第二任的戍边夫妻帮我骗到中国。
7: 第一面
8: 他说的是你是我老婆，
9: 一名退役捕夫手，我老公是退役狙击手。
7: 是他瞄准了你，还是你捕服了他？
10: 双胞胎三胞胎的妈妈，
7: 五个孩子，
10: 光奶粉尿不湿都要10000多。
8: 叫我们双花夫妻，
11: 准备了一个惊喜，
8: 他在哪件就在哪。
12: 然后我爱你，
8: 我也爱你。
11: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13: 老公加油，么么哒。
1: 开门大吉。

0: 欢迎各位，大家好。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妮，欢迎各位的到来。一起抬头向上看，十二扇门，十二首歌，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有没有人能从第一号门开到十二号门，拿走所有的家庭梦想基金呢？我们拭目以待。来吧，十二扇门现在转起来，打乱顺序。三、二、一，停。有意思了，九、十、十一、十二都在腰部，简单的都在头尾，只能透露这么多。好，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把时间交给助理嘉宾苏苏苏美文。
1: 梦想友们，开门大吉！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美文。今天二现场充满了粉红色的泡泡，他们每一个人呢都带着自己的爱情故事和爱情秘籍来到了今天开门大吉的现场。有人只花了三天时间就找到了人生中的另一半，有人相亲100次才终于找到了自己心中的真命，天子或天女，我不透露性别，会是谁呢？我们闲话少叙，开始我们的幸运转盘。是六二二二
2: 号二号
1: 二号二号六。爱情的魔力会率先眷顾谁？七号。恭喜，唯一一位男士。那可以开我们最难的题吗？
3: 我尽量吧。
1: 迎难而上，祝您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0: 欢迎，
4: 真的好，
0: 欢迎欢迎，一峰来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一峰，来自重庆。然后呢，我有一个结了婚12年的洋媳妇，
0: 洋媳妇，
3: 还有一个可爱的混血小宝宝。
0: 他来自哪里？
3: 他来自乌克兰，跟我在重庆定居，已经生活12年了，
0: 很幸福。哎，你们用什么语言交流？
3: 我们用肢体语言，肢体语言，
0: 肢体语言。
3: 我不会说英文，我只会说 hello， 拜拜。
1: 这样也可以开启爱情吗？
0: 哦，我很好奇，怎么用肢体语言把他追到手，然后两个人开始爱情长跑，然后走上。

0: 上了婚姻的殿堂，这有意思了哈！一会儿你教教我们用手语怎么表达彼此的爱，
1: 可以的。
0: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 今天我的梦想就是，因为我老婆她不是家人在国外嘛，嗯，然后我就想跟我的孩子、老婆一起能够去看一下他们。
0: 可以，那祝你梦想成真，
1: 谢谢，
0: 加油加油！来，马上开始挑战，十二扇门、十二生肖，你可以随便选，你想选哪个？
1: 我想选，那就选。选鼠吧，
0: 为什么？
1: 因为我刚刚听在后台，沈林老师好像你在说，
0: 简单的都在头尾，注意听讲，这孩子好啊。来，鼠，请准备。二号门，特别好，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他怎么面露难色啊？
0: 对你爱爱爱不完，我可以天天年年月月等等。
2: 哎，你唱的还可以啊。
3: 没有没有没有，
2: 歌名叫
3: 对你爱不完，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对你爱不完，回答正确。

0: 你爱不完。
1: 谢谢谢谢甘明瑞，
2: 谢谢谢谢。
1: 好，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
3: 谢谢。
1: 你是不是经常练歌啊？
3: 我老婆她专业歌手。
1: 哦，她是专业歌手。
3: 对，我们认识也是因为她唱歌认识的。
1: 唱歌认识的。
3: 有一次我去演出的时候，嗯，因为我以前是舞蹈演员。
1: 啊，你是舞蹈演员，她是歌唱演员。
3: 对，然后突然看见一个，哇，这个女孩，我第一次看见这么漂亮的外国女孩，真的是一见倾心。当时她不懂中文，我就用手机翻译嘛，我说，嗯，哎，我是为了工作，以后有演出我也会。哦，
1: 哎，帮你介绍工作，帮你介绍活是吧？
3: 对，以工作之名，然后来加了他的微信，然后后面我说，哎，我带你到重庆去玩一下，然后看一些重庆的漂亮的一些夜景，
4: 都是有目的的。
1: 几年前，
3: 就是13年嘛，13年前
1: 那时候聊天软件还没有像现在这种翻译功能啊。
3: 对对对，
1: 咋交流啊？
3: 就是用那个翻译软件去翻译，
1: 用单独的翻译软件先把你要说的话翻译出来，
3: 对，
1: 然后再发给他，然后他再发给你，
3: 对，
1: 然后你跟他见面的时候，面对面的时候呢，
3: 要吃东西，
1: 是不是？
3: 想睡觉了吗？饿了吗？想去看吗？哎，就这样给他推去。
4: 这样也能谈出感情？
1: 你感情这个东西很感性的，有些东西它怎么去表达？就是比如说我这两天好想你啊，
3: 给他撒个娇呗，男孩不是会撒娇，头放在下面，想你啊，想你啊，想你啊，一样的。
4: 这么夸张？
3: 哎，对对，就这样，就这样。
1: 那比如说，咱俩是不是可以考虑点人生大事了？哦，怎么说？
5: 这个有点难度呀。
3: 对。啊。
1: 可以，
3: 当时其实我自己感觉到，在我们两个真正要确定关系的时候，他其实那个时候已经准备要嫁给我了。因为是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下了一场暴雨，晚上在解放碑，然后我们两个没带雨伞，我问他去买了一把雨伞，那把雨伞是透明的。我在中间晚上很晚了，我俩就把伞丢了，又在舞中跳了一段舞。
4: 好浪漫啊！
1: 不是在拍电影吗？
3: 不是，他一直跟我说，我觉得你们中国男孩不是特别浪漫。
1: 你要让他看到中国男人的浪漫。
3: 对，
1: 然后你就扔下了雨伞。
3: 对对对，就这样。
4: 雨中共舞，
1: 拉着他。

0: 他的手就在雨中狂奔。I'm singing in the rain, just singing in the rain。两个人拉着手在那转圈，周围所有解放碑的这些游客们啊，纷纷为你们鼓掌。这一瞬间，他可能内心那个小火苗被真正点燃了，
1: 他看到了不一样的男人。
0: 中国男人也有自己的浪漫，
2: 对，
0: 也可以很浪漫，也可以在雨中跳着舞。好的，继续前进。OK， 选择哪个生肖？
3: 头尾是简单的，中间是难的。
1: 哦，那我选我的本命年，蛇就蛇就蛇。Snake
0: 蛇，那就他了。
1: 好，
0: 请准备。
3: 简单的都被他选了，
0: 来吧，请按响门铃，谢谢，加油。

0: 在不安的夜里难有个归宿，就他稳稳的幸福。
1: 确定吗？
0: 对，确定，
1: 稳稳的幸福，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

0: 欢迎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吧，让我们认识一下。
1: 大家好，小宁老师好，我叫刘海佳。
0: 谢谢谢谢
1: 谢谢老师。
0: 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特别好。我想说到这里，大家一定特别想会一会我们一峰的这位漂亮的乌克兰媳妇儿。
2: 你好，帅哥。
0: 你好，美女。
3: 他学的中文是重庆话。
0: 他还说重庆话。
4: 他重庆话溜得很。你在吃饭没有？
2: 吃了，吃了宫保鸡丁儿和干煸四季豆。
0: 他重庆话说的非常好啊。
2: 我觉得说的还可以嘛。
0: 比如说他去菜市场买菜，跟买卖菜的那些阿姨们、哥哥姐姐们能交流吗？
4: 能交流，这也是他要学重庆话的主要原因之一。哦，你到我们重庆人说四十四十十四四十四四十是四十不分的，然后他再去问那个阿姨，你说的四块十块，十块啊，要给四块给他，十块。
0: 这别说一个乌克兰人了，我们其他地方的人也老分不清楚到底是十块还是十块。历史哪个时候跟他刷的朋友？
2: 我们是2014年开始刷朋友的，然后我觉得一峰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和非常浪漫的人。
4: 去我妈那，我妈那问他，我们两个刷朋友刷了多久了？他说刷朋友，我们两个不是刷朋友，我们两个谈恋爱呀、啊。
0: 你妈吓一跳，说不是刷朋友，领回来见我干嘛？哎，耙耳朵，你知道啥意思吧？
2: 耙耳朵是尊重和爱老婆的意思。
0: 他不是真的特别怕媳妇儿，而是彼此之间的一种谦让，
4: 对，
0: 互敬互爱的一种方式，对吧？
4: 对，
0: 怕可能还真的是有点怕，但爱是真的特别爱。
4: 对，
0: 来，我们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牛、虎、兔、龙、马、羊、猴、鸡、狗、猪、
4: 羊吧，我老

0: 我特别喜欢羊，
1: 喜欢乖乖的小绵羊，对吧？来，羊，请准备。五号门，还行，不在边缘了，请按响门铃，加油！
2: 赶快抽到十二号吧，把冰封掉。

0: 对，
1: 他还是很有实力的啊。
2: 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
3: 太有实力了。
2: 为你我
0: 为你写诗，
1: 志玲吗？
2: 对，
0: 为你写诗，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2: 为你静止。
4: 他选完简单的，剩的就是难的给我们了吧？
5: 对啊。

0: 好听，谢谢谢谢李怀德。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了。中外夫妻肯定会有一些文化差异，对吧？以前看那个小品，蔡明老师一头黄卷发，还演个那个洋媳妇儿，
1: 洋娃娃，
0: 在家里就碰到了公公，一见面他就冲过去给公公来了一个亲亲抱抱，然后那个公公吓得够呛。其实这事儿不是戏说，真实的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2: 真实发生过。外国人不是打招呼他们贴面礼嘛？因为你想，我爸爸妈妈他们住在一个相对镇上面，
0: 稍微保守一点啊。
2: 对，他的一些兄弟伙呀，这些在吃饭一起，我老婆回去就第一件事忙过去。爸爸，爸爸，你亲我爸爸，
0: 你爸什么反应？
2: 跑，真跑，
0: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2: 起码跑了100米这么远，
0: 吓一跳。
2: 然后其他的朋友就在那笑他，你看，哎呦，找了个媳妇来亲爸爸。
0: 咱们中国人比较含蓄，
2: 对，
0: 很克制。你爸没有动摇是吧？儿子，你怎么找的这么一个？
2: 没动摇。Lisa 已经改变了我们家里面所有的人。哦，我以前不会对我妈妈、爸爸说我爱你，现在每一次回家见面的时候，第一件事亲妈妈一下，走的时候妈妈我爱你。哇，
3: 这个很好哎，
2: 必须要这样做。你没这样做 ，Lisa 会提醒你。我老爸就怎么样，一进门看见 Lisa。
0: 准备好了，
2: 准备好了，
0: 抱吧。
3: 感觉被植入了程序。
0: 很多东西 Lisa 都要适应，但有些东西你们也适应了他，是不是？
2: 确实，特别是去我家吃饭的时候，那个时候才开始学会中文。嗯，是把我妈气的，她能让我结这个婚，我觉得真的都是个意外了。
0: 冲撞了妈妈。
2: 对，就是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嗯，你知道我妈啃了一个骨头还是啥东西，有点吧唧嘴的。本来 Lisa 的意思是想说，哎，妈妈，能不能小声一点？但是 Lisa 就直接说了句啊。妈妈，闭嘴，
4: 闭嘴，闭嘴。
2: 当时我就跟我爸爸两个人都实话了，我就看到我妈那个脸都绿了。
0: 你还没过门呢，你就让我闭嘴？你要过了门，你还不得把我扫地出门？
2: 但是一完事，他马上道歉了，解释清楚了。其实妈妈也
0: 妈妈，对不起，我不是让你闭嘴，我是让你别吧唧嘴。
2: 现在他说话可圆滑了，现在说话这会这样绕着弯走。他人情世故这一块，我给你拿来的。
0: 这个我觉得也不是人情世故，就是照顾彼此的心情嘛。
2: 对对对。
0: 好的，不管怎么样，这一家子现在特别幸福的生活在重庆这座城市里。接下来我看你选哪个？
2: 我选牛吧。我儿子的生肖，
0: 牛，请准备8号门，
3: 要上难度了，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我的眼里只有你了，
1: 相见恨晚，应该是相见恨晚吧。
2: 我的眼里只有你，
3: 你再唱一遍。噔噔噔噔噔噔
4: 噔噔噔。你是多大年龄的时候碰到他？
5: 25。
4: 要早点认识他就更好了啊！早点认识他就更好了啊！
5: 早点认识。哦，
2: 看来那就是相见恨晚了。
5: 相识太晚，什么太晚，对不对？相见恨太晚，
6: 我觉得他的中文比不上他媳妇儿的重庆话。
5: 恨太早，早
6: 这还能回得了
5: 吗？不是，相见恨晚。
6: 对，
4: 你确定吗？
5: 确定。
4: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局。相见恨晚，回答正确。谢谢。
1: 对了。

0: 欢迎晨曦，相见恨晚。但他还行，二十多岁遇到了自己的真爱，也很幸福了。
1: 我也是25岁结的婚，
2: 这么早。
0: 谢谢晨曦的演唱，
3: 谢谢，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0000元，非常棒。他叫 Lisa，
4: 对，
0: 我有个同事，他的老婆也叫 Lisa， 是加拿大人。然后他们之间可能也会有一些文化的差异。有一次我吃饭，我就发现孩子们可能比如说什么东西面条掉到桌上了，捡起来就往嘴里塞。哦，这要是中国父母看到，干嘛干嘛，赶紧吐出来，太脏了。这外国父母就觉得没事儿，
5: 对，他就这样，他就
0: 是不是
5: 事情结束。对，
0: 关于吃，你在重庆吃得惯吗？
6: 刚开始在重庆我接受不了辣的，我点菜的时候喊服务员不要放辣椒，一点都不要放。点火锅的时候点清汤，哦，
0: 重庆点清汤，老板说我不干了。
5: 现在他能吃了，
0: 现在能接受了是吧？
6: 微辣中辣都可以。
0: 好的，给老公加加油吧。
6: 老公加油，么么哒。
5: 我会加油的。
3: 好甜啊。
0: 好，继续前进，还有一次求助的机会。虎兔龙马猴鸡狗猪，你最想选哪个？
5: 鸡。
0: 鸡请准备。10号。
2: 啊，10号。
0: 你可以冰封也可以开。
5: 那我冰封它吧。
0: 冰封，那10号门进入待选位，先冰封起来。虎兔龙马猴狗猪随便。
5: 猴吧。
0: 猴请准备。
1: 简单的。
0: 11。
1: 哎呦，
5: 没事没事没事，
2: 谢谢你。
0: 他冰封了10，然后出来个11，这就是命，接住吧好吗？
5: 好的。
0: 11号门2万元，请按响门铃，好歹咱们还有求助的机会。

0: 唱。
1: 懵了，没听过这歌。
0: 这才是十一号门啊，
2: 好耳熟啊。
0: 如果你完全没听过，可以直接求助。
3: 我在求助上哪完全
0: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求助 AI。
1: AI 吧，
0: 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 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
4: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
1: 歌名是什么意思？帮我详细描述一下每一个字。
4: 歌名是四个字，第一个字代表一种勇气和胆识，第二个字表达深厚的情感，第三个字与第一个字意思相同，再次强调勇气，第四个字表示付出行动。
3: 一个字勇气勇敢，
5: 林子祥的歌。
3: 敢是敢，
6: 对的。
1: 再帮我描述一下第四个字。
4: 第四个字代表一种行动，是那种说干就干，绝不拖泥带水的劲儿，特别有男子汉气概。
1: 敢爱敢拼，
3: 敢爱敢恨，敢闯。
6: 哎呀，差一点点。
3: 敢爱敢拼吧，应该就是。
0: 你确定我就开？
3: 开了吧。
7: 这题有点紧张了。
0: 一起期待。
3: 敢爱敢拼，
0: 开。
3: 敢
0: 门
3: 敢
0: 大
3: 勇敢。没有没有了，想不出来了。
6: 很难猜，我没听过这歌。
0: 鸡。
8: 啊！哇，就差一个字，天哪！
1: 敢爱敢恨吗？
8: 可惜了。
0: 哦，特别聪明，准确的把前三个字描述出来了。
6: 他已经很厉害了，
7: 他很厉害了。
0: 就这最后一个字，想多了。到底正确答案是什么？我们一起来
3: 猜。
0: 就差一个字，
8: 想多了。
0: 简单点儿。

0: 欢迎俊宇。这首歌原唱是
1: 林子祥先生。
0: 其实他刚才在猜的时候，最后一个字，他本身行动很简单。行动是什么？行动就是你想了就去做，
2: 敢爱敢做。
3: 对呀、啊，动作呀，
0: 就这么简单。谢谢谢谢俊宇，
1: 谢谢。
0: 人生就是这样，这一点小小的闪失就错过了。你和你爱的人也是一样，可能当时你如果你没有勇敢地说我们俩加个联系方式吧，你们就错过了。如果你那天重庆没有下大雨，如果你没有勇敢地牵起他的手在雨中跳舞，可能现在你们俩也没有在一起。所以故事的开端，每一处细节都如此的重要，每一个字都弥足珍贵。我们的选择注定了我们的人生，所以各位，如果他来了，好好的珍惜他，不要错过。错过点钱算什么？现在你拥有的幸福可比30000元多多了。
4: 对的，
0: 现在全部清零。哎呀，给帕尔多最好的礼物就是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让他回去给自己的媳妇儿做个饭吧，好不好？有什么话跟老公说，安慰一下老公吧。
5: 我爱你，老公。
2: 我也爱你。
5: 爸，你最厉害。
0: 那钱没了，不能让你回老家了，怎么办呢？
5: 我们一起两个人努力加油，会有的。一切都会得到，
0: 特别好，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美好的生活正在有，以后还会有的。你有啥话跟他说？
2: 我觉得特别感谢这12年来你的陪伴，跨越这么多公里来到重庆，然后不管好还是不好的时候都在我身边，我也爱你，我也爱你。
0: 真幸福，
3: 好感动
0: 啊！祝福你们，很高兴认识你一峰，好吧？
2: 谢谢。
0: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6: 感觉爱好像真的就是像他们所说的这样，像他们呈现的这样，我读懂了独属于你的那种语言，我们就可以很好的表达爱。来吧，接下来。

0: 即将上场的是三二一，
1: 二号，
0: 接下来即将来到我们身边，跟我们分享更多的爱情秘诀的是一号，准心，也祝您梦想小门开门大吉，
1: 加油加油！
2: 你好，
0: 你好。
2: 来跟我们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0: 大家好，我叫沈欣，来自黑龙江省漠河市莫古河村的夫妻景物室。
2: 在中国的最北边的夫妻景物室，是
0: 对，我们这个景物室属于大兴安岭的深处，冬天零下温度会达到-53°C。哇，
3: 这么冷呀！
2: 你们两个人都在那个景物室，
0: 对，我们两个人是第二任的戍边夫妻，今年是第七个年头了。
2: 所以那个小小的景物室既是你们的工作单位，也是你们小小的家。
0: 对，我们都生活在这儿。
1: 啊，好有意思啊。
2: 那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0: 我们两个结完婚之后就工作了，咱们有蜜月旅行，想弥补一下遗憾。
2: 祝你成功，加油。
0: 谢谢。
2: 来看一下，现在还有七扇门，
0: 我选猪，因为我属猪。
2: 猪，请准备。七号门，5000元。
0: 好，可以的。
2: 来，请按响门铃，加油。

0: 真的在他眼里看到了迷茫。
1: 陈星真的很迷茫。
2: 歌名我就不知道。
0: 我觉得他好像真不会，他真不会。
3: 水星加油啊！
4: 似曾相识吗？
5: 好像有一点点印象，但是
1: 神奇真不会。
4: 你要求助吗？好，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0: 哦，这个歌听歌词。
5: 原因重现。
4: 原因重现，请仔细听好不好？来。

0: 喜欢你。我听过的时候可能蒙住了。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慢慢喜欢你。
2: 嗨，
3: 不容易，不容易，真不容易。

0: 的获奖。
1: 谢谢灵感，谢谢你，
2: 谢谢。
1: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5000元。
3: 李白，
1: 你们每天要巡逻多远？
3: 我们的边境线是44公里，我们每天会巡逻10公里，都会沿着界江。我第一次巡逻的时候就冻哭了。
1: 哎呦，我的
3: 天哪！就是外头最冷的时候，气温会达到-53度，眉毛上、睫毛上都会结满冰霜，走不到10分钟。哦呦。

0: 你看那个头发，
1: 村民们看见我们就叫我们双花夫妻。
0: 哎呦，
2: 哎呦，
0: 你在巡逻的过程当中也会有一些危险。
1: 当初我俩就是一起巡逻的时候，江面上全都是冰，我们下完了雪，完还会有冰缝，完了那个雪把冰缝盖住了，我们就是，走的时候一不小心腿就陷进去了，当时也是幸亏他及时拉住了我，完了每次我俩巡逻的时候都会手拉着手，
0: 说到这儿，我感觉你这眼睛里都是泪花啊，为什么？想到什么了？
1: 就是想到就冷。
0: 艰苦，
1: 对，
0: 但是你们俩有彼此，对吧？
1: 对，
0: 真的是给对方那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哈。
1: 对，因为当初去警务室的时候，因为是夫妻嘛，这两个人，我当时是怀着老二，老大是1岁，我父母当时是不同意的，
2: 我是他家人，我绝对不让他去的，
1: 就是可能觉得这个地方比较。就是艰苦，因为洛谷河，水果蔬菜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家小商店。
0: 那你为啥后来还坚持去了呢？
1: 因为当时他想去，他想去，我就陪着他一起去。哇，
0: 哎，这种感觉怎么说呢？很辛苦，很辛苦。我们想一想都很不容易，-50多度啊，你每天都要在外巡逻。但是真的，这就是爱情的力量，有对方陪在身边。
1: 对，
0: 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啊？
1: 他在哪家就在哪，
0: 你在哪儿家也在哪
2: 儿。哎呀，好感人呐！
0: 继续前进，
1: 继续，
0: 没有求助了啊！
3: 加油，加油！
0: 很有勇气哦，来吧，选哪个？
1: 选狗，因为我们家老大是小狗的。
0: 好的。狗，请准备。
2: 哇，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1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下一个吧。他太小，太年轻了，没听过这首歌。
0: 完全没听过。
2: 胆小鬼，
3: 我完全不会。
0: 如果你没听过，那真没办法了，求助也没有了。我很抱歉，就只能宣布挑战失败。这首歌究竟叫什么呢？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想起来了吗？这歌叫啥？
1: 胆小鬼。
2: Oh no！
0: 你唱完了，他想起来了。谢谢王赛海娜的演唱，谢谢。但是我刚看那个照片，那边还是很美的。你们俩之间是不是也会经常制造一些浪漫的瞬间？
1: 我俩巡逻的途中，我喜欢那个紫色的野花，他也会下去路边给我采完之后送给我。嗯，完了，我们这也是经常下大雪，会在雪地上跟。

0: 我画爱心，写上我俩的名字。
1: 嗯，
0: 有的时候也会没电没网。
1: 嗯，
0: 家四口有的时候会躺在那个警务室的小床上，打着手电，两个孩子做的那个手影游戏，完了孩子就笑声，就觉得特别的幸福。
1: 可能是在全国最冷的地方，但是是住在一个最暖的小窝里，
0: 是就很踏实的幸福。
1: 老公现在在警务室里呢。
0: 对，
1: 你来了只有他一个人值班了。
0: 对，
1: 习惯吗？这两天老婆不在，
2: 特别希望他早点回来。
1: 他可能也是想你了，所以就开了两扇门。有什么话对老婆说？
2: 孩子出生仅15天的时候吧，就回到这个落伍和正在工作岗位上。作为丈夫，我感到很愧疚，也很心疼。这个我知道你喜欢紫色的花，但是你也知道咱们落伍河村啊根本就买不到，所以啊今天我也拜托这个节目组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
0: 啊，
2: 希望你能够喜欢。我记得咱们俩结婚的时候，你在婚礼上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往后余生请多指教，这16字我一直记在脑海里不敢忘记。
0: 太好哭了。
1: 你跟他说一句吧。说一句，
0: 和你来到落谷河一起守边，痛哭过也担心过，但是我从来没有后悔过。你在哪家就在哪，我也会把我们的小家守好。哎呦太好哭了。
1: 一个人能一直记着你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一直记着能够见缝插针的给你来点小惊喜小浪漫，一个人能够在雪地里永远不会撒开你的手，这就是爱情，希望永远都能这样爱下去。
2: 谢谢你，
3: 好感动啊，他们的故事。
1: 我实在不想破坏现在如此浪漫的气氛，但是我必须要说，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6000元，很抱歉全部清零。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0: 现在二现场三个人看着我跟我说有纸吗？擦干眼泪，重整旗鼓，咱们在接下来的闯关路上希望大家都带着力量继续好不好？
3: 来
0: 好，来吧，3、2、1，
3: 来4、4号、3号、3号。
0: 前预告一下，姐姐坐在我旁边猜出了每一首歌。
1: 哇，
0: 祝你梦想有门开
4: 门
0: 大吉。
1: 你好
5: 你好，
1: 欢迎你及格。真的吗？刚才这些歌你全猜出来了？
5: 对，
1: 很厉害啊。好，及及格，这些你就收了吧，好吧，别太客气。先让我们认识一下你，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叫齐吉格，是一名退役捕手，然后我老公是特战部队的退役狙击手。
0: 哇，太帅了。
1: 哦，现在你们在做什么？
5: 我们现在在经营一家饺子摊儿。
1: 听说这饺子摊特别火。
5: 我今天给你带来了。
1: 吃饺子我得先来点山西紫林老陈醋。开门大吉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来点紫林老陈醋吧。
0: 我好想吃啊。
1: 好饺子得品，一点点吃，细嚼慢咽，一点点吃，细嚼慢咽。
0: 这是细嚼慢咽吗？
6: 真香。
1: 好吃，真的非常好吃。
0: 好香啊，我好想吃哦。
1: 来吧，你的梦想是什么？
5: 我的梦想是攒一些钱去开一个饺子馆，现在是摊儿想改个馆儿。
1: 祝你梦想成真，加油好不好？
5: 好，谢谢了。
1: 来吧，虎兔龙马石5扇门，
5: 选马吧。

0: 唱。
1: 龙卷风，周杰伦的。
0: 什么？
2: 这首没听过。
1: 如果爱情。
2: 龙卷风，
1: 对了吗？
0: 确定吗？
2: 确定了。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谢谢凯琪。
1: 谢。
0: 好，恭喜你成功打开了第一扇大门，你的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3000元。刚说她是捕蝠手，然后她老公呢是狙击手。
2: 对。
0: 她的准头怎么样？
3: 我老公是200米。打你眼睛绝对不会打到你眉毛。
0: 我的天哪，
3: 他的专业很强，
0: 瞄得特别准。那我的问题就来了，当年是他瞄准了你，还是你捕服了他？
3: 那你看我这个性格，肯定是我先捕服他。
4: 我先捕服他。
5: 是吗？
0: 怎么认识的？怎么捕服的？
3: 就是3次机会。第一次就是说他是从外边出任务回来了，然后我们作为一个女兵嘛，要去给他献花。他们穿着那一身特战服往那儿一站，笔直，哇，特别英气飒爽。然后呢，1米8几的大个儿，然后山东男子汉，老讨人欢喜了。然后我们有一次任务，就是一个搞一个滑降训练嘛，他是作为我们教官。那个时候我瘦90多斤，然后他就是拎着我们那个保护带，这样把我们放到楼外边，一撒，
0: 好有力量啊！
3: 我就想着一压屁股，就是挺厉害的。
0: 一个蒙古族姑娘，她看到一个人把自己像抓小鸡一样抓起来，就觉得哇，崇拜是吧？
3: 对对对对。第三次的时候，我们单位有一次篮球赛。然后我是作为那个主持人，他是裁判官。然后我一看，哎，这名字也对了，地点也对了，单位也对了，哎，照片也对了，这不就是我喜欢的那个人吗？
0: 巧了，
3: 巧了。那你说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吗？那我还能放过你？
0: 我这回你绝对逃不出我的手指了。
3: 对。
0: 对。然后呢？
3: 我就是让我战友嘛，我说那你帮我要要他的微信吧。好，不过我没有捅破这层窗户纸啊。
6: 我们退役以后，
3: 他妈妈有一阵身体不太好，我就一天给他编辑一条笑话，一天编辑一条笑话。有一天他给我打电话，他说要不然咱俩试试吧。哟，好，
0: 行，毫不犹豫，
3: 不犹豫。
0: 你呀，你还真的是一个捕蝠手啊！你太厉害了，你知道慢慢的靠近猎物，放松他的警惕，一点点的接近他，最后咔，一招制敌，绝了！
3: 对，
0: 我们来问问这位猎物啊，不是问问这个狙击手，我们来看一下他。你好，
7: 哎，你好。
0: 他刚才讲的属实吗？
7: 属实，他

0: 制定的战术特别厉害。当时然后就是被他的那个真诚善良也打动了啊，既然把我捕捉了一招至极了，那我就服从吧，服从吧。
1: 服从命令啊，这是。
2: 好的，继续前进吧。虎兔龙十，选择哪个生肖？
3: 那就龙吧。
2: 龙，请准备。
3: 哟，
2: 四号门，来吧，请按响门铃，加油。
3: 好。

0: 任何的发展。
1: 周华健的
2: 唱，
3: 今天我要嫁给你了，今天我要嫁给你了，
4: 那是明天还是今天呢？
3: 今天我要嫁给你了，今天我要嫁给你了。
2: 歌名叫
3: 今天我要嫁给你了。
4: 明天应该是明天。
2: 再唱一遍，
3: 今天我要嫁给你。
2: 是今天吗？
3: 明天我要嫁给你。
2: 唱一下，
3: 明天我要嫁给你了。哦，明天我要嫁给你了。
2: 歌名叫做
3: 明天我要嫁给你。
2: 确定吗？
3: 确定。
2: 一起期待
3: 开门大吉。
2: 回答正确。哇，

0: 家好，小明哥好，我是杨明琪。
1: 杨明琪是第一次穿婚纱吗？
2: 对，哇，
3: 好美！
1: 第一次穿婚纱就献给了开门大吉，谢谢明琪给我们带来的演唱，祝贺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你还记得你结婚那天吗？
2: 哦，记得，那天哭得稀里哗啦的。我是在山东办的婚礼嘛，嗯，他把酒店装布的全是我们蒙古族的元素。哦，
1: 就像在家一样。
2: 对对对，然后放了一首就是那个送亲歌，嗯，主要是家太远了，父母不太放心，还好老公对着好，嗯。
1: 离家千里，在自己的婚礼上听到这首歌，不免会有一点伤感。
2: 对对对，前一晚上因为结婚传统应该是两个不能见面嘛，
1: 对，
2: 然后那个时候我妈妈就感觉这个东西少不少呀，那个东西少不少呀，准备的足不足呀，是吧，看着父母那种操心不舍，真感叹。
1: 他们都说女孩子结婚的那天是她一生中最美的一天，但是如果你足够爱她，你会发现生命当中的每一天都是他最美的那一天。
2: 对，
1: 你对他来说也是一样的。
2: 对，我跟他也是一样的，
1: 是不是？
4: 是的，你一直都最美的。
1: 好，求助还没有用，咱们还可以继续前进，所以接下来还有最后三扇门，虎兔石，你选哪个？
2: 我选石吧。
1: 与其去探索未知的危险，

不如去迎接清晰的挑战。十号门，请就位。1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加油！请按响门铃。

0: 我真的没听出来这个，这个听不出来。
1: 没太听出来，怎么？
0: 有线索吗？
1: 这个旋律确实有一点陌生。
0: 那可以求助。
1: 求助吧。
0: 好，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求助 AI。
1: 那叫关键字提醒。
0: 关键字提醒，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
1: 第一个吧。非你莫属。
2: 非你不可。
0: 说。
1: 关于爱情，非字儿的歌，非你莫属。不是，太简单了，这个。
0: 想不到别的了。
1: 非你莫属，非。
3: 你们知道吗？
4: 不知道，
5: 不知道。
0: 时间不多了。给我一个答案。
1: 非常爱你。非。
0: 你给我一个最终的答案。
1: 非你，非你莫属。
0: 非你莫属，确定吗？
1: 不确定。
0: 时间已经到了。
1: 非。
0: 一起期待。开。
1: 哎，等。
0: 门。我等不了了。哎，大。我等不了了，等不了了。大。等不了了。
1: 啊，这急。

0: 谢谢谢谢佳明，
1: 谢谢。
2: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16000元，漂亮。牛，太厉害了。
3: 哎呦，
4: 那个人是你，所以不怕苦。
3: 棒的。
4: 哇，这不就是说你们俩吗？
3: 对，
4: 他们俩摆摊好像挺难的，对吧？
3: 对对，我们一开始就是遇到很多问题，下雨的时候我们没有伞，因为刚摆没有经验，然后呢有个好心的大姐送我们了一大把伞。然后有的时候哎，就是突然间客流量上来了，然后我们的那个锅又不够，好多人在那儿等着，哎呀那个焦急状态好难过呀。
4: 忙得过来吗？每天卖多少饺子？
3: 每天要卖2000-3000个饺子。
4: 能赚得多吗？
3: 还行
4: 还行，比较稳定，是不是？
3: 稳定一点。
4: 好，
3: 对，
4: 但一切都慢慢稳定下来了，稳定下来了。
3: 对，
4: 祝你们早日能把咱们饺子摊升级成饺子馆。接下来第七格，你要决定继续前进还是见好就收。
3: 因为后面还有很多姐妹在等着。
4: 你决定，
3: 我要人见好就收吧。
4: 你决定。见好就收。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中收获了16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5: 我有点好奇，对方跟你讲的第一句破冰的话是什么？
6: 我在软件上写了一句话，叫你最近发生的三件好事是什么，然后他就回答了这个问题。
7: 我男朋友就是刚认识的时候他就说了，你是我老婆，你是我老婆。

0: 什么意思？
1: 后面的故事如果有机会我们去前面再开盲盒，那我们就请第一位主动破冰的勇士来吧，替我们转转转盘好不好？转转我自己吧。三二一，
2: 好酸好酸好酸，
1: 我们把幸运也传递给接下来即将上场的选手，希望你猜歌的实力跟你找到真爱的实力一样。四号，来吧，就在我的身边。
2: 我坐的都累的，
1: 坐的都热了。
3: 好的，
1: 祝你梦想有门，开门
3: 打击，
1: 加油。
0: 哥给你带了那么的特产，
4: 我今天怎么那么有口福啊，朋友们，这是我们内蒙古的特产，
0: 这边的有牛肉干、奶豆腐，
4: 人大老远带来了，你不当面吃不合适是吧？
0: 对，可以尝。
4: 这个是干椰酸奶，现在很流行的，好吃。
2: 我也想吃，
1: 想吃，超想吃。
4: 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0: 啊，我介绍啊 ，Hello， 大家好，我叫瓦列利亚，我来自白俄罗斯，在中部生活13年了，我是内蒙媳妇，结婚了已经12年了。我为什么来中国？因为我老公把我骗到中国，骗到中国。
4: 你们是在这儿结的婚是吧？
0: 对，在中国内蒙结的婚。
1: 哇，他中文好溜啊！
4: 那你的梦想是什么？
0: 我的梦想就是带我的白俄罗斯家人来中国旅游。
4: 祝你梦想成真！
0: 谢谢。
4: 最后两扇门了，一个是12，一个是9，
0: 都很难对啊。嗯，
4: 会的中国歌多吗？
0: 我知道的多，但是名字有点不太知道。
4: 那你想开虎还是兔？
0: 摇个虎吧，我婆婆属虎呢。
4: 虎，请准备。9号门，5000元，加油！请按响门铃。
0: 谢谢。

0: 唱。
1: 哎，这个口腔有点挺说过。
2: 我知道旋律，但我都不知道，
1: 我也不知道什么歌。
3: 能唱一下吗？
4: 我没听过，
1: 我也没听过。这个歌名不好猜呀，要不我选一个那个帮助的。
3: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1: 第一个，
3: 原因重现，那你仔细听好不好？
1: 嗯，
3: 认真听，原因重现。

0: 什么啊？这个好快啊！哒哒哒，相爱，什么什么爱是吧？
1: 对，
2: 一起来恋爱，
3: 大家谈恋爱，
0: 突然爱，非常爱你。嗯，不知道呀。
1: 你爱他，他也爱你。
0: 对呀，我爱你，
1: 你爱
0: 他，爱我。
1: 对，
0: 谈恋爱。
1: 哎，谁谈恋爱？
0: 大家。
2: 一起来，
0: 一起谈恋爱，大家谈恋爱。
1: 想不到别的了吗？
0: 想不到，
2: 会不会就对呀、啊？
4: 有可能吧。
1: 一起期待，开门。你刚才我刚问你谁谈恋爱，你说了什么？
0: 大家。
1: 来，歌名叫。
0: 大家谈恋爱吗？
2: 大家来恋爱，大家来恋爱。
1: 继续想，还有可能是什么？
0: 一起谈恋爱，大家谈恋爱。
1: 大
0: 家。什么什么谈恋爱？你们知道吗？
2: 大家什么？
1: 请揭晓正确答案。

0: 什么？
1: 大家都在爱，还是大家谈恋爱？
2: 大家来恋爱。
0: 大家来恋爱。
1: 行，下次就知道了。下次就知道。
0: 大家理解一下，因为他真的很不容易。他本来来中国可以好好学中文的，但他的老公耽误了他，老带他去参加各种聚会呀、啊，
1: 是的，
0: 见面啊，老带着他到处去秀恩爱。这首歌怪老公，责任在他。
1: 我回家好好跟他说一说，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叫刘书潇，今年19岁。
0: 19岁女生现在的恋爱观是怎样的？
2: 其实我对爱情还是有一个很美好的想象的。我觉得爱情就是缘分很重要。
0: 那如果说有一个人突然出现跟你说我要跟你在一起做我的老婆吧，然后见面第一天就把他的银行卡给你，你会怎么反应？
2: 可能报警吧。
0: 第一反应是报警。那我想问问你，你当时为什么没有报警？
1: 就是特别奇怪，但是有的人就是这样的。
0: 第一面他怎么说？
1: 他说的是你是我老婆，然后把所有的他兜里面放的东西，手机呀、银行卡呀、那些现金呀，都要给我，因为我要走了。我说不要了不要了，然后说你是我老婆，所以就拿上吧。
0: 天哪，你当时被吓到了吗？
1: 吓了呀，但是留了那个联系方式。
0: 那后来他怎么打动了你？
1: 给我做好吃的中国的美食，比如说中国的饺子、鱼香肉丝、土豆丝儿、锅油土豆片儿、冬阴肉，他们也做内蒙菜。
3: 这是美食诱惑来的。
0: 俗话说得好，想要抓住一个女人的心，先要抓住一个女人的胃，而且最关键的是先把她的胃养成中国胃，让她离不开中国菜，离不开中国人，未来好嫁到中国去。
1: 就是
0: 我们一会儿会会她好不好？谢谢你，谢谢你。哎呀，对不起，我这光高兴了钱没了。清零之前先见见她老公吧。
4: Hello 小妮老师，
0: 你好你好。我们刚才听了你的爱情故事，你好疯狂啊，上来就喊老婆啊，然后把银行卡交给她。
4: 那天正好也是我的朋友的生日嘛，邀请我去参加，正好也是我爱人玛丽利亚的生日。
1: 对，也是我的生日，
4: 所以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爱人的生日。哦，
1: 对啊，就是给我一个这样的惊喜。
0: 所以又是你的生日又是你们的纪念日。
1: 对，
0: 特别好。有什么话对老婆说？
4: 我希望你的梦想早日实现，然后我爱你。
1: 我也爱你。
0: 行了，有老公这句话心里踏实一点了，好不好？
1: 当然呀。
0: 但是很抱歉，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
1: 没关系，没关系，
0: 5000元全部清零。但是很谢谢你跟我们分享了你们的幸福和美好。
1: 谢谢。
0: 冬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的婆婆。听说你最爱吃婆婆做的土豆烧牛肉。
1: 对呀、啊，还有饺子。
0: 还有饺子可以送给婆婆，好不好？
1: 谢谢了，
0: 谢谢，谢谢，谢谢。各位，我们还有最后一扇门了，也就是12号门，30000元，抓住机会，加油！
3: 题确实是有点难了，我们都知道它是什么了，但是希望各位有这股子向前冲的劲儿，好不好？
2: 好，
3: 给我们振振士气，帮我们摇一下转盘，使点大劲儿。
2: 好，
3: 来，3、2、1，使劲！
2: 好题，他也等了你很久了，
3: 好紧张。
2: 梦想有门，
3: 开门大吉，加油。
2: Hello 小妮哥，
0: 你好你好，欢迎 你梦阳，抓住了最后的机会，终于登台了。
2: 对，
0: 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来自贵州六盘水，我是双胞胎三胞胎的妈妈。
0: 双胞胎
5: 加三胞胎
0: 再加三胞胎，
5: 对，
0: 5个孩子，
5: 是自然受孕。因为我第一胎是一个双胞胎儿子，然后特别想要一个女儿，特别喜欢女儿，然后没想到一来来了三个，来了三个。
0: 我想要，我得到。
5: 对，哇，
0: 天哪，五福临门啊。
3: 好可爱，
0: 看着画面特别美好，特别和谐，但是经济压力不小吧？
5: 对，就是我女儿他们奶粉都是3箱3箱的买，然后尿不湿都是30多滴30多滴的买，光奶粉尿不湿都要1万。

0: 儿子的学费啊，各种各样的报名费。
1: 我想想都觉得好吓人。
2: 哎，你们是有这个基因吗？你跟你老公？
0: 是我奶奶的那一辈有，父母那一辈都没有，应该是隔代了吧。
2: 现在是你最幸福的时刻，
0: 嗯，
2: 好好享受。
3: 哎呀，长大了就麻烦了。
2: 等他们都上了学了，你们辅导功课的时候，
0: 才头痛，
2: 好想再采访你一下。你的梦想是什么？报销奶粉钱。
0: 对，我的梦想就是给我孩子挣奶粉钱，尿不湿钱。
2: 对呀。最后这扇门注定是留给你的，祝你梦想成真，好不好？
0: 好的。
2: 来，兔，请准备。12号门，3万元，加油啊！
0: 好的，
2: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听出来了吗？
1: 没有听出来，但是我想要原音重现，我觉得有一点点像，但不确定是不是那首歌。
2: 他这样听的时候，他就应该猜得到，我觉得。
0: 那你要原音重现？
1: 嗯，我要确定是不是我听的那首歌。
0: 原音重现，仔细听。
1: 好，
0: 加油，祝你成功，请听。

0: 是你知道的歌吗？
1: 好像没有听过哎。有一扇门，枕着光的他，
0: 枕着光的他，
1: 有一点点像那个旋律，
0: 有那么一点那个感觉哈，氛围感、啊。
1: 对对对，
0: 确定、
1: 就只有这个，
2: 会不会就对呀、啊？
3: 不知道。
0: 究竟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到底是不是枕着光的他？
2: 哎呀，也可能
4: 是，应该是，
2: 也可能是对的。
0: 一起期待，没有别的答案了。
1: 没有了。
0: 开门。哎，五个孩子嗷嗷待哺。大。急。
1: 急。
0: 好遗憾，好遗憾，请揭晓正确答案。
1: 很像。

0: 算算，
1: 陪你一辈子。
2: 回答正确，恭喜你。确实这首歌很难，
3: 很难猜。
2: 对，但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想对自己爱人说的那一番话。
1: 对，
2: 千言万语就是一句，陪你一辈子。欢迎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许鹤斌。
3: 大家好，小宁哥好，我是徐一舟。
2: 你们想过如果自己也有五个孩子，生活是

0: 什么样子吗？
1: 真的不敢，
2: 真的很难想。
0: 你说三胞胎吧，你给他那个用奶瓶喂奶，你咋喂？
3: 就是他们刚出生的时候，小婴儿都长得特别像，然后我家是三台转奶器一起转的，有时候就会喂慌了，以后就一个孩子喂两次，另外一个孩子没吃，饿得哇哇哭。
0: 吃饭是一方面，晚上哄睡觉，
1: 对，
0: 一个就够难哄了。

0: 回头率多高啊，这是，谢谢谢谢两位。我们能看一眼吗？你好，你们好，哇，你好你好，太可爱了。哎呀，笑得好甜。哎，我知道老公其实两个人在家也是相互分担，你受累的时候老公也会帮你捶腿啊揉肩啊按摩呀，他很心疼你是吧？
1: 对，
0: 很幸福很幸福。
2: 反复咳嗽，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
5: 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6: CCTV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湘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湘丹青。
5: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9: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退一退，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5: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
9: 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来来来，动起来！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还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还得有规律。老便秘啊，就得治。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0: 开门大吉，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粗粗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很遗憾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
9: 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万元，全部清零，很抱歉，很遗憾没帮到。没关系，没有关系。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0: 老是便秘咋办呢？
1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还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 还得有规律，
9: 老便秘啊，
10: 就得治。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

0: 一团。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中视电视团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视团。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开门大吉。
11: 虽然今天没有拿走家庭梦想基金，但是把自己此刻最幸福的日常画面分享给了我们所有人，真心的希望你们这一家子，一大家子能够幸福平安快乐美好的继续走下去，儿孙满堂。
12: 谢谢
11: 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我们下期再见。
13: 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荣的。
14: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5: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6: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7: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8: 鹿鸣业风雅无比。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9: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0: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1: 好干净啊。
2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21: 好香啊。
20: 有汰渍没问题。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拼多多。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3: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9: 妈妈，我想多点醋。
8: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10: 让我们共同进入丝路之星第5页，民歌新唱。

0: 爱就是一切最好的答案，
1: 祝你一路生花。
2: 青春的歌要快乐，要好听，要热情如火。我们相信，当与观众的距离无限缩短，国音的旋律会打动每一个人。我们踏上旅程，寻找属于年轻的旋律，请与我们一起见证国音正青春。
3: 九月初一，游园赏菊，把酒言秋，将天秋光送重阳。

0: 就想把万里做成一张中国的古代的长卷画，能看到千万种悲欢离合。
1: 我觉得水秀做的事就会是三郎会做的事情，也是亲情是留给时代的最后的一个温存。
2: 他们的那种智慧不会让这些小情困住，
3: 我们一定要对

0: 今天我们自己的生活要有一个感恩，
1: 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龚韵希，欢迎收看影视留声机特别节目《声声太平》。首先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在座的几位嘉宾，让我们隆重欢迎太平年的总导演杨磊，音乐总监作曲陈雪然老师，本剧钱红佑的饰演者演员刘畅，欢迎。我们这次是在宁波录制，是五代十国的吴越这一块土地，来到了这儿才知道，其实我们非常熟悉的赵钱孙李百家姓就是起源于这儿，相信大家很熟悉了，赵是赵匡胤，
0: 对，
1: 那钱和孙其实就是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主角了。我们首先通过短片一起来回顾一下。
2: 阿钱，我问了许久你也不告诉我，你来这儿做什么呀？啊，你要找什么？
3: 住了，二位
2: 啊！姐，
3: 看什么看？帮个忙，找两根结实的绳子。
2: 找绳子干嘛？
3: 把他们绑起来。
2: 绑起来！
3: 快去！
2: 哦，

0: 只能拿这么多了。
1: 这什么东西啊？
0: 九文，快把这些都搬到船上。
1: 这是？
0: 快呀，愣着干嘛？搬呀！
2: 中午梦七装船，
0: 赶紧收拾行李，连夜开船。啊，
1: 夜间行船不周全，不如明早。
0: 明早就来不及了，再过一个时辰就走不了了。
2: 姐，哎，啊，去去去去，快去快去，
0: 走，收拾去。哎，哎哎。

0: 阿姐，这闭嘴！到底偷了什么东西？哎呀，现在不是说的时候。哎呀，反正是有用的东西啊。阿勇，
1: 你先回去吧。
0: 他不能回去，他得跟我们一起做。做贼还留下个证人，可真够傻的你。剑也拿着。
2: 其实我看这一段的时候还挺意外的，因为之前跟着剧情觉得，哎呀，忧国忧民怎么办呀？这对夫妻没有粮食，救不了百姓，结果救粮的方式竟然是偷家，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导演，您当时是一个怎么样的设计？
3: 我们整个在这个片子中，没有一个我们所谓的男女情感线，那么他俩的这个情感呢，其实几乎都是围绕着家国来做的。这几段是非常难得的，在这个片子里面起到一个。 比较轻松诙谐的这么一个作用，孙太真和这个钱钟书啊，我一直都觉得孙太真不太像一个古代人，包括我们去看史料的时候，总觉得他其实非常的现代。钱钟书有点怕老婆，然后包括很多主意都是孙太真在跟他一块儿出，而且他俩的几乎都是在说家国大事。孙太真是一个贤内助的状态啊，然后他一路成长，一路帮着钱钟书一直到结束。
0: 哎，您说这怕老婆的点，我觉得还挺好玩的。您觉得他是因为忌惮他们家有权有势，钱财比较多，还是觉得这个女子身上真的有一股静气，让他敬畏，所以有点怕老婆？
3: 都有吧，确实也有求于别人，
0: 对，拿住了他的软肋。
3: 对。
0: 整段音乐我们听下来哦，跟整个太平年的音乐特别不一样。 带了一点

0: 诙谐轻松的基调，还有点那种江南的氛围。选然老师，您是怎么处理这段音乐的？
1: 这段音乐其实就是我们太平年里为数不多的比较轻松的这种音乐。然后当时导演说，就是江南的音乐，我就是要丝竹。丝是什么呢？丝就是我们国家这个古代乐器里的这个所有的弦乐，比如说，古筝、琵琶、二胡、箜篌。然后竹呢，其实就是笛子啊、箫啊、笙啊这类的东西。所以基本上在钱红柱和孙太真情感的这一条线儿。然后丝竹是用的比较多的，稍微轻松，然后轻盈一点。
0: 我相信大家刚才看这幕戏的时候，肯定注意到了有一个人的小眼神，一直悄悄地注视着这一切。三哥，你其实是完全知道孙太真要干嘛的，是不是？
2: 不光我知道，于大良也知道。对，我觉得这个设置很有意思，就是说，我们都在为家国天下去做，但好像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但其实我们除了这个大家，还是这个小家，需要通过这样的一些桥段去衬托出这些人。做这些为大家的事情，其实也是舍弃了自己小家的一部分。那作为于大良子一开始会说你不同意，我觉得是表明了一些立场，但其实到关键时刻还是在默许着这一切在发生，因为知道我们最终要做什么。
3: 全家人都在演戏。
2: 对，
0: 拿黄龙旗这个事儿在于大娘子和三哥的设想当中的吗？
3: 我觉得倒真没想到偷黄龙旗。
2: 对，
3: 都以为要偷金银财宝，
2: 对啊，
3: 就把营业执照给偷了，
2: 就没想到他这么精明，
0: 这么聪明，
2: 挺聪明的，
0: 不愧是于大娘子的女儿，
2: 挺聪明的，
0: 就偷最狠的，对对对，直接把家底儿偷
2: 了。原来是识货的。
0: 其实刚刚我们都聊到了，大家都陪孙太真演了这一场偷家底救夫君的好戏啊，三哥目睹了这一切，但是并没有制止他，在妹妹真的出发的时候呢，他也从兄长的角度对妹妹发出了心底的叮嘱，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0: 就算你割了绳子，这船也走不远。这些战船是黄龙岛纵横海上的根本，若是坏了这些根本，此生便再难回来了。阿兄。
1: 你是要拦我们吗？他的父亲是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是你的阿娘。
2: 伦理局，
1: 你说，伦理感，
2: 我该拦下你们吗？
1: 阿兄既然知道他要做的是什么事儿，你可以不帮他，但是希望你不要坏了他的生。
2: 我若是想坏了他的事情，方才在母亲和舅舅面前，便直接戳穿你了。真娘谢过阿兄。
1: 不管你从狼牙阁中拿了什么，都不止50万户良米。那便是我们自己的事儿了。阿兄既然不想坏了他的事儿，能不能放我们走？
2: 你快走吧，我让九郎等候太久。

0: 哎呦，这个音乐真的是
1: 唤起了你的记忆，是不是？
0: 太能渲染那个情绪了。
1: 哎，三哥这个时候出现了，但是并没有制止他。
0: 对，
1: 而且眼神当中很多的不舍。
0: 他第一个还是对妹妹的爱嘛，第二个也是对九郎的认可。他觉得九郎是那个人，前世三代一直在为天下谋太平，也只有把这个东西交在九郎身上，他才可以去做。好像有点负面的东西是在于，从此他们真的踏上了那条为家国天下去谋太平的那条路。那条路是很艰辛的，因为我也曾经走上过那条路。对，当时还是有一点比较实际的，就是九郎还没提婚，就是他不是自家人。哦，对，如果是自家人，什么都给你。
1: 其实很多人都说三哥是心中的白月光。当初这个角色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
0: 一般演员挑角色会挑一些矛盾感比较足的一些角色。那反而我在看到三哥这个角色的时候，我发现他是把这些弱化了，在一众的就是角色当中，反而是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特别的一个存在，他把所有的矛盾都内化了，就他不会说去跟别人去怎么样，因为他已经太知道现在发生什么事情了，他就把所有东西都自我消化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气质会比较吸引我。对，
2: 而且好多人评论跟我说，哎呀，你们这个戏挺奇怪的啊，那个没有朝堂争斗啊，就按理来说兄弟应该互相厮杀，
1: 对，
2: 但是咱这戏的兄弟全都是互相帮，对，
1: 刚刚三哥其实也是嘴硬心软，说那个时候妹夫还是外人，但是其实我觉得你是一路磕着他俩的 CP 的，可以这么
0: 说。不光是妹夫，他也是我弟弟啊。
1: 对，
0: 就是算他们爱情的保安吧。
1: 其实我们能感觉到这一段的音乐处理跟刚刚偷袭时候的那个音乐风格迥然不同，差异非常大。
3: 前面那段音乐呢叫
4: 迟归、
3: 然后呢后边那段音乐叫日出。然后迟归它其实表达的是一种就是距离产生的情感，像在离别的时候的那种不舍，或者说远远的那种思念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用迟归。
2: 总体来说就是人和人之间的，
3: 对对，
2: 然后
0: 亲情的先，
2: 对，跟亲情有关系的，跟人的情感有关系的。
3: 对，所以这个是迟归的一个创作理念。我可以把这个就是我们是怎么把这个就是距离感去做出来，稍微展示一下，如果
1: 好呀，太好了，来，有请。
3: 笛子呢，它本身是这样的啊。然后呢，就是人和人说话，比如说我跟您现在在这儿说话，我们的这个距离里，这个空气会把所有的这些高频给消耗掉。然后呢，我们离得越远，就是听到的那个高频就越少。然后这个笛子它就变成了一个很圆润的一个声音，就变成它这边，这是在远处听见的这个声音的效果。然后我们再加上一些混响之类的，它就变成了这种

0: 在它就有一种就是距离产生的那种美、哦、啊，所以这首曲子一般就是来表达一些距离产生的情感。
1: 哎，但真的就是您刚刚这一演示，我好像一下就感觉出那种对比了，就多了一点空灵，好像就看到斯人缓缓远去，然后目送江上一个帆影慢慢慢慢消失在视野当中的那种感觉、
0: 哦、对，
1: 而且我觉得整段音乐和三郎就注视着那艘船远去的那个画面更加的贴合了。
0: 对，我当时是这么理解的，其实就是像您说的注视三郎和那个孙太真在那儿是短暂的看见了彼此，看见了彼此内心的一些东西，到后边呢又是他们一起看见了未来，
2: 对，
0: 看到希望，看到就是跟和平愿景相关的地方，我们会用日出这个主题，对、嗯、所以这是为什么后边用日出，前面是这个迟归。
1: 嗯，其实刚刚那场戏我们看到孙太真呢义无反顾地把家底拿去给了钱红处拯救一方百姓，虽然与大娘子知道真相之后很生气，而且扬言说白养了这个女儿，但是这唯一的闺女出嫁的时候，其实这位嘴硬心软的阿娘还是以非常盛大的方式前来送嫁了。我们再来一起看一看。
3: 祖宗神明在上，不孝女在此敬祷，因定元心，乃正冤盟，谨奉慈命，未敢自行，四时祭扫，八节

0: 供奉，夫妇大道，人伦赤诚，为告先亲，宅室清明，厚德庇佑，家道丰亨。
1: 岳母大人在上，贤家有女，求为心腹，请岳母大人吃小婿一盏新茶。
2: 什么词儿来着？
3: 你不是背了一夜吗？
2: 忘了。
3: 我给你背着呢。
2: 这么多？
3: 你可就这么一个闺女？
2: 自今而后，汝当慈爱谨慎，善侍夫郎，敬奉舅姑，致揽家宅，抚育子女，一心一意，莫负阴盟。
3: 大点声。
2: 善念长存。
3: 哎，
2: 谨遵女范，惠泽齐家。此亲良言，女儿谨记。自此，自此不能成婚定省，惜前尽孝，唯愿母亲亲体康健，长命百岁。
1: 岳母大人宽心，小婿此生此世断不使真娘有纤维积累之苦，逃离屈辱之情，若为此事，人神共极之。
4: 其实这一段赚了好多好多人的眼泪，尤其是身为女儿的都特别共情。这一段中式大婚，好像雪然老师采用的是一个相对偏现代的音乐，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设计呢？
5: 这段音乐其实我们分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喜气洋洋的氛围。其实黄龙岛这一方，它其实在体制外，或者说在这个线索外的一方，然后就想到有一个风格其实挺适合的，就是爱尔兰的那种音乐的那个风格。他其实用很多的那种笛子啊什么的，然后我们把它换成就是中国的这种竹笛，然后加上中式的这个编曲，然后他就有又有就是海上行船的那种感觉的同时呢，他有一种那个喜气的氛围。然后后边这段就是叫勇气扣雀，是一个成长的主题，就放在这儿。我记得应该是也是杨导放的。
6: 实际上这个音乐的原发不是在这个位置啊，最早是放在那个我要扣雀那场戏的。
5: 因为是旋律太明显，那个旋律一出来马上观众就会就听那个旋律，因为他那旋律哒哩哒哩哒哩哒，旋律一出来就一直在那儿很抓耳，然后他
6: 抢前功夫的那个台词的感受，所以那个地方我就拿掉了，结果放到这儿就
5: 对
6: 他就很幸福，有一种温暖的感觉，就这个音乐挺就很神奇，放在很多地方
4: 有很多可能性。
6: 对对对对对对，
4: 哎，当时之前那版在欧洲交响乐都录完了，导演拿掉，你是不是当时天都塌了？
5: 习惯了，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习惯。
4: 天塌了很多次，是吧？
5: 就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杨导他有时候如果说看雪然实在是太用功了，然后呢也没有大差不差，我觉得可能他就忍了，但是大部分情况下，如果真的不对，
6: 从来不会忍啊，
5: 真的
6: 一点都不会，
4: 一点
6: 都
4: 不
6: 会忍，对对，基本
7: 上再点导演，下次忍一忍是吗？
4: 哎，但刚刚杨导还是不好意思的低了个头。刚刚回顾了钱红树跟孙太珍他们两个人的这个山盟海誓，其实两个人携手走过了数十年的风风雨雨，直到生命的尽头。他把他一辈子的情和义都托付给了自己的爱人，也托付给了吴越的万里山河，但是他没有选择入土为安，而是把自己交给了大海。

0: 这个万里的旋律一想起来，我觉得那种悲伤和痛好像一点点往心里钻，但又觉得特别的合适。而且我印象当中他们两个人大婚的时候也有万里这首歌，是算他们两个人的人生重要时刻的一个专属 BGM 吗？
1: 一开始不是设计在这些位置的，最早是我正在拍太平年的时候，雪然和天天到剧组来探我班，那时候还没有定那个作曲是谁，他肯定也想找工作，
2: 对对对，来找工作，来找工作。
1: 然后呢，就跟他讲，我说这个他有关于吴越，他有关于这个五代十国。其实那时候大家对五代十国都不是很了解。我说你去趟杭州，你去看看博物馆。
2: 我跟明天老师，然后呢，我们俩一起去那个临安博物馆，然后看到这个诗词，就钱镠给他媳妇儿写的。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然后我们当时就被这个特别打动，然后就从这儿开始就去做，就想把万里做成一首像一张那种中国的那种古代的长卷画，像清明上河图那样，就它是一个一个的不同的角色，他们在干着不同的事儿，出现在可能不同的故事里，然后但是他们是一整幅，然后随着这个画卷慢慢打开，你能看到千万种悲欢离合，但是呢他们同时所有的人的愿景都是太平。然后杨导放在这儿，我每次看我觉得特别感动，我觉得那幅画就在我面前慢慢打开，再放他们两个人一起走过的所有路，所以我觉得这个歌放在这儿真的是这绝了。
1: 我也是做试验，因为歌呀你只要一用它有可能会有一种抽离感，它会把你抽离出来之后让你自己的那个内心里面和这个音乐发生反应，所以我就很小心的在剧中用歌。那这个地方我就老觉得说它需要表达点什么，仅仅只用音乐它很难，因为这首歌其实唱的除了人情之外还有江山，我放上去之后我就意外的觉得说它那起到了我想要的那种效果。
3: 嗯，我觉得万里万里其实就是一个人一辈子就几万里，
0: 也是一个时间的概念，一直延续到了现在。
3: 对
1: 对。
0: 但我听的时候其实我也觉得特别的合适，就是他更多的一种磅礴感，他是谁，他是孙太真，哎，他是赵

0: 前孙米里的孙，
1: 对，
0: 所以他值得万里这首歌，而且再配上画面的闪回，真的太好哭了。
1: 我刚才突然想起来，就是有一个镜头，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就是小孙太真回过头了，朝镜头一笑，那个镜头之前我都删掉了，我放在那应该大概就是第三集第四集的左右，那小前红处睁开眼睛看着他第一眼，他回过头来在阳光下朝镜头一笑，对，那个镜头往那一放吧，他有种就和这个戏有点好像没什么关系的感觉，就那前面都是啊这个权力啊，突然啪来一个小阳光小粉红色，我就让所有人看到那儿的时候说不行这个好像不太对这个镜头，然后我也挺心疼的，但是那镜头又很美，在孙太真去世的时候，我觉得这时候应该有一个这样的东西，美好的，然后啪往那一放，哎呦，我那个眼泪咔就下来了，对吧？
2: 几万里路第一里和最后，
3: 对，真的是。
0: 就看到钱红处看着自己一生的知己和爱人缓缓离开，融入万里山河。
4: 而且他是从海里来的，然后最终又回到海里去。
1: 对，
0: 我觉得可能在那一瞬间，他真的理解了什么叫“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哇，那一种感受，钱红处心里一定是理解了。然后我看到他在登高远眺的时候，隐隐约约在看一座塔。那个塔其实也有很多的故事，是吗？
1: 对，在杭州两座塔吧，一座就是这个叫王妃塔，还有一座在那个叫宝柱塔啊，反正在那个西湖边上，你可以看到这两座塔遥相呼应，就像两个情人在互相对望的感觉。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1: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2: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吃不下，难受。
13: 老是便秘咋办呢？
11: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4: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1: 来来来，动起来，
1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1: 老便秘啊，
15: 就得重治。
1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8: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影视留声机特别节目《声声太平》，我是主持人龚运熙。接下来我们的精彩内容继续，我们接下来要把目光投向另外一种血缘深处的羁绊，就是手足之情。那剧中前世兄弟的故事也是其中非常浓墨重彩的一笔。我们今天也非常的荣幸请到了钱宏佐的饰演者。
1: 真的吗？
0: 对，我们的六郎。来，我们欢迎吴昊辰，欢迎。我看六郎迎面走来，有一种好感动的感觉。啊，你说他20岁年纪轻轻就忧国忧民，然后殚精竭虑就这么走了，然后现在青春的气息扑面而来，好好的又坐在我们身旁。嗯，其实六郎钱宏佐在钱家的很多兄弟里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存在，他是一个把所有的情绪都深埋心底的不善言辞的一个人。但是当他的父亲钱元贯即将离世的时候，这个少年所有的情绪再也掩藏不住了。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2: 赤汗，
3: 先王遗血，善是中原大国。
2: 善是中原大国。
3: 善是东南使民。
2: 善是东南使民。
3: 善是军中将校。
2: 善是军中将校。
3: 如何能笼络群下？此刻加恩，
2: 加恩，
3: 我不能。处事要果断勇决，万不可阻。不忍直言。
2: 耳机下了，耳朵机下了。

0: 元禄，你这仪表糟糕，汴梁天子，请你见交太傅镇海镇中两镇节度副使钱弘佐为中书令，吴越国王
1: 老臣奉教，
0: 故死之后诛三郎，夺绝霸兵权，以德国境，复其本性，孙承佐，
1: 老臣服教。
0: 我杀的性命
1: 是
0: 刘郎。
2: 儿子，
0: 刘郎是个跳脱之星，我要拘束他。张军、领军皆不是他所爱，人心之险恶，你这个当哥哥的要好好护着他。
2: 是
0: 刘郎。

0: 我看老齐也想秀，这个鼓声是我家的啊，
1: 是吧？我就说的，我说不记得，
0: 这是我家的。
1: 我在看这个片段的时候，真的太。

0: 心疼刘郎了，他那个时候才13岁，13岁什么概念？我们很多人刚刚上初中，一个13岁的孩子，他要扛起吴越一军13州的天下重任，把那种无措、慌张、惶恐、茫然演绎的特别的到位。您当时是怎么样的一个处理和设计呢？
1: 这是六郎出场之后比较重要的一场戏，其实还挺紧张的。紧张的原因更多的在于有两位前辈，一位是大红哥，一位是尤永志老师，很怕出娄子，因为这是我的重场戏，同时也是人家尤老师的重场戏。现场的时候就对我这个晚辈还是关爱有加，而且跟老戏骨在一块儿对戏，那简直太美妙的一个感觉了。对整个过程当中印象都挺深刻的，我觉得一个是那扳指，那个扳指就是人尤老师自己想到的，说哎，我能不能把这个扳指就滚到六郎前面，这象征着一个权力的这样的一个交接，结果非常有趣，他那个扳指每次都精准的滚到洪金丝面前，你就可见洪金丝确有反心，
2: 真正的权力在谁那儿？
1: 每次很准确到洪金丝面前了，我就看着他，哎，我就过去了。
0: 但我觉得您在演绎这一段的时候有一个重复台词，这个小点特别的精妙，因为人在无助的时候就是会他说了什么我就跟一句，这个是您现场即兴加上去的吗？
1: 对，所以为什么说跟老戏骨在一块儿学习是过瘾的呢？第一遍拍的时候其实临场吧就有那个感觉想重复，因为其实我那个感觉就是怕自己忘了，就是他跟我说什么，我特怕自己，你万一紧张啊，你记不住怎么办呀？所以老六就脱口而出，结果人家老师正跟那儿演这个弥留呢，你从第二句开始口全给你留好，就是他到点八口就给你留下，你就接吧，你就赶紧往里接，一句一句往里续，一句往里续，我就说耳记下了，耳朵记下了。嗯，
2: 还有一段呢，就那个大红老师从后面一下给你搂起来。哦，
1: 对，那段也是。都得感谢前辈，其实我就没有按照原本的那个设定跟提示去完成。就大红老师，你看演员之间走戏也很有意思，在这手就拖拖拖，他看你起不起，起不起，我就没动。大红老师呢就在那儿，他也定住了，他知道肯定你要抖招，你要干嘛不知道。我半起，我空空又给他跪下了，然后呢，大红老师就开始我们往后走戏，结果一走完，准备架机位开始正式拍了，大红老师转身出去了。我说这完了，我说人生气了，我说我这个讨小子没按本来，人家是不是不高兴了呀？结果过一会儿兴冲冲的回来，像孩子一样回来，老师我可以这样吗？我说你别，我差点没下去，我说我这您说怎么着，他说我从背后把你搂起来，因为你看你这么年轻，你能够是登上王座也是我扶榜的你，所以这个从语汇上从意象上也对啊，另外呢，就是咱们两个之间的这个第一次这个接触啊，这个角力也会出现。我说太好了，结果这无形当中给了我一个莫大的帮助是什么呢？在那会儿，我从低头再往起去奔胡金丝去的时候，其实是一个生存的一个压力。我只有一个层次，就是你到底是保不保我？但是由于大红老师给我加一个从后面抱起来，我的眼神直直的看向老王，不然的话，我所有的注意力要奔他去了。这么一抱起来之后，我看着我爹了。他的那个内心就更复杂，这个在演员在现场的时候我们讲那个感受就会更直接，
2: 对，而且你也就踏实了，
1: 踏实，
2: 他这一抱你其实内心里面觉得有人保了，
1: 对，而且呢人家也不拦着你的想法，你本来说我往回一跪其实吓他一跳嘛，老胡就你干嘛呀，你马上就小大王了，你给我跪回来干嘛呀，但是我这边再摁着他的手，我觉得也很感谢导演，到最终那个特写什么都会留着，基本上青筋暴起的就是紧紧抓着，
0: 哎，真好！就此时此刻，六郎脑子里面这么多复杂翻涌的情绪和纠葛，我们竟然全都感受到了。当然，我觉得除了演员精准的演绎之外，雪然老师又是通过音乐助攻了一把。
3: 这段音乐是我们基本上最大的一个主题，叫一个朝廷苍生。然后它表达的其实主要是这个比较苦难和追求太平的这个道路的艰难的一部分。一般来说，改朝换代的时候，我们会用这个主题。嗯，
2: 刚才还有一段是。是悲歌，就这样的悲歌有四五个
3: 对对对
2: 方式，然后呢我们还分，比如说这个悲歌用给程昭月，我们就起名叫坏人的旋律，是差不多的旋律，然后用不同的乐器来给他们做不同的一个性格，而且比如说像这儿呢，我们就会加一点点这个管弦，
3: 对，
2: 加一点这种交响在底下衬着，像有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些东西它有点多余，我们就会用单独一个黑管或者一个什么。
3: 杨导说的这个，我得 拿那个乐器给你们

0: 弹一下，让大家感受一下。
1: 好呀，好呀。嗯。
0: 刚才那段我们用的是单簧管，然后它就会亮一点。像程昭月下弦的话，我们会用一个更阴暗一些，叫英国管，是这样的。

0: 就这个里面它就又带着另一种感觉。我们随便换一个乐器，它的感觉都不一样。比如我们换一个小号，色彩就完全不一样，还是这个旋律。
1: 走。
0: 是吧，它就完全不一样。
1: 美国版是那个意思了。
2: 哎，真的很厉害。那我们说回刚刚这场戏哈，就是这么精准的音乐，再加上六郎这么精准的演绎，您给这一段打多少分？
3: 我对浩辰的这个表演，我总是要提及一下。比如说父王去世，在这样一场戏的情况下，可能大多数人会往悲伤上走，痛哭流涕。我觉得浩辰，你不能说他没有悲伤，但他更多的是恐惧，包括在大殿上。他要走到那个王位上也是战战兢兢，就无比恐惧，那真的一步一步啊，就吓死了。然后呢，他回过头来那一瞬间，一看见乌泱乌泱的所有的大臣都在看他的时候，你知道那种战战兢兢的感觉。

0: 那场戏那音乐是专门为你做的，
1: 真的是，
0: 就是
1: 而且是就是杨导现场指挥做的。
0: 我用音乐表达的是从此以后就吴越归你管了，所以和他的那个表演正好是
1: 反着来的。
2: 所以其实说回来，为什么刚刚我们一直在说六郎的关键词是恐惧？因为这个恐惧，对，朝堂未稳，人心浮动。这位年轻的君主呢，就把怀疑之剑斩向了自己的兄弟们。但是幸运的是，在水秋昭劝的劝说下，钱弘佐其实最终是意识到了，与其我们把力气花在猜忌兄弟上，我们不如联手稳住这个风雨飘摇的吴越。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片段。

0: 三哥，
1: 六郎，
0: 是姑错了。
1: 承你叫我一声三哥，我也把话与你说明白了。功臣堂上那个位置，我想都没想过。

0: 父王当年真是继后王于三哥的，可我不想。三哥留在博弈坞，就是为了等我前来，将这些话说清楚的。
1: 都是些陈年旧事，有什么可说的？本来使团归还吴越，在台州上了岸，我便该回去了。跟着来杭州，是为了带阿娘传一句话。
0: 于大娘子又何赐教？
1: 阿娘说，是父王负了她，看在旧日恩情上，她便饶了父王。可是，两代人不能负了两代人。如今，真娘也已经来杭州四年多了，若是让她没来安置，别说阿娘，就是我，也不会饶了你于久了。
0: 三哥，有何章程，不妨说来听听。

如今七郎已经进了相府，八郎也摇领了幕州，作为同宗兄弟，六郎不好厚此薄彼啊。

0: 便是水路，怕也是不得安生。
1: 直说吧，你究竟想要什么？
0: 三哥是带老了兵的，当值此战，凶险之处。
1: 父王还在时，曾与我议过，要对福建用兵，粮墨转运，当以海运为主。
0: 此次用兵，九郎会随军。
1: 然后呢？
0: 大郡办事之事，九郎出知大郡。
1: 出知大郡，不是姚岭。
0: 不姚岭。九郎与八郎不同，是个胸中有主意的，只是少了些力量。
1: 好，既然如此，海风之际还有些时日，等到那时，海上之事有我与阿娘。
2: 洪祖，待吾越前世十二州军民，谢过于大娘子，谢过三哥。
3: 今天三郎和六郎都在现场啊，你们俩一定要发自内心的告诉我们，特别真诚的告诉我们，你们俩到底是真和解了，还是只是怀柔政策权宜之计？
4: 和解不和解这不重要，我觉得我们的所谓的这个矛盾也好，不在于三郎和六郎，是在于我们所处的位置而造成的这个东西。他只要一试探我，我就给他交底。
5: 聪明人打交道就是干净，
3: 嗯，
5: 大家其实在我看来是一种默契，就是我们其实自古至今都有这个显宗隐宗，一个在朝堂之上，一个在江湖之间，互相都要保着的。他们的那种智慧不会让这些小情困住。那么更加知道的是，我们这一个家族治下的一郡十三州的军民，该随着我们的方向去向何方？在这个时候，老三老六都是有这胸怀的。
3: 前世家族的胸襟和格局，好像真的非一般家族能比。而且通过这一段，我们也觉得好像前世兄弟之间的手足之情一下就升华了，是非常罕见珍贵的。导演，您在这里这段戏当中，更想跟我们表达出一种什么样的情感内涵呢？
6: 就在整个这件事情上，老王，离世的时候要收这个三郎的兵权，并且特意嘱咐了一句说，不要动他性命，对吧？
4: 嗯。
6: 为什么一定要收兵权？其实整个天下当时就是叫兵强马壮者为天子，所以呢，你手里拿着兵啊，另外一个人上台的时候，那有可能他就会变成一种威胁，对于一个王权来说是一点都不能错的，所以必须收，啊，所以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对错的问题。我觉得三哥在看这个问题的时候，也从来没觉得这事儿是跟六郎有什么关系的。规矩就是这样的，放到这儿他就必须要做这件事儿。基本上谈国事的时候，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但是唯独谈到九郎的时候，大家都很通畅，
4: 通畅就是说，对，他也知道我要干嘛了，对，我要帮九郎抹点东西，对。
3: 所以其实前世兄弟的这种情谊，我觉得也是契合太平间最终的主题的。包括这一段的音乐，我觉得也是跟两位的演绎一样，很干净利落。
7: 我去理解这段剧情，可能没有两位演员和导演就是那么深，但是我看到的其实就是人和人之间的距离。这段音乐经常去用在兄弟之间啊，然后亲人之间。然后我们还有一段旋律，其实写这种兄弟的，其实那段更重要，叫《浮生梦醒》，就是七郎把九郎接回去那一段。
8: 七哥，

0: 到底错在何处？想明白了没有？
1: 六哥当了大王了，便没了兄弟了。
2: 你真的很厉害，你可以精准的就一段音乐明确点出是哪一段剧情。
3: 因为这创作的这个经历其实也有很多的这个磨合呀，然后坎坷呀，对吧？
4: 这段太逗了，这段就是我真的就坐在身后，我觉得你目前写的所有的音乐里面没有一个。

0: 适合这段的。
1: 对，
0: 我需要一个主题，这个主题是叭叭叭叭，我跟他说完了，说完了之后，你现在给我哼一段，然后啊，现在就哼，然后哼了一段，我就不太对，我给你找点感觉啊，我就啪啪啪啪找几个片子给他放，一放下来之后，就这段，我说哎呦呦呦，对对对对对
2: 对，就
0: 这感觉，就这感觉，他是拿个小麦克风在自己录，录完之后他迅速就处理，我就在后面看着那一层一层一层就来了，又是钢琴上了，又人声上了，什么这时候弦乐上了，大概15分钟就做完了。然后往那儿一扔，
3: 被人逼一把都不知道自己有多潜能。
1: 我为什么就是咱们说到这个的时候，我突然想起这首《浮生梦醒》，是因为就是九郎回去我也用的石龟，然后导演一看不行，这儿不能用这个了，然后所以就让我现场就重新。
3: 你那段时间做梦梦里都是导演了。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心火有方，理智团圆。2026重阳特别节目由伊利心火独家冠名播出。
8: 过节送什么？送心火，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心火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心火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心火就对了。
7: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欢迎回来，这里是《影视留声机》特别节目《声声太平》，我是主持人龚韵希。接下来我们的精彩内容继续。
9: 刚刚大家都提到了一个关键人物，就是九郎嘛。那我们的这个家里默默守护九郎的人有很多，不只是三哥，六郎也是用心良苦。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10: 七哥，
11: 九郎君，
10: 大王召郎君觐见。进去吧。不要再让他生气了。
11: 放心，

0: 开机第一
1: 多好看啊。嗯，阳光这么就过来了。
2: 臣弟特来上道，
0: 这是开机第一。
3: 对对，
4: 都收拾好了。
2: 啊，收拾好了。
4: 来了几辆车，多少随扈？
2: 只带了一辆车，十名随扈。
4: 在家千日好，出外一时难，穷家富路。
5: 这一辆车仅够了。
2: 再说了，臣弟也没想着要走陆路，出了城，到了博弈坞，便登船了。臣弟是个懒子，吃

0: 不得太大的苦头。坐船？
1: 陈帝若是恐这身子去台州，那也太对不起六哥当殿脑的这一场了吧？那自然不能白去啊。
0: 知道姑为何叫你去台州？
1: 知道。这个担子太重，确实委屈你了。
0: 陈帝身量小，力气又不足，却总得试一试才知道啊。
1: 今日在殿上，你有些莽撞了，知道吗？
0: 老令公都90了，想必也不会跟我这个小晚辈计较。有些话六哥不方便说。
2: 我却是个愚仗子呀，诸事皆不避讳，我想说便能说。
1: 开罪军中，那是闹着玩的。
0: 都是七哥今日在殿上的那番话不该说。老头子在军中待了一辈子，从阿翁到阿爹再到六哥，侍奉了咱们家三代人，有什么是他不明白的？他明显啊，装傻充愣，逼着哥哥们去得罪人啊。七哥那番话要是传到军中，那些王八羔子不得恨死七哥？
1: 不要学军中那些糙话。你是王子，也是王帝，不是囚霸。你是为了救七郎？
0: 是啊，我当殿这么一闹，六哥当殿这么一恼，想必七哥那番话就没几个人能记得了。到时候犒赏的差事，六哥还是交给七哥做。一家兄弟嘛，总得有人做好人，也得有人做坏人啊。
3: 左右陈帝自幼便是个愚仗子，
0: 再说了，这一年坏人也做惯了。
1: 还是太冒险了，下次不许了。
0: 诺，
4: 这场特别温情的戏应该是六郎和九郎最后一次这么深切的长谈了。
5: 对，就是六郎跟九郎最后一面。但刚才跟导演还聊，那其实我们开机的戏，
3: 开机第一场戏，
4: 开机第一场就拍的是你们可能即将分别的这场戏。
3: 对，兄弟情。对，
4: 您能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光影为什么美到我们心里？
3: 首先他开机第一场，咱肯定劲儿
4: 比较重视。
5: 前天晚上就把灯打好了。
3: 因为很多东西都要靠第一天定调的，不是这场戏怎么拍，而是这个戏要怎么拍。摄影光效的大调子我们应该到一个什么程度，包括表演也是，就是大家在第一场戏里面找演戏的方法，互相找这个感觉。六哥和九郎的这个戏呢，因为前一场戏刚吵完架，而且是那种表演给别人的吵架，其实大家全部都很会意。你说胡锦斯知不知道你在演？
5: 明白，
3: 太知道了。只有一个人蒙在鼓里，
5: 老七，
3: 老七蒙在鼓里，
5: 还劝人家呢，莫要再惹他生气
3: 了。莫要再惹他生气。对，其实是大家心知肚明的这么一场戏，然后演他们要分开，那么他就是一场兄弟的情感。这种情感呢，我觉得，从光线上，我希望有那么一束，打在了弟弟身上，但是哥哥是在影子里的。嗯，哥哥其实他那时候已经有点病入膏肓了，所以你看那个光是落在了前红处的身上，六郎的脸是在光外面的，所以整个这个屋子里面就是在玩这个什么时候用光，什么时候用影，这么一个感觉。
4: 连光影，连影子的范围高度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这个真的太难得。
5: 其实不止光影，你看他的很多镜头，老六跟程昭月全是这么拧着的，
3: 啊，对，
5: 水平全要改一下，就哪方势大，哪方势微，这个人物内心他此刻有波动，你看他就不是水平的，所以不光是光影，还有镜头的角度，
3: 对对对，
5: 都有非常多的设计，
3: 高位、低位。对吧？像这场戏我们有一个叫主视角，四平八稳，一个哥哥坐在这儿，非常规整的一个镜头，一束光下来，我就想着它是一幅古画，这种感觉。我是希望美学系统能够帮助演员表演，会有一些能起到这样的作用，
5: 观众理解也更容易。
3: 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是我们这个戏在讲兄弟之间的传承，在演戏的时候，六哥在最后用那个手这样点了这么两下， 我说这个特写挺好，我就把他抓下来了。嗯，这时候九郎就说：“

0: 白宇啊，九郎说这个动作挺好的，我得用上。然后
1: 这也是一个传承。
0: 对，然后呢，他就跑去跟老七整了一下，嘚嘚。嗯。然后老七说：“哎，这挺好的，这我得用上。
1: ”果然是前世的传承。
0: 有一天演，这事又传回他身上了。嗯。然后那个六哥说：“你这从哪来的？”他说：“老九教的。”这我第一天我用的呀。
1: 哎，这是你当时下意识的一个反应吗？
2: 这个还真是想的。你看得到现场所有的光影布置美术都已经很好，我总觉得差一口气儿，就想了很多。然后我跟这个白宇是我师哥嘛，我说师哥你看我怎么着弄你行不行，但是你随便弄，他在这看本啊，我就一顿摆弄他。然后到最终我觉得还是点一下，我最开始还觉得怎么别常规，其实我还当有这么一下。到后面呢还刚好就在这个节奏上，这一下串联起来就出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我觉得老九那个用的其实也是非常对的，他不敢用老六身上，嗯，但是他跟老七可以没大没小，他回来跟老七当当。
0: 对，就是只有这个东西当当来一下，他是玩笑，不是君与臣之间的，他就是兄弟之间的。
1: 嗯，今天三郎也在场，我这个小私心，现在没有君与臣，让三哥也把这个前世的规矩来延续一下，指一指六郎，他会是什么情绪？
2: 对，这就是哥哥对弟弟啊，才有这样的教训。
3: 对对，
1: 在刚刚这段非常温情的旋律当中，我好像隐约听到了片头曲《静太平》的旋律，是吗？
4: 先是万里的旋律，然后是《静太平》的旋律。一开始放这个万里是一种直觉，当时可能就觉得很美的一幅画面，想放在这个万里的整个这张大画卷里的一个局部。就是今天过来聊聊完了以后，发现确实是一个精心拍摄的画面。嗯、然后《静太平》那个是
0: 我哪个不是精心拍摄的？
4: 格外用
1: 心，
4: 格外精心的。然后那个静太平我们其实做了很多不同的变奏，刚才那个里面是一个钢琴的旋律，如果大家有兴趣到时候可以去听一下静太平的各个版本的变奏。
1: 通过刚刚这么多短片的回顾，我们能够感受到吴越前世真的就是那四个字，兄弟同心。也聊到这里，我们这一期有关夫妻有关手足情谊的故事马上就要画上句号了。那最后我也想请杨导来总结一下太平年的亲情线。
0: 第一次听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句话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是一个旅游用语。我真正知道这件事情的出处就是我去临安博物馆，那个馆长给我讲，他说因为到处都在打仗，哪里都在死人，只有吴越没有打仗，所以人们把这里称作天堂。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你觉得有一个亲情，不管是兄弟情还是夫妻情，它其实是一件奢侈的事情。我们一定要对今天我们自己的生活要有一个感恩。嗯，
1: 确实当你处在一个山河破碎生死变幻的乱世当中的时候，亲情是奢侈，也可能是晦暗生命当中唯一的一束光。那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精彩内容，非常感谢四位嘉宾的分享，也感谢我们现场以及屏幕前观众朋友的陪伴。
5: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6: 实实在在，
5: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7: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8: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9: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

0: 肌肉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排补肺丸。
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8: 老便秘啊，
7: 就得重视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9: 九月初一，游园赏菊，把酒言秋，将天秋光送重阳。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荧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关于春晚的故事始终鲜活，你瞧，他们已经奔赴而来。这一季跟着春晚游中国的旅程，第一站浙江义乌。
1: 春晚在哪儿？春晚在哪儿？
0: 今年的除夕夜，这座被称作世界超市的城市狠狠惊艳了全世界，无数热搜刷屏全网。热搜过后，故事继续。走在义乌街头，遍地都是动人的商贸传奇，春游团的义乌奇遇就从鸡毛换糖的生意经慢慢讲起。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治。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

0: 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0: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0: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2026年，跟着春晚游中国，我们又开始了。这一期也请了非常非常多的新朋友、老朋友。

0: 我觉得这次阵容有一点隆重哦。
1: 是的，
2: 大家好，我是陈丽君，来自浙江小百花越剧团。2024年、2025年很荣幸参加过总台的春晚，然后今天大家来到了我们浙江，我也希望大家今天能够玩得很开心。
3: 大家好，我是金志文。要说跟春晚的缘分的话，那就是2025年和2026年。不仅仅以特殊的方式登上了春晚啊的后台，然后参与了春晚当中很多音乐的制作，跟咱们春晚一定是老朋友了。
4: 大家好，我是演员陆思雨，很开心能够来到跟着春晚游中国。我其实没有上过春晚，但是我是一名忠实的春晚的观众。
5: 我觉得跟着春晚游中国这个节目啊，就是没有一个人，我觉得我就会不适应。
6: 于洋哥哥做的好不好？
7: 太好了，就是
8: 你做的挺逗的。
6: 不来点这个，我一看不行了。让节目精彩起来吧。文哥好久不见。
9: 走路。
6: 哎呀，你好。哎，张老师，谢谢。我的天，哎呀，我终于来了，哎呦。
5: 我们每一次跟着春晚游中国，然后来到一个城市，来到我们春晚的分会场，肯定有当地的新朋友要让我们认识嘛。那这个朋友我要隆重的介绍一下，因为他还是我大学同班同学。
6: 真的？
5: 是的。天哪，太棒了。有请我们义乌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曹曦。
10: 欢迎大家来到世界义乌。其实我们义乌的小商品市场呢，创建于1982年，历经6亿起址、13次扩建以及6代跃迁，形成了如今我们看到的国际商贸城1至5区，还有全球数贸中心，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市场。

0: 草集群，被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称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每年来到我们这里采购的外商呢，更是超过68万人次，常驻外商3.8万人。今天也是非常高兴可以带着我的老同学和各位老师一起感受一下我们义乌的商贸氛围，去体验一把自己做老板和老板娘的乐趣。哎呦，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创业，大家将变身为创业游学团的一员，会去到我们的市场里面去亲自体验一下做生意的每一个环节，获得订单赚取鸡毛就是各位今天的主线任务了。今天获得鸡毛最多的3位成员可以为观众朋友们发放我们的文旅大礼包。做生意第一步就是需要启动资金嘛，所以接下来呢，我们通过比价游戏来为大家赚取今天的第一桶金。
1: 快来吧。
2: 太好了，
3: 比价游戏规则，货架上摆满义乌特色商品，每位创业者每轮可随机挑选一位成员发起比价挑战，每轮双方各选一件商品，价格更贴近目标价的一方赢得一根鸡毛。
0: 它在后续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兑换成我们的数字鸡毛，也就是大家最重要的创业资金。第一轮的目标价格为150元。
4: 150。
0: 150，要不迅姐先来。迅姐是不是想先挑战跃跃欲试的样子？
5: 刚才迅姐问我，她说你会玩吗？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然后她就选了我。
6: 你懂吗？
4: 她说不明白。我说就是你了。
0: 好，我们比赛正式开始。
4: 150。迅姐你先来吧。
7: 那就离我最近的这个呗，我盯他半天了。
4: 这个，那你要输了，我觉得。
7: 嘿嘿。150，这不止150，还不到150啊。
4: 他应该超吧？
7: 机器有这么贵吗？批发耶。
8: 姐姐，你们对两个人呢？
7: 就是两个人两两比啊。
4: 我，
0: 那你俩有商有量的呀。
7: 不是
9: 这个不能那么便宜吧？
7: 啊，这没有那么便宜吗？我就觉得他离我最近。
4: 那你们说是这个150贵呢，还是这个150呢？
10: 就是儿童显微镜和闹钟，我觉得都靠点谱，稍微贵一点。
7: 我觉得你还是看自己，这帮人不靠谱。
4: 那你怎么也听到？
7: 我就是他们不让我选，我就要选。
2: 机构或者眼镜。
4: 我那我选智能的吧，我是一个不坚定的人。
0: 这一轮的价格是150元哦。
8: 咋的了？
10: 谁对了？谁错了？
4: 我输了。
10: 你是多少？
4: 125。哇，
8: 1分5台。
0: 恭喜迅姐获得一根鸡毛。
8: 凡凡，
0: 来吧，凡凡。
2: 那我觉得有可能用那个眼镜。哦。
8: 你整个果盘干啥？
10: 灯
8: 啊。我这个是26。
9: 165。
0: 挑一根漂亮的。
9: 恭喜。
2: 它这个是纯钛的是吧？
9: 完了，你赢了。哦
2: 吼，应该是这个。
10: 志文哥，你考虑考虑，就是样多，它可不就贵？比如说什么套装啊，
8: 毛巾。
9: 你们认为我的身高看不着上面这层是吧？我想看一下这个。
7: 志文，这个特别便宜。
9: 行，走，
2: 来吧。
7: 这个特别便宜。哎呀，
10: 不错呀，比你强
9: 啊。行吧。哎呀。
2: 218。呀。
9: 我
8: 赢。他姐姐，
9: 我赢。
7: 我的天哪，你这个99。
0: 获得一根鸡毛。
9: 谢谢。
0: 我们第二轮的目标价格为20元。
7: 那我选你。
8: 来，姐。20。
7: 20。
8: 姐姐你选吧。
7: 你先选。
8: 我先选。
10: 20块钱这么难吗？两位这么难花出去。
8: 来，葫芦也代表福禄，对不对？
9: 对。
2: 你多少？
7: 来，3、2、1，同时亮吗？
8: 3、2、1，来。这娃呀，
7: 你瞅我进去
8: 啊！我亮，我没撕开嘛，跟我的年龄一样。
9: 赢了
4: ，yes。
8: 选人就是。

0: 是一个很关键的，好，
1: 要么脱鞋，要么香薰，就脱鞋。
2: 哎呦我的天哪，
3: 搓澡巾，那个搓澡巾，
2: 撸猫手套，
4: 便宜，这便宜，这太便宜了。
2: 他万一他贵了冒了呢？
4: 多少？
2: 哦，吓死我了，头回看着带小数点的，怎么到我这就这么？哎呦，真的是，
1: 谢谢哥，
5: 恭喜。
3: 你还有几根毛？
2: 我呀、啊，拔光了，
3: 拔光，
2: 铁公鸡一毛不拔。
3: 给你点机会，洋洋，来上。
2: 是他是给我机会还是给自己机会呢？
3: 玩完就知道了，来吧。
1: 玩个半飞小鸟，
3: 就听你的。哎，行了，
2: 来吧。
1: 我跟你说，他绝对选不出来什么正确的东西。哟，
2: 来，
3: 2.5块，哎呦，哎。险胜，
1: 什么叫难兄难弟？哎呀，
3: 给哥上毛啊，给哥上毛。哎，
2: 好，外面还下雨吗？我想淋一会儿。
1: 恭喜我们的卧龙。经过刚刚两轮游戏，我们来看一下各位手中的鸡毛，来跟大家展示一下。
2: 兄弟，一毛没有啊？
6: 一毛不拔吗？
2: 一毛没有，
6: 白手起家。
1: 但是你别担心，我们给每位都准备了500数字鸡毛作为本金。刚刚的游戏当中，每获得一根鸡毛就可以兑换100数字鸡毛。恭喜大家赚到第一桶金，成为我们义乌的小老板了哈！恭喜各位。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收到了2位外商的委托，需要大家去找到他们心仪的产品。第一个是来自几内亚的 Lama Morris 先生，需要能充气的商品，找到的话盈利10000数字鸡毛。哇！第二个商单来自乌干达的 Magazi Nasser 先生，需要长155厘米的产品。
3: 我是1.63米，
2: 哥，
3: 等会儿，我算一下，1公分，
1: 这差不多跟这桌子差不多长，
3: 跟我差不多高，
2: 我不信，哥你躺下来，我量量。
1: 找到这个产品，同样能够获得10000数字鸡毛。大家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找到一个他们所需要的产品，用数字鸡毛买下来即可。
3: 好， okay.
1: 他们确认无误之后才算签约成功。
2: OK。
1: 如果多位同事找到了准确的产品，那么需要平分这个盈利。
2: 不可能的。
3: 对。
1: 考虑到大家是第一次创业，所以在这个包包里呢会有一些对新手友好的提示，但是这个提示次数有限，先到先得。本次共有4张线索卡，前2张是刚发布的常规订单任务，第3张用来寻找神秘老板并完成他的采购订单，最重要的第4张是门店坐标，所有后续订单线索都要到达门店后才能解锁。
7: 一楼 CD 中庭，
2: 这就是我的家人，我的客户。
1: 好，我们出发吧。
4: 好，
2: 好。
8: 本节目由支付宝独家冠名播出，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跟着春晚游中国，碰见义乌新活力。本节目由有情有义世界义乌特别呈现。
2: 门店坐标最重要，得赶紧找这个店铺去。
7: 是挨个找吗？这个？
9: 你好，你好，
1: 1469。
2: 4548。哎，怎么找到了？这突然快了几步，
10: 那就看谁腿长了。
3: 就是谁先转明白这一圈，谁就有希望。我跟你讲，
9: 请问 C4548在哪
11: 儿？你好，4548吗？
9: 对。
11: 有什么线索？
9: 啊，有线索。你好。
11: 你好，你好，你好。
9: 你好，你好。
11: 怎么称呼？
9: 我姓吴，口天吴。哎，
11: 吴老师，吴老师，吴老板。
9: 对，但是我们现在要忙着打包。嗯。你需要
11: 你们表现，
9: 需要帮我们把这个箱子打包一下。
11: 这事你怎么能干呢？嗯，这不是你干的活。
9: 让大哥就是示范一下，对，可以示范一下。

0: 先这样。
1: 你买好啦？你买好啦？
0: 我没有啊。好，
1: 那你们再进行审啊。
0: 我是得先聊天，你往那边溜溜达。
2: 我就要在这听听看你们。
0: 往那边溜溜达。
3: 是不是我们按照这个打了？
4: 对，六分钟之内打一个箱子，我就可以给你们一个线索。
3: 不需要跟他一模一样吧？
4: 不用这么严格。
3: 不用这么严格，还看什么？
0: 什么呀？
2: 胶带在哪里？
0: 干什么呀？怎么了呀？为什么？
3: 还看，真是。
0: 这线索给谁呀？
3: 那谁快给谁呗？啊？
0: 谁快给谁？

0: 我们休战，咱俩口一起传。这两个石狮子一样的，你先别动啊！我先不动，你也别动啊！我们不动，都别动啊！
1: 我们走。
0: 等一下，你先动啊！
1: 没有。
2: 剪刀妹妹，给我一下剪刀。
0: 剪刀。哦。 好，姐姐弄的肉眼可见的好一点。你哪个肉眼？来，我看看。<笑>
3: 那就你们两个只能给一张。
0: 是、啊。哥要没你，你也包那么好，是不是？
3: 是。
0: 咱们共同享用这个。
3: 对，
0: 下一个我有资源，我也给你。
3: 好的，你说的啊。
0: 行，拉钩。顶妹 ，OK。
3: 让脖子感到放松。74265，你好，老板。啊，你好。
0: 你好，我想买两个，在这个线索，这个之内买两个货品。嗯，有一个是长1.55米，啊，然后还有一个是能充气。
3: 不能轻易的给你了。哦。你看啊，在我们国际商贸城做生意啊，有的时候懂得客人的心思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
0: 当然。
3: 所以我要先考一下你，可以吗？
0: 当然可以。
3: 好，你看我们这里有一捧花，对不对？然后里面有10二只。然后等一下你闭上眼睛，我选一只我最喜欢的，然后你再睁开眼睛来猜，能猜中了我就给你，没猜中你就花10个数字鸡毛把它买下来。
0: 10个数字鸡毛哈，好嘞。
3: 来了，可以了哈。啊，我在物理上刚才看到了这个动了一下。嗯嗯，
0: 看到它动了一下，你睁开眼睛了吗？我没有，就是在睁开一刹那，你放回去的时候看到它动了一下。
3: 确定吗？
0: 是不是老板？
3: 你确定？
0: 那我就拿这个动过的。
3: 好的，我。 非常遗憾，你猜错了。嗯，碰一下支付宝。碰一下。对呀。哦，对对对，今天是支付宝的疯狂碰友日，碰一下就有优惠。碰一下，来来来来来，继续。
0: OK， 好，真的是他。
3: 对啊，你猜对了。哦呦呦，
0: 真猜对了。快告诉我线索，好的，通气的跟马有关。哦、OK， 谢谢老板，谢谢你浪漫的花，谢谢啊，带着好心情走了啊。
4: 请问您这是41169吗？
5: 对。
4: 哦，我是来找一个线索。
5: 哦，线索在老板娘那。
4: 老板娘请问在哪里？老板娘在那个外语角。外语角？对。请问外语角在哪里？外语角在那个
5: B C
4: 中庭前面右拐。哎，子欣老师啊，周欣老师好。
6: 他们说我有一个任务要完成。是的，其实这个线索也是很简单的。这些都是我们的老板娘。哦。我们现在在学西班牙语。哦啦。嗯，对。然后呢，和我们一起跟老师学习5个西班牙句子。 学完之后进行考试，老师读西班牙语，你需要在黑板上圈出正确的中文，答对2道就可以获取订单线索了。
4: 好的，
6: 来，
0: 第一句 ，Hola，
6: Hola，
0: Es muy caro。

0: Es muy caro.
1: Es muy caro.
0: Es muy caro.
2: 多线并行，来，我们上二楼。
3: Hello.
2: 4512是不是？
3: 对，4512。
2: 您好，我的有线索吗？
3: 啊，有线索。
2: 但需要什么？肯定不能白给我。
3: 对，我先给你做个介绍。考核就是我这边提供给你的这些配件首饰，然后你设计出两串首饰啊，卖给我们这个春游团的成员，售价不能低于50块。
2: 最便宜50块。
3: 对对对。
4: 来吧，
2: 简单，我帮你付100，你帮我付100。
4: 哎，
2: 这不就成了吗？
4: 是个好招啊。
2: 这不就成了吗？
4: 对，
2: 我们没有违反规则，而且最高效。好吧，
4: 对，好，我这条 OK 了。
3: 好的，那可以。
2: 您现在就把线索告诉我们就好了。
4: 对，你现在把线索告诉我们，然后我就可以走。
3: 好的，
2: 看看周围没人吧。
4: 没人
2: 。会有过人过来了吧？好，快告诉我们吧。
4: OK， 一人一张。他这个，那这个就是
2: 一样的是吧？两个
4: 是一样的是吧？
3: 对，你穿完我再告诉你啊。
4: 好。
2: 好，您可以走了。
4: 那我就去寻找下一个去了。不对，那我就要付钱。
3: 10个，说着鸡毛。
4: 那就这样。
3: 错了，很遗憾哦，再来10块。
5: 你确定吗？
4: 确定。
5: 好吧，那我就给你线索吧。哎
4: 呀！OK。好。你真的太大了。
1: 好，第一个。Muy bien, gracias。
2: 哎。
3: 想一下哦，
1: 正确，
3: 很棒哦。
1: Hola, buenos días。正确啊，恭喜你，
3: 你很有语言天赋。
2: 谢谢老师。为什么要学西班牙语？
3: 在我们这里做生意，语言很重要，因为我们就是面对不同的国家的客户，所以我们小商品城给我们设计这个多国语言的一个学习，对我们的帮助非常的大。然后西班牙语、英语等等很多语言，
2: 太棒了！
3: 所以你很有语言天赋，你很适合做生意哦。
2: 真的吗？
3: 是的。
2: 哎呀，我是学经济的，但是没干过。
3: 对呀，这样就非常的好。哦，那今天呢，就是你们参加的这个节目是
2: 跟着春晚游中国。
3: 哦，这样的。
6: 对，
3: 今年我们那个分会场我也上过咱们央视春晚的，
6: 是吧？
3: 对，然后我们家是卖国风。然后我穿着红色衣服坐在国风店里卖着我们的国风产品，第一个老板娘出场露脸的就是我。
7: 谢老师好，我们是在义乌做的是装饰画生意，我在义乌待了已经有22年了。哇，
8: 我在义乌做袜子生意21年了。
2: 天哪，你看你有21岁吗？你就21年哇，
8: 太开心了。
2: 我挨个想逛一遍。
3: 是的，
2: 但是我知道其实很大很大。
3: 对，
2: 又多又新又大。比如说我一个人，我每天逛8个小时，每一家店铺就3分钟，要逛1年4个月。
3: 在我们义乌那商品呢，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
2: 是呢，
3: 是的。
2: 我的线索现在是不是可以给我了？
3: 可以。好的，我
2: 藏半天了，我差点刚才没拿过来。
3: 你要找这个，
2: 有红色的小亭子，妈呀！
9: 天上的。

0: 恰牛嘞，国家经济肥皂嘞。
1: 哦，真的好，谢谢谢谢谢谢谢
2: 那。
3: 线索，
2: 对我们唱都唱了，姐姐你应该线索给我。
0: 好的好的好的，给你吧。
3: 谢谢谢谢，
0: 不客气不客气，
3: 共享吧，来吧。
2: 都唱这么多会儿了，
3: 你必须的必须的。哦，让脖子个，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咱俩一起去找，可以一起去找，然后咱俩一人五千，
2: 你先告诉我，
3: 一人五千，谢谢老板，谢谢。脖枕。马形的脖枕
2: 啊，还要马形状的脖枕，
3: 马形状，这事儿成了，咱俩
2: 对，但咱俩得快，因为他们也会找到那个地方，就是也会得到这个线索。
4: 马，
0: 马，
4: 马，马字，我觉得是应该跟这个吉祥物有关系吧。
5: Hello， 你好，猜对了，
6: 你太幸运了。
7: 我跟你分享一个我的线索，红色的亭子。
4: 什么？
7: 红色的亭子
4: 是一个人要的东西吗？
7: 不知道啊。
4: 亭子里面有块大马，
7: 马里面有亭子啊。
4: 马里面咋有亭子？

0: 马亭啊？
1: 那个东西上面有亭子有马呀。
0: 亭马。哎呦，在下。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说什么呢？我说什么呢？有亭子有马，我就路过了，有亭子有马。我刚才一直说有亭子有马。这啥呀？
2: 这是个充气警枕。
1: 真的吗？宇元不在吧？宇元不在吧？太好了！天哪，这是什么？有亭子有马，红色的亭子，这粉的，但也差不太多。不管怎么样，我先买下来。多少钱这个？
3: 60块钱。
1: 60？
3: 对。
1: 能便宜点吗？那你一个45怎么样？一个45怎么样？
3: 可以，一个45。
1: 这哎，这是支付宝吗？
3: 对，支付宝。
1: 谢谢。能充气。
4: 特殊点位已经开启，请春游团嘉宾前往一层获取。
5: 你好，我是经营留声机生意的，只有上场音乐的人才能获得我这里的奖励。
0: 你看迅姐就自己猛猛干呢。
5: 对，这个游戏需要两个人合作才能完成，其中一人戴上耳机，用歌词板给出的词来演唱耳机里的歌，另一个猜出歌名，每人只有5次机会，猜对3首后就能获得我这里的特殊鸡毛奖励。
1: 这事儿你擅长？
0: 不是，这歌手在这儿呢。我哥这是全能呢。
1: 但是这个吧，歌手还真不一定擅长。
6: 来试试吧，
0: 你们姐来，姐猜这个厉害，你遭点罪吧，这就是。
6: 来。好，这个简单。无言雨落，滴滴滴答，心生希望枝桠。春风送我去哪？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啦！卡了。耶！山上的山花开呀，我在到山上来。
0: 又太乐唱。啊啊！
7: 拍下来。
5: 别拍拍我。
6: 百年然后不过是你我和我的事。
0: 不能把这个，不能把。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这是朱旭老师的本命歌。爸爸了，爸爸爸爸。
5: 在很久以前，以前你拥有我，我拥有你。在很久以前，以前你拥有我，我拥有你。
1: 这首歌叫《大拉风吧》。啪啪
0: 啪！我真不知道啊，姐。
1: 大拉风吧，说。大拉崩吧，
0: 我那天是遭罪的，我说啥？我
1: 大拉崩吧，哇，
6: 还行是吧？
1: 老行了，老行了，老行了，老行了，来，
6: 那我就有信
7: 心，来吧。
5: 太好了，不吃，去找六阶线索。这张照片刚开始看的时候，只以为它是一个人的照片。但是他后面有这个竹野文化，是在一个3D 打印店的6街，他能站在这个地方拍照，说明他要找的东西就在这条店的门口。所以一会儿我不去找线索上的店铺，我要去找这个竹野文化。

0: 青春
1: 修炼
0: 修炼手册。这歌还这歌再不会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
3: 非常正确
1: 啊！你在这儿都听到稻香吗？
0: 音乐制作人，你在这儿不是你们、啊？
1: 有三个音符准确，他都能猜出来。
2: 你们两位将获得500的金毛奖励。哦，
1: 我们这是赢了什么？
2: 这是线索，是赚钱，对吧？对，这里是
1: 哦哦，这不是线索，那咱们赶紧分头行动，快点找线索去吧。
2: 这不就是这个？对吧？
4: 哎，打扰一下，
2: 老板你好。

0: 见过这个人吗？
1: 见过，刚刚。
0: 刚刚？
2: 我来找线索。啊，
1: 张飞。
2: 对。哦。
3: 哎，
2: 你好。
3: 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吗？太好了，太好了，怎么称呼？
3: 没了呢，穆罕默德·杰米，我来自巴基斯坦。
2: 巴基斯坦，哦，巴铁，巴铁，哦，哎呀，
3: 我想找一个东西。
2: 你找什么东西？
3: 大眼镜的。
2: 谁？
3: 大眼镜。
2: 大眼镜呢？
3: 大眼镜的。
2: 大眼睛的。
3: 大眼镜的。东西。
2: 东西哈。
3: 也许是罐头的。
2: 大眼睛罐头，光头强、啊。
3: 不知道。如果你完成我这个订单，可以盈利5000数字字母。
2: OK，
3: 我现在有点事儿啊，
2: 你有点事儿，
3: 在6区找我。
2: 哦，6区找你。OK OK。
0: 大眼睛的光头能是什么？啊？有哎哎，等一下，美女，有卖光头强的吗？在这儿？
4: 有。
0: 在哪儿啊？
4: 等一下。
0: 别呀，咱好人做到底啊！哎，美女，你看我新不做的珠子，我送你一串。
4: 好的，谢谢。
0: 那你告诉我光头强在哪儿卖？
4: 我自己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有光头强。
0: 有光头强，那我也送你一串，谢谢您告诉我。
4: 谢谢谢谢。
0: 光头强哪儿能卖光头强啊？帅哥，哪边卖光头强？
5: 什么？
0: 光头强。
5: 光头强我不知道。
0: 老板，你知道哪儿卖光头强吗？
5: 光头强不能卖的。
0: 不能卖。
5: 对。
0: 为什么？
5: 卖了以后那个熊大熊二就没伙伴了。
0: 老板你太机智了。老板，有什么是大眼睛没头发的呀？
4: 大眼睛没头发呀？我们这有小眼睛没头发的。那这个眼睛也挺大的，没有头发。哎，这个也是大眼睛，也没头发。
0: 他不错，他怎么卖？
4: 要18一个。
0: 批发价多少，老板？你也知道我蛮穷的。
4: 7块，
0: 来。人美心善，7块钱我拿走了啊。现在他们都去干嘛了？
6: 你也找着那个马的线索了啊？
1: 马呀、啊。
6: 这个对，就是这个 U 型枕，咱们买这个就对，就这个。
1: 一共几个呀？
6: 一共你有多少？
7: 一共还有这
6: 儿，多少钱一盒？
7: 最后这里9个了，60一个。
6: 60一盒？
7: 对。
8: 一个45怎么样？
7: 可以，一个45。
6: 60一盒？
7: 对。
6: 那咱就包圆呗。
7: 包圆？那肯定垄断了啊！
6: 360再加3，180。
1: 我钱不够了。啊？钱？
6: 我给你付。我给你付。哎呀妈，
1: 你太好了。
6: 完、啊、你还我。
1: 行，肯定得还你啊。我肯定得还你。行，那就这样吧。那我先拿这仨。
6: 走了。
1: 那我先去找我那个下一个线索了，哥。
6: 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6: OK。
0: 哥，你把一盒都买了。
6: 我找点价。
0: 那你分我一个吧，这边。
6: 我们接着找1.5米的，1.55米的。
2: 啥呀？哪有1.55米啊？
1: 就是长度是1.55米，然后可以伸缩。可以伸展
0: 1.55米，1.23米，1.23米，1.23米。
9: 哎，你好，老师你好，
10: 你在干嘛？说1.23米。
9: 对，我现在在录一段我们产品的介绍。
10: 介绍就是用1.23米介绍吗？
9: 对啊，现在我们义乌推出了一款小商 AI 视创的功能，只要我们老板娘简单的讲1.23米，结合我们之前的文案，它就可以生成一个36国语言的产品介绍了。哇
10: 哦，36国语言。
9: 对，
10: 刚才我看老板娘在这儿路过了，忍不住停下脚步，他在喊1.23米，1.23米，我不知道为啥。你看，就是这个，他的好流畅的英语啊，
9: 嘴型跟音色都是根据发音来调整的。
11: 1.23米，1.23米。Please, yes, please, yes. Me amo Lin. Today, I would like to recommend this new model, which is a voice dialogue door.
10: 真棒！
9: 这些功能面对我们义乌老板娘都是免费开放的。市场上还会经常举办一些免费的活动，让我们老板娘来试用这些最新的科技。哦，
11: 对，所以
10: 因为现在咱们在做世界的生意，全球的生意。
9: 对，因为义乌做的是全球的生意，世界的义乌，
10: 世界的义乌。
9: 对，
10: 再见，
11: 谢谢。
10: 哪有红色亭子？
6: 这个也够高。哎，这个够高啊，这个。这个多长多高啊？
11: 这个高度是90公分的。
6: 90公分，
11: 还远呢。
6: 两个。

0: 吗？接近就可以。不，那咱直接凑够155得了呗。还那个小扇子呢？
1: 小扇子。
0: 再来个小的啊！对对对对对。

0: 订单二线索来自乌干达克普尔先生的需要，能制造风的，那就是风扇。
1: 完事儿，
2: 行，
1: 完事儿，搞定。
3: 是的，哥，
1: 走。
3: 你真厉害。
4: 他说他刚得了一个新线索，
1: 什么？
4: 155的是能造风的，
3: 他们这也算。哎，
1: 太算了，这不造风吗？
3: 是是是是。啊，
1: 打开就有一米，哎，这个打开就1米55了。哇、哦！哎，真的耶，对，对。
4: 他打开可以随便熬的。
1: 对，我们可以。哎，错了错了，赢了赢了。
5: 订单购买即将结束，倒计时5分钟。
3: 想起来，三楼的单间好像有个红色的，1米55的。
6: 什么东西？
3: 扇子。
0: 330块钱。
3: 对。
0: 那批发价是多少钱？
7: 批发价的话就是16块钱。
0: 按批发价吧。
7: 你少个30块钱吧。
0: 30块钱，嘿，太好了，祝你生意兴隆啊。
3: 这个有一个
6: 红色的裙子，1米55，红色裙子。这是我看到的唯一一个红色裙子，多少钱？
7: 这一把30块钱。
6: 哦，对，我本来想砍个价，你说30块钱，我都不好意思砍价了。
0: 这个也是马的吧？
7: 对，这个也是马。
0: 行，来它吧。
2: 这啥呀？
3: 我是说1米55。
0: 你等我一会儿。这多少钱？
3: 啊，这个5块。
0: 5块，来。
7: 义乌真的好好逛啊！现在义乌的进货式旅游可以说是持续的火爆。
8: 本节目由支付宝独家冠名播出，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跟着春晚游中国，碰见义乌新活力。本节目由有情有义世界义乌特别呈现。
9: 各位，欢迎来到全球数贸中心。全球数贸中心呢，重构了传统商贸与物流逻辑，将实体交易市场升级为数字贸易生态孵化器，解决高效通全球的贸易命题。
10: 你知道这个地方是哪里吗？看着不眼熟吗？
11: 哪里呀？
10: 就是春晚义乌分会场的时候，当时是不是很多镜头在这儿拍？
9: 对，就是在全球数贸中心。哦，我们在这儿特意搭建了一个舞台。春晚当中，成龙与国际歌手合唱都在这里的主舞台完成。
11: 对对对对对对，想起来了。
9: 好，因为我们的丽君还有工作安排。啊，
11: 丽君走啊？
3: 对对，
11: 那我也不录了。
10: 不能走，
11: 不录了，不录了。有，
10: 你等会别回来，别回来。哎呦天哪！
12: 因为我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呢，我也很开心，我就给大家都买了个礼物。
13: 进口商品的世界，久闻大名，但是我也是第一次来这儿。这里是一个很国际化的商场，有很多国家的这个商馆。
12: Hello， 你好呀。
3: 你好。
12: 我有没有适合男孩的这种小礼物啊啥的？
3: 男孩？
14: 对呀、啊。
12: 我就是现在给我难倒了。
13: 这个多少钱？
12: 45块啊。那还能再便宜一点吗？
13: 不能了是吧？
12: 给你35吧。
13: 这种是不是还是比较实用一些？放水果上。这个如何？我觉得这个不错。
12: 谢谢，
13: 拜拜。
15: 慢走，欢迎你下次再来。
13: 好嘞，拜拜，
3: 拜拜，慢走，
13: 拜拜。
0: 哎呀，太贴心了！哎呦我
12: 天。对，然后姐，这个啊，就是你的，
6: 你太懂我了，太漂亮了。太有心了，
3: 好喜欢啊，姐，
12: 多好，
14: 太好了，
12: 宇哥，
0: 谢谢，
12: 这是我给你买的一个垫，
3: 来，你个浪漫旅途儿，
12: 文哥，哎，我给你买了一个这个，哦，
6: 它是那个乐器，它是那个疗愈那个椰子壳，
12: 对，哇、
14: 哦，谢谢，
12: 给你两个冰箱贴，哦，
6: 它是那个毛毡的、
12: 手辣椒，哎，开心开心，
13: 那我觉得这个很可爱，
12: 谢谢，
6: 好嘞，
11: 陈老师。
13: 杨哥，我给你买了一个很可爱的，
11: 哎，这是什么
13: 挂件？
6: 这么可爱的东西，
11: 好，谢谢，
13: 你喜欢吗？
11: 喜欢，特别喜欢。
13: 好的，
11: 哎呀，谢谢丽君啊，
12: 谢谢
11: 谢谢，
13: 那我就走了，拜拜。
9: 好，各位老板已经在等着大家了，现在请去到会议室展示各位的产品，来，我们这边走。
16: Hello，
17: Hello， 老板，
16: 你们好。我是拉玛姆瑞，
17: 你好，

0: 是非洲几内亚。
1: 好的，老板。
2: 看到你，我特别高兴。重庆的，你不要重庆吗？
0: 你这个太好看，但是不是我喜欢的。哎，
3: 充气。
0: 然后呢？
3: 来，能充气的小马。不太是。那这个呢？也是能充气的。
1: I got sip one. Okay. 这可以打开。
3: 打开后充好气就变成了 U 型枕。
0: OK, 还有吗？
4: 有，我这个多。你看我这是一套的。就是我们同心协力给你买断了吧这个货物。哇哦。等于说这个货物就只有在你这儿有啊，就是你可以垄断它了。
0: 你们真的太厉害了。
4: 厉害。
0: 他们找到了我想要的商品，我想跟你们签约，预算10000几毛款。
1: 那我们三个人的话，是不是每个人可以拿到3333？
0: 对，3333。
4: 3333还能剩点吧？
1: 剩1块钱，
4: 给他俩，
1: 1人5毛。
2: 我去，你那人，
5: 你听懂是谁给谁了吗？他给咱俩1块钱。
2: 对呀、啊，你要啊？
5: 对，他给咱俩1块。
2: 脸呢？
5: 不是，为啥要给我俩1块钱
2: 啊？
4: 拿去花，因为我们仨分不开了这个钱。
5: 那行，他不要，我要。
0: 那祝我们合作愉快。
6: 好，谢谢。哎，
5: 厉害。
0: Thank you.
4: Thank you.
7: 大家好。
1: 你好。
7: 我是 Magazi Nasser。我来自乌干达，我认识你们很高兴。
4: 你好，认识你也很高兴。
1: 要不要看我们找的东西？
7: 是的，要先看货。
1: 我第一个，老板，看好了。
7: 不好意思啊。
1: 但是老板，这是全市场唯一一把能伸缩的补，不知道补什么的网。
8: 他本来不要卖我的，你如果买了我这个，你就可以拿回去开发他的技能。你就是乌干达唯一拥有伸缩补营拍的人，厉不厉害？想不想要？心不心动？
7: 不好意思，不是这个。
1: 错过就没有了啊、哦！
7: 不好意思，
2: 老板，这个还可以干别的。
4: 这个是我找到的啊，虽然它现在的长度没有到1米55，哎，但是发现了一个秘密，老板，姐，你揭秘。
1: 因为在你给我们的线索当中，一个就是1米55。另外一个就是红色的亭子，我在这个扇子上找到了一个红色的亭子，哇，姐姐厉害！然后高度，我1米65，
4: 我1米63，
1: 差不多，正好打开之后1米55的宽度，哇！
7: 是的，是这个商品。
1: 这个可以，我只是很好奇，你要这么大的扇子干什么呢？
2: 那边太热呀，
7: 我们那边有一点热。
1: 那我们可以签合同了吗？
7: 可以签合同。
4: OK。哦，
1: 谢谢。你要订多少？
7: 10000块，三个人平均，每个人3300。哦，
1: 挺好。
4: 咱们分完那个剩那1块，还给他俩，
3: 1人5毛。
1: 好，谢谢，
4: 谢谢老板，
1: 合作愉快。
7: 好，谢谢，拜拜，
1: 拜拜。哎呀，
4: 我又签一单，你俩咋整呢？
9: 杨哥，我们这边还有一位你的老朋友在等你呢。
2: 哪位老朋友？
9: 在市场遇到的老板。
10: 我想找一个戴眼镜的光头，在六区找我。
2: OK。
1: 那位老板的货品我有，我建议你带我去。
2: 走，再走。
4: 咱仨休息一会儿。
3: 到，让他俩去。哦。
1: Hello。
2: 我的老铁，哎，
1: 你好，听说你在找一个光头又大眼睛的人。
10: 是。
1: 你看他大眼睛没头发，
10: 真不是，
1: 虽然不像，但是他符合你的两个条件，并且能够给你带来快乐，他很绿。不，你想要的不就是没头发和大眼睛吗？他都具备呀、啊、你看他穿哪儿了，他还会跳舞呢，来扭一个。
10: 我要很多的火，
2: 要多少啊？
10: 5000。
1: 合作愉快。
10: 好的，
1: 谢谢你喜欢他，大眼睛，没头发。
10: 好、啊，
1: 合作愉快。他还有钱了，哥哥。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

0: 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本节目由有情有义世界义乌特别呈现。各位，欢迎来到义乌树茂港。作为第六代市场的标志性建筑，义乌树茂港近日正式投入运营。这里是包揽数字贸易全链条事务的超级服务综合体。树茂港承载着义乌从传统贸易向数字贸易转型的重要使命。那么其实早在2006年呢，我们就编制了义乌指数，大家可以往后看一下这个大屏幕。
2: 指数就在我们脑子上。
1: 对，是。我们在谋划全球数贸中心行业布局时，发现潮玩行业的景气指数遥遥领先其他品类，市场经营主体数量3年内增长至5倍，所以我们精准把握行业风口，将潮流玩具作为重点产业布局。未来我们将通过数据赋能人货场链，进一步提升义乌市场的综合竞争力。
2: 真好，真好。这都不光是哪个国家的问题了，这是区域的，
3: 全世界，
2: 对，全世界大区域的这个，
1: 对，
3: 这里有一个爱称叫小巨蛋，是吧？
1: 是
2: 小巨蛋，
3: 小巨蛋，而且在今年的春晚上，这里的内景是第一次亮相。哦，
2: 真好。
1: 现在我们可以移步至2楼选品区了。
2: 走走走
1: 走，去看看。
2: 走。
3: 哦，货通中非，
4: 链接全球。哦，
5: 真是什么品类都有，大的、小的、日化类的。哇，
2: 好全啊！
1: 这里陈列的呢，就是我们出海的本土品牌的创意产品。
5: 那它一共出海了多少个国家和地区，这个统计过吗？
1: 那其实在2023年呢，我们义乌就正式启动了义乌中国小商品成品牌出海计划，依托海外分市场、海外仓、还有海外展厅、海外展会以及海外站点5大模式呢，截至目前已累计在全球布局品牌出海项目88个，覆盖德国、捷克、阿联酋、巴西、印尼等38个国家和地区，推动小商品从商品出海向品牌出海升级。那通过前2轮的考验呢，我们的生意啊已经从传统的小商品贸易升级为现在的原创品牌了，也恭喜各位从小老板进阶为现在的大老板啦，恭喜各位。接下来我们的任务就叫做品牌极拼出海。那在任务开始之前，我们先来结算一下各位现有的数字鸡毛情况。
6: 凡凡，我的钱归你。
1: 根据我们的这个数字鸡毛排名呢，成员们可以获得不同数量的品牌资源，所以排名第一名的朱迅姐姐可以选品11件，最后一名的于洋可以选品7件，
7: 也不少了，
5: 也还好。
1: 各位开始选品吧。
7: 好嘞。
2: 王凡叔这时候就不是搭档了哈，就可大就拿呗。
4: 毛巾、露营氛围灯、灯，
8: 妈呀！我都从来没用过这么浮夸的东西。
2: 走感觉，低人一等。
4: 包圆了是吧？
9: 电动刮胡刀，三样。
2: 哥哥，这不是往家拿啊？
9: 我知道，我知道，这。我是当着往家拿那么选的，然后这个喷头，淋浴喷头，
5: 我也拿完了，
2: 我拿完了。
1: 各位选完品了，我们可以推着小车前往下一个地方，我们比赛正式开始。
2: 走
1: 走吧，
5: 走，品牌出海。
0: 品牌极拼出海规则，根据大屏订单需求，创业者可独自或合作拿下该订单，收益比例自行分配，每单决策时间为2分钟，订单确认后分成不可更改。
1: 好，比赛正式开始，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订单。 价值5000数字鸡毛。
4: 围脖，
1: 围脖有很多。电蚊拍，如果一个人有四样集齐的话，你可以直接到我这儿啊。
9: 风扇，
4: 风扇我这儿。
2: 我有。
9: 咱仨合作呗。哎，
5: 其实你不需要跟他们两个合作，你只需要跟他一个人合作就行，因为他有这个围脖和风扇啊。
9: 那我就拿个花洒就行了，
4: 你就拿个花洒就行了，咱俩凑齐了。
9: 咱俩怎么分这单？
1: 对，还要说出分成方式。
9: 那肯定是50-50啊，
4: 50-50吗？那
5: 他拿了三样，你
4: 对啊，我拿了三样啊。啊，
9: 你这么算的？
4: 对，他是按照这个。
2: 这个时候，人心的丑陋。
9: 对，50-50，对。
4: 那就50-50吧，
9: 没事。没有我这个你也成不了单，
4: 对不对？没事，
9: 是不是？
4: 50-50，可以。
1: 你没有这个，你也可以跟我承担。我拿30，你拿70。
9: 30也行，30也行，
1: 我25，注意时间，各位。哎
4: 呀，那就
1: 我的伞还比他大，
9: 最后20秒，15，
4: 别15了，哥你就
9: 15%，姐你还敢降吗？
1: 我不降，我就是要25，但是我是学经济的，你要不要我？
9: 那我涨到20。
1: 时间到，此订单流拍。对，没有在规定时间内。
9: 完了，咱磨叽了。
1: 一定要在规定时间内到我这儿来成交。哦。第二个订单，布灵布灵套组，
4: 8000。
1: 我只有一个耳环，你们必须得跟我在一起。
7: 所有的假钱包都在我这儿，你们也必须找我呀。
4: 我还有餐具呢。
9: 我啥也没有。
1: 我没有狗盆儿，
2: 我还不玩了呢。快点的，有倒计时啊、哦！还不上我这来？好，好，好。
5: 一共是6样东西，1、2、3、4、5、6，还差1样。
1: 拱碗，
5: 这有拱碗。
1: 拱碗，
5: 来，咱们4个。
2: 过来，来，都上我这来。对，听话，对。
5: 我建议我们就是按评分的来。
4: 可以，
5: 好吧？
2: 不行，我要60%。
5: 不给。
2: 不给。
4: 60有点太多了，
2: 计时
4: 商量，
2: 好太多、啊、
4: 是不是、啊、商量，
2: 有点做买卖的样。
4: 那你看看，
1: 我要30%，你要20%，
5: 我也20%，
1: 30%，
5: 好不好？
1: 这是合理的，
2: 不合理，
1: 因为我拿两样。
2: 错了，没有我的狗盆，你们谁都不行。
1: 没有我的耳
4: 环，别矫情了，一会儿又流拍了。
2: 我无所谓啊，
1: 来，
2: 我不想啊，
1: 30、30、20、20，
2: 不行，50，最低50，
9: 快去吧，一会儿谁也整不着，1分钟，
2: 我不的。我开心呢，
9: 白瞎了。这
1: 40给你，
2: 我就是
1: 我各退一步，
2: 退不了，腿不好使，不行，50。
1: 好，我那20给他了，行吧？
2: 走。
1: 你给我50不行，哥，你给我5，
5: 恶人。
2: 行，45。
1: 行，你45，我5。
2: 看我姐头一次这么贵，
1: 20。
5: 好，请把货品放进这个箱子里啊。恭喜各位，布灵布灵套组订单成交。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订单。
1: 哎呀，哎，工具箱，你可以站起来了。
9: 不是，啊，你有水杯。
4: 水杯。
9: 望远镜。
4: 望远镜。工具箱。
9: 氛围灯，姐，你有氛围灯吗？
1: 我没有了，
9: 那还得找他。哎呦，
4: 怎么哪儿跟你有关系啊，
2: 宝贝？
4: 你是真会挑啊！
2: 你哪是氛围灯啊？
9: 太漂亮了！
2: 你不是阿拉丁神灯吗？等等，
9: 好看。
1: 你就说你要多少吧，你要多少？
2: 文哥，你想要多少？这把我帮你，文哥。啊，
1: 我也帮你，
2: 帮你俩，
9: 差不多，俺俩多要点儿。咱俩
5: 多要是多少啊？
9: 咱俩50。
4: 不，我是我哥，我自己。你这，
5: 我40，你10。
2: 什么玩意儿？
5: 我40，你10。
2: 你说年龄呢？这么轻巧就说出来了。哎，这，你40，我10，行吗？呀，行，好吧，我为了你俩啊。哎
5: 呦，我的天哪！
2: 坏蛋是他，
9: 老看着，
5: 甩给我一大锅。
9: 凡凡，你先扔东西，快点来啊！别反悔了，
2: 快点，老金头，我老着急了。
9: 啥样呢？成一单，那大一，1人25呗。
4: 1人25，
1: 好像是订单成交。
2: 来吗？
9: 下一单。
5: 下一个。咱们和平一点，都讲点良心啊！咱摸摸胸口啊！哎呀妈呀！
2: 哎呀妈！我最少的时候，你们讽刺我的时候，
1: 你们先别跟我抢。
2: 什么？
1: 我都有，我一个人拿下来。
2: 去，姐姐，自己去。
4: 好像你真是都有。
8: 这个，
9: 对，
8: 复古潮流运动机
7: 那个。姐姐，你好像没有
8: 发。哎，谁愿意跟我分？
9: 我跟你分呢，花洒我要50%。
8: 50%？那你再拿点吧。
2: 那个啥玩意儿，跟这说我无了。
7: 我以为这是。
9: 姐，我要20%行吗？20%，姐。哎呦，
2: 20%都不给你，现在。
8: 最多能给你20%，要不然我就独吞。
9: 姐，20%，
7: 姐，咱不给，
9: 能交啊，能交啊，
7: 独吞。姐，这可是一万呢。
2: 姐，他三个淋浴呢，你为啥不独吞呢？
7: 对呀，你为啥不独吞呢？
8: 我不是想，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2: 别在这做慈善了，喝点吧。
9: 姐，哎，
2: 姐姐对。哎呀，
9: 哈哈哈瞅瞅你们呐，干嘛呀这是？
5: 我们来看最后一个订单。
7: 我有，
9: 可你来，姐。
8: 八戒豆粉刷，我还有剃须刀。
9: 我让你了，
8: 我让你了，剃须刀就砸，你不能砸手里啊。
9: 不能砸呀，
7: 这是我搞垄断的产品。
8: 哎呀，我得站起来了。哎呀，哎，
7: 这次没有那个杨哥啊、哦，那和平一点。这样，我不要多，姐姐，我敬重你，敬重我文哥。我就要60%，行不行吧？
4: 你是真敬重啊！
2: 你是咋敬重的？
4: 你是真敬重啊？
2: 去毛皮敬重啊！
8: 这样，我觉得这样
9: 咋的都行。
7: 你
9: 成就行。
8: 我要45%，你要20%，剩下的归你。
7: 我30%吧，哥。
9: 行，咋都行。30%的话，我算一下，走啊，走啊。
4: 真着急啊！
9: 哎呀，还算啥？有啥可算的？
4: 再别算了，再算一会儿又溜拍了。
7: 最后一把，我拿45%给你，交个朋友呀。
8: 我全给你了，
9: 姐，你让我如何是好啊？
8: 我完全不要也不合适是吧？我要1%。哎呦我。
5: 所以，让我们最后恭喜朱迅、马凡舒和金志文获得本期的胜利！
2: 恭喜恭喜哥哥，恭喜哥哥，恭喜哥！好好。
5: 刚刚我们促成的订单呢，已经通过我们的一星欧中欧班列成功出海啦！哦，
8: 浙江中欧班列啊，我们也叫一星欧，它采用的是铁路快通的模式，免除海关再次检查，货物啊可以说是直达海外。咱们的爆款产品酷酷马，就是从义乌到马德里只需要15天的时间，大大提高了商品出口的效率呢。
5: 好，各位，那我们今天的创业游学团到这里呢就告一段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可以轻松一点，我们可以去感受一下义乌在繁华商贸之外的诗意生活和城市温情。
10: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蒲川水街，位于佛堂古镇的核心区。
8: 来义乌进货的各国朋友是不是也会到这儿来走一走？
10: 对，
8: 逛一逛。
10: 蒲川水街、少林寺和佛堂老街都属于双江湖新区重要的文旅资源，也是大家来到佛堂古镇一条经典的旅行线路。我们眼前所看到的这座桥就是万善福桥。哇、wow, ，
2: 好漂亮、啊，
9: 这好看、啊！哎呦，
10: 也是今年出现在春晚分会场当中的一座桥。
11: 接下来是我们的固定环节，送文旅福利大礼包。
2: 文哥，有这两位，
9: 这还用得着我？
2: 有凡凡和姐姐在，我的天，
9: 我就帮你们掐秒就完了。
11: 误差在3秒内将发放今天价值100万的文旅粉板包。误差在2秒内发放110万的文旅如意包，误差在1秒内将发放120万的文旅极致包。
2: 题目是什么来着？
11: 今日的创业感受。
7: 好，哎呦，3、2、1，我们听着金毛换糖的故事来到了义乌，来追寻自己的梦想。我相信我们今天在义乌的感受和全球在这里追梦的人的感受是一样的。如今的义乌已经不是简简单单的。

0: 金毛换糖以物易物，而是用它的中国速度在创造着如今的数字易物。
1: 如果迎着风就飞，俯瞰这世界有多美，让我们义乌的小商品飞往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吧。哇
2: 哦，说到义乌，我们当然会想到三个关键词，就是莫名其妙、无中生有以及点石成金，其实就是义乌发展经验。
0: 今天遇到了一位非常可爱的老板娘，这个老板娘我觉得他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让利二字。我觉得我是学商的，但是眼睛离钱要远一点，口袋离钱要近一点，
3: 误差在一秒之内获得价值120万的文旅极致包，打开支付宝扫一扫，领取文旅大礼包。
4: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5: 一步入山海，
6: 一程看千年，
7: 热门在哪儿，咱在哪儿。
8: 哇！快快快，打开了！
9: 哎，这个真的动起来了。
10: 现在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今年春晚镜头当中的万善浮桥上一飞冲天的羽毛装置，它就很像是一个轻盈的羽毛，因为这根羽毛是义乌人鸡毛换糖创业传奇的诗意凝练，也是义乌从草根经济迈向全球贸易的精神象征。
4: 唯因先人有策有典，煌煌点策更续千年文脉，悠悠汉末绘就万卷山河，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一起品读典籍里的中国。
11: 我们律所贼专业，
12: 好好切磋切磋。
13: 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12: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律所，
13: 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8: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9: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18: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2: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8: 来来来，动起来！
9: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8: 老便秘啊，
14: 就得重视。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治。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0: 建民集团。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0: 让我们共同进入丝路之星第五页，民歌新唱。

0: 爱就是一切最好的答案，
1: 祝你一路生花。
2: 我是河南的少年，
3: 我是一位乡村厨师，
4: 留守的老人全部都免费的。
5: 我是一名乡村模特，
6: 真的把你们所有的不敢都搬过来。
5: 来夏天天，
6: 他只给老人拍照，
7: 我在他眼里也是一个亲切的老人。
8: 谁最记不住词儿？
9: 我给您做了一身服装，
6: 我就感觉他在戏耍我。
9: 走秀走秀，
6: 每天几道菜，
3: 每天一大锅。老人说的最多的小李，你让我们每个人都多活了好几年。
2: 他们把我当成了自己的亲生孩子，我也想尽我自己最大的能力对他们好。
7: 祝福我们的乡村越来越好，生活越来越美。
10: 九月初一，游园赏菊，把酒言秋，将天秋光送重阳。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怕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
1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是否准备好用全新的方式打开肇庆？你选择打开肇庆的方式是像素游戏。

重复

0: 总台的主持人朱迅，全场的朋友们，接下来请允许我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欢迎步入星光大道，欢迎大家，亲爱的朋友们，这是我们星光大道第二次来到广东肇庆了。去年也是在这样一个火热的季节，就在我们的星湖之畔，我们唱响了首首的经典音乐。我记得热情的肇庆的朋友们还教了我一句话，叫雷地猴开心最重要。今天我们打开肇庆的方式非常特别，有一种游戏叫像素游戏。西彤西彤，你能看见我们的现场吗？
1: 当然了，今晚的肇庆格外美丽，你站在人群中央光彩夺目，我已经为你的美貌所倾倒。哎呀，
0: 可以了，你的电源在哪儿？先拔了它。
1: 接下来我将用最直白最不绕弯子的方式，不玩套路，不讲空

0: 你跑得有点远。
1: 好的，各位玩家准备好了吗？
0: 嗯，
1: 现在我们即将进入游戏赵庆新游记。
0: 赵庆新游记开始游戏。我要第一套衣服，跟我今天穿的衣服像。带领伙伴一起闯关哦，我们的星仔和庆霞霞当然要接受任务啦。
2: 哎呦，庆霞霞是我们赵庆文旅的吉祥物，
0: 音乐技能粤语，来啊，音乐技能国风。那我明白了，我们有国风和粤韵两支队伍。伙伴集结完毕，开始游戏吧。
3: 恭喜玩家，你现在已经获得两位旅途伙伴，他们有着强大的音乐能力，能带领你通过游戏关卡。旅途中他们既有合作也要比拼，是你的忠实伙伴。温馨提示，他们已经跃跃欲试要展示能力了。
0: 那我们今天也分为两支队伍，一支队伍就是国风队，一支队伍就是粤韵队。一支队伍唱国风歌曲，一支队伍唱粤语歌曲。粤韵队上场了。

0: 我们游戏继续。来吧，系统系统，你在吗？
1: 玩家你好，接下来的游戏中会遇到三组穿越而来的关主，用刚刚的音乐技能征服他们，获取通关密码，通向胜利吧。
0: 那我们就存档继续游戏。七星岩，哦，前往舞龙亭。

0: 包大人，您怎么在这儿？
1: 包某是出了名的刚正不阿，月韵和国风两队谁的呼声高，不光能拿到通关密码，还会收获广获好礼，接下来才艺见真章，现场见。
2: 包某来也。
3: 您是包拯，我怎么觉得您没有戏台上的皮肤那么黑呀？
2: 是啊，史书里的记载，包某就是这样的清秀，只是后人们为了传颂包某的断案铁面无私，故才把包某形容成是脸如黑炭呢。有一句话叫做广获行天下，
3: 对，
2: 我今天带来了一样东西，喏，就是这个端砚，它是我们的非遗哦。
3: 是
2: 是的，
3: 的确是，端砚可以说是中国四大名砚之一，且就产在肇庆这方土地之上。包拯在这里的时候大力发扬，但是减少税收，
2: 对，
3: 所以他离开端州的时候一块砚台都没有带走。
2: 是的，
3: 所以留下了这方美谈。谢谢。既然包大人铁面无私，给我们做个评判可以吗？
2: 我觉得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是不是啊？我觉得两队进行比拼，如果胜的一方可以获得包某的通关线索。
3: 来，请您欣赏粤韵队。

0: 谢。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广阔行天下，肇庆起风华。所以我特别想问一问我们这片的朋友们，你们是肇庆人吗？
1: 是。
0: 哦，肇庆人。如果说肇庆的一件好物走向全国的话，你会推荐什么？答得好的有奖品。来，你会向全国的朋友推荐咱们肇庆的什么？
2: 当然是我们德庆的皇帝柑。
0: 皇帝柑还有什么？什么？
3: 正宗果珍粽。哦，
0: 你再说一遍。
4: 果珍粽。
0: 果珍粽，来，请跟我读。果珍粽。
3: 果珍粽。
0: 哦，好很多了。还有什么？
2: 还有端砚。
0: 端砚，包拯先生刚才提到的端砚。还有什么？
5: 赵氏私会的砂糖橘。
0: 哦，砂糖橘我吃过，好甜。还有什么？
5: 赵石，
6: 赵青的赵，实在的实。
0: 赵石，那是什么？
7: 煲汤的。
0: 啊，煲汤用的一味食材。还有什么？非遗也可以。
8: 杏花鸡。
0: 杏花鸡，听到了，是有小礼物要送给大家，是不是？这是什么？
9: 端砚。
0: 这个你是不是应该送给我呀？开玩笑。这是什么？谁能告诉我？哦，这是什么？
3: 尖堆。
0: 什么叫送礼送到手软？我知道肇庆有太多太多的美食了，那接下来出场的这位选手，他的名字就是一道美食，让我们欢迎鱼蛋献羹。

0: 谢谢可爱的鱼蛋。我能知道你为什么叫鱼蛋吗？是一道美食的名字。
1: 其实我是一个比较传播我们粤语和粤语歌曲的一个歌者嘛，所以呢，我觉得鱼蛋在我们广东也是叫鱼蛋，可能在北方会叫鱼丸，所以呢，还是比较有特色的。
0: 鱼蛋还有一个特长，就是他经常会改编一些歌曲，用自己的方式演唱，来试一试好不好？
1: 好，可以。

0: 好听，这是我听过的最特别的一版最炫民族风，
1: 最甜的，
0: 最甜的一版。谢谢，我们谢谢甜美的鱼蛋，谢谢。那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请出的是我们星光大道的两位佳人，我们一起来欣赏。

处，过到一千岁，有一般心醉，有你在身边多乐趣。共你双双对，好日子好得意，地暗天帮当很善。

甚至已在过去了，再不来。红红

0: 应该相信是缘分。
1: 那接下来有请朱之文带来《滚滚长江东逝水》。
2: 滚滚长江东逝水。

0: 好久不见，十分想念。
1: 大衣哥是很，就是星光大道很标志性的一位家人。他刚才跟我说，他说你们来这儿都学广东话，就是我们能不能教观众朋友们说说咱山东话？
0: 说我们山东话是吧？
1: 对。
0: 哎好，哎，你比如说我们标准的山东话。
1: 你稍等，我给你找一个。
0: 哎好。
1: 你语言能力强。你好，你是广东哪里？
2: 我就肇庆的。
1: 你是肇庆人？刚才你们一直都在教我们广东话，你会说山东话吗？
2: 不会。
1: 好，不会就好了。哎，
0: 山东话。
1: 对。哎，
0: 太阳出来照东墙。
2: 太阳出来照东墙。
0: 东墙后边是亮亮。
2: 东墙后边是亮亮。
0: 亮亮后边卧着两只羊。
2: 亮亮后面握着王石呀，王石呀，
0: 王石呀。
1: 他说握着两只羊，你说的是我是两只羊。但我觉得你挺有语言天赋的。
0: 反正还一个重要的一个词儿，你叫不叫我在世界行走，到那个肇庆停留。
2: 在世界行走，在肇庆停留。
0: 哎，我这学不上来，我就翻译一下。在世界行走，到肇庆停留。那么美，这么近，周末到肇庆。
1: 谢谢，
0: 谢谢，
1: 谢谢大衣哥为肇庆打 call。来吧，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大家伙的声浪。是我们的国风队好一点呢，还是粤语队好一点呢？支持国风队的，让我。

0: 听到你们的声音。支持越狱队的3、2、1，现在庆佳佳暂时领先896，我们的国风队也不弱哦，852。
1: 恭喜玩家顺利通过第一关，获胜的一方得到通关密码，获得音乐碎片。
0: 就这点吗？这谁猜得出来啊？我们继续，说不定下一个线索又可以给到我们了。哦，收集了端叶，下一关我们要探索 CD 了。 CD， 我们去往的是 CD 湖岸，紫荆 CD， 遇到了两位新朋友。
2: 电视好热闹。
3: 听书吃果蒸，通关来找我。国风乐韵哪家强，比过才见分晓。
0: 有请画中的两位。你们好。
4: 你们好。
0: 好，两位从何而来呀？
5: 我们呀，从大宋而来，都是做小本生意的人家。
6: 晚上好，晚上好。我一睇呢现场的观众啊，你哋嘅衣装咧好新颖，应该就唔系我哋古代本地嘅端州人噶啦。想喺夜市呢度咧攞到我哋嘅通关物件，记得要品尝下我哋当地嘅果蒸。
0: 哎呀，你说什么话？我没有听懂啊。
5: 他呀，他是说书先生，他说广阔行天下，先尝尝我们的肇庆果蒸。
6: 没错，
0: 这就是果蒸吗？
6: 对，
0: 我听说它从宋朝的时候就有了。
6: 是的，
0: 现在也是广东的，可以说是一张美食名片。
6: 对，
0: 它在以前是贡品，在两广地区，在福建可有名了。
6: 您说的真是太对了。嗯，在我们广东呢，我要考一考我们的主持人姑娘了。哎，如果我们要用粤语去夸奖我们面前的果蒸，那该怎么夸呢？
0: 好靓！哇，
6: 好标准。靓这个字呢，意思就是说赞美人家那个样子长得真好看，又或者是精神出众。比如说靓仔、靓女，又或者当我们表扬一件物件非常棒，品质过人，我哋可以讲靓哥、靓衫、靓早餐、靓种、靓景、靓肇庆，都是可以的。
0: 原来如此。
6: 对，
0: 一个靓字可以形容万般物件。
6: 没错。哦，
0: 原来如此。好的，接下来我们要请出星光大道我们的一位年度总冠军，欢迎黄奇文

0: 谢谢，粤语给我学的头都疼了，我可喜欢听粤语歌了，我的歌单里面好多90%都是粤语歌曲，
1: 是不是？
0: 对，但是呢，作为北方人，想要说清这个粤语很难
1: 很难，
0: 所以其实我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啊，你说咱们肇庆地区、广东地区的朋友，他们的歌单里面有没有这种国风的歌曲？或者说现场有没有甚至还会唱两句的朋友？我不知道。
1: 哎，我刚才也就说，我说接下来可以给大家继续送礼物，但是前提就是我们看看现场会不会发现歌唱人才。来吧，自信的朋友。

0: 竟然一边抖着一边唱得好稳，随便拿，拿一件自己喜欢的啊、哦，当然可以。好的，谁有信心比他唱得好？
1: 来，欢迎大家来到肇庆，然后我想唱一首我家乡的歌，这首歌的名字叫《七星眼》。啊、哦。

0: 的笑容，凝眸暗相思流，道不尽红尘眷恋几个秋。谢谢大家。
1: 其实也就是在这里啊，唱的真的还不错。
0: 有没有更有自信的？来，
2: 我觉得这一首应该有点像我们的粤语国风，来大家看一看是不是哈、啊？彩云追月。

0: 爱的朋友们，我知道前一阵有一部很出圈的粤剧电影叫《白蛇传情》，其中有一首推广的歌曲很好听，《带你归来》。
1: 沿着山喺距里，地等会要变迁，春与冬看雷雨，对困矮里的

0: 谢谢。
1: 谢妮是第一次来肇庆是吗？
2: 第一次，对。
1: 来跟我们说说在肇庆的感受。
2: 我觉得这里真的非常漂亮。我知道肇庆就是有山有水，然后大家都很热情，所以我非常非常开心可以来到这里。唯一觉得有点小遗憾的就是逗留的时间。

0: 够长。
1: 在世界行走，到肇庆停留，希望信妮再来肇庆停留，
0: 一定会，一定会的。
1: 怕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2: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怕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
1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那接下来，亲爱的朋友们，又到各位打分的时间了。首先是我们的国潮队，来，听到你们的欢呼声，还有我们的乐运队，
16: 哇，这一轮是我们国风队领先，现在是931票，我们的乐运队是906票，恭喜国风队拿到通关线索。
17: 恭喜玩家顺利通过第二关，获胜的一方得到通关密码，获得音乐碎片。
16: 让我们听下前两关的音乐碎片。
1: 这个碎片大家听得出来是什么吗？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肇庆星游记继续走起。

0: 接下来我们走进了宋城墙，走进城门，哦，
1: 这来人好气派。
2: 解锁赵庆文脉密码，年轻人请接招。
0: 这来人好气派，他究竟是谁呢？来吧，有请这位贵人登场。

0: 您就是老百姓喜爱的星光大道的著名节目主持人朱迅。
1: 怎么都传到了宋朝了呢？星光大道
0: 果真是朱迅。朕今天终于见到真人了。
1: 您称朕，请问可是宋徽宗？
0: 正是朕。肇庆的父老乡亲们，你们好吗？世人皆知朕赵佶擅长书画，却很少有人知道肇庆是朕一生的福地呀。今天我带来的这支笔可是有故事的。肇庆这两个字就是朕当年用这支笔写下的。
1: 肇庆的肇是开始，庆为吉，肇庆是当年宋徽宗用瘦金体提笔写成。
0: 没错，他实际上小的时候啊，肇庆这块土地就是已经划给他了，年少时候就划给他，但是他一次都没有来过。
1: 这次来到肇庆，定要好好走一走，逛一逛。再次谢谢。好的，那接下来也是一位来自香港的朋友，我们一边听一边聊，有请。

0: 你好，
1: 好啊，
0: 第几次来肇庆呢？
1: 第一次真的来到这里去表演，对，
0: 真的，
1: 对。
0: 刚才其实我还没有说，我本来想卖个关子，我说接下来是一位来自香港的歌手，他们就说是诗雅，可见大家对你的喜欢。说说来肇庆的初印象吧。
1: 我觉得这里很美啊，然后我觉得这个风景也是非常漂亮，对，所以我希望可以有机会的话可以带我家人一起来，可以去逛逛啊。
0: 期待着，肇庆等着你。
1: 好，
0: 谢
1: 谢。
0: 好，谢谢诗雅。
1: 好，拜拜。
2: 报告全体玩家，因为现场国风音乐太燃，检测到有智能体正蠢蠢欲动，逐渐学习进化成为细风 AI。

0: 这是我们的 AI 舞者张静，掌声送给他。AI， 你输入粤语程序了吗
1: ？Hello， 大家好，我叫小静。接下来有请美丽的神姐为大家唱首歌。
0: 我竟然听懂了，谢谢谢谢我们 AI 舞者张静，谢谢。有一首歌我其实很想送给现场所有的朋友们，倘若我心中的山水你眼中能看到，这首歌叫《半壶纱》。

也算给国风队加油助阵了。接下来出场的是我们星光大道两年的年度总冠军，有请张宏宇、张梦雨。

0: 声已经够强烈了，但是接下来也准备好您的欢呼声、您的掌声，让我们欢迎来自香港的歌手周柏豪，欢迎。
1: Hello， 大家好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

0: 赵青，你们好厉害！
1: 谢谢。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排补肺丸，
6: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3: 老是便秘咋办呢？
1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5: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6: 老便秘啊，
15: 就得治治。
1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
9: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0: 国豪，你是第一次来肇庆吗？
1: 当然不是吧。哦，
0: 你来了几次？
1: 我数不出来。
0: 哦，来了那么多次。
1: 好多次，但是每一次都是演出，然后拍节目，然后每一次来到肇庆都没有机会可以去吃吃逛逛。但是我的岳母她是肇庆人。哇。对，所以每一次我来演唱会啊演出，她都会申请，跟我申请，哎，我想跟你去。
0: 怪不得肇庆的朋友对你这么喜欢，
1: 对，有点回家的感觉，是吧？
0: 你叫肇庆的女婿啊。其实说到这里啊，我看到了，你看你有好多朋友在给你打 call。
1: 对，
0: 是呢，
1: 非常非常热情。
0: 我觉得喜欢柏豪的朋友一定知道你有一个外号啊，叫人间月老。每当他唱《宣言》那首歌的时候，就有台下很多情侣在，无论是表白也好，在求婚也好，是这样吗？我听说有一场你的演唱会最多有17对，
1: 是的，
0: 喜结良缘。
1: 是的，是的，是的，没想到，就是自己写的歌曲，然后能够在大家的生命当中。然后变成一个你们最重要的 BGM， 我就觉得非常荣幸。对，
0: 是呢，我知道今天现场可能也有很多夫妻同来，或者是情侣同来，你们准备好了吗？可以在接下来柏豪的歌声当中表白吧。
1: 那我听一下你们。
2: 赠你一吻或许容易，唯独你是那么特殊，令我变

我们就要解锁今晚的两队最终的得分，来带着你们的欢呼声和掌声，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国风队和粤韵队今晚的声量值，走起来！

0: 我们最后要解锁今天的音乐密码了，来，一起来看一下。
1: 恭喜玩家顺利通过全部关卡，获胜的一方得到通关密码，获得音乐碎片。
0: 听得出来吗？听不出来，
2: 让我们听一下三观的音乐碎片。
0: 海阔天空，大声告诉我，你刚才说的是？漂亮。今晚所有的朋友们，我们共同唱响这曲《海阔天空》。满天的星光，

庆文力集团的大力支持，广获行天下，肇庆气风华。亲爱的朋友们，这一站肇庆星光大道今天的录制圆满结束。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点亮。

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

0: 吃不下，难受。
1: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3: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3: 就得重治。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4: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6: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9月初一，游园赏菊，把酒言秋，江天秋光送重阳。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7: 就得正治。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你看你这日历，哎呦，你看看，就说今天，你看看，一会友，
13: 会友，
12: 一嫁娶，
13: 嫁娶，
12: 入这还一安床，
14: 安床，安床。
15: 老头子，你说这大周末的，儿子还加班，连个搞对象的时间都没有，都27了。
12: 我看呀，你想当奶奶这事儿啊，哼，实现起来是挺难的了。
15: 哎呦，你怎么，这老头子，来了来了来了。哟，回来了，儿子，下回记着带钥匙啊。
16: 那个，哎呀，跟你说个事儿
15: 啊，说。
16: 我今天吧，公司大厦装修，然后我有个同事想来咱家加会儿班。
15: 你说你这孩子真是的。都周末了还得把工作拿到家里来，你这干什么呢？你看看，这
16: 人都来了，你看，哎，进来吧，婷婷。
15: 婷婷，
16: 对，
17: 叔叔阿姨好。
16: 不要，今天我
15: 婷婷。哎呦，你看这姑娘，哎
12: 呀，哎，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呀，姑娘多大了？哎，
15: 叫婷婷是吗？
17: 啊，对，
15: 哪儿的人呢？
12: 对呀，
15: 那个你是
12: 家里还有谁呀？
15: 我是
16: 妈妈妈妈妈，我俩是来工作的。
17: 对，
16: 我们不打扰你们啊，我们在那边。
18: 够白净的，
15: 是啊，
17: 这样怎么
18: 好？能有多高啊？
15: 你别胡说了，你真是。
16: 你俩看啥呢？
12: 我们看。
15: 看。
12: 哎呦，这个日历。
15: 哎呀，
12: 不是看日历呢，
15: 对对对，
12: 哎，你看你这日历，哎呦，你看看，就说今天，你看看，一会友，
15: 会友，
12: 一嫁娶，
15: 嫁娶，
12: 入这还一安床，
16: 安床，安床，这这，
15: 怎么了？你干啥呀？
16: 干嘛呀？这是，安床了怎么还？
12: 这写着这
15: 是
12: 安床，你
15: 干点正事儿，去吧。去吧，
12: 王正，
15: 去吧去吧去
16: 吧。
17: 咱们来是不是打扰叔叔阿姨啊？
16: 没事，不用管他们。
15: 咱们儿子什么时候把女同事领回过家呀？
12: 没错啊，这惊喜来得太突然了，我都有点不适应了。
15: 我也是。
12: 哎，你说咱们孙子将来起个什么名字好啊？
15: 你这想的也太多了，咱得先把他们的结婚日子给定下来。
12: 对，快定下来，我赶紧啊电话通知咱们家里头人。
15: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0: 咱还不了解这姑娘呢。哦，你得摸摸底。摸摸底。对。儿子，婷婷，那个吃点零食吧。啊，这是山楂糕，这是辣条，可好吃了。啊，
1: 谢谢阿姨。
2: 那个，妈呀，这一趟一趟你累吗？啊，
1: 阿姨真好吃。
2: 多吃点吧。哎，谢谢。嘿，吃的什么呀？
3: 山楂糕，
4: 酸儿辣女。
1: 对，王双儿子。
2: 我觉得呀，咱你俩嘀嘀咕咕在这干嘛呢？
1: 儿子，这姑娘行。
2: 爸妈看着都挺满意。我实话跟你俩说吧，她是我小组长，这次来是来帮我忙的。你别打扰我俩工作了。哦。
3: 行行行吧，去吧，去吧，去吧，
4: 工作去吧，去吧。哎妈呀！哎，人家是小组长，
1: 小组长咋了？看不上咱儿子咋办呢？这咱儿子也不差呀。
2: 哪是小组长知道吗？嗯，
1: 咱得帮帮咱儿子。想想，
3: 对，把咱儿子的那点好事儿，也让小组长知道知道。
2: 你看看你这个北京市朝阳区化罗庚杯奥林匹克数学竞赛小学乙组高年级组第一名的奖状，都落了灰了。哎呦，上面写的什么字啊，我都看不清楚喽。
1: 这不看得挺清楚吗？一个字不大全念出来了。起来，哎呦，
5: 婷婷，那奖牌拿过来给阿姨看看。
1: 啊，这个。
2: 这个哦，对对对，哟，这奖牌呀，这上边有字儿，你给阿姨念念，阿姨不识字儿。嗯，哦，
1: 小火炬手，嗯，你还当我小火炬手呢？
2: 不是，妈，你这一个大专毕业，你这几个字你不认识？又笑话妈，看看你，又聪明，又伶俐。
3: 人又好，五官端正，身体健康，我们还有北京的工作，我们还有户口，我们还有车有房。好的姑娘，随时就能结婚。婷婷，你看你觉得怎么样？
2: 爸妈，
3: 那到底是在干啥？
2: 你想干啥？你闭嘴！你说你都27了，连个对象都没有。
6: 那我跟你爸这不是帮你呢吗？
2: 你俩这是帮倒忙，那本来我俩可能还有点戏，被你这么一搅和，那一点戏都没有了。有戏啊，儿子！哎呦，那太好了！你这么人说，我这心里我们就有谱了。
6: 是了，
2: 工作去吧，去吧，去吧。
6: 你俩给我们留点私人空间啊！
2: 还要个私人空间？
6: 走吧，走。
2: 你这是。
6: 尴尬，你说不好意思，咱继续吧，好不好？
1: 哎，
6: 怎么突然停电了？

0: 儿子，
1: 婷婷，累坏了吧？
0: 来，这儿有牛排、红酒，
1: 好好享受你们两个人的私人空间吧。
2: 够了，爸妈，你这么做，这是不是太过分了？
1: 婷婷，啊，真不好意思啊。我跟叔叔，我们可能有点心里太着急了，你别往心里去啊。
3: 没事儿，我理解。
2: 婷婷，哎，我送你回家吧，走。啊，
1: 哎，儿子，你看这，
4: 要不吃了饭再走吧，这牛排都煎好了。
3: 我
2: 不吃了，走。
3: 那个。要不吃完再走也行。
2: 婷婷，你的意思是？
3: 其实

0: 你挺好的。
1: 我再去炒两个菜，
2: 开红酒。
1: 走。
3: 托尼，我跟你实话实说吧，我不办卡是因为我压力很大。
4: 谁的压力不大呀？每个人不是负重前行的。
5: 你知道吗？就是对他，
3: 而且托尼，
6: 西西，
5: 哎，你今天就这个时间过来啊？我的天哪，这好久没有看到你，你给我倒杯咖啡过来啊！
3: 我和我男朋友一起来的。哎，
5: 太好！你知道我今天真的超忙的，预约已经完全排满了。当然没关系，就是为了你啊，为了你可以让你插队啊。
3: 我看你这店里的客流量好像也不需要排队吧。
5: 好幽默嘞。
7: 咖啡来了
5: 啊，在这边。你知道，哎，妮可哦，你知道西西她不能喝冰的咖啡啊，因为那样子她胃痛啊。当然谢谢你哦，我去换一杯了。哎，我跟你说，你知道胃痛的毛病要治一治。今天怎么穿这么少啊？感冒怎么办嘞？真的是这个人。
3: 谢谢你啊，还是你了解我。
5: 那当然了，给你剪了3年的头发，当然不了解你吗？啊，就你自己啊。哎，那今天搞一个什么样的发型呢？哎，
3: 你看我这头发掉色了，我想染一染。
5: 哦，没关系，你快坐。你看哦，办卡的话掉色染发是不是可以打超多优惠的？就啊，不好意思啊，你说到哪里？
3: 我想烫一烫。
5: 你看哦，烫发好像优惠超多哦，就是大概哦，不好意思啊，我这个人话蛮多啊。
3: 我想剪剪。
5: 你看哦，你知道剪发他的？
3: 哎呀，托你。你是不是想让我充钱办卡呀？
5: 我有讲过吗？
3: 你的手都快伸到我兜里了。
5: 那怎样嘞？
3: 我今天就先不办了啊，咱们抓紧时间，我待会儿还要去约会呢。
5: 不办，好。好，没关系啊。那这样，我们还是来简单弄一下发型，好不好？
3: 哎，行，
5: 来，过来，对，很棒哦。哦，我今天状态不错，看镜子，哇，好美，好美，像彩明老师。OK， 非常好啊。那，哎，对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发型要搞的时候，我觉得先从这边开始好了。你的左发质，你的右，
3: 嗯，怎么了？
4: 有别的发型师碰过你的头发？
3: 没有啊，你瞎说什么呢？
4: 你不要骗我了，我是专业的，我一眼就能看得出来。他对你的头发比我对你还好吗？
3: 什么？
4: 你告诉我是谁？我知道，是楼上的 Lucy。
3: 谁？
4: 一定是楼下的 Snoopy。
3: 啥？哦，
4: 我天哪，竟然想不到，是 Fanny， 街角的 Fanny， 我烦死你了 ，Fanny。OK， 我现在去找你，抢我的人。
3: 哎，Tony。我就是前几天这前面长长了，我自己剪了，我怎么还给你解释上了？你又不是我男朋友。托尼，你到底想干嘛？
4: 我到底想干嘛？妮可。

0: 义先生，请问你是否愿意照顾蒋女士的头发？无论是干枯还是顺滑，无论是支棱还是分叉，都精心照顾她的头发呢？
1: 我愿意。
0: 蒋女士，作为托尼先生的客人，你是否愿意办一张充2000送300的会员卡呢？
2: 我
3: 办卡，办卡，办卡，
2: 我要考虑考虑。
1: 怎么考虑上了呢，哥？
4: 尼克，你先走，我有点私人的事情要解决一下。
2: 不好意思啊。
1: 别关心，不怪你，是我自己不够好。
2: 我不是那个意思。
4: 三年了。整整三年了，你就不肯给我一个名分吗？
2: 这不是名分的问题，你看啊，我都有发朋友圈告诉大家是你给我做的发型啊。
4: 这能证明什么呢？你的朋友圈设置3天可见，又能证明什么？
5: 等一下，我想说两句。
4: 这位先生，我们两个的事情你过来哈拉什么啊？
5: 是这样啊，虽然我觉得你们办卡很有仪式感，但是我作为她的男朋友。

0: 朋友，你俩这么说话我很不舒服呀。
1: 那我让你舒服舒服好了。你够
2: 来了哥，
1: 带这位先生去做我洗剪吹。
2: 哎，好嘞好嘞，
3: 免费。
0: 我不需要，我头皮比较嫩，你轻点。
2: 你别碰我。
0: 你别碰我了。
4: 托尼，你别生气啦。
2: 生气我有什么资格生气？我跟你什么关系啊？
4: 你是我的发型师啊。
2: 你别骗自己了，你根本给不了我任何承诺。
4: 我就是找你做个头发，我为什么要给你承诺啊？
2: 你有没有听到心碎的声音？好了，没关系。OK， 先做什么发型？
4: 就还是这个发型，简单的修修就好。
2: 就还是这个发型，所以我根本没有做错什么，对吗？
4: 没有啊。
2: 那我没有做错什么？你为什么对我这个样子呢？
4: 你等会儿啊，我男朋友还在那边呢，你能不能跟我好好说话？
2: 我要好好说话。我一直在检讨我自己，好不好？我哪里做的不够好？不能让你许诺给我一个未来。
4: 你的未来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2: 对啊，你的未来当然可以没有我，那你还找我干嘛？
4: 我就是找你做头发。
2: 那个猴啊。
4: 你好。行行行行行，我今天先不做了，行了吧？
5: 哎呦，托尼师傅啊，人家小姑娘不想办卡，你就不要逼人家了。
4: 是啊，我觉得这气氛太诡异了，我竟然觉得我自己很渣。
5: 别理他啊。哎，姑娘，那个被摁着洗头的是你男朋友啊？
4: 对，
5: 还没结婚呢。
4: 没呢。
5: 在一起多久了？
4: 快五年了。哎
5: 呀，五年
2: 了，都没有名分，所以爱会消失的。
4: 怎么说话呢你？你看，
5: 哎，托尼师傅，这话怎么能这么说呢？啊，这办卡跟结婚，它能是一回事吗？
4: 就是，你要说办卡，你就说办卡，你别扯别的呀。
2: 那我们就讲你为什么不肯办张卡嘛？
4: 这办不办卡是我的自由，好吧？
2: 那结不结婚也是人家的自由啊。
4: 这不是一回事儿，我们都还很年轻呢。哦，
2: 你们很年轻哈，就像是一个很年轻的人，仿佛为什么要在一棵大树上吊死，然后去放弃整片大森林嘞？就好像外面有那么多的美发师，有那么多的美发店，你总能遇到那么多更好的，不用选择我，对不对？
4: 对啊，
2: 你看看。哦呦，
4: 不对不对，你到底说的是结婚的事儿啊，还是办卡的事儿啊？
2: 当然是办卡的事情了，我管你结不结婚嘞，耽误你青春的又不是我。
6: 那个，我耽误一下啊，你们说的到底是结婚还是办卡呀？
4: 我们说的是办卡的事儿啊。
1: 你看，来了哥。哎，
2: 怎么了？带这位先生去做一个锡纸烫。
6: 等会儿，锡纸烫，我可以吗？
2: 尝试一下。
6: 好，我努力一下吧。走，
4: 你亲爱的。
2: 三年了。我和你的头发朝夕相处三年了，你为什么就不肯办张卡呢？
5: 五年了，人俩在一起谈恋爱五年了，这不也没领证吗？哎
4: 呀，现在这样不挺好的吗？为什么非要办卡呀？一张卡又能证明什么呀？
2: 能证明爱不会消失。你知道这张卡不是谁对谁的施舍，而是对我们两个关系的保障。
5: 一张卡才能保障什么呢？
2: 保障你不会被别托里抢走。虽然你是那么优秀，还那么享受，只要办完卡后我就被你拥有，这样我们两个关系才能天长地久。哎，
4: 你说话就说话，你先别动手。
2: OK OK 啊，我不动手，只要你办卡我们就能天长地久。
5: 你这样说话有点令人作呕。
6: 颤抖颤抖，我浑身颤抖，原来我才是爱情里的那个小丑。
2: 你好你好，来了哥。怎么了？带这位先生清理一下脸上的闭口。
6: 别动，让我自己走。哎
4: 呀，亲爱的。哎呀，托尼，我跟你实话实说吧，我不办卡是因为我压力很大。
2: 谁的压力不大呀？哪个人不是负重前行呢？你们知道我有多努力吗？曾经我只是一个剪一次头发68块的高级发型师，
3: 后来经过我的努力，我变成了98块。

0: 廖总监，
1: 我的钱包已经跟不上你努力的节奏了。
0: 节奏很好。
2: 哎，这月婷，人家的意思是你现在价格太贵了。
0: 嫌我贵哈？那更要办卡了。你想办完卡之后他就打七折，对不对？过去的我没有对你爱搭不理，未来的我也不会让你高攀不起啊。
1: 你让我考虑考虑。
0: 考虑什么？你好有自信哦。你觉得我一直会在原地等你吗？
1: 你要出门啊？
0: 好烂的梗，不好笑。就拿那个男的来讲，你就有信心他会一直等你吗？
1: 我觉得他可能还没准备好。
0: 你办卡里要他准备什么啊？
1: 你说的是办卡呀，那是我没准备好。
0: 你办张卡要那么多准备做什么？你想你刚出生的时候，你那个时候你呱呱坠地哈，然后后来呢，你有准备好吗？后来你在面临考试的时候哪有做好全部复习啊？办卡也是一样，阿姨，你不要在那边炫大西瓜了，劝劝他嘞。
2: 那个你看啊，你不敢冲动消费，你男朋友不敢冲动求婚，你们两个绝配呀。
0: 其实我觉得不办卡和不结婚其实是一个原因，就是对对方没有信心嘛。哎
1: 呦，这样啊，咱们先说办卡行吗？啊，我不办卡呢，不是因为对你没有信心，我呢就是单纯的不想冲。
0: 你不单纯。
1: 我单纯。
0: 你不单纯。你把手机拿出来。
1: 手机有什么？
0: 让我看一下微信。哎，里面有没有别的托你的微信？来，
1: 你这纯纯的无理取闹。
0: 哦，我无理取闹了。
1: 咱们俩这关系，
0: 我无理取闹，
1: 没有这点信任了吗？
0: 跟我聊信任。当你决定不办卡的那一刻，我就知道你在外面有野托你了。
1: 哎呦，阿姨，你评评理啊！哎呀，
2: 那个阿姨来说两句啊，都别激动。姑娘，五年了都没求婚，他是不是有问题啊？
1: 没有啊。
2: 阿姨跟你说啊，这结婚证对女人来说就是最基本的要求，这房啊、车呀、以后的生活呀，对你都是一个保障。
0: 办卡一样吗？你办完这个卡之后，像你这种高端的爱美人士是基本要求，对未来焗啊、染啊、烫啊都是保障嘞。
2: 结婚证是对你们五年感情的一个交代，对未来的一个承诺。
0: 会员卡是对我们三年友好关系的一个认可，也是对我们美容美发行业的一个支持和厚爱。
2: 领了这个证，无论贫穷与富贵、健康与疾病，他都会对你不离不弃。
0: 你办了着证卡，未来想剪什么发型剪什么发型，我告诉你，风里雨里我托你在这间石洞里等你了。
2: 所以这个证得领。
0: 所以卡要办了，
2: 得领证。
0: 还是先办卡吗？
2: 你把卡办一下。这个证啊，
0: 真的
3: 办办办办办，马上就办。这脑袋洗的好洗脑啊。在哪儿办证？不是、哎、在哪儿领卡？
0: 先生
3: 大哥，我去干什么？
0: 先生是这样，如果你想领证，出门右拐就到；如果你想办卡嘞，前台找 Nico 就行。
3: 好嘞，我先去办卡，再去领证。好嘞。
1: 真的、哎哎啊？你真办呐、啊？你等等我。
0: 欢迎下次光临。妈，你也忒厉害了。我跟你说，用你这一招啊，我这一个礼拜办了40多张卡。
2: 这小兽啊，你得焚人，你得往他心窝子里头扎。
0: 哎呀，扎到了。哎，但是妈，我有一个问题啊，你说刚才那一对他是没结婚的，要是已经结婚的呢？
2: 那你就得劝他，只有为自己花了的钱才是自己的。
0: 那要是离了的呢？
2: 那你就得劝他呀，哎，只可为自己花钱才能不辜负人生。
0: 妈，你是不是有个外号叫大厉害呀？哎
2: 呀，哪是妈厉害了啊！这俩人要是感情没有问题，你怎么扎也扎不进去。
0: 太棒了！
2: 哎呀，那你跟丽丽啥时候把这证领了呀？
0: 我跟丽丽，你可把我也充张卡了。哎，
2: 一说正经事你就走，
0: 不是妈，不啊，没有了，
2: 赶紧的！
0: 哎呀，搞什么？
4: 我想去上面看。
5: 我带你去。
4: 好。
5: 你看外面的世界多广阔多漂亮。
6: 这是一个发生在夏天的旱季的快要干涸的小池塘里的故事。
4: 我是莲子，一颗莲子。
7: 我是泥巴。

0: 一坨泥巴。
1: 我发芽了。
0: 我发福了。
1: 我真服了。嗯，这水面上的世界真好呀，天天看都看不腻。
0: 快下来，小莲花。
1: 你看这蓝天啊，这白云啊，这太阳啊，咋俩太阳呢？
0: 俩太阳。你快下来。哎呀，都给看成斗鸡眼了。哎，走，赶紧号号脉吧。哦，嗯，吃点莲花清瘟。
1: 嗯，那不发烧吃的吗？
0: 那来点莲子汤。
1: 我就是莲子，
0: 原汤化原神嘛。
1: 老泥巴，我真的很想上去。
0: 不行，你现在上去了，谁保护你？谁对你上心？
1: 我不用你上心，等我出了水面，一堆人对我上头。
0: 谁对你上头？
1: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0: 你个小娃娃脸。
1: 哎，这位老泥巴，我可不是娇滴滴的娃娃脸了，我有的是力气和力气。哎，有力气。
0: 你还没到开花的时候。
1: 可我真的想去上头。
0: 现在还是旱季。
1: 可我待得有点叛逆。
0: 外边还很危险。
1: 我就上去看一眼。
0: 你没得选。
1: 目光短浅。
0: 你大胆。
1: 你别管。
0: 再喊。
1: 你敢。哎，压不上就别压，我走了。
0: 哎，回来。哎呦，你不能走。
1: 老泥巴，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0: 可你不是金子，你是莲子。
1: 那怎么了？就算做莲子，我也要做莲子中的金莲儿。
0: 你扭什么？
1: 我扭了吗？真扭了。
0: 行了，老老实实听我跟你说。
1: 你说。
0: 咱们这儿啊，好几个月都没下雨，整个池塘就剩我这么一坨泥巴。嗯，没有足够的养分和水分供你生长。嗯嗯，你现在要是出去了，就会跟其他的莲子一样，早早的就夭了。
1: 夭折了，夭折了，
0: 夭折，多音字，折，
1: 折折折。
0: 你咋了？
1: 这里呀。
0: 所以啊，老是在这儿待着睡觉，等雨来。
1: 等不了一点，我就要走。
0: 我回来，就不让走。
1: 你确定不让我走？
0: 确定。
1: 你不后悔？
0: 不后悔。啊！
1: 那你给我讲个睡前故事。
0: 好好好，我好困呢。
1: 老泥巴。

0: 你干嘛？
1: 不好意思。
2: 莲妹妹。
3: 蛙哥哥。
2: 准备好了吗？
1: 早就好了。
3: 我不想在泥里拘着了，我都有点拘泥了。
2: 那怎么办？
3: 我想去上面看。
2: 我带你去。
3: 好。
2: 你看外面的世界多广阔多漂亮。
3: 确实确实。
2: 莲妹妹，我们顺着河流飘啊飘啊飘，一路向北。
3: 北？北在哪儿？我怎么找不到北了吧，哥哥？
2: 没关系，我带着你。嗯，你跟着我。你放心，我会对你好的。
3: 真的。

0: 恶心。
1: 呱，
0: 小青蛙，你还是蝌蚪的时候，我就觉得你脑子有问题，逮谁管谁都叫妈呀。
2: 老尼巴，你放开他，他不是小青蛙，
3: 也不是小蛤蟆，
0: 那你是
4: 门儿瓜
0: 牛蛙？
2: 牛蛙多牛啊！
0: 我不管你是什么蛙，你都不能带走他。妈呀，丹鸭哦，啊，走，赶紧走，
4: 走就走。
2: 蛙哥哥，哎，水面上等你，
3: 荷叶上等你，
0: 干锅里等你。
5: 妈妈，
2: 哎，你干什么呀？
0: 还不到时候，你不能跟他走。
2: 能不能别管我的事儿？
0: 你就听我的，我能害你吗？
2: 为什么非要听你的？我有自己的路要走。
0: 你再等等。哎，
2: 等什么？
0: 等雨来，雨来了你就可以。
2: 雨什么时候来？夏天都要过去了，我要是不来呢，我就烂在这儿吗？
0: 可至少我能保证你的安全。
2: 那是你要的安全，我不需要。
0: 小莲花，你会受伤的。
2: 你就差一点，就差一点。
0: 小莲花，
2: 就差。
0: 小莲花，
2: 你干什么？
0: 小莲花，你说的对，不管这场雨来不来，你都应该生长，都应该开花。小莲花，吸收我的营养和水分，尽情绽放吧。

0: 竟还有莲花盛开。
1: 是啊，你看这莲花出淤泥而不染，真乃花中君子者也。
2: 老泥巴，你听到了吗？老泥巴。
3: 世人皆称我出淤泥而不染，但无淤泥焉有莲花。
2: 谢谢你，你放。
4: 小明在学校跟同学发生了点口角啊，甚至说呢还产生了一些肢体上的冲突，造成了比较不好的影响。这件事情您知道吧？
5: 迎合老师，
6: 不错不错。现在这个保洁员可太难干了，客户家住十楼，电梯坏了，我生爬了十楼上来的呀，可累死我了。喂，是1006的业主吗？啊，我是您雇的保洁员呀，我到十楼了。哦，1006是一楼啊，那你等我一会儿吧啊。哎呦我的妈，又跑错了。
7: 来了来了来了，我的天哪，可算来了。
6: 1006是一楼啊。
7: 那个真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你先进来，我先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6: 不用，
7: 我呀，
6: 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是保洁员小贾，工作5年零投诉，我们的服务宗旨是上到顶棚下到地板，保证给您清洗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个门把手细菌才多呢，我好好给你刷刷啊。
7: 大姐，
6: 老弟，我不是故意的，这多少钱我赔你。
7: 大姐，这个不光不用你赔，我还正常给你费。

0: 费用，但是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小事儿？
1: 啥事儿啊？
0: 是这样，我是一名高中生，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来家访，可是我的父母出国在外又没在家，老师一会儿马上就到，所以你看，我希望你能不能帮我，你能不，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开口。
1: 明白了，那有什么不好意思开口的，是不是这么个事儿？你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过来家访，但是你父母出国没在家，可是老师马上就到了。
0: 对，
1: 老师几点到？
0: 10点。
1: 9:50给你收拾完。
0: 不是，大姐，你误会了，我是想让你帮我演一下我妈。
1: 开什么玩笑呢，那不撒谎吗？再一个，我这个年纪演你的妈妈也不太合适吧。
0: 不是，老点呗。我就说我妈生我晚40生的我，行不行？
1: 再见。
0: 不是，大姐，你帮帮我忙呗。
1: 是我帮不了，那我演不了。
0: 不是，帮帮忙，你演一会儿。
1: 不行，我得走了，我真得走了。
0: 你走吧，你走了我就投诉你。
1: 你投诉我有用吗？你得告诉我怎么演，我亲爱的儿子。
0: 坐吧。
1: 我5年0投诉啊，你说我这。
0: 感谢啊，是这样，我的老师啊没见过我父母，一会儿他来了问你什么，你随便应付就行，到时候我在旁边配合你。
1: 那要露馅了呢？
0: 你放心吧，有我在肯定露不了馅啊。你看你一说露馅，你衣服上这个字就露馅了。
1: 对，我赶紧把它给脱了哈。
0: 穿上，赶紧穿上。我天哪，怎么办？你得了，你还是脱了吧。这样，那屋啊有我妈的衣服，你赶紧去换上好不好？
1: 行，
0: 感谢啊。
1: 这是什么事儿啊？这是。
0: 来了。那个老师好，快进。
2: 1001啊。
0: 那个老师，真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
2: 了解。哎，对了，来，这个给你。
0: 不是老师，你说你来就来吧，你还给我带什么东西啊？哎呀，
2: 我不你老师嘛，应该的。
0: 这是什么呀？
2: 你的寒假作业。你说你这孩子，这放寒假了，寒假作业不往家拿，开学交啥呀？焦头烂额呀。老师幽默不？哎，家长呢？
0: 啊，那个老师你坐，我就喊啊。
2: 好的。
0: 老师你坐。妈，老师来了。妈，老师来。是，你把我爸的衣服穿上干啥呀？
1: 你妈的衣服我穿不上。
0: 那个没事啊，那个老师，
1: 哎，啊，
0: 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妈妈啊。这是我们老师啊。
1: 哎呀
2: 你啊，打！哎呀妈，这拳打得我焦头烂额的。
0: 那个老师你坐啊，坐。
1: 哎呦，太紧张了。
0: 你干啥玩意儿？你现在紧张啥？你赶紧坐。
2: 你好，我是小明的老师贾老师。
1: 你好，我是小明的妈妈贾妈妈。
2: 啊？
1: 我也姓贾。
2: 哎，我记得资料上显示小明的家长叫王桂香啊。
1: 那是小明的父亲。
2: 啊。张小明的父亲叫王桂香。
1: 哎，老师吃个橘子。
2: 谢谢。
0: 那个老师是这样啊，我们家人员构成啊比较复杂。
2: 了解。
0: 你干啥？
1: 不行，太紧张了。
0: 你这样，你别紧张行不行？你紧张，你看我，咱俩打配合好不好？
1: 是。
0: 那个老师，那个您继续。
2: 那我就正式开始谈了啊。我看一下啊。是这样，这个前两天啊，小明在学校跟同学发生了点口角啊，甚至说呢还产生了一些肢体上的冲突，造成了比较不好的影响。这件事情您知道吧？
3: 迎合老师。
1: 不错。
2: 我是说您孩子跟人打架了，造成了不太好的影响。
1: 我孩子影响力这一块非常厉害呀。

0: 说啥呢？道歉说啥？
1: 老师，对不起啊，给您添麻烦了。哎，
2: 这个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吧，但是也希望能够引起家长的重视啊。另外，我听小明说您平时在国外工作。
1: 对。
2: 那我插句题外话，您在哪个国家的哪个城市？
1: 咱们不插题外话。
2: 冒失了，这个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问呢，您平时在国外工作忙吗？是用什么方式关心和教育您孩子的呢？
1: 教育方式哈，哎，我平时就是那个给他削铅笔、包书皮儿，那个不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0: 那个老师啊，是这样啊，就是我的妈妈呀，可能是刚回国，她在国外呀一直说英文，啊，还不太习惯这个中文环境的这个交流，啊，有点听不懂。
1: Sorry。
2: 了解了解。Since you are abroad most of the time, I'm wondering how you usually care about and educate your kid.
1: 回国了，我还是想习惯一下母语。
2: OK， 反正不管用什么语言交流吧，我想说的呢是，无论您工作多忙啊，教育孩子还是首要目的。您记着啊，我们学校的教育啊，不能没有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不是我说的啊，是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说的，您了解了吧？
1: eat个 apple。
2: 谢谢，基本就是这些，其他还有点小问题啊。我看一下。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啊。
1: 哎，那行，赶紧让我走吧。
0: 不行，你还没演完呢。
1: 不用，我太紧张了。
0: 大姐，你别紧张，你要放平心态。
1: 老弟，大姐心态崩了。
0: 你说啥呢？啊？你崩了我怎么办？啊？我跟你说，你别。等会儿我电话，你不能走啊。我爸，你等会儿，等会儿你不能走，
1: 你让我走吧，你。
0: 明白吗？哎，爸，
3: 爸想你了，给你打个电话。
0: 那个，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3: 怎么着，你也想爸了？
0: 哎呀，爸想你，天天想你，我巴不得你现在就回来呢。
4: 儿子，你看谁回来了？
0: 爸，
4: 儿子，
0: 爸，
4: 儿子，
0: 爸，
4: 儿子。
1: 你说
4: 干嘛呀？怎么还给爸关外边了？
0: 没有，爸就是啊，看见你可能有点太激动了。
4: 这位是
0: 他那个他是我们班主任，那个来家访来了。
4: 哦，老师你好，你好，幸会啊！哎，老师您先坐，我把行李放下，马上啊，来。
1: 怎么还一人分饰两角啊？
0: 帮帮忙，感谢。
4: 哎，老师，来，您快坐啊！哎，这孩子在学校啊，您真是多费心了。哎，真不是我刻意和您套近乎啊，我有一件和你一模一样的篮球服，就在屋里放着呢，我给你拿了，你看看好不好？
1: 不，哎，那个，咱们先聊一聊孩子的教育问题。
4: 啊，好，老师，您这次来家访呢，主要目的是？
1: 我的主要目的是。
0: 老师啥样你啥样你。
1: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谈。
4: 好。
1: 小明最近在学校啊有一些小问题。小明最近在学校呢跟同学
0: 发生点口角。
1: 对，给同学抠脚，那家给人都抠急眼了呀，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4: 不是，你不好好上课，你抠同学脚干啥？
0: 不是，我什么时候抠同学脚了？
4: 怎么就犟，还在那犟？你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啊。来，老师你继续说。
1: 还有就是平时您在国外忙吗？为什么不多抽一些时间来陪陪孩子呢？
4: 哎，我呀跟孩子他妈一直在国外做生意，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生意做得特别忙。不瞒您说，我们在国外的生活起居都得靠找家政。
1: 那我也插个题外话
4: 啊。好。
1: 国外的家政多少钱？

0: 一天200。
1: 那不高，国内也差不多就这价。
0: 啊，我说的是外币，折合成人民币是1000多。
1: 哦，哦，哦，那就是如果说，就是说我要是想去的话，有没有什么渠道呢？就是去那边。
2: 不是，那个老师啊，老师，你说这些干什么？啊？
1: 我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你都花1000多找家政的人了，你怎么就不知道多抽点时间陪陪孩子呢？你记着啊，学校的教育不能缺少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著名教育学家
3: 苏霍姆林斯基，
1: 苏联大货司机说的。
0: 好。一个平平凡凡的大货司机道出了人生的真谛，我一定要向他学习。老师您继续说来。
1: 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还有都是一些小问题。哦，行，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哈。
0: 啊，别老师您别走，我还有好多问题要问您呢。
1: 不行了，我知道的问题都问完了。
0: 啊，哦，不老师，我留您在家吃个饭好不好？
1: 我也不饿呀。哎呀，
4: 实在不好意思啊，这个卫生间在哪儿？
2: 那儿。
4: 这下有点焦头烂额了。这边。
0: 这人干嘛的？
2: 那个他是我雇的保洁，给家里打扫卫生的。
0: 现在这保洁都这么不专业吗？
1: 专业的保洁还是很专业的。
0: 太奇怪了啊，刚到人家家里边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没有礼貌。这得一会儿出来我得好好说说他啊。老师来，咱们继续聊。
1: 不用说了。哎呀，
4: 冒失了。这个刚才没来得及问啊，这位是？
0: 我是小明的父亲。
4: 哦，哎，你好啊，王桂香。
0: 王桂香啊，不是，我真的好奇怪了，你知道你自己是做什么的吗？
4: 哎，我当然知道了。
0: 那你是做什么的？
4: 我可以非常骄傲地说一句，我是一名园丁。
0: 园丁？哎，那你浇花去啊。
1: 浇花一会儿我去。
0: 不，这事怎么能让您干呢？
1: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0: 看你们啊，这就叫园丁精神。再看看你，精神涣散，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不有你这样的吗？
4: 不是，你等会儿，我怎么有点蒙圈了呢？这个小明父亲啊，虽然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对我，但是我还是很有必要把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好好跟你说一说。
0: 等等，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啊，我明白了，你不是小明请来的清洁工，你是学校的清洁工。
4: 我不是学校的清洁工，我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0: 您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4: 是我呀。
0: 那你是谁呀？
1: 我是剧中小明母亲的扮演者。
0: 小兔崽子，我在外边起早贪黑的干活啊！我挣的钱全给你花，我现在给我来撒谎，
1: 住手！小明的父亲，起来了。我这里包怕牙。
0: 小兔崽子，我今天好好说话，我跟你说的。
1: 行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怎么还要动手呢？
0: 什么都能好好说，撒谎不能好好说。
1: 是，孩子是撒谎了，可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说实话啊，我今天之所以留下来，不光是因为孩子说要投诉我，更多的是我觉得他挺可怜的。刚才我去后屋换衣服，看见那一屋子的方便面呢。你给他那么多钱，他是怎么花的呢？过去我以为留守儿童现象只有在咱们农村才有，没想到在你们城里也挺普遍的呀。我干保洁这么长时间，见到太多这样的家庭了，我是看到了不敢说。但是今天既然赋予了我母亲这样一个角色，我就应该说出这样的台词。我认为孩子需要的是陪伴，不是钱。

0: 也别一分钱也不给。
1: 是，你说的对。其实啊，我们当家长呢，在外边努力打拼，就是希望能给孩子一个美好的将来，没想到却忽略了孩子的现在。我反思，从今往后爸一定改。
2: 你看这不挺好吗？一下和解了。行，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3: 那个大姐等一下啊，这200块钱你拿着。
2: 不不不不，我今天什么活都没干，这钱我不能要。
3: 这不是你的劳务费，这是你的演出费。
2: 那我拿100吧，主要是这个角色呀确实不太适合我。行，那我先走了啊。哎，记得啊，以后需要保洁记得叫我。这100也给你吧，你家这门呢确实该修修了。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中视电视团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视团。
10: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1: 老是便秘咋办呢？
1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4: 老便秘啊，
13: 就得重视。
1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5: 你好，大自然。
16: 你好，伙伴。
17: 你好，银河。
18: 你好，梦想。
1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那电视机都买了俩月了，上面那花能不能摘了呀？

0: 没过百天，不能这样。
1: 不表达了呀？
2: 你得当面表达呀。
1: 那这，你这当爸的不得严肃吗？
2: 那不能那么比。那有了当爸的还有别墅吗？
3: 爸，你快来。
4: 怎么了？
3: 那些都不重要。嗯，我说个正经事儿啊。
4: 哦哦哦，
3: 咱们父女俩认识也有一年多了吧？

0: 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3: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2: 来来来，动起来！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8: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让我们共同进入丝路之星第5页，民歌新唱。

0: 爱就是一切最好的答案，
1: 祝你一路生花。
2: 青春的歌要快乐，要好听，要热情如火。我们相信，当与观众的距离无限缩短，国音的旋律会打动每一个人。我们踏上旅程，寻找属于年轻的旋律，请与我们一起见证国音正青春。
3: 九月初一，游园赏菊，把酒言秋，将天秋光送重阳。

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0: 来来来，动起来！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治。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甜甜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我是来自张家河派出所的民警，
12: 我可是我们全市唯一一个最年轻的持证女民警。
13: 我是五名乡村跑腿，
14: 皖赣村的党支部书记。
11: 有事找小夏，指定不能差。
15: 有事找小夏，抓住了绝不放，把自己当成是这些老人的孩子，你才能给老人们服务好。
14: 这是我的村长。
15: 村长？你们村长长得好像一个人啊，水逆流啊，这很难考吗？
14: 你要拜我为师吗，小尼哥？
15: 请受，独立一半。
3: 开门大吉。

0: 大家好，这里是由东部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各位。
1: 大家好，
0: 十二扇门，十二首歌，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为了提高难度，我们要打乱一下顺序，三二一，走你，
2: 越乱越好啊，三二一，停。
0: 各位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肖归位，接下来交给各位选手，祝你们好运，欢迎助理嘉宾。
3: 梦想友们，开门大吉。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今天啊，来到我身边的八位，他们都是村里的年轻人，耕耘着心中共同热爱的土地。那我也希望他们能把这份既鲜活又踏实的力量化作今天闯关路上的力量。怎么样，有没有信心？
4: 有。

0: 来到小姨哥的身边，闯关的事。哇哦！加油，好不好？为我们开个好头。
1: 好，
0: 梦想有门，开门大吉！加油！
2: 你好，欢迎你。这名字好啊，祝梦圆，好梦一定圆。
3: 希望我的梦想在今天能够圆满。
2: 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杜梦圆，是一名00后01年的女农机手。你见过农机吗？
2: 农机我见过呀，
3: 就特别大那个，
2: 收各种农作物的，
3: 对，
2: 是吧？你是固定在一个地方收呢，还是哪儿需要你，你就开到哪儿去收？
3: 我是从南往北一直走，
2: 全国各地。
3: 对，跟着我爸爸。哟，
2: 行啊，像00后的农机手比较少见是吧？
3: 我可是我们全市唯一一个最年轻的持证女农机手。哇，
2: 太棒了，太棒了！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3: 我的梦想就是能够跟我爸爸一块儿，一人一台车，可以赚更多的钱，同时能够收更多的小麦，帮助更多农户去抢收。
2: 特别好，也希望今天你能在我们这里收获满满，好吧？加油！12生肖，你现在随便选，全是你的。金黄的麦田在你眼前铺展开。
3: 我想选鼠。
2: 鼠，为什么？
3: 第一个应该简单吧，它不会。
2: 第一个不一定啊，刚才我那个顺序都打乱了。鼠不一定是一，来吧，鼠，请准备。
4: 啊，鼠不会就是一吧？
2: 打脸来得太快，刚才我不是洗牌了吗？他又绕回来了，是不是？
3: 是天选之策，
2: 特别好。来，1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都是旁边的助手。
1: 唱，
2: 肯定会。
3: 哒哒哒哒
1: 哒。你唱哪儿去了？你这是？
2: 他太年轻了，他是零零后，他没听过这首歌。
3: 这里的山路十八弯啊，十八弯啊。
1: 你别唱了，你一唱就把自己拐跑了。
2: 我都唱出来了。
1: 歌名叫
3: 这里的山路十八弯。
1: 你是 rap 呀，你看这里的山路十八弯哟哟。歌名叫
3: 山路十八弯，
1: 确定吗？
3: 确定。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太简单了吧，山路十八弯，放轻松。

0: 这山路不简单啊，不仅很弯还很高。
1: 大家好，小尼哥好，我是杨明琪。
0: 谢谢谢谢杨明琪。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000元第一笔。你平常开那个农机的时候你听歌吗？
2: 我开农机的时候不听歌，开小车时候听歌。
0: 所以你的那个驾照就能开农机吗？
2: 哎，不。

0: 我带来了，你要看吗？
1: 我们看一看。
0: 专属的农机驾
1: 照，这不是跟我的驾照差不多吗？
0: 不一样，这是个 R 证。
1: 我们是 C 本是吧？
0: 对。
1: 请问一下现场谁有 R 本？
0: 你们有吗？
1: 我的天哪，都没有啊！ R 本这么稀罕吗？这很难考吗？
0: 你要拜我为师吗，小尼哥？拜我为师吗，小尼哥？
1: 请受徒弟一拜。你怎么样？是要去驾校吗？
0: 就要去农机技术中心去考。我跟你讲，我当时去考试很尴尬，特别尴尬，全场都是，叔叔级别的，
1: 就
0: 我一个小姑娘。然后当时的这个叔叔们，他们也是考生嘛，以为我是监考官，说我们这样做对不对？对不对？我说，叔叔我是来考试的，跟你一样。
1: 你开的那种叫什么联合收割机是吧？
0: 对，以前我爸他们跨区，他跟我爷爷拿一本地图，没有手机，当时他们就会拿着地图翻呀翻，走国道去收割小麦。然后后来我回村以后，跟我爸帮忙，开始通过自媒体去网上接单，然后把档期排一下，等于摆脱了以前那个老的方式。
1: 对，你现在可以用这个 AI 啊，规划设计你们的行车路线，然后各地的麦子或者是其他的农作物收割丰收的时间都不一样。
0: 对，
1: 然后有一个合理的规划，
0: 对，可以排满这个档期。要不然就很被动。
1: 你学的什么专业？
0: 网络营销。
1: 网络营销？
0: 对，
2: 好反差。
1: 所以你们家里人把你送出去到城里上大学，然后你就回来了，然后考了个农机驾驶证，跟你爸一起去收麦子了。这背后肯定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我们一会儿再慢慢往下挖，好不好？来吧，继续开门，选择哪个生肖？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
0: 阿姨让我选老虎，
1: 我觉得行，靠谱。
0: 我信你，阿姨。
1: 虎，请准备。
3: 真的是阿姨，可小妹。
0: 小尼哥，我也不相信你了。
1: 我不记得，那我哪记得住那么多呀？
0: 我冻，冰冻起来呗。
1: 冰冻起来。
0: 冻起来了。
1: 那我们就先把它冰封起来，好吧？
0: 好。
1: 那12号门，请进入待选位。好了。
0: 不信你们了。
1: 拿上你的证，咱们再选，选哪个？
0: 我爸属羊，羊。
1: 就羊吧。
0: 羊。
1: 羊，请准备。5号门，3天，可以的。哎
2: 呀，五还可以啊，感觉
0: 我还行。
1: 来，请按响门铃。
0: 送吧，
1: 去吧，加油。

0: 夏天
1: 周杰伦的，我正听着入戏呢，结束了。
2: 你再唱。
1: 我的爱也会重现。
0: 他应该答得对，他应该答得对。
1: 我应。
2: 想想，你喜欢哪些歌手？
1: 我喜欢周杰伦的歌呀。
3: 这对吗？这。
2: 他会，肯定会。
1: 我的爱也会重现。哎，这个词我好熟悉呀。
3: 加油！
1: 你让我走呢？你让我走呢？
4: 我已沉沦，我已绝望，我已崩溃。
2: 想想，像谁的歌？
1: 不会是七里香吧？不是吧？
3: 他在干什么？
1: 七里香吗？七里香。
2: 对吗？所以刚才你再转头看他刚才做什么？
1: 他让我走呀。
3: 他让我走。
2: 不是，他是让你闻东谷一品鲜酱油的香味儿。
1: 七里香，
2: 一起期待
1: 开
2: 门大吉。七里香。

0: 欢迎郭佳明，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叫郭佳明。
0: 这姑娘太有意思了，什么歌没听出来？这是你喜欢谁？周杰伦。七里香吗？这周杰伦很有代表性的一首歌曲。你喜欢周杰伦？
2: 我稻香喜欢听。
0: 哎，稻香啊，很适合你啊。
2: 哎，真的是。
0: 你能唱几句吗？

0: 给我整不自信了。
1: 你学学他，你看他的调多准呢、啊，他是一种收割机式的唱法，就是那种很自由、很奔放的，然后我的歌声在麦田里面肆意的飞翔，得那个感觉是吧？那种自由的感觉是不是？
0: 好，
1: 有机会你跟他一块去感受一下，好吧？谢谢佳明，
2: 谢谢，
1: 加油！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了，漂亮！哎，今年收成怎么样？
0: 也算个丰收年，我们两个大概收了有2800亩，不到3000亩，基本上每亩地收成都在1400斤往上了。
1: 可以啊，
0: 对，
1: 不枉费你们这么辛苦，对不对？
0: 所以晒那么黑。哎，
1: 对，这都是劳动的肤色。你家是在农村，然后你大学毕业，你马上就回来了。
0: 我们家孩子比较多嘛，我老大，我爷爷以前跟我爸帮忙，后来我爷爷年纪也大了，我就心疼他，就是当时不是提倡返乡嘛，
1: 对，
0: 就回来了。回来以后，我爸一个月不跟我讲一句话，他就特别生气，
1: 气坏了。
0: 就是感觉本来有农村家庭，花那么多钱上学，读完大学你就给我回来干跟我一样工作。
1: 他所有的努力都是希望你能走出去。
0: 对。
1: 结果你最终你走回来了，能不生气吗？
0: 但是后来经过我的种种努力吧，我爸被我征服了。
1: 你怎么证明你这一代的农机手跟他这一代不一样？
0: 我学开收割机也是因为看到我爸，因为开这个农机每天睡眠时间不到5个小时。嗯。因为我小时候我爸开收割机，他眼回来就是黑眼圈到这儿了，直接睡了3天3夜，我记得很清楚，没人来帮忙。我心想，我能帮我爸干点啥，我就替他开车吧，他可以休息，而且我给他找到活，把档期排满了。
1: 他跟他爷爷爸爸那一代比，他已经进步很多了，尽量减少农作物的损耗，损耗率现在降低到多少了？
0: 10%以下。
1: 以前是多少？
0: 以前就30%左右。
1: 为农民朋友们保住了很多的农作物，对吧？
0: 对对，而且我在老家还种了40亩梨园，还有一个梨膏加工厂，附近的阿姨在我工厂去上班。
1: 明白了，就是你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就是你这一代的农技手开车科学的方法跟上一代都不一样。然后农闲的时候做梨膏梨糖，所以现在爸爸服不服？
0: 一个字服，两个字很服。
1: 很服，行，来吧，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牛兔龙蛇马猴鸡狗猪。
0: 猴，因为我弟弟属猴。
1: 猴，试试吧，请准备。四号门。
0: 加油！天选，我了。
1: 请按响门铃，加油。
3: 这剩下的也就是满的了。

0: 噔噔噔，
1: 这个我知道。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噔，什么表情？
3: 就是不知道。根本。
2: 跟稻子有关的。因为我捡视频这个歌。
1: 你听过对不对？
2: 听着很熟悉。
1: 你们刚收了什么？
2: 小麦呀。
1: 哎，想想，哇，
4: 他这个歌非常符合他。
3: 我都能想上画面的感觉。
1: 你唱一遍。
5: 我现在深深的相信他五音不全，
2: 特别熟悉，在我脑子里过。风吹没了，风吹没了。
1: 我的心累呀、啊，他那调跑的我都听不出来，这唱的是啥？
2: 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剪视频经常用，
1: 歌名叫什么？
2: 风收麦了，风吹麦了，
1: 风收麦了，
2: 风吹吹吹，
1: 风吹吹吹，
2: 风吹麦了，
1: 风吹麦了，一起期待
2: 开门大吉。
1: 我知道你肯定会这歌，
2: 太笨了我，
3: 很厉害，很厉害。

0: 风吹麦浪，孙俪跟李健唱了这首歌。我记得那舞台当时就像麦浪一样高低起伏，然后两位站在舞台的中央，真的是把大家带到了一片丰收的金色的麦田里。哎
1: 呀，好浪漫啊！
0: 歌名叫做《风吹麦浪》，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请您老师好，我叫王凯。
0: 谢谢王凯给我们带来的演唱，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000元。他是什么都会，什么歌都听过。他这些歌啊，不是自己听着消遣的，是为了拍短视频，就是为了把自己干的这些事儿给推销出去，包括你的这些梨园里的产品，是吧？
3: 对。
0: 我们来问问爸爸吧。你好。
4: 你好。
0: 爸爸也是满面红光的，黑眼圈也没了，现在是吧？有女儿操心，
1: 有个好女儿，
0: 能睡个好觉，是不是？
4: 对对。
0: 但当时好不容易把她送出去上大学，结果她颠颠回来了，你当时咋想的？
4: 当时不乐意，想让她在农村好长时间不跟她说话。
0: 那现在呢？你现在看到女儿这些成果，你觉得她现在比你强了吗？
4: 比我强多了呀，比我强多了呀。
0: 最重要的是，他不仅自己变强了，让自己家越来越好，他还帮助我们当地的很多农民朋友们，所有人的收入也都跟着涨起来了，是吧？
3: 对，我们那儿梨是地标产品，它销路不好，就要很多果农要砍树，这个好东西就没有了，所以我回来就消耗一部分果子，
1: 太有意义了。
0: 所以今天爸爸特别高兴，特意交代女儿说，你多带点农产品给大家尝一尝，分享一下他们收获的喜悦。这都是你们生产的吗？
3: 对，这个是勺子装，里面是梨膏。这个梨膏，
0: 就一口一次，
3: 它比较纯，就是什么都没有加，20斤梨熬1斤。
0: 你下去给大家分。
3: 好，
1: 参加节目真好啊！
0: 尝一尝，尝一尝。
5: 好厉害哦！
0: 很多可能农村出来的孩子们，你也可以把目光放回自己的家乡。
3: 对，
0: 不仅是让自己走上一条更好的路，还能帮助乡亲们致富，多好！接下来继续前进吧，你的求助还没有用，选择哪个生肖？牛、兔、龙、蛇、马、鸡、狗、猪、
3: 鸡。
0: 鸡，确定了。鸡，请准备几号门？哎，7号门。还行，还行。我觉得你猜歌是可以的，来，请按响门铃，加油。7号门是5000元。

0: 啥歌？
1: 七就上难度了。
0: 我的未来不是梦，是梦。
2: 怎么就能听出我的未来不是梦？
1: 不是不是，我的未来是梦，姐姐。那你要啊，你这一跟我说，都怪你小妮哥。
2: 你唱着我的未来不是梦回来的，你说我给你捣乱。
1: 这个我就想找求助了。
2: 这个可能确实需要求助。啊、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求助 AI， 你有哪个？
1: 关键字，
2: 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
1: 四个字。
2: 你来决定打开哪个字。
3: 这亮哪个它都不好猜。
1: 第二个。
2: 来。
1: 成。
2: 你想想你的歌单里面有哪一首歌？
1: 一程山水。
2: 你会这首歌，听过吗？
1: 我知道一毛不易，毛不易的一程山路。一程山路啊、
2: 哦！你确定吗？
1: 我确定吗？我确定。
2: 开
1: 门，大。
2: 真开了啊！别后悔啊！
1: 开开开
2: 开！
3: 好紧张。
2: 门
1: 门大。
2: 大。接下来将会是非常惨烈的画面。
1: 一。
2: 回答正确。一程山路。你太厉害了，你！
0: 哎，真厉害。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小宁老师好，我是歌手陈伟昌。
0: 感觉这首歌你在唱的时候，仿佛我听着这个音乐，眼前就出现了你这开着农机，然后从河南到河北，再到山东，然后慢慢可能还要去更远的地方，你们一路向前，踏着一程山路。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2000。行了，那接下来咱们要不要跑上加好，继续前进？
2: 我给自己说8个字：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0: 多好啊！
2: 对，
0: 继续前前进。嗯，我就知道他这个性格就是这样的人，他不会甘心在哪个地方停下来的。来，选择哪个生肖？
2: 要不然选我的属相吧，蛇。
0: 别后悔。蛇，行。
2: 准。背。
0: 背。
3: 蛇一般生肖都比较大。
0: 九，还行，还可以。9号门5000元，答对了，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就是17000；答错了，前面的12000都没有了。
2: 冲！
0: 请按响门铃。

0: 手机上听过。
1: 没招是不是？一点儿都没线索。
0: 他有一点线索，四个字，不知道对不对。你一笑就完蛋了。
1: 我一笑就完蛋了。
2: 找一个便宜个嘛，还蒙两个。
1: 时间马上就到了。
0: 这个我猜不出来了。
1: 我觉得你已经很棒了，
3: 没事，猜不出来了，但是我猜了5个了。
1: 没有答案。
3: 无答案。
1: 好吧，那我只能宣布挑战失败。啊，确实很难。
3: 什么歌？快告诉我。
1: 来，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好听吗？
1: 好听，非常好听。
0: 喜欢吗？
1: 很喜欢。
0: 这首歌叫什么？
1: 春。
0: 跟春有关，是一个24节气之一。
1: 立春。
0: 谁猜出来的？
1: 是吗，宝宝？立春
2: 猜出来的，
1: 是吗？
2: 你怎么这么厉害？
0: 表扬这个小朋友，我给他送一瓶东谷一品鲜酱油，好吧？谢谢你，你好棒！来吧，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小妮哥好，我是徐明聪。
0: 欢迎徐明聪，这首歌就是2026年总台春晚上的一首歌，
3: 对吧？对，
0: 有好多大家熟悉的演员。谢谢徐明聪，谢谢你的演唱，我们也记住了一首歌
1: 《立春》。
0: 不后悔吧？
1: 绝不后悔呀、啊！我猜迈出的每一步了，
0: 你已经很棒了，特别好。我就喜欢这种乐观豁达的心态。遗憾常常有，但是更值得珍惜的就是我们奋发向上的那种精神。
1: 对。
0: 但是我接下来要做一件残忍的事情，我要把你的钱收了。
1: 收吧。
0: 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17000元。
1: 这么多啊？
0: 对，本来你可以拿走的。
1: 但是我冲出去了，没事，结果无所谓，
0: 勇气可嘉。
1: 对，
0: 全部清零。那我接下来要送给你的是我们的农民伯伯满满的收获酿成的酱油，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1: 这也是我的奖品。
0: 让我们把掌声送给杜梦圆，谢谢你，谢谢你，继续加油好吗？
1: 加油。
0: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好的，接下来时间继续交给苏梅文苏苏。
4: 但不得不说，刚才他猜歌的这个历程，搞得我们心里都山路18弯。怎么样，各位？回乡几年了？
5: 我回乡4年了。
6: 2年。
7: 我9年。
8: 我驻村6年。
9: 9年。
10: 11年。
11: 8年了。
4: 这样吧，把接下来这次转转盘的机会交给这位已经回乡11年的小伙伴，能把这一程好运和力量传递到谁手里，咱们就看你的了，好不好？
9: 好。哎呦。
4: 3、2、1。
12: 4号，
4: 好运传递传到了身边的人，握握手。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0: 你好，
4: 你好，你好，
0: 欢迎小夏。哎呀，用手握的。
4: 我得握好了，要不然他们寻思我握不够，得起矛盾呢。
0: 谁呀？
4: 我的姨们。
0: 你的姨们、啊、你今天是带着你姨的嘱托来的。
4: 对、啊、我这不能撒开了，我这全村都不让我
0: 行，就别撒了，这多少个姨啊。
4: 对对，有

0: 千来个呢，这是
1: 四千来个姨，
0: 真的真的，别撒，
1: 四千来个姨，你们好，
0: 你看看啊，这是小妮哥，
1: 小夏替你们来握我的手了啊，
0: 对对对，
1: 跟我们打个招呼，认识一下，
0: 还不扫，大家好。有事儿找小夏，指定不能差。我是来自辽宁省抚顺市新宾县上下河派出所的民警，我叫夏明，完全没准备。
1: 有事儿找小夏，抓住了绝不撒。
0: 你帮我读个东西，我就可以撒开。
1: 读个啥呀？什么东西？
0: 都是有备而来。
1: 这是什么呀？
0: 这是我们新宾的宣传语，完成欢迎咱们全国各地的游客呀，都来我们新宾来旅游来。
1: 这个肯定是违反规定的啊！
2: 多到新宾，福运长临。大家好，我是尼格买提。
1: 这你们家你就住这儿？你不是这里人啊？
0: 对。
1: 哪人啊？
0: 我是辽宁盘锦人，然后我就是分配到了咱们新宾，
1: 全身心的投入到了新宾的建设，是吧？
0: 对，在哪儿就是我家。
1: 行，好的。来，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0: 我想带我们村里的孩子来咱们北京天安门看一看。
1: 真好，祝你梦想成真。
0: 谢谢。
1: 牛、兔、龙、马、狗、猪，
0: 不能，我选马。
1: 你为啥选马？
0: 这是我所长的属相。啊，好，那我们就选村长的，选猪。
3: 我选所长就选村长。
0: 好好好。
1: 村长行吗？
0: 我就信大家了，我可下载国家反诈 APP， 你可骗不了我啊！
4: 骗不了我。
1: 村长，全看你的了
0: 啊！村长看你的了啊！
1: 请准备。
0: 谢谢大家，还是村长比较和善。
1: 来，请按响门铃，三号门。

0: 我带来的好运。
1: 然哥，啊，
0: 桃花朵朵开，
1: 确定吗？
0: 对，
2: 那来吧，
1: 一起期待，开
0: 门
1: 大吉，桃花朵朵开，回答正确。

0: 欢迎蔡松琪，你好，
1: 好久不见，小尼克老师。
0: 桃花朵朵开，谢谢蔡松琪给我们带来的演唱。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第一笔1000元。
2: 谢谢。
0: 有事儿找小象，
2: 指定没有差啊！
0: 啥事儿都能找你，
2: 就比如那个咱们外出的这些孩子，完之后家里给老人安监控嘛，完有的时候看不着，他就说：“哎，小象，你能不能帮我去家里看看，这老人是不是摔坏了啊？或者是那个卫生监控不好使了，你能不能帮我摆正了？”
0: 你是移动监控摄像头啊？
2: 对呀、啊，还有就是乡镇吧，离这个村里都比较远，咱们村里的商店想给咱们镇里啊邮这个粘豆包，他说你下村的时候把这粘豆包给我邮过来。是不是也省个路费？
0: 你还是个外卖员啊你。
2: 对，
0: 我听说那个你们村里公鸡打鸣你也得管。
2: What？ 这有的时候啊就是拌嘴。
0: 就邻居家的公鸡打鸣打太早了吵着人了是吧？
2: 对啊。
0: 然后呢咋给调呢？
2: 咱就分到底是哪只公鸡啊，
0: 这玩意儿太危险。

0: 开玩笑的、啊、
1: 就是调解一下邻里之间的矛盾。
0: 对，
2: 什么事都找你啊，不能找别人吗？村里就你一个民警啊。
0: 我就是驻村民警，负责的就是咱们这个集中的村落。
2: 不是你不累呀、啊？
0: 之前的时候我在城市里嘛，刚来到咱们农村的时候挺不适应挺迷茫的，但是我现在咱们群众哈，他就跟我说，哎，村里有了年轻人真不一样了，哎，有你们真好。我就感觉这种职业认同感太强，
1: 能真正走进老百姓的心里真不容易。
0: 有句话说，把申论写在大地上，把答案写在人民心中。我感觉我这份工作就是做到了。哎，
1: 说得太好了，你做的就是最了不起的事业，坚守的就是最了不起的岗位。
0: 对，为人民服务，
1: 加油，
0: 那是最好的，加油。
1: 接下来继续选择哪个生肖？牛、兔、龙、马、狗，还有一个十二。刚才你说村长属猪，所长属马，你们还有谁？
0: 会计属龙的，都打听完了。
1: 你怎么谁的属相你都知道啊？你
0: 这不有备而来吗？
1: 你真的是查户口的你。龙，请准备。哎呀，会计好、啊，会计姓啥呀？
0: 会计姓姜。
1: 姜会计，你真棒啊！
0: 真棒，
1: 太给力了。来，二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那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
2: 他应该很厉害。
1: 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哎呀呀，一唱。南泥碗。
0: 歌名叫做
1: 《南泥碗》，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南泥碗。

0: 想你歌好，我是郑如芝。
1: 这首歌曲南泥湾我相信大家再熟悉不过了。这首歌其实是诞生在抗日战争时期，当时毛主席提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陕甘宁边区呢就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2: 歌唱家郭兰英饱含深情的演绎，让这首作品传遍祖国的大江南北，成为代代相传

0: 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大家。
0: 恭喜你回答正确，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特别棒。
1: 听说你还搞了个什么移动服务窗口是吧？
0: 对，我们各村呢都有这个村辅警。如果是几万的业务的话，那村辅警直接就可以到家里给他办理了。那如果是需要很多材料的呢，我的包里就会揣着这个申请书，然后下村委完给咱们群众，我再把群众的材料带回来，我成为了一个移动的窗口。
1: 你不是移动的窗口，你是移动的办事大厅。

0: 看这移动大厅可不就来了吗？
1: 对对，整了个门脸儿，就我右边。
0: 你看看。
1: 啊，咱们社区民警还有驻村民警有个考核，叫三教一步教。什么叫三教一步教？三教呢，就是我能叫出群众的名字，群众能叫出我的名字，反正群众啊愿意把我叫到他家里去。
0: 那啥叫不叫呢？啊，
1: 不叫就是咱们进家里的话，狗别叫。
2: 狗别叫。
1: 哎，狗都认识你了，就是咱们这种警民熟识度。
0: 太逗了。这工作包里面可能会放着村民们的这个户口本啊，
1: 对，
0: 还有这些这个
1: 申请书，对，完之后还有
0: 这还有什么
1: 车牌照，
0: 哦，有这都准备了，这干啥的？
1: 这个白布搁上就可以给咱们不方便的照身份证，
0: 照身份证照片那个背景，
1: 对，
0: 哎，我正好好久没拍身份证照片了，要拍证件你可能得到处找照相馆，
1: 对对，
0: 他就移动着把那个照相馆都拿过来了。
1: 1、2、3，要微笑啊！
0: 好，谢谢，太好了，顺便把这事也办成了。
1: 啊，记得录制文啊，
0: 一会儿。太好了。哎呀，这就是村民们的闺女啊。
1: 对，因为我在异地嘛，平常的时候其实跟父母接触是少一点的。完之后村民就把我当闺女，有的时候说晚上你别下班别走了，然后问我，哎，下雨你有没有伞呢？完或者看我在村里走，骑个电动车，咚就给我带走了。
0: 我相信爸妈也特别的高兴，特别的骄傲。
1: 他也会因为我为群众服务而骄傲的。
0: 借这机会啊，向我们所有基层的民警点个赞，向你们致敬，谢谢。继续加油，你的求助还没有用，你还可以继续开牛兔马狗12。
1: 哦，选狗吧，镇长选狗。
0: 镇长属狗。
1: 属狗，哎，我都打听完了。
0: 你确定选狗哈？
1: 选狗，
0: 别后悔。
1: 狗。
0: 请准备。
1: 2万，
0: 答对的就是22000，答错了就是一分不留。
1: 放心，
0: 来吧，请按响门铃。11号门，20000元，难度不小。

0: 宠物都宠物弄不出来
1: 啥
0: 不知道
1: 懵的
0: 嗯是没有什么头绪以后不听镇长的
2: 想不出来
0: 真想不出来
2: 来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0: 那就关键字
2: 来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
1: 哎呦
2: 三个字、
1: 啊、
2: 好你想好了、哎、第几个字
0: 那选第二个帅丝毫没有头绪
1: 啥帅
3: 来晒秋来晒秋凤凰传奇的
0: 哎呀晒啥呢
3: 蒋方舟的
0: 还能晒咸菜了让晒歌
4: 让晒歌感觉就不对了
1: 好难的
0: 山晒歌风晒
1: 他还怪会起名儿的
0: 来晒歌
2: 来晒歌
0: 确实是不知道
2: 说你选的这个属相
0: 都赖镇长
2: 这锅镇长杯啊
0: 镇长杯
2: 一起鸡蛋开门大
0: 吉
2: 我们听一听吧好不好
0: 好好好
2: 来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怀着复杂的心情听完了整首歌，现在有答案了吗？这歌叫
1: 《来晒秋》，
0: 就是今年春晚的歌，
2: 很喜庆的一首歌。
0: 然后这个节目恰好是我跟小撒我们两个人报这个节目。就是这种丰收的喜悦，这种高兴劲儿，全部都涌现出来，全部都给大家分享出来。这首歌的名字就叫《来晒秋》。谢谢两位的演唱，
3: 谢谢。
0: 哎呀，我的挺对不起你的，我不光对不起你，我还对不起我那村里的4000多个大姨呀、啊。你们好，大姨们好，叔你们好。我是小尼，
1: 真人热乎的。
0: 小夏警官怎么样，在你们那儿？我听说他不光帮姨，帮乡亲们，他最重要的是还帮了很多孩子，是吧？
4: 我上村溜了，我们7个学生上学。
5: 时常还给小朋友买不少礼物，
6: 还给买好吃的。
0: 你资助了多少贫困的学生上学？
1: 目前是7个，我跟那个社会团队一起捐助的。
0: 他的梦想是带村里的孩子们来北京看
1: 天安门。
0: 这钱你们出了吧？你们让他开的这门，你们不出谁出啊？对，毕竟来晒秋这个节目是我和小撒在春晚上报的幕，所以这扇门没有打开，我担一半责任，好不好？
1: 开心，
0: 就这么决定了，好吧？也祝乡亲们以后生活越来越红火，好不好？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22000，全部清零。谢谢小夏警官，还有什么话想要说的？
1: 还有就是刚才你说想领我们孩子去那个天安门，我真挺感动的。我这是第一次以一个警察身份从大山里走到北京，我也想就是通过这个节目，现在我想跟我的孩子说啊，只要咱们尽自己的努力，总会靠自己的能力走出这座大山的。你们也不要害怕，我会作为你们翅膀，帮助你们飞出这座大山的，一定要加油。我终于领他们来到天安门广场了，
7: 别笑一个笑一个，
1: 茄子，
7: 哎，你俩亲兄弟咋离这么远呢？
1: 我终于实现我的承诺了啊！我敬个礼吧。
0: 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谢谢，再次掌声送给小夏警官。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8: 来吧，接下来幸运转盘的操盘手就是你了。
7: 好，
8: 来，使劲啊！来，
7: 3、2、1，
8: 力量传递，幸运降临。3号。
7: 一个掌吧，
8: 加油！幸运传递，怎么样？准备好了啊？
9: 准备好了。
8: 梦想友们，开门
10: 大吉
11: ！Hello， 大家好。
0: 你好，欢迎你，来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一下。
11: 我是马高杰，来自河南省鹿邑县祥王镇的一名乡村跑腿，为我们镇上31个村的老人，然后送东西。因为平常呢是他们的子女都在外地打工嘛，赶到他们的父母过生日啦，过父亲节啦、母亲节啦，送一些生鲜啦、肉啦、鸡蛋啦。
0: 那你这很辛苦。
11: 还行吧，这是我的工作。
0: 但是很荣耀，对不对？
11: 对，也干了那么多年嘛，干了9年了。哎，
0: 方便了我们村里的老人，让子女们在外地打工也省点心，是吧？
11: 对，我自己还有一份收入。
0: 那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1: 我的梦想是多买一些那个照片和那个相框啊。之前他们过生日，我要给他们拍照片嘛，
0: 给他们拍照，然后洗出来，
11: 洗出来拿给他们，他们非常高兴，因为那个给他们拍照片，在他们那个年代来讲的话，是非常高兴的一件事。
0: 好，我们来看一下，现在还剩下1、2、3、4、4扇门了。
11: 我姓马，选马。
0: 马，请准备啊。
8: 简单的，
0: 请按响门铃。

0: 过呢，我们可以直接求助。
1: 啊，可以。
0: 三种求助方式：语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2: 关键字网，
3: 关键字提醒可以打上。哦，
4: 对对对。
0: 请看这首歌，歌名是几个字？就两个字啊，就两个字。选对了就很好猜，选错了就很不好猜。
4: 我都替他紧张。
0: 你选哪个？
1: 反正都是概率50%，第一个吧。
4: 那肯定猜得出来。
0: 来吧，请看。
1: 董子，董子。
4: 好
1: 像是董子吧，我听过这个，我歌单里面有。啊，
4: 好棒好棒好棒。
0: 确定吗？
1: 应该是的，就是他。
0: 有没有可能是种地？
1: 没有没有没有，种子是希望的意思吧。
0: 一起期待，开
1: 门。
0: 门紧张吗？害怕吗？你觉得你能拿到吗？嗯，
1: 能。
0: 大，你这么自信啊？进。回答正确，种子。10000到手了。

0: 哎呀，好治愈啊，这首歌
1: 真棒，小朋友
2: 孩子们唱的太好了、而且这歌还真的特别适合孩子们唱、因为他们就是一颗颗希望的种子，也许能长成参天大树，也许能长成一片金黄的麦浪，你们有无限的可能性。这首歌的名字就叫种子，他把袁隆平院士写给母亲的信改编成了歌词，后来就有了这首歌种子。谢谢孩子们，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了第一笔10000元。
1: 我是2017年的时候回来返乡创业嘛，在我们镇上做了一个外卖和跑腿平台。刚开始的时候自己搭建平台，自己当客服，自己当骑手，自己做店铺，什么做图片啦什么的。
2: 你别觉得跑腿好像很简单，这一个单子里面可能从菜市场买点菜，从水果摊位买点水果。
3: 我想来园里看看，比你有多远。
4: 要不方便给他买点东西，你定期给他送过去。
5: 我先再给你送点东西。
1: 可以。
6: 拿你菜谷，我再买再送。
1: 买东西的话要买1个多小时。
2: 对，好几家，可能一个单子能跑7-8家。给老人买什么蔬菜水果鸡蛋啥的挑，在那儿慢慢的挑哪个鸡蛋别碰了磕。买牛奶那日期得是最新鲜的日期的。真得把自己当成是这些老人的孩子，
1: 对，
2: 你才能给老人们服务好。
7: 陈子，我要车开好去啊，他闺女给他买点东西送来了，
8: 给他买点排骨哈。
7: 祝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2: 所以老人们都不管他叫小马，很多老人都管他叫宝贝儿，小孩或者叫宝贝儿啊，就把你当自己的孩子了。
1: 给他们去送东西的时候，把东西送完，他就会给我摘黄瓜、拿桃子、拿枣，就是往我车上塞。
2: 多好啊、
1: 我就是说想给他们多拍点照片嘛。回去的时候我都要洗出来，给他相好近况，然后到一家一家我都会送出去。
2: 继续前进吗？
1: 往前走。

0: 谁给你的自信？
1: 我老婆。
0: 你老婆给你的自信？你老婆怎么给你的自信？
1: 我在家里面干了那么多年，都是她一直支持我。哇，
2: 好。
0: 非常棒，勇气可嘉。但这路不好走，你知道的，
1: 对，
0: 就像你自己这条路一样，很不好走。
1: 对，走了那么多年。
0: 那就继续走。
1: 走。
0: 选哪个生肖？
1: 选兔。
0: 兔，请准备。六号门。
2: 哦，好的，好的，好的。
0: 请按响门铃，加油，小马，加油。
1: 好的，加油。

0: 种民族旋律。
1: 比欢快的这个歌，
2: 对，
1: 前面两个字儿，后面噔噔噔噔噔噔，三对三
0: 对对对对对对，哎，你俩唱的是一样的，
3: 想不起来了，想不起来了。
4: 真没听出来，
3: 真没听出来。
1: 我听到的歌挺欢快的，
0: 叫什么呢？
5: 歌名我一下子忘了，歌名叫啥呀？
4: 能给我答案吗？
1: 陌生的很。
4: 那咋办呢？时间马上就到了。哎呀，
6: 嫂子，它跟歌词有关吗？这
3: 开吧，放弃。
4: 那我只能说很遗憾，很抱歉，这扇门没有成功打开，挑战失败。我想你一定特别想知道这首歌究竟叫什么，
1: 叫啥名？
4: 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歌是吧？
1: 云南的山歌。哦，
2: 这首歌叫《迷渡山歌》。
1: 哦，迷渡山歌，
3: 这不亏，
0: 不亏。
1: 没听过，
0: 没听过。
1: 欢迎雅妮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我是歌手刘雅妮。
1: 谢谢谢谢雅妮。
2: 好嘞，谢谢大家。
1: 冲动了吗？你觉得？
0: 没冲动，
1: 没冲动，
0: 就是不断往前嘛。对对，
1: 我看看你媳妇儿怎么说。
4: 你好，雅妮老师。
1: 你好，你觉得她刚才冲动吗？
4: 不冲动，她做的任何决定我都支持她。哎呀，
1: 太甜了，糖度太高了。
0: 刚开始的时候生意不是很好干嘛，然后她当时她给我写了一封信，她说我的老公比较有梦想有理想，针对的就是为那些老年人去送东西。
1: 就这封信一直在鼓励你，
0: 对对对，
1: 对吧？它是支撑你能够挺下去扛下所有重担的最重要的原因。
0: 对， 对，
1: 这个支持不是盲目支持，就是基于对彼此了解的相互的支持，相互的支撑。其实夫妻既是爱人，更像是合伙人。
0: 对，
1: 只有两个人一起携手共进，才能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你现在发展的咋样了？
0: 去年送了有1000多家。

0: 种了有50-60个村庄。
1: 50-60个村庄，
2: 你有啥话跟他说？
0: 我特别感谢我的老婆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
2: 好好加油，
0: 好好加油，
2: 不辜负所有那些信任你的人，好吗？
0: 好的。
2: 但是我要辜负你了，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13000元，全部清零。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加油
0: 加油！谢谢小金老师，
2: 谢谢谢谢谢谢。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最后两扇门，一个8号门，一个12号门，各位选手加油！
3: 接下来继续挑战的会是，三、二、一。接下来即将出场的是5号。勇往直前，好不好？
4: 有
3: 梦想有门，开门
4: 大吉。
5: 小金老师好，
2: 来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是来自苗山洞水甜甜榕江，贵州省榕江县寨号镇宛寨村的党支部书记吴邦云。
2: 榕江我们都熟啊，村超多火
5: 呀。对，所以也希望我们的小金老师到我们村超去当我们村拉拉队的队长。
2: 但你们村的拉拉队不好当啊，人家都是摇旗呐喊，你们是灌瓢盆一起上，是吧？
5: 对呀。我想大家用我们的动作方式给我加个油好吗？看巴拉呜，右巴拉呜，按巴拉呜呜呜，大家就后面的呜呜就可以了。
2: 看巴拉呜，右巴拉呜，按巴拉呜呜呜呜。
5: 谢谢大家。
2: 呜呜呜，这个学会了，学会了。
5: 对。
2: 那我们别光加油啊，我们得知道你的梦想是什么。
5: 我们自己成立了一个宛寨村的姊妹团，通过直播来销售我们的农产品，然后宣传我们的琵琶歌和我们的文化。但是我们现在缺少一部直播的手机，所以我想。
2: 没问题，
5: 对，
2: 绝对够。来，马上开始挑战，是选牛还是选12？也就是说，8号门还是12号门？
5: 8号门吧。
2: 牛，请准备。8号门，
5: 好，
2: 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准备好了吗？
5: 好的，那我过去看。
2: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啥？
1: 哎呀，有点迷茫。噔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噔噔噔，是首老歌吧？
0: 没听过，
1: 这个旋律有点陌生。
0: 我一点都没有听出来。
3: 有点陌生。
1: 有一那么一会儿，我感觉有点听出来了，但是后面又飘走，飘走了。
4: 会不会是民族歌曲？
1: 回忆不起来了那个调。我有亲友团。
3: 你有亲友团？
1: 可以求助亲友团吗？
3: 也可以求助亲友团，但万一亲友团不知道就没辙了。
1: 我相信我的亲友团。
3: 我们看一眼亲友团的表情。
1: 这是我的亲友团，是我们村的村长。
3: 村长？
1: 对。
3: 你们村长长得好像一个人啊。
1: 那个水木年华的成员的妙村长。
3: 水木年华？
1: 对。
3: 你现在去当村长了？
5: 对，我除了唱歌大部分时间在当村长。
3: 他求助了你，你现在是全村的希望。
5: 给我太大压力了。
3: 答错了你就卸下村长的职位。
5: 我觉得要猜出这首歌跟专业不专业没有关系，跟岁数有关系。
0: 所以他是猜出来了吗？
5: 那个听起来像原野牧歌。
3: 他肯定那个手机后面有一群人站在看着。亲友团肯定有自己的亲友团，我就把话放这儿。你敢把镜头转过来让我们看一眼吗？我的天！

0: 感觉我被你们算计了。接受这个答案吗？
1: 接受这个答案。
0: 来吧，我们试试看，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2: 回答正确，哇！

0: 歌名就叫
1: 原野牧歌，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小宁哥好，我叫童怡然。
0: 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0: 恭喜你在村长的帮助下，我们打开了这扇门，你的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5000元。漂亮，妙杰老师，为什么你去榕江当村长去了？
2: 我有一个助农团队，然后2015年开始走遍了全国很多地方。2021年的时候，受到榕江的邀请，对直播卖货的经验传授给当地村民们。然后小吴书记想培养他当主播，然后他来的那天突然告诉我们说他来不了了，说组织上任命他回村里当书记。既然你来不了，我就上你们村去了。
0: 所以他现在在你们村儿，
3: 对，
0: 名誉村长是吧？
3: 是我们村的名誉村长。哦、然后4月份的时候，我们妙村长还带着我们和我们村民到那个北京电影节开幕式去
0: 啊，真的？
3: 对，去走了红毯。
0: 哇，妙村长还干了很多实事是吧？你们应该让他给你们写歌啊，写村歌。
3: 他写了，哦、写了《回榕江》。
2: 还有村超进行曲，
3: 对，还有村超进行曲，给我们写了很多歌
0: 啊，所以他不是挂个名儿，那么
3: 对，给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事、啊、所以现在我们所有榕江人都是我们妙村长的村民。
0: 来点掌声给妙村长，很棒很棒很棒。接下来要不要继续前进？
3: 我想继续前进，继续前进。
0: 没有求助了，妙村长可帮不了你了哈、
3: 啊。因为我来到了这里的初心就是想宣传自己家乡的文化。
0: 天哪，太牛了！村长鼓励鼓励他，你能不能用那个歌来给他加加油？喊嘛啦喊嘛啦吼吼，喊嘛啦喊嘛啦吼吼，喊嘛啦喊嘛啦吼吼，喊嘛啦喊嘛啦吼吼。谢谢妙村长，那来吧，借着村民们的祝福。带着村长的鼓励，咱们的村书记12号门冰封已久，接下来靠不了任何人，只能靠自己，请就位。
4: 哦，冰封了，肯定很难。
0: 12号门是30000元，如果你答对了，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就是35000；答错了，全部清零，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是依然没听过。
1: 我听不出来，干脆我唱我们的歌吧。门内小马路大路马耶，隆隆隆嘞，隆隆嘞。门内小马困大困马耶，隆隆隆嘞，隆隆隆嘞。宾班嘞，隆隆隆嘞。
2: 我好喜欢他的心态。
0: 真的，反正我也不知道，我唱什么就是什么。
2: 那我说这是啥歌就是啥歌，爱咋咋地。
1: 对，我跟着那个旋律，好像跟着，越来越陌生，我又算了，放弃了。
2: 那我还是得履行我的职责。

0: 则这歌叫什么？
1: 不知道，
2: 不知道。
0: 那我就只能宣布，抱歉，挑战失败，确实非常难猜，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欢迎两位，好听吧？
1: 太好听了，而且充满了希望。
0: 这首歌就是一首关于希望的歌，
1: 对，
0: 对乡村未来发展的信心和希望。就像歌词里唱的一样，这束光是云端跃动的火苗，是沃野千里的回响，到处都藏着希望，都有信心。这首歌的名字其实就叫做
2: 种一束光。
3: 种一束光啊！
0: 谢谢杨明丽万。很抱歉，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5000元，全部清零。拿不拿钱不重要，重要的是把家乡再宣传出去。
3: 对，
0: 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
1: 谢谢，
0: 再次感谢吴邦云。
1: 谢谢。
0: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4: 头皮要呼吸，就用新西洋，新西洋72小时头皮畅呼吸。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开门大吉，
1: 今天来到开门大吉的每一位选手，无论你出来了还是没有走出来，未来我希望你有机会再来。你们都是一束光，你们都是乡亲们心中的一束光，希望通过大家的努力让这个光越来越亮，让村民们，让乡亲们未来的日子更有希望，更有信心。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我们下期再见。
2: 开门大吉，风景
1: 谢谢大家，谢谢。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列车将要到达。
9: 头皮要呼吸，就用新青阳。新青阳。

0: 一刷小时，头皮畅呼吸。
1: 开门大吉，
2: 我给你带了个小礼物。然后大家来到村里面，然后拦门酒的时候，我们可以给大家寄一个纪念品，这是我们一针一线绣出来的，是带着我们村民的心意来到这边。
3: 除了喝酒还能干什么？
2: 还能够体验我们的篝火晚会，我们的多耶，因为我们那边少数民族很多，苗山洞水嘛，比如说来到我们晚寨可以听我们的侗族非遗琵琶歌，还可以去吃我们的牛瘪啊，腌鱼腌肉烧鱼，还可以去看我们瀑布，
4: 我都想去了。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真品馆，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0: 只要随手打个卡，就能把世界的好都放大。那些有趣的、让人怀念的，都会被更多人看见。上大众点评打卡，随时分享新发现。
5: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6: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7: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6: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1: 老天爷把能给你的都给你了。
2: 所有的大自然的馈赠都会自有安排，它都会流向它该去的地方。哇哦哦哦，
0: 命运是最好的编剧，就可能我们写不出这个剧情来，但是他把所有的起承转合都给我们设计好了。
3: 今天这边下这么大，你们来了，我们的生产都特别高兴，就像散花一样。
4: 打花，
3: 对，
5: 打花一样，
4: 打花了。

0: 最难的事情就是你好和再见，就这两件事情。
1: 嗨，
2: 名字没起，萨老师给起一个。
3: 小野、
4: 小毛、小牛、野毛牛。
2: 队长你好，
5: 我们给他起个名字吧。
0: 光光，你叫时光的光。
5: 就会一只
0: 口鹿。
6: 什么？翻口鹿吗？
7: 挺长的，而且不止一处。
2: 嗯，好了好了，没事。我如果留下，我也不知道。其实那一刻，我就很想把那个围巾送给他。
8: 我们走了，你好好的，健康长大啊、嗯！
9: 你好，时光。
10: 飞吧！哟，
0: 出来了，出来了。一路顺风。哦，
4: 还本着一路顺风呢。啊，哎呀。
0: 起飞。
11: 时光，
9: 昆山朋友们呐！

0: 时间是一个有趣的东西，你在过程中你总会得到每一个答案。
1: 哇，有彩虹哎。
2: 对啊。
3: 谢谢。
4: 挂蒸汽

0: 我们过得都太糊涂了，向你们学习。
1: 谢谢你们，
2: 谢谢好好生活。谢谢你们的这颗心。我们林婉雨跳着舞。真不言。
3: 好奇妙的一段旅行啊！请问一下，这位大姐，您觉得时光是什么？时光就是风雨无阻啊！走。<笑>
4: 生命的力量，其实我们人生不过也是这样。
5: 元振，太不舍得！哎呀，
4: 我们就希望我们就顾到的这个这些雪豹都。
0: 生命当中最难的这道坎儿能跨过，凌空一跃。嘿，嘿，有雪豹，等您，那个牛应该是为了雪豹了。
1: 生命的轮回。嘿。 见面啦！
6: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碎山。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反复咳嗽，
3: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水中贵族百岁山，邂逅天然好时光。

0: 的天雪落下
1: 老师的声音，
2: 人家路虎的歌你在这哼什么呀？
3: 其实今天我们要跟撒贝宁告别了，我们今天正式把他送到了青海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
4: 放生了，放生，
5: 放生，
2: 感受到了我身上的野性了吗？
3: 今天就是把撒贝宁放生，
6: 回归他的队伍当中。
3: 对。
2: 你好，
3: 你们好，
4: 两位老师好，
7: 欢迎欢迎。欢迎大家来到青海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
2: 哦，你两位是中心的工作人员啊？
7: 我们是兽医。
4: 你好，
7: 你好，你好，
4: 三德子老师。哦，
2: 谁？
4: 三德子，他有个外号。
7: 网友叫我西野三德子，因为呢，我们2017年开始救护雪豹了以后，开始给他们起的名字就是林字辈的嘛。啊。然后每天就给他们按摩呀、喂药啊。其中林霜跟林雪呢，他们管这两只呢叫公主和太后，他们就觉得我就跟三德子那个角色是一样。
2: 给您介绍您同事小春子。
3: 对，你好，你好。
2: 小妮子。
3: 今天我们把这只这头给您送过来了，看看您怎么救助一下。他身体情况还可以，
8: 就是脑子有点问题。
7: 那我们就把这撒老师给放了就行了。
3: 把撒老师放了就行了。
2: 你给我放那笼子里去。
7: 我们园子里面有大概100种动物。哦，
8: 这么多。
7: 有1000多只。
8: 1000多只各种动物。
7: 啊，这是我们整个园子的动物的大食堂。
2: 那他们吃的东西也应该不一样啊。
7: 对，不一样
2: 是吧？肉食类的。
7: 对对，
2: 草食类的。
7: 我们大概看一下吧。
2: 你这，你们这还缺动物吗？
4: 这伙食可以啊。啊，这有大苹果。
6: 是动物爱吃水果，还是你们要让它吃保持？
7: 不光是水果，其实拼出来的话有很多，像我们的灵长类动物的话，像
2: 我是灵长类的，
7: 馒头啊，米饭呀，还有香蕉啊，水果各种各样的都有。
6: 把星星叫回来，
4: 夏星，
3: 一模一样，真的，一模一样。
6: 星星应该吃这个肉，
7: 您真需要救护了，我看
2: 病情很严重，药不能停。
4: 你别吃人家的。
3: 你跟野生动物抢什么抢？
7: 那咱们大概的分配一下吧。哎，
3: 可以，我们了解一下你们的工作。
7: 所以我们就留两个人在这儿。
2: 我留在这儿。
3: 您分吧。
7: 小三老师去上面吧。
2: 好，
3: 那我和路虎留在这儿吧。另外4位呢怎么分？
7: 那你们4位就跟着我们的杨兽医去照顾救护回来的动物。
3: 好，
7: 那我们就开始。
2: 把餐分好啊，
3: 把你们的餐准备好。
4: 偷吃啊？对。
3: 能吃啥？我在这儿。
4: 整得干干净净。
3: 别偷吃。
7: 先把灵长类的全部配齐。
9: 好嘞。
7: 大概的看一下。
3: 哇，他们平时能吃的这么好啊，这么丰富啊，从地上怎么配？
10: 馒头也是猴子的。啊，放4个就行了。
3: 这个放4个。啊，
10: 这个有点
3: 多，
10: 放6个。
3: 6个
9: ，OK。
10: 这个
9: 有点
10: 多的放上10个。这个的话你就放上差不多3斤。
3: 4个、6个、10个，记住了吗？
7: 路虎老师，这个本子给你记一下。
9: 4、6、10。嗨，谁用这么原始的？你这4个、6个、10个才记住，还给我个本儿。我来，
3: 我来，我来，我来。
9: 10个梨，
3: 10个西红柿，哇，这香蕉，哇，好香啊，我都想吃一个了。
7: 南瓜，
9: 所以说这个跟我平时健身的时候吃的健康餐其实差不多呀，这不就健身的时候吃的东西吗？
3: 他们吃的还是很健康的，而且很新鲜。
9: 现在这个硬拉还能不能？那
3: 一把这个填满
9: 还行。
3: 你稍微小心点啊！你昨天有高反，你这还举重。啊！哇，他们平时能吃的这么丰富啊？
7: 对，这些都是灵长类的。
3: 就是多少只？
1: 灵长类那块大概有将近70多只。
7: 猕猴，然后那个
3: 猕猴、
7: 环尾狐猴、
3: 环尾狐猴、
9: 环尾狐猴好玩。
7: 黑帽卷猴、赤猴。哦，
3: 可以了哈。
7: 还有50个鸡蛋。
3: 这是熟的是吧？
9: 煮好的啊。哎，
1: 没事没事。
3: 幸亏是熟的，鬼亏的撒贝宁不在，不然我又得被呲儿一顿了，真的。
7: 那我们就开始上车。
3: 上车。
7: 这个。哦，
3: 勾着走。啊。装这个车是吧？直接拉上去。哦，它就会自己。啊，
10: 升降。
9: 这升降的，
3: 这么方便。升。升。咋升了？哦，嗨，不是云，
9: 没那么神奇。哇、
7: 然后拉肉，熊哥，
3: 拿这个就行了是吧？一个鲜鸡，两个羊腿，
1: 还有4只冻。
9: 哎，它为什么要有鲜鸡和冻鸡啊？
3: 对啊，
1: 鲜鸡是那个兔狲吃的。
9: 哦，兔狲吃的，
7: 那两只年龄大了，
9: 年轻的牙口好是吧？就，哦，明白了。
1: 啊，这是我们小猫科的
3: 表，小猫科。
1: 38个鸡蛋啊，拿球。
3: 2、4、6、8，
9: 别弄乱。
3: 10。14、16、20、21、22、23、24、36、38。你知道我在数这个的时候，我感觉到你是谁吗？我感觉你的脸长了一张撒贝宁的脸，
9: 是吧？
3: 我就总觉得有人在
9: 盯着你，是吧？
3: 就是这个数的数的方法对不对？
9: 小妮啊，我觉得你这个方法有点问题啊。
2: 你就这么数就好了呀。
3: 对呀，你这么数就数啊，
9: 可以了呀。
3: 他老拿自己的智商来权衡别人的。
5: 猜这里面是谁吗？
11: 什么？这边老师就是我们的一个康复中心，一些受伤的一些，小的幼崽啊。
2: 现在里面有吗？
11: 这边都有。
12: 哎，小猫猫哎。
2: 猫。
12: 那，
2: 哇，这个好野生啊！
5: 这不是猫，这哪是猫啊？这雪豹，小的雪豹。
9: 它长大以后颜色体毛就会变。
8: 是真的？
11: 这是流浪猫的幼崽。
2: 是猫，
12: 年限只有年限了。
2: 这谁住的？连个家具都没给。哦，对对，他小秃鹫。
11: 小的黑颈鹤幼鸟。
9: 你为什么长得像秃鹫一样？头上跟小泥一样，连个毛都没有。
2: 哇，这个鸵鸟好漂亮！这个鸵鸟，
11: 这边也是黑颈鹤的幼鸟，今年我们自己繁育的。
2: 黑颈鹤是属于猛禽吗？
11: 黑颈鹤是涉禽，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9: 您刚好给大家普及一下，咱们国家保护动物分几级？最高级别是？
11: 最高级别就是一级。
9: 一级，
11: 雪豹啊，还有我们青海的藏羚羊
8: 啊，藏羚羊
11: 这些都是一级保护动物。还有三有保护动物。
9: 三有
11: 的话就是有经济价值啊，有研究价值啊，有保护价值啊，这方面。这些是我们从野外救护的一些受伤的，还有体弱的一些
9: 小鹿。
12: 这边跟我们打招呼。好可爱。哎，
2: 它不怕。哎呦，这大眼睛，
8: 大眼睛，长脖子，
12: 这太可爱了。
2: 哎呦，它叫了。
12: 它怎么像羊一样叫？
11: 它本来就是野羊。
9: 界门纲目科属种，
11: 学识渊博，老师佩服。
12: 你说的对。
9: 你以为什么东西出来？
4: 吓死宝宝了！
12: 它太可爱了。
9: 它们是属于一个属。
12: 你一会儿来喂你好吗？
9: 但是千万不要被野生动物的外貌所欺骗，在野外看到什么雪豹啊，什么什么，你过去你以为真是真像家猫似的。
11: 刚才上老师说的很对，一般要保持一个间接距离。
9: 距离。
8: 他因为不会表达，所以你不知道怎么冒犯他了。
11: 那我们上去准备食物吧，老师。
8: 真孝顺，哎呀，我以后只表扬你，不批评你。
4: 没有镜头。
9: 特写呢？
4: 没有人拍。
9: 特写，对。

0: 你看我多荣幸，
1: 省得您弯着腰
0: 给我穿鞋。
2: 我帮你系了，
1: 谢谢。
2: 帮你系了。
3: 小宋老师，那我俩过去清理一下环境卫生。
4: 不是。

0: 说好喂东西吗？怎么又清理环境卫生？
1: 我陪你，我监督你。
2: 清理环境卫生是比较需要考验人的。啊，你肺活量够吗？
1: 我就是跟你比差点。
2: 基本上一口气进去以后，十分钟以后出来，你中间就不太能换气了。
1: 哦，行。
3: 另外两位老师就留下来给动物配餐吧。
4: 好。肌肉切多大？也切这么大吗？
5: 就是顺着那个骨下方。
6: 整鸡我还真是没怎么切过，一般都买鸡块。好，这样，然后呢，把鸡胸肉摘出来。
7: 对对对，
6: 庖丁解鸡。
5: 鸡胸肉我们用来喂猫的，
7: 切一小块一小块的吧。
6: 啊，好的。
5: 腿切下来不是喂猪不那么红的。
6: 哎呀，他们伙食可真好啊，这么一个鸡大腿，给他们今天加鸡腿了。
4: 有没有他们像小孩一样有爱吃的，有不爱吃饭的？
5: 也有，
6: 也有挑食。其实跟人类好多地方都是相通的，好神奇哈。
4: 得有爱心哈，没有爱心这个活动
6: 真是得有爱。
5: 这个就是为黑颈鹤的啊，
6: 小黄花鱼
5: 一样。然后我们要切那个
7: 黑颈鹤的
5: 羊肉，
4: 好，
5: 切成这种肉条就可以。
8: 对，像成年的跟幼崽放一块，
9: 它就会欺负它。
8: 对，会欺负。
6: 姐姐，我这个肉丝粗不粗？用不用再来一刀？还是是 OK 的？
8: 就是两根啊，不粗
6: 不粗，就这个也 OK 哈。它咽得下，有点长。哦，好的，
5: 差不多了，老师。然后把喂奶的弄好，
6: 100克，
8: 接点热水。
4: 哦，加温呢呀？
8: 对，有温度的，37到38。
6: 真的像喂小宝宝一样，还把奶给温了。啊，还不能让他喝凉奶。
8: 对，
2: 这跟养个孩子是一样的，我跟你讲，真的。
6: 杨老师，这就是？
3: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牦牛。哇！
10: 它在掉毛，
3: 它正在换毛季节。
2: 他这个哼哼就是有点警觉了，是吧？
3: 对，他对陌生人的一般
2: 陌生人，we are friend， 我们是好朋友。他叫什么？我
3: 名字没起啊。
1: 名字没起，萨老师给起一个。
2: 他叫小野，小毛，小牛，野毛牛。小野，我们进来了
1: 啊！你保护我，
2: 我保护你。我关键时刻我会保护那两只牦牛。
1: 人家用你保护吗？主要是
3: 这个交给你了。哎，
2: 我们有兵器，有九齿钉耙。
1: 给我一个。
3: 老师，这个交给你吧。
2: 我觉得你这个杀伤力比较强一点。哎，一进来迎面就是一坨大粑粑。
3: 确实。走，往后。走，
2: 你们先到后面去。哎，去玩会儿，到那边。小野，带弟弟妹妹去那边玩。呀哎呀，脾气还挺倔啊！这三个当中，是不是就他脾气最不好？
3: 这个只是这里面最凶悍的一只。
2: 对啊，
3: 常欺负其他的，小心点啊！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队长，
1: 对长
3: 情绪的一个负责人。
1: 队长你好，队长你好。
2: 不是，说的是这位。你以为他是队长？你对不起啊，牛老师。
1: 我刚才以为小野是队长。
2: 太逗了，蓝宇这理解能力我也服了。三个牦牛还要分个队长出来，三只牦牛，一个队长，一个副队长，然后还有个小组长。怎么称呼队长？
3: 姓尹。
2: 尹，尹队，尹队。您看着点他们，我们赶紧干活。
3: 看着点。
1: 这个草不要了吗？
3: 这些都不要了，
2: 就它被粪便污染了。嗯，就它拉的粑粑多了以后啊，它混在这个草料里，它就没法吃了。
3: 对。
1: 哦，这不是他要吃的呀，
3: 上面吃的
2: 都往你这儿扒了是吧？哦，
1: 先弄到一块儿是吗？嗯，
3: 好，你俩扒拉一下。
1: 平时您是三个人一起弄？
3: 我们平时在这边清理卫生最少也需要两个人。
1: 两个人？
3: 两个人参与。
1: 要清理多久啊？
3: 半个小时吧。
1: 每天早上都要清理？
3: 两三天一次。
1: 两三天。
2: 嗯，您看那角落怎么样，杨老师？
3: 挺干净的，挺干净的。
2: 非常好是吧？
3: 对，
2: 就得是这么干。我这耙子不行啊，这粑粑爬不过来。
1: 我们俩这个工具不行
3: 了。老师，你是不是放反了？
1: 啊，反了。
3: 对对，这样爬，
1: 这样
3: 爬。
1: 这样弄。
2: 哦。你怎么弄？你齿朝上啊？耙子居然齿朝上用，你当是个勺啊？还有这么玩的？这是。小野，把它顶出去。就这个，哎，不会干活在这混事儿的。
1: 我跟你说，这是最能干活的。
2: 哎呀，这边是他们尿尿的地方，
3: 对，
2: 这边是他们的排泄区。
3: 他一般排粪便的时候在这个位置，排尿的话他就在周边，
2: 就在这一片。
3: 对，
2: 哇，这行吗？不够装了吧？哇，
1: 这装不下了。
3: 那边还有垃圾桶，过去拉一个桶。
2: 我去弄一个，我去，我去。你俩吃呢，待会儿来清你们的啊，多拉一点，趁我们现在还没清，多拉一点。这应该是羚羊吧，小羚羊。
3: 这是藏原羚。
2: 久闻大名，
9: 今日一见，
2: 实属难得呀。
3: 老师，就这个，就把这个拉上吧。
2: 他是腿受伤了是吧？
3: 对，他那个左后肢。最后的时候是一个骨折的
2: 断裂
3: 的一个断裂，对，
2: 我的给他相当于加钻了个假肢，
3: 他这个是一个长出来的一个角质层，啊，
2: 这他自己长出来的，
3: 对，
2: 来雨快来看快来看，虎视园林，你看他的后腿，我一开始以为是装的假肢，后来说是他自己长出来的。
3: 这种动物救护的过程当中，它那个应激性比较强。当时我们也尝试做了几次骨科手术，但是做完以后，他麻醉那个药劲一过，他就会蹦跶，一蹦跶他那个骨折呢
2: 又
3: 重新又断了，
6: 就是他的天性。
3: 我们多数的话一般采取一个截肢的一些处理措施，
2: 然后他还刚好长出一个弯的形状，像雪橇板一样能支撑他，这就是生命的力量，
1: 生命力太顽强了，
2: 所以他们就是千百万年进化出的这种能力，因为他自己如果没有这种自愈能力的话，在野外一旦受伤，他基本上就是死路一条。
1: 那他应该回不去了吧？
3: 哦，这边救护的一般往不送鬼，
2: 他是回不去了，你就在这好好待着啊。这是梅花鹿吧？
3: 这是马鹿的幼崽，还在吃奶。
2: 马鹿，
3: 哎，这是白唇鹿幼崽，它嘴巴你看，你发现吧？
1: 白唇鹿，它是白唇鹿，
2: 所以它俩还不是一家子，
3: 不是一家子，
2: 但是它们是可以生活在一起，
3: 嗯，可以互到一块饲养饲喂。
1: 哦，哦，它们好不怕人啊。
3: 一会儿我们进去清理他们的笼舍，
2: 快快快进去把门再关上，要不然那牛待会儿又。小野，我们回来了，小野。
10: 你就放这个小筐里头就行
11: 就可以了是吧？哇，这些你们全部在脑子里面哈，一个庞大的数据库。
12: 这儿得留一个老师啊，
11: 干嘛？
12: 得准备明天的食材。哦，
11: 啊，那我去吧。
12: 你得拿个本儿。
11: 哦，拿个本，
12: 你记不住。
11: 好，对，我一定记不住。走吧，那咱俩又分头了。
13: 那我就留下来，
11: 守好基地啊。
13: OK，
11: 我坐在后备箱吗？
13: 可以。
11: 走吧，
2: 出发。
11: 那我们走了。我原来在青海工作过半年。哦，
12: 您哪一年？
11: 2009年。
12: 我们救护中心其实是从2009年挂牌了，从2009年开始到现在，我们一共救了60多种，数量大概在3000多只了。
11: 野生动物啊，
12: 其中将近1/3的野生动物已经放归到野外去。哇，
11: 你在这儿工作多少年了？
12: 我在这儿工作马上18个年。
11: 18年了，就是我们这儿的野生动物园刚有，你就在这儿工作了？
12: 对。
11: 那你是元老啊，老员工啊。啊，
12: 而且我的工作主要就是野外救护，
11: 跟野外救护、
12: 疾病治疗、防御、防疫。
11: 那你做这种野生动物救助，那可能也会有一些危险的情况吧？
12: 对，
11: 就这些野生动物上
12: 被雪豹抓的，
11: 被雪豹抓的，我的
12: 天！这种就是经常性。抓伤我的叫林小芒。他是因为妈妈给他捕猎的过程当中，妈妈不行了，被其他的猛兽给攻击了以后，他的妈妈就没救过来。等我们到的时候，他妈妈已经不在了，所以呢，他就是等于是一个小孤儿一样的。那我给你挠挠，你别动。抓伤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想跟你互动，想跟你玩的，但是他的这种。反而我们人是受不了的。
14: 我们还有林小哲，
12: 林是我们是那个两点水的那个林嘛？
11: 林，对啊，
12: 然后小哲呢，是因为他是在惊蛰的前后救护的，所以他是个幼年。

0: 小豹子，所以叫林小哲。
1: 哦，惊蛰的前后。啊。
0: 我们还有林小明，小明是被牦牛给顶伤的。哦。来了以后，我们治了3个多月才把伤整个完全治好。哦。啊。林霜是来的时候已经2岁多，是成年的。哦。啊，它不是幼年个体。
1: 霜降的时候。
0: 对，霜降的时候。
2: 是吧？
0: 还有一只叫林夏。
1: 林夏。啊，
0: 林夏的故事是最有意思的。
1: 怎么了？
0: 他呢是一直是刚跟妈妈分开的这种年龄，嗯，他去跑到人家牧民家里面呢，杀了一只小牛，嗯，然后呢被牧民就给赶出来了嘛，嗯，赶出来他没地方跑，躲到人家一个机车的下面，嗯，躲着，然后呢车上面正好有2个人，那2个人就一直等到我们去大概5-6个小时，连厕所都不敢上，
1: 啊，他都不敢下车，
0: 对，还有林不饿。
1: 您不饿？嗯，为啥叫不饿？
3: 腰椎没事。
4: 没事啊，那咋出事？
3: 体质太差了。
4: 是不？
3: 瘦得一把骨头不上山呢。
0: 被救护的时候就被饿得瘦得一把骨头。嗯。所以呢，我们希望他，不管是放归了以后呢，还是在留在园子里，以后都不会挨饿了。
1: 哦，真的，你可以出本书了。
0: 啊，我们从2017年到现在救护了15只雪豹。3只放归到野外去了。你看我们的雪豹，
1: 最火的就是雪豹啊！
0: 对，最火的就是雪豹。
1: 现在这个野外雪豹的生存状况怎么样？
0: 可能全国我们静安省内是雪豹分布最广、最多的，数量最多的。哦。
1: 吃啥？不是吃啥？他们吃啥？白菜，白菜我帮你拿。这苹果也是是吧？
5: 苹果这些都是。苹果也是。
1: 这一个就好了吗？是大的。这些都是他们的对吧？哦，这个是我们刚才配的。辛苦了。
0: 小熊猫咋样？走，我们去看一下。是今年我们刚繁育的，它是生了以后妈妈不要它，被我们的饲养员养大的，就这样每天还要给它引导它排便呀，喂奶呀。
6: 好了好了，没事。对，上次清水期好的。
0: 刚两
6: 6月19号出生的。
1: 6月19号跟我朋友同一天。
0: 野生动物就是什么，第一窝它就容易把孩子就给弃养了，因为它怕。
1: 为了留下来做你的舅舅。好不好？嗯。哦，好幸福。
6: 给它放了个玩偶，每天怕。
1: 每天就抱着这个。这抱的是什么？
0: 河马，
1: 小河马，嗯，这是他的好朋友，嗯，
7: 再见，再见，拜拜。
1: 今天太幸福了，这一下子看到这么多动物。
8: 干到我最爱干的活了。包东西，码东西，在家收拾东西，哎呀。

0: 我刚才刚知道还有那个扫那个扫屎的那个工作
1: 啊，上面就那个啥
0: 事儿。哎呦，那个我老擅长了，他没让我去。
2: 再来点。
0: 来点。
3: 蓝雨虽然语调很温柔，但听着总觉得有点怪在这里边。把粑粑往我的铲子里放，来，再来点。
2: 撒贝宁想要，撒贝宁得到。
3: 再来点。
2: 哎，队长，我们俩干的怎么样？

0: 你问小野，
1: 小野你觉得还行吗？
0: 小野最好的回答就是又拉了两坨，说你们再干会儿。打高尔夫的在这儿，你为什么从后往前？

0: 顶他，对角。
1: 没事啊，不要激动。因为他们仨看我们说，这俩干活怎么那么不专业，
2: 那么灵像牛马？
0: 我们是牛马。
2: 你们是干那个，你们是牛。
3: 小鹿，你看我们在这当牛马。
0: 可以啦，给你们打扫干净啦，走啦，小野、小毛、小牛。
1: 我来拉这个，来帮我开下门，谢谢。
4: 本牛马告退。
1: 小鹿就不怕了吧？它也顶人吗？
2: 它不顶人，但是它蹭你
1: 啊，那蹭吧。
2: 这个我们把这个稍微上面的干净点的给它留下来。
0: 留下来，哎，
2: 这个因为晚上他要休息的话，这些
1: 哦当床用，
0: 躺在上面
1: 给他铺软和点。
0: 你看那个小鹿在监督你干活呢，你看，
2: 嗯，他比较温顺。
1: 哎呦呦呦，好好好，乖乖乖，哎呦乖，乖乖乖，他在我身上找奶。
5: 恭喜！哎呀，
1: 哎呀，我是工伤，我那么身上有母爱的光辉吗？你咋就认准我了呢？
2: 他每个人都想亲啊！
1: 又来了，又是你啊！
4: 啊，好吧，顶吧，顶吧，来来来，顶顶，哎耶耶耶耶耶，跳起来，
1: 嘿，这就比较温顺。
5: 这是什么呀？
0: 这是什么呀？
5: 你拿了个什么呀？
0: 请您对我们的服务做出评价，如果满意，请给一个五星好评，谢谢。对对对对对。
1: 要么就不干，要干就干好，
0: 就干好，
1: 别弄得人角膜炎什么的。
0: 他就想找你。
1: 来吧来吧，我没有奶，我就你蹭会儿吧。
0: 这就叫路人缘是吗？
1: 路人缘，对。
0: 哎，时间长了，老师您跟他们也特别有感情吧？
2: 啊，我们这边每只小动物跟我感情还都是比较深厚啊。
0: 都深。
2: 特别是我们去年啊，有两只小岩羊，我们整整的喂了一年。嗯。现在它已经长大了，我们放到我们草区了。
0: 哦，我觉得放走的时候心情挺复杂的哈。
2: 主要是。你自己拿奶瓶自己喂大的跟小孩一样，
0: 自己喂大的。
1: 但是当医生啊，他总永远都要面对这个生离死别。嗯，
2: 还有这些幼龄个体，你今天看着给他四喂牛奶，但是他跟小孩一样，他突然就会发病啊。老师你俩太细心了，
1: 活要干就要干到最好，
0: 要干就干到，
1: 要不然这来一趟给你们到时候也帮不上忙，还给你们添乱。
0: 不，我们再把这块弄干净吧。哇，sorry，
1: 我这路人缘太好，我跟鹿啊，来顶一会儿吧，来来来，对对，哎对哎对对对，哎对对对，顶一会儿你高兴就行，你高兴就行，哎你开心就行，好开心就好。
0: 赵老师你知道吗，这么多天我们终于能够找得到能制住他的了。
1: 对，
0: 原来是鹿。
1: 原来是幼崽，所有的生物幼崽。
0: 这次可以了，非常圆满。
2: 最后一点收工，
0: 最后一点把那点弄了。好 OK，
1: 行了，
0: 可以了吗？
1: 那我们先我来走了啊，
0: 走啦，
1: 拜拜，小白纯鹿，走，倒车请注意，
0: 请注意倒车，
1: 倒车请注意，倒车请注意。
6: OK，
7: 可以搬冷库了，
6: 那我去搬冷库。嗯，陈箱子我来，我小的时候这家里这事都归我。因为弄完就归我了。哎，卡住了。主要是真的好久没弄了，小的时候干活还行，现在就差点意思。啊？

0: 把这事忘了，我忘了，还是大意了，忘了。你说那秦磊他会有感觉吗？就是你要是换人给他准备东西了，他们是不是有一些，他还是知道的，他们应该能感受到啊。
1: 不是这口感不太对啊，这个厨师不行。秦样员他去的话，就像。
2: 我们去，他就不往对面跑呗。嗯嗯，
1: 这是他去的。
2: 明白，他还是为他的人。所以说他就是对厨子没感情，但是对打饭阿姨是有感情。哈哈哈哈哈。哦，好多啊，黑天鹅。你看他们知道要吃饭了，就都往这边。
3: 都过来了，
2: 到
3: 饭点了是吧？
2: 对，唇嘴巴是黑焰，黄颜色的叫赤麻鸭，那个头上有。 黑的那条纹的这个叫斑头雁，
3: 斑头雁啊，走吧。
4: 菜叶子我砍的。这是一只藏狐，叫胡白板。
5: 胡白板他家。
4: 这是饿了，嗷嗷叫。这个是孟加拉豹猫，是一个宠物猫，那一只藏菜的那个是野生的豹猫。
3: 这是珍稀保护动物吗？豹猫。
4: 豹猫是。
5: 啊，豹猫是。
3: 一人一份儿，好好吃哟！这是我跟倪萍老师很用心的切的哟。觉得今天这个味道不一样，不好吃了，
5: 换人了。哟，他这牙齿真行，那么大块肉，一会儿就吞进去了。
3: 这样看，我们这肉真是不少。你看那么小的一个人，
5: 身体
3: 是一大盘子肉，
5: 260克吧？
3: 对，260克。这可真的是看着自己盘里的，吃着别人碗里的。你看看。
5: 先把自己的留着，回来再吃自己的。走走。怎么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啊，
3: 好可怕！又碰到小三，哇，好开心。你们怎么上来了？啊？你们怎么来了？
5: 我干嘛活
3: 了吗？你确定偷懒来了？
5: 让我看看你的脸。
3: 他的手。走吧，咱们应该接着喂。
5: 好。
3: 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要给动物们去喂食了。这个是吊笼，架锅10秒，蘸上沙茶酱。那你说准了，这是哪儿的肉？哎，这腱子啊，是你先说是牛的、羊的、猪的还是谁的肉？对，什么肉？你从这个色泽，
5: 这应该是羊肉。
3: 哎呦，可以，羊哪儿的肉？
4: 羊腿肉。
3: 哦，天哪，他们好厉害啊！
4: 都是爱吃的人。
5: 哎，人家这两个妹妹哈，一个在这待已经第8年了，嗯，你问她为什么能在这待得住？
6: 因为她的同事不是蓝宇，要是蓝宇跟我搭档啊，我在这一年我都待不住。
3: 你俩刚才打起来了，
5: 去给那个牦牛，
4: 我干活干的不行吗？
5: 哎，去给牦牛清理那个他那个圈，哎，弄完以后，人家队长说这个牦牛啊，刚来的时候角膜炎，眼睛有问题，哦好。 然后到了旁边那个小鹿的地方清理，一边清理一边问那个鹿：“你眼睛好点了吗？”<笑>那他现在眼睛好了吗？眼睛说的是牦牛，小鹿都不干了，说能换一个懂行的，我眼睛怎么了？我眼睛哦，我说不是隔壁牦牛的眼睛吗？哦，是牦牛呀！哎呀，
3: 这叫指鹿为牛，你还创造一新词儿，哎、你说说？
5: 就跟他一起干活，哎。
3: 不，那你说实在的，
5: 然后那个
3: 我干着怎么样？
5: 来了一个队长，饲养队的队长，<笑>这个
3: 也是我们的一个队长。队长你好，队长你好，不是，
5: 说的是这位。<笑>那队长都疯了，队长就站在旁边。
3: 队长说：“我是队长。”
5: 队长说：“我是谁？我在哪儿？”但是
3: 夏哥干活真行。
5: 然后那个小鹿哎，过来一个劲儿在我身上顶。
3: 小鹿不太靠人的，后来那个队长说他在你身上找奶呢。<笑>来来来来，喝奶了。哎呦哎呦呦，
5: 这饿的，这给饿的。
3: 不急不急，慢慢。
5: 哎呦，饿了饿了饿了。哎呦，哎，这不是那恩娜吗？
3: 那什么叫恩娜呀？
5: 刚才我过来看过他一眼，他一直过恩娜。嗯啊、扫屎这块没扶过谁。
3: 东北的，嗯呢。对，四杯的奶瓶尽量拿高一点。可以吗？
7: 吃完就可以了，不然他吃太多空气，他也会肚子胀。
3: 宝贝儿没有了。
2: 哎呀，没有了，孩子。哎呀，高兴的跑了。
3: 来，小撒，快点，还剩一点。
2: 小撒，你会作曲吗，小鹿？<笑>
0: 小鹿，小鹿来来两句。
1: 小鹿会唱歌，
2: 你给他唱两句。
3: 又长镜头呢，哎呦，
0: 这一针太宝贵了。
4: 我们就皮皮这只，
5: 这个皮皮，他的性格比较开朗，活泼。
4: 那我们就给笑一个四位吧。
1: 小鹿，
5: 小羊，
1: 小羊，
5: 羊。哎，哎，蓝雨又摸着人小羊喊小鹿。
1: 你能不能不诋毁我？
5: 队长，队长，
4: 这个邵老师可以去。
5: 好了，队长，
1: 队长，我们走了
5: 啊，拜拜。哦呦，姐姐，
2: 我也得摸他一下。嗯，哎呀，很乖啊，很乖。我们走了，你好好的，健康长大啊。拜拜，
1: 拜拜。
5: 这是黑颈鹤，杨老师，为什么同样是黑颈鹤，他俩不能关一块儿？
4: 他们前后出壳时间不一样，而且就是这种小动物相互跑动的时候，它会惊扰它。我们暂时把它是分开的，
2: 就跟你今天跟小尼不能在一个组一样，你俩又打。
1: 不是，小尼哥好像丢了，怎么办？
6: 回来了，
2: 回来了，小尼丢了。
5: 小尼可能现在在哪个动物的肚子里，雪豹或者什么的。
1: 他丢哪儿了？
5: 来吧，宝贝儿。
2: 哎呦，来了来了来了，给你洗洗盆。
1: 好，谢谢。
0: 先放肉再加水是吧？
1: 先加水也行。
0: 先加水是吧？
1: 对。
0: 完了完了，掉地上一块。不要慌。大概这么多。
2: 就这么多啊。
1: 哎没，水要倒多。
0: 水耗再来、
5: 啊。得没过它。
1: 对。
5: 得没过肉。
0: 啊对。
1: 不够。够了吗？
4: 可以了可以了。这只也是黑颈鹤吗？
5: 对，黑颈鹤，
4: 它吃肉啊？啊，
5: 吃肉。哦。
1: 哎呀，你不是丢了吗？
6: 什么？我丢了？
0: 哎，你不是在哪个动物肚子里吗？说
6: 没有，我又拉出来了。
0: 拉出来，那赶紧清了。
1: 清理了，清理了。这我们俩刚才刚干过这会儿。
0: 这动物刚拉出来一坨，我们这能不能清了给它？
2: 这样在这打扰他吃饭。
1: 对，
2: 都出去，
0: 走吧。
1: 这是小鸡仔，
0: 小鸡，小鸡，别跑。
7: 小石鸡，
0: 小什么鸡？
7: 石鸡，
0: 石鸡。哦，
7: 自己孵化的。
0: 快来看石锅鸡，
2: 石锅鸡啊，
1: 石鸡这是。那个是鸡妈妈吗？啊，那个不是，那是另外
8: 一只。这只颜色深的叫白鹇，
0: 有一个长尾巴的混进来，这个得洗一洗。是谁在这个盘子里面拉粑粑？在自己喝水的地方拉粑粑，你们觉得这样好玩吗？啊？
6: 都去墙角罚站去了。
3: 他那姿态跟小撒老师昨天那个好像、
6: 啊，一模一样，
3: 特别妖娆，
6: 长得也像小撒老师。
0: 几个鸡模鸡样的。行了，过来喝水吃呗，快好，不要欺负那个外来的。别看人家长得跟你不一样，但他也是个小生命，大家平等互助，不要搞得鸡毛鸭血的啊。好。
1: 这是什么呀？
8: 石鸡，
0: 这也是石鸡，这个大一点的是吧？
8: 对，
0: 有一只家鸡。
1: 哪个是家鸡啊？
9: 这是就它
1: 这个哦。
0: 家鸡还需要救护啊？
4: 这个是市区市民发现的，他以为是一只受伤的野生动物，
0: 就送过来了，
4: 送过来了。
6: 但是你们没有放弃它，你们就在这养着了。
4: 确实，我们当时也分不清它这个颜色跟那个
0: 养完了，你是准备送食堂还是怎？
4: 我们还是一直养着吧。
0: 这是我一直关心那个问题，就是咱们这救护有没有门槛？
4: 一般就是三友是最低门槛，
0: 最低三友。
4: 对，但是多数我们都会
0: 对，因为我看到有的时候，老百姓发现了一些动物，它可能没有进入到保护动物的类别里，但是
4: 你打电话，我们都要出警，
0: 也会收治。
4: 他一般是森林公安一般给我们要打电话，我们一般都会派人过去接。
6: 所以连家鸡都救护了。
0: 哟呵，再练练，再练练。你可以相信自己，你能飞得起来的。
6: 他也高反，他喘上了，像狗一样，他喘上了呢。他跳一下，他跳，他也喘。
0: 他在作曲。

0: 这是谁呀？
1: 这是救护的一只雪豹。这就是小宁老师，我跟你说的，它叫林不全。
2: 林不全，
1: 对。
3: 哎呦，这么大的豹啊！
2: 林不全就是它被发现的时候，它有一只腿被咬掉了，
1: 这个骨折
4: 被谁咬掉了？
2: 应该是被别的野生动物咬掉的吗？
1: 它应该是在，年龄大的这种雪豹，就是在捕猎的这个过程当中，会跟猎物就翻滚下来嘛，悬崖上，就是会把自己给不小心给摔伤，
4: 摔断了，
2: 摔断的哦。
0: 它要在野外就马上就
4: 完了，
2: 没了，
4: 还活不下去了，
0: 活不下去，没有生存能力。
1: 对，我们圈养条件下，年龄最大的一只雪豹活到了24岁。哇，
0: 它平均寿命是多大？
1: 在野外的一般都8到12岁这个之间就不行了，因为野外生存条件恶劣嘛。嗯，然后在我们圈养条件下，平均的话大概在18到19岁左右。哦，
3: 那你活了好几年啊。
0: 雪豹里的长寿老人。
1: 对。
5: 哎，我们去年正月初三，在我们市区都发现了一点。
3: 市区，
5: 在我们市区，
4: 雪豹啊，
5: 雪豹。当时给我们打电话，他说那个雪豹在我们这边的一个建材市场。
4: 你想，它进入市区，它要经过很多繁华地带。
5: 它是这边这个山脉，一会儿大家可以、老师可以看，
4: 直接从山上下到市区了，
5: 就是一个建材市场。
2: 因为西宁它其实市区旁边就有很多的这个山。
5: 最后麻醉以后。大家救护过来，我们这边观察了一周吧。它是一个亚成田，是一个幼崽。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些驱虫啊、常规的一些检查，观察以后发现它也是一个健康个体。考虑安全问题之后，跟市政府啊、林草系统啊上报以后，我们就是安全的进行放归了。
4: 放归了。
2: 它只要是健康的、能放归、有条件的，都全部放归。
5: 对。
2: 放归的那只叫有名字吗？
5: 那个网上我们好像叫了林雨吧，网上可以查上。哦。
0: 小鹿，我们回来了。
4: 小鹿，哎，妈妈，妈妈来了，妈妈来了。
0: 你饿了吗？
6: 饿
0: 了。
2: 他们怎么会撒娇啊？
4: 对
2: 呀，
4: 他就老跟我撒娇。
0: 他就跟他撒娇。
2: 只跟你撒娇。
4: 我路人缘好。
0: 还顶他。
2: 路人缘很好。
4: 我一进来，他就在叫，哎呀，哎呀，好好好。
2: 哎呀，他要吃奶，他以为你是他的妈妈。
0: 看见没？他就这样逆着他。
2: 撒妈妈。
4: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乖。
2: 奶奶了。
0: 好了好了好了，不点了不点了。
2: 他叫萨顶顶吧？ Yeah. 萨顶顶。
4: 行了，这回顶了吧。
5: 老师，我们给那边的牦牛喂几根草。
4: 哎，好嘞，我来。
2: 是鹿吃的吗？
5: 牦牛吃的，两捆就行了。哎，可以了。
4: 是直接给它搁在料槽里就行是吧？
5: 对对对。
0: 小野，你的牛马来了。
4: 小野，还认识我吧？铲屎官，给你铲牛粪呢。
0: 你能认得出哪是小野吗？
4: 这是小牛，那是小毛，这是小野。哎呀，到现在没认明白。你要养孩子不能超过三个，我觉得。
0: 谁能跟您比呀？
4: 你要超过三个孩子，连名字你都记不清。
2: 谁说的 ？Lisa 天天在家养的就是三个孩子。哦。他老婆天天养三个孩子。
0: 他一个顶三个。
2: 哎，哦，哎，不是他一个顶三个，他
4: 吃吧，
2: 本来就俩，再加一个他。
4: 小毛，嗯。
1: 来来来。
4: 野牦牛里也有性子这么温顺的，我以为野牦牛都很猛呢。
1: 其实是被盗猎的，被盗猎的。
4: 被盗猎是啥意思？就是被猎枪打了？
1: 不是，他们在这个野牦牛产毒的这个季节，去山里面去把这个小牛犊给捡回来，捡回来了以后，
4: 家养，
1: 卖给牧民们，去服装他的家里面的
4: 配种。
1: 对，因为给他全是公的。
4: 他因为野牦牛的那个基因啊，
1: 对，
4: 确实不一样。
2: 然后后来你们把他救助出来了。
1: 对，走，咱们走吧。
4: 小野，不许欺负人啊！我告诉你，小野，
2: 你家狗叫小野。
4: 走了，野子。
3: 杨老师，你在这地方工作多少年了？
1: 快18年了。哦呦，
7: 哇，天哪！
3: 18年，你要不是热爱，我跟你说，谁没有人能在这待18年？
4: 我能看得出来，他一定是一个热爱大自然、热爱生命的人。
1: 对，像我们的话，可能别人出去看风景，我们就看这个区域里面适合哪种动物生活，有没有那种动物，我得找一找，是这样子的。
3: 一项工作干18年，你就想想多少日子就在这儿待着，很了不起。
4: 它如果是一种享受的话，那就不是痛苦的苦熬。
3: 对，是因为这个吧，热爱。
1: 对，喜欢，从小就喜欢。
4: 那只能说祝贺你，找到了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
1: 对，那我们家里人也在说，他说
4: 恭喜你。
1: 其实特别羡慕我，就是干着自己喜欢的
4: 事。
3: 那三德老师，你还准备在这干多少年？
1: 干到再干个十几年还没问题吧？
3: 你这身体要干到50年也没问题。
1: 尽量的就能多干就多干几年。
3: 是这样想的哈。
0: 三老师至少干30年。
3: 啊，对对对。30年起。
4: 我们有好东西看，有好东西看。
0: 监控吗？
4: 这跟监控差不多，但是它不是图像画面的，它是轨迹。给我们讲讲。
1: 我们在没有带追踪器之前，我们一直不知道高山乌鹫它会迁徙。我们去年9月放了一只高山乌鹫嘛。
4: 我的天。
1: 从我们青海这儿，共和放的嘛，
4: 放飞了。
1: 放飞了以后呢，它从这儿一路直接就飞到
4: 尼泊尔，
0: 出国了。
4: 你给他们办的护照吗？
1: 他自己可能就有。
3: 哎，有多远呢？他就
1: 大概3000多公里吧。
4: 3000公里，
1: 他一路就从我们青海一直飞到这个尼泊尔。
6: 他翻越了喜马拉雅山啊。
1: 对，在尼泊尔他过完冬了以后，他又返回来。然后另外我们看一看我们最近刚放的草原雕，这一只就是从我们青海的日月山放飞的，放飞了以后它现在在外蒙
0: 又出国了。
6: 那这上面的数字是什么意思啊？
1: 它在这一个区域里面给报了635个点，
6: 就是停留的多一点是吧。
4: 三德子老师啊，虽然我不是学这个专业的，但是我给你们提供一个思路，我觉得它在某一个地方报的点位多，可能那个地方的生态环境
3: 合适它，
4: 是比较合适。
1: 对，
4: 它有捕食的对象更多一点，比如说鼠类啊，或者啮齿类动物多一些，可能它那个地方的环境也可以体现出来。
3: 现在建议你预测的准，而且有很有深度，决定把你留在这儿18年，以后再回台里。
0: 队长，
3: 哎，对，你们这是分队长。
0: 队长。
6: 我看一下他这一路哪里最好。
1: 对，现在在这个区域里停的最多，
6: 在北疆。
1: 但是有一些可能出去了以后就会有问题。
3: 啊，这哪个问题啊？
1: 你看，像这一只，它的电量就不太好了。啊，它有可能就是换羽的过程当中，新长上来的羽毛可能会把这个太阳能板给盖住。对，
0: 那怎么办？
6: 那没办法了，
0: 这样就失联了是吗？有可能。
1: 对。
6: 你也只能等它脱毛了。
1: 看这个就是严重有问题了。这个在这一个点里一直在爆，然后它没有轨迹了。
4: 那有没有可能它已经挂在那儿了？
0: 有可能。
6: 多长时间？
1: 这大概爆了快20多天了。
3: 20多天。
6: 所以你们心也会跟着他们一起牵着走啊？
1: 对。
6: 那你面对这种可能越来越多的数字，一个红点越来越多，你会是什么心情啊？
4: 有没有可能你们跟当地的森林公安联系一下，比如说多关注一下，如果发现有这样的动物的踪迹，
1: 我们打算是找个时间我们自己跑
6: 过去，
3: 过去一趟，
4: 大海捞针啊，那是，
1: 因为我们的点位可以到2米，
4: 能精确到2米。
1: 对，
4: 你现在用的北斗是吗？
1: 北斗
4: 非常精准。
6: 所以你看这个数字越多，那刚才我们的概念是它越喜欢这里，在这里盘旋的多一点，但实际上超过一定的数字
4: 它不动，
6: 就说明它遇到了危险。
1: 在同一个
6: 两种极端的情况
1: 就麻烦了。
4: 它如果一直不动就麻烦。
1: 我们边吃边聊吧，刚才我们给大家准备了饭。
3: 这个剧组你还是不了解，
0: 是
3: 这今天是最富裕的一顿哦，你就准备吧，这两天都不一定有饭吃。
4: 在这个剧组什么都可以提，有一个字就不要提，有饭。你好，饭不上。
0: 你好，没饭吃。上菜啦。
1: 你们尝尝我们的大盘鸡。哦，
6: 青海大盘鸡。
4: 不是，我现在真的，我看过了那些食鸡以后，我都不好意思再吃鸡肉，我这心里有点过意不去感觉。
3: 跟师傅说够了，别浪费了，够了，这个吃完就不错了。
6: 所以我们就吃点这个，已经非常满足了。
7: 太香了，
1: 咱们盛面片。哇，
4: 谢谢谢谢，您别管，
7: 您别管，我们自己来。
1: 来来来，
4: 您喂动物喂惯了就，见到谁都想喂。来，平时你们喂动物，今天我们喂喂你们。来，杨老师，我们喂喂我们，您享受一下我们喂喂喂您的待遇。李老师，给您看一眼，这是面片。
7: 就借您看看，然后就说
3: 谢谢小妮孩子，辛苦您了。
6: 没事儿没事儿，我不辛苦，为您服务我高兴。
3: 哎呦，这个面片真好吃哎、啊！你们自己做的？啊，
1: 自己做的。
7: 快坐，快坐，坐下吃。
4: 这是专门给您盛的。
1: 好，谢谢。

0: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从杨老师和德子老师这儿感觉到的是那种，就是他你说什么他都会相信，就是极为朴素极为简单，因为他们打交道的那些对象不会撒谎。
1: 小萨说的这个特别有道理，因为你们接触的全都是你们的动物。
2: 对，我们现在都怕，如果让我们换一个职业我们真的干不了。我爱人老跟我说，他说你都快被淘汰了，你就只适合在动物园里待着。
1: 其实这是一种精神，很了不起的精神。
0: 你别说他们了，我就刚才在这待了一上午，我现在满脑子是你刚才停留的最后那个点。
2: 这个在这一个点里一直在爆，然后他没有轨迹了。
0: 我一直在想他会出什么状况。那个点是多少天？
2: 20多天了。
3: 那基本上没希望了是吧？
4: 对，
3: 大概率。
2: 大概率就没希望。但是我们要抱希望于什么呢？他只是追踪器掉了。但是动物没事。
3: 希望是这样的结果。
0: 对，我再给你们出个主意。以后那个禽类啊，绑那个追踪器啊，用那种现在有全天候户外的那种扎带。风吹日晒雨淋高温，它能坚持大概10年以上。
3: 你们的扎带应该没
2: 问题。不想要太长时间，对他来说是负担。
3: 这是关键。
0: 你想让他就是到一定时间自动脱落？
3: 他有个1年半载的，
2: 对，
3: 差不多了。
2: 我们有一个数据就可以，
1: 就标志他已经能够独立了，
3: 自食其力了，
1: 可以放心了哈。
2: 对，
3: 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野化，让他们回归正常。
2: 对。
3: 如果你一生都要带着这个追踪器，你就不正常了。
5: 就是该伸手的时候去伸出援手，但是该放手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要勇敢的放手。哇，这个角度我没有想到过。
6: 之前当我们说到动物保护的时候，我们想的就是一定要伸出援手，我们想的是怎么去靠近它们。其实保护动物很重要的一个出发点是我们从动物的角度想，我真的需要什么。有的时候是勇敢的放手，还是要有它的空间，让它回归到它的自然。
0: 所以你们用的那个绳子，就是让它到一定时间风化了就能断掉。
2: 对，而且我们绑那个扎带的时候，还要考虑动物在外面，如果它非常好，吃胖了以后，那个绳子会不会勒到它？
3: 对，
2: 这些都要考虑再进去。
1: 我跟你说，你别看这个小小的举动，这份爱，特别特别深，很感动。绳子既要绑住它，要不要勒住它？我跟你说，这是
7: 合适的力度，合适的时间。
1: 所以哪个动物遇上他们，三德子老师这种，
7: 三生有幸。
4: 做这种动物救助的工作，一定是要有爱的。但我看到的其实是4个字：有爱，但要努力无情。就是你没有对这个职业的热爱，你做不了这个事情。但你有时候要逼着自己要无情。你要太投入自己的感情的话，你怎么去面对你的日常生活？你要照顾的孩子太多了，而且这些生老病死你要迎来送往呢，你必须要控制自己。你的爱是不变的，但你的情绪要学会去控制。
8: 他们是一群真的是爱这件事儿的人。
4: 对，
1: 他刚才说了，心又要软又要硬。
3: 对，
1: 人很难做到这个吧。
2: 强迫自己，没办法。

0: 哎，德子老师问你啊，那大部分受伤的动物主要是他们互相之间的打斗或者森林的伤害，人类本身去伤害的很少吧？
1: 在我们青海，我们现在是很少能遇得到就去主动去受伤害的，反倒是有很多市民啊，尤其是在鸟类这个繁育期，它刚要离巢的这个阶段，小鸟它飞得不太好的时候就会落到地上嘛。嗯，我们会接到大量的这种电话，按道理来说其实是不用管的，因为它的妈妈爸爸他会管，一直喂到它可以飞行了以后才会分开的。嗯，但是很多市民就会
2: 热心的打电话，
1: 对，热心的给我们打电话。既然我们在做这份工作，
0: 这份爱心要尊重
1: 他们有这个爱心，那我们把这份爱心接住，以后如果还要遇到更多的其他的野生动物的时候，让他们继续去做这些事情。
3: 某种意义上其实也是宣传太够了，就是大家的这个保护意识过于强烈了，也会导致这种情况，
1: 过度救护嘛，
3: 过度救护啊。
4: 但是另外我也知道，就是面对野生动物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有一个最小干预的原则。
1: 对，
4: 因为那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1: 三老师说到这个呢，我们其实之前有过一个，就是在我们青海西北大环线游玩的过程当中，有游客发现有狼群在追逐藏野驴。嗯，在捕猎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于心不忍，就把狼给赶走了，把藏野驴给救了。救了送下来的时候，他那个藏野驴的屁股上的肉基本上被狼已经掏掉了很大一块，然后我们坟啊这些做的时候等于说是做的无用功。那这狼也是在拼命的在找他的食物，然后你这样的一干预了以后，狼群也有危险，这只
4: 你食物链被你打乱了。
1: 对，
5: 其实不干预某种程度上也是在保护整个的生态
0: 自然生存法哈。
1: 所以我们为什么就说雪豹是我们青藏高原的一个旗舰动物呢？就它反映出来的就是雪豹的数量多，说明它的食物是充足的，食物充足的时候就说明它的草场的保护就是非常好的，水源就非常好。那草场好了以后，它就能锁得住水，然后这个气候就会，这是一个是大的一个循环。
5: 因为我们今天上午是跟着那个投喂员、饲养员妈妈嘛，动物见到他们是很亲的，但是他们见您就是会有像见到父亲的那种害怕。
1: 对，他们是不太喜欢的。哦，因为我有打针啊，像我们林小哲当时救护的时候的按摩呀，他是
3: 缝针啊，
1: 他反抗特别厉害。
4: 他是跟疼痛联系在一起。
1: 对，他看到我就觉得这个人来了以后我要疼
4: 啊，就跟我们小时候怕医生一样。
1: 对。但饲养员不一样
3: 啊，
1: 他们来了以后只有吃的呀，
3: 就是
1: 他们就喜欢呀，
3: 严父慈母。
5: 我就是想到这个画面，没错。
3: 但他还是通灵性的，因为他有一次就是救助一只雪豹，然后放归的时候，那只雪豹其实走出去了，走出去很远之后，他停下来，突然回头，就远远地望向他这个方向。
1: 我们只救护了7天，从救护到放归只用了7天。哦，他放归出去以后，他走嘛，他一直刚开始是害怕，他就一直走了大概200-300米以后，他回头看我们，看了我们大概4秒钟，那时候就感觉就他真的好像在感谢我，看了我们4秒以后，转头就奔向山里去。
3: 就有几秒钟的时间，那他刚给我讲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就感觉自己脑海当中出现了一个电影的画面。
4: 小尼，
3: 我就知道你肯定要拆台。
4: 那是
3: 我不想听，
4: 那是人类过多的解读。
3: 我不想听。
4: 猫回头经常是在看身后有没有危险。
1: 对，
4: 您看，
1: 但是
5: 他哭了。
3: 刚才这些雪豹出现了很多名字，有灵哲。请问林哲跟林小哲是不是同一只人？同一只豹。
6: 我来回答一下，我觉得不是，他们是两只人。
3: 那为什么他们的名字里有同样的一个哲字呢？
4: 惊蛰。
6: 哦，因为他们是在同一个
4: 节气。惊蛰前后。
3: 惊蛰。哦。所以他们的起名。大致有两个方向，一个是他们发现这只动物，救助这只动物的时候，它处在一个什么样的节气范围内，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些动物很明显的一些特征节气，比如说有这个灵蛰、灵霜、
1: 灵雪、
3: 灵寒应该是大

0: 韩，小韩。
1: 对，
2: 凌寒独自开。
0: 对，
3: 二十一名，你们就根据这个起名字啊？
1: 对，我们是以二十四节气。
0: 你猜一下，有一只雪豹名字叫凌不服，它为什么叫凌不服？
4: 因为它叛逆。
0: 面相。
5: 眼神很桀骜不驯。
1: 他被救护的时候，整个面部被牛踩的就面目全非了。哎呦！然后来了以后，我们处理整个伤口，处理慢慢的长好了以后，
0: 做了整形手术。
1: 他的鼻子是歪的嘛？我们做了两次整形手术以后，他还是稍微有一点歪。就我们会借用头上面的一些皮给他植嘛，所以他就绷得比较紧了以后，就他那个眼神就感觉到特别不服气。
2: 是这种不？
0: 啊，差不多啊，
4: 大不服，
0: 所以叫凌不服啊。还有一只叫凌不饿，你猜为啥？
4: 不吃啊？为什么都不吃？
0: 正好相反，就是因为发现它的时候，它太瘦了，太瘦弱了。
4: 哦，让它不再饿。
1: 对，
0: 对，希望它永远能吃饱饭。
3: 哎，三德老师，作为你们是救护人员哈、啊，你们是希望你们救护的更多呢，还是希望少点来，还是说根本就你们救护不过来？
1: 其实我们希望的是就没有再被我们救护到的动物啊，因为每救护到的动物都是它遇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最难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起林子，给雪豹起林子，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林它有这个冰雪的这个意思，跟雪豹的气质特别吻合嘛。然后林还有一个意思呢，就是跨过越过的意思嘛。我们就希望我们救护到的这些雪豹都生命当中最难的这道坎能够跨过，
2: 凌空一跃。
3: 哎，三德老师问你啊，我们作为普通人，我们怎么能够为受伤的动物啊什么起点作用？能干什么不知道。
1: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从宣传，
2: 而且我觉得咱们现在的宣传应该在升级换代了。过去我们的宣传一直是停留在保护意识，
1: 对，
2: 现在这个意识大家都有了，
1: 对，
2: 但有的时候又过了。
1: 对，
2: 就比如说你在野外玩的时候不投喂，有的时候说，哎，我是在保护动物，它多饿呀，它看着我那个水汪汪的眼睛，那个时候就有点像你用人类的情感去解读它。
1: 对，就像那个109国道上的那只网红狼一样，他就发现他在路边上能乞讨到面包啊，
2: 他就不去捕
1: 火腿肠，他就不去了。而且不光是他不去了，
0: 对，
1: 他会带着他的小伙伴一起来乞讨。
5: 就是我们对它的保护也是要有分寸感的。
1: 对
2: 对，觉得一看到野生动物，哇，好可爱，过去摸一摸豆豆，哇，有好多这种伤害事件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就出现了。
1: 对，而且还有一个卫生方面的，像土拨鼠啊这些，它有鼠疫啊，这些都非常非常危险。
2: 喂土拨鼠，我从来，我野生动物它再可爱，我哪怕远远拍张照片，我不会过去。
0: 土拨鼠
2: 来，咱俩再表演一个，给专家表演一个，让他们评判一下土拨鼠打架像不像。来，再来，还有他们得好几个回合。
1: 真的就是这样。
5: 真的就是这样。
0: 看一下，
2: 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种群的数量，比如像雪豹这样的濒危的物种，那你看到一只最好就能救一只。
1: 对，全球大概是在7000多只，我们国内大概在5000多只左右。哦，青海大概在1300左右。
3: 主要还是在咱们青海啊。
1: 对，青海是占大头。
2: 这么大一颗星球，一共就7000只。
0: 是，
5: 对，太少了。
2: 哎，雪豹现在还没有办法。
1: 我们雪豹繁育了3只人工繁育了，我们从84年开始繁育，
2: 从84年到现在才3只。成功的。
1: 对，
0: 哦，这是一个很艰难的事儿。
1: 对，特别难。但是其实繁育这个工作其实也是要做的，因为你不人工带的话，你根本不知道它需要吃的量是多少，它在哪个阶段容易发生哪种疾病，你需要用哪种药物去给它进行治疗。我们以前都不知道给雪豹要打猫的疫苗，
2: 猫科的。
1: 我们以前都不知道啊，雪豹会得猫瘟啊这些。哦，这就是我们这个救护中心存在的一个意义。
2: 像这些东西没有现成的学术资料可以参考和查询，就比如说世界范围内，
1: 其实我们算是顶尖的。
3: 老师在这儿，你还问学生？
2: 所以人家查的都是咱们的资料。
1: 对，
0: 要交流可能也是他们跟我们这边交流。
5: 哎，我看过一个纪录片，就是万马才旦导演的那个《雪豹》，您看过吗？
1: 看过。
5: 那个电影，
1: 他的那个片子当时审的时候是我们园子给审。
5: 哦，这样。看那电影的时候，你有什么感，就是感同身受的感觉？
1: 对，当时他里面有一个镜头，其实是牧民在用鞭子鞭打那只雪豹。其实我们当地的牧民是不会有这样子的行为的，让他们把这个镜头给删掉。

0: 其实您看到的时候，多数就是，就哪怕你在那儿吃我的羊，可能我顶多吆喝几句，要是我吓不走你的话，你就吃吧，
1: 那就吃吧，哦，
0: 就吃吧。
2: 在当地牧民的文化当中，雪豹是有的带有
0: 比较神圣
2: 灵性的，
0: 对。
1: 哎，您刚说的放归，就是什么样的标准才是能达到这个放归的标准？
0: 我们救护回来的动物，首先，有野外生存能力的，像林波这种，它是在野外生存过的，它有捕猎呀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在，所以呢，你放出去，它不担心它捕不到猎物，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脊椎啊这些神经啊这些没有伤害，它能够完全正常的从悬崖峭壁上捕捉猎物，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是像这个，黑冠，它迁徙已经迁徙走了。你要是再放归的话，它这个里面没有它的这个同伴，也没有它的这吃的这个食物的时候，你放归这个时间段也是需要考量的。
1: 天时地利人和，
0: 就需要在它迁徙之前把它放归到外面去，它跟着大部队一起走。
3: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对山。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水中贵族百岁山，邂逅天然好时光。
12: 哎，无论如何，我们今天听了三德子、小杨老师这些讲哈，他们的知识哈，和他们付出的所有，真不是谁想来干的就干的。他们的经验，他们知道的知识，太厉害了，很敬佩两位老师。来，敬小杨老师。
13: 最重要的是那心里的赤诚和爱。
12: 致敬啊，致敬，
14: 致敬，
15: 谢谢，谢谢，
16: 致敬，致敬，我得站起来。
13: 但是我现在那个好奇心已经被勾起来了。就是我们最近有没有放归的计划？
14: 有，我们今天就有。
13: 今天有？
14: 有。
17: 放谁呀、啊？
14: 你是一来就我们决定就要把你给放了。
13: 不能在这久留。
17: 此人不可久留。
13: 今天真的有吗？放什么？
14: 我们有几只雕鸮跟有一只猎隼达到放归标准了。嗯，
13: 我们有可能去参与吗？
14: 参与。
13: 在哪儿放归？
14: 我们放归的地点不对外说。保密。哦，
12: 小撒你就收拾一下行李。
13: 你多吃点吧，明天就开始自己觅食了。
17: 跟那鞋吧似的。
14: 我们那个什么猛禽放归嘛，加上我们这个高山乌鸠啊、秃鹫这一块是我们也是国内乃至世界首次繁育啊，这些比较厉害，所以我们呢正好他们那块马上到冬天了以后要到繁育期了，我们今天给他们做一个巢箱。哦，用于他们这个繁育
13: 孵宝宝
14: 啊，孵宝宝用的，
17: 给他们盖个房子相当于。
14: 对，
13: 那来吧，我们喝一口百岁山天然矿泉水，补充一点能量。
17: 下午继续干活啊。
14: 谢谢，
13: 继续干活。
10: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那我们就准备干活吧，
7: 走，出发。
8: 我觉得最不容易的点反而是你好和再见。你好就是在救助他们的过程中，因为动物是不知道你要帮助它的，所以尤其是特别凶猛的一些猛禽，你在救助它的过程，就是你好的那个过程是很难的。再一个就是再见，就是当你救助它一段时间，给它有了感情，再让它回归大自然的时候，一方面你会替它开心，你又会替它担心，这段时间建立的感情也会让你觉得很不舍。
0: 步履不停，他们以微小的力量对抗荒野的无常。能归山者送向山野，不能归者负起余生。山河无言，所幸有人始终为生灵守望。
9: 岩羊这些雪域生灵，正是这份默默的坚守，守住了高原独有的生机。
6: 小心，小心！
10: 哎呀，小妮，
11: 我不用断崖，我不需要。
8: 硬撑。小心啊，小心！
6: 救回一只火鹿，
12: 没眨眼的事儿啊。
13: 现在外观啊稍微难看了点，这段时间没事就别照镜子了啊。
10: 一路顺风。哦，还等着一路顺风呢。啊，
6: 哎呀，他能听懂，他一定能听懂。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 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

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向未来。

0: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好友为幸福增鲜。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相声演员要观察生活
6: 啊，
5: 再有一点，尤其是年轻的相声演员
6: 啊，
5: 你不能是光钻研相声，其他的艺术也得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大家好。
5: 一个好的演员要观察生活，
6: 那必须的呀，
5: 很有必要
6: 啊！
5: 我就爱观察生活。
6: 是啊，
5: 最近我有一个小小的发现。
6: 嗯，什么呀？
5: 女同志笑啊
6: 啊，
5: 腼腆，不好意思。
6: 那是，
5: 爱咬下嘴唇。
6: 这没领教过。
5: 那我给您演示一下怎么样？
6: 您呈现一下。
5: 比方说，两个女同志见面了。
6: 嗯。
5: 哎，二姐，干什么去？我去商场买点东西。哎，小王，我可听说你搞对象了。哪儿啊，二姐，我们还小呢。
6: 你还别说，你还真有研究，
5: 是不是？
6: 嗯，
5: 咬下嘴唇
6: 啊，
5: 好看。
6: 哎
5: 哎，
6: 这个女同志下牙咬上嘴唇，
5: 嗯，
6: 我觉得也好看。
5: 反过来
6: 一样，
5: 那就吓人了。
6: 您来回试试，
5: 再来一次。
6: 啊，
5: 哎，二姐，干什么去？我上商场买点东西。小王，我可听说你搞对象了。哪儿啊，二姐，我们还小呢。
6: 行了，好的，太吓人了，这个
5: 不能这样
6: 啊，
5: 不能违背啊，
6: 违反了规律就不成方圆。
5: 哎，对喽。哎，相声演员要观察生活
6: 啊。
5: 再有一点，
6: 嗯，
5: 尤其是年轻的相声演员
6: 啊，
5: 你不能是光钻研相声，其他的艺术也得懂。
6: 是啊
5: 啊
6: 啊，
5: 我
6: 嗯，
5: 音乐方面有造诣。
6: 你有研究？
5: 那当然了。
6: 是吗？
5: 经过我的改革和创新，
6: 嗯，
5: 我发明了一种新的音乐形式，天津 rap。 刚发明的。
6: 是吗？
5: 在这个舞台上
6: 啊，
5: 我要展示一下，您看怎么样？
6: 你给我们展示展示
5: 行吗？
6: 让大家听听。

0: 来一点前奏啊。
1: 王博，
0: 好，
1: 来吧试试。
0: 非常神圣的音乐。
1: 啊、哦，给你拉过去。
0: 准备好啊。
1: 嗯。
0: 哎呀。梆梆梆，梆梆梆。
2: 就是天津快板。
1: 其实这个杨振宁老师跟这个王宏很久有渊源，俩都是天津人。
0: 唱天津 rap， 就得天津味儿。
1: 对，
0: 要是没有天津味儿，那肯定不根儿。对，肯定不根儿。
1: 你走啊！什么呀？唱了半天，我以为是什么呢？这不天津快板吗？这是。
0: 哎呀，
1: 还天津 rap，
0: 没有见识
1: 啊！
0: 天津 rap， 天津快板谁听？
1: 这叫 rap，
0: 对，而且我还有自己的特色呢。
1: 什么特色啊？
0: 不管什么歌曲、嗯、我都能用这个天津 rap 把它唱出来、啊、点首歌随便。
1: 点首
0: 来呀、啊、
1: 刘德华的一首冰雨。
0: 会点。
1: 这歌好听不好听？
0: 厉害厉害厉害啊。
1: 啊，
0: 这样啊，嗯，我先唱一下原唱。
3: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地拍，暖暖的眼泪跟寒雨汇成一块，
4: 眼前的色彩

0: 有点意思，
1: 有点意思点、嗯、没有意思，
0: 没意思啊！
1: 哎呀，太没意思了。嗯，这要是用天津 rap 上，那才叫有意思。
0: 天津 rap， 哎，唱这个冰雨、啊、
1: 有意思。哎，对了、
0: 啊，那你来一回。
1: 来，天津 rap 版的冰雨是这样式的。嗯，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冷冷的冰雨呀、啊、在脸上不停的拍，暖暖的眼泪呢、嗯、跟寒雨混一块儿、嗯、眼前的色彩忽然被掩盖，你的影子无情在身边徘徊，哎，我最爱的女孩。
0: 就你这样破玩啊？
1: 破玩啊，
0: 我都会知道吗？
1: 这么多观众吹牛就不好了。
0: 我吹牛干嘛？
1: 您也会啊？
0: 今天我给你唱一首怎么样？
1: 可以啊，
0: 但是你给我帮个忙，嗯，找这打击乐给我伴奏一下，烘托一下气氛。
1: 好，
0: 行不行？
1: 哎，咱们这个舞台上有一副快板、嗯、正好他行。
0: 咱前面有个万兔岁赋。哦，好啊，一二三四啊。
1: 好，
0: 预备，万兔岁赋。

0: 佛。
1: 接着可唱了，
0: 青松剑在手，哦，双刀要看肘，嗨，行家功夫一出手，他就知有没有。
1: 得了，
0: 棍打一大片啊，强炸一条线，哦，炸了你的眼，嗯，俩眼就看不见了。
1: 好嘛，
0: 打的上医院，嗯，你封了一把线，你两眼看不见。
1: 啊、哎呦我天哪！这是中国功夫啊！
0: 我这是天津 rap。嗨、
2: 哎，我给谁送外卖呢？
3: 别给我提人啊，谁都不好使。
2: 老弟，你可真是个奇人呐！
3: 我是个棋手。
4: 哎，你好，外卖到小区门口。
2: 谢谢大哥。
3: 你好，我能进去吗？你在这划了啥呢？这回能进去了吧？
2: 你搁这贿赂我呢？
3: 没有啊，我就问你，我能不能进去？
2: 非得问呢？
3: 当然了，没有得到你的允许，我们外卖员是不能进的，这是规矩。
2: 那你要按规矩来讲，看着那监控没？看着那个牌没？不让进。
3: 那刚才那个人他咋进去了？
2: 他没问。
3: 那他有点不守规矩了。
2: 啊，你这么守规矩呢？啊，
3: 毕竟你在这站着呢，我就得问呢。
2: 那这样，老弟，你重新进一次，去。
3: 干呀？
2: 信我的，去，重新问，去去。哦。
3: 哎，人呢？保安大哥，保安大哥，保安大哥，
2: 我会飞呀。

0: 们刚才没人就进去呗。
1: 不行，没有得到你的允许，我们外卖员是不能进的，这是规矩。
0: 那规矩他就是不让进呢。
1: 嗨，勤工俭学咋就这么难呢？
0: 啊，你是大学生？
1: 啊，大一新生。
0: 你这长得有点老。

0: 我能力不行，是不是？
1: 来，这样我转过来，你往里瞅，你看我能不能追上你？
0: 说好了啊！
1: 来来，三二一，走。
2: 青色。
1: 我就说你追不上我呗。
0: 我要不看你是个学生啊！
1: 我能进去吗？ 不能。 我想得到一个肯定，
0: 肯定不能。完了，我这外卖马上就要超时了。你，啊，进去问业主，看他让不让你进。他要是让进，我就没办法了。听懂了吗？
1: 听懂了。
0: 去吧。
1: 哦，帮我拿一下。
0: 好嘞。回来。 拿着去啊！这点小忙都不帮，你可真冷漠！你可真幽默！哎，我大声！哇！啊，不生气，不生气，人生就像一场戏。啊，我不生气，我不生气。啊！
1: 我刚才问业主了，他说我可以进，所以现在你能让我进去了吗？你把他拿出来又干啥呀？咱不是商量好了吗？我只是单纯的问。你这个智商是送不进去了，来给业主打电话，让他自己来取来。
0: 我打电话行，但是我不敢说，你替我说，
1: 谢谢。
0: 哎，你好，我是咱们小区保安，麻烦下来取一下外卖。啊，知道了。
1: 他骂我干啥呀？啊，他刚才管我要外卖，我没给他，我说你不让。老弟，我什么时候不让了？
0: 不，你刚才说的吗？你说按规矩来说不让进，
1: 那规矩它就是不让进呐。
0: 那我这外卖是送不进去了。
1: 那站起来，拿来。
0: 干啥呀？
1: 我给你送。
0: 哎，
1: 啊，
0: 你这不属于擅自离岗吗？
1: 我告诉你啊，
0: 不是，我是说怕扣你钱，衣服脱了，
1: 干啥呀？脱了，我替你送外卖，你替我站会岗。
3: 优秀，谢谢大哥，
0: 优秀啊，嗯，大哥，你人可真好，
1: 哎，别说，
0: 好，站着啊，
1: 哎，
0: 站住啊。
1: 外卖不让进，我给谁送外卖呢？别给我提人啊，谁都不好使。<笑>
0: 老弟，你可真是个奇人呐！
1: 我是个棋手。<笑>大哥，大哥你怎么了，大哥？大哥，不是大哥，你怎么了，大哥？
4: 您有订单被取消，请及时查看。大哥，我不能陪你角色扮演了，<笑>我订单被取消了。老弟，你订单取消了，大哥这心里头老得劲儿了。<笑>
1: 不，你笑啥呀？<笑>你笑吧。
4: 行。<笑>我可真倒霉。
1: 这个月已经被扣了600多了。哎哎哎！今天3号，3天扣600呀？没有啊，我头2天没上班，1天扣600呀？啊，我不跟你说了，我赶紧去送外卖了。不是，那你这单咋整啊？还能咋整啊？我自己花钱买了呗，又不是头一回了。
0: 人订的啥呀？
1: 纸，
0: 放这吧，正好我这2天闹肚子。A4纸。
1: <笑>也能用，<笑>卖不？不卖，送你了。再见，
0: 老弟啊，
1: 你说的对啊，规矩就是规矩。大哥，你可真是个好人呐，
0: 那都给好人找钱呢，那都是啊。
1: 你摆着，大哥。 大哥，你别看你长得痞痞的，你还挺善良。
0: 快去吧，剩下那堆外卖该超时了。
1: 哦。

0: 你有订单被取消，请及时查看。
1: 八哥，你嘴真灵啊！还有一份炒饭，这我请你。大哥，我刚才想了一下，我觉得人好像确实得学会变通。
2: 你吃饭没有啊？
1: 没呢。
2: 你请。哦。哎，我问你个事儿啊，老弟啊。啊。就刚才我都那么拿话点你了，你怎么就不往里进呢？
1: 你啥时候点我了？
3: 我不一直在点你吗？
1: 那你也太不明显了。
2: 那我应该怎么明显呢？
1: 我要是你的话，我看见外卖员一进来，我会立马来一个大转身，然后给他一个非常明确的手势。如果他看不明白的话呢，哎，我会躲起来，他看不见我，他自然而然就溜进去了。他总不能在这喊吧，保安大哥，保安大哥，保安大哥。大哥，大哥，你怎么了？你是不是噎着了？你等我一下。大哥，来拿这个顺一下，来。大哥，大哥，你怎么了？大哥，大哥，你拿这个顺一下。大哥，不行，你得顺。大哥，
4: 我就很奇怪了，两个人在一起，为什么非要分一个我对我对呢？
5: 对呀，你看我们两口子多好，一旦有什么矛盾，要么就是我错，要么就是我错。
4: 非常漂亮，
6: 胖哥，你这下车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
5: 你开车你也没告诉我呀，我就没上去。
6: 对不起对不起，行行行，
5: 你赶紧忙你的去吧，把车给我留下。另外啊，马上到饭点了，嘱咐那些骑电动车送外卖的那些外卖小哥，千万注意安全，听着没有？
6: 胖哥啊，我今天啊看见一个外卖小哥，他把那自己车弄得跟八爪鱼似的，骑得老快了。
5: 那您没拦下来教育教育啊？
6: 他骑得太快，我又不敢追他，我怕他出事故。
5: 那是没碰着我。
6: 碰着你能怎么地啊？
5: 我靠这两条腿我就能拦住他。
6: 为什么呢？
5: 因为哥是追风少年。
6: 拉倒吧，哥，我就佩服你这种不服老的精神。我走了。
5: 慢走啊，少年。

0: 喂，你好，您的外卖马上送达，请你耐心等待，因为最近我媳妇儿啊。
1: 贾冰啊，你几点回家呀？ 你怎么还不回来呀？
0: 你催什么催？你催什么催？我最后剩两单，我送完不就拉倒了吗？我这不在外边挣钱呢吗？
1: 你要是挣不着钱，我养你。
0: 哎呀，我要是不长点脑子，这话我就信了。整你养我，我想问一下，你那钱哪来的？
1: 你给的。
0: 我的钱哪来的？
1: 送外卖送的。
0: 我现在干啥呢？
1: 送外卖呀。
0: 那你还让我回家，你彪啊你啊！
1: 那我不是想你吗？咱俩都多长时间没见面了？
0: 我不是天天回家吗？另外，咱俩那个床头柜上不杵着咱俩的结婚照吗？还挺亲密。你看啥？你还不结格啊？
1: 那我跟照片过日子啊？你是天天的回家，但是你回家的时候我和孩子都睡了，我们还没醒呢你就出门了，这家有你没你没啥区别呀。你要不你跟照片过一辈子得了。
0: 那你给我复印一张。这一天天的，我受了
2: 八爪鱼吧。你这个名字起的有点违章吧。
0: 哎，都是江湖的朋友给面子而已，徒有虚名，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警察哥哥告辞。
2: 下来。什么叫相忘于江湖？你那个速度江湖上忘得着吗？今天算你幸运碰着我了，抓紧把你处理了吧。
0: 那这个幸运是哪来的呢？这还处理我干啥呀？江湖不是打打杀杀，是人情世故。呜呜呜呜，
2: 就你这个棋法啊，你容易出事故。呜呜呜，
0: 这咋说话呢？这是
2: 车怎么弄得跟八爪鱼似的？
0: 向警察同志学习。
2: 什么意思？我巡防骑个八爪鱼啊？
0: 你看八爪鱼骑你，你也不能干呢。
2: 什么？
0: 不是，我这吃八爪鱼你得就点蒜呢。
2: 我就什么蒜？车为什么改成这样？
0: 这哪是改装啊？你睁大你的眼睛，你看这不是改装啊，这是我们劳动人民最基础的生产工具啊！这是啊，你看着啊，

0: 这啥？这是抢单的，这个是直播的，这个是我偶尔娱乐一下听音乐的，这个给它弄成自拍模式，它可以当反光镜用的。
1: 你这一手接一手的安排的井然有序啊！
0: 哎呀，这市场竞争太激烈，你要不多备几手的话，你怎么能够担当？
1: 什么？
0: 担当？
1: 你别叮当的了，你是不是想说当什么抢单王啊？
0: 对，顶单囊。哎呀，
1: 抢那么多单，你送得过来吗？
0: 那必须的，我告诉你就这一块，咱从来没迟到过。有啥？有速度。我告诉你，就速度这一块，我跟你说，我就是泰山北斗那个段位的。哎，我骑着我心爱的小摩托，还从来不会堵车，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送外卖的方向。高兴的时候我还唱两句：滴哩哩哩，滴哩哩哩哩哩，滴哩哩哩，滴滴滴滴滴，让下，让下。
1: 回去。
0: 跑三次没跑掉。
1: 你这车骑得挺快吧？
0: 那必须快，也不快。平台它是真扣钱呢。有时候我看到红灯哈，我唰一下子，我就站那嘎达。
1: 你唰一下子站得住吗？
0: 大哥，你是搁这钓鱼呢吧？
1: 我钓什么鱼？钓鱼？请出示你的身份证。
0: 别闹，你比我有身份，我出示啥身份证？
1: 请出示你的身份证。
0: 好好好，来。这咋的？看我头像的干呕啊！
1: 不好意思啊，嗓子最近不舒服。
0: 你不舒服，你注意身体啊！你这身体不弄好的话，你怎么担当我们人民群众的顶梁柱？
1: 你这不挺明白个人吗？
0: 是。
1: 那你呢？
0: 我也注意身体啊，我家里还有老婆孩呢。
1: 这么明白的人，你不注意点交通安全，万一出点啥事儿，钱没了，人也没了，老婆孩子找谁哭去？
0: 话是好话，我怎么感觉你在诅咒我呢？
1: 咒你什么？
0: 不是，哎，别，你别，不是我马上拆装备，你这带下留情啊，带留情。
1: 你赶紧拆喽，现在就拆。
0: 我马上拆，你不罚我就拆。哎呦我的妈！
1: 你不是抢单王吗？啊，这单不抢啊？
0: 不是这单，它不简单呐、啊。
1: 我告诉你，罚你不是目的，目的是让你长长记性。
0: 长了，而且成长得很茁壮，给我脑瓜你看顺头皮往上顶呢。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客户两行泪。
1: 客户
0: 饿的吗？到现在你说外卖他接不到都饿流泪了吗？你赶紧让我走吧，警察哥哥。
1: 我跟你说，你必须增强点安全意识，知道吗？
0: 我知道。
1: 我们现在是人性化执法，下不为例啊。
0: 好，下不。
1: 这单子给你。
0: 你干啥呢？不是你不说不罚我了吗？
1: 警告单。
0: 你警告警告你警告多少钱一斤？
1: 多少钱？警告单不罚款。
0: 不罚款你撕他干啥呀？
1: 那我给撕个罚款呢。
0: 别，你留着吧，留给那些更需要的同志用吧啊。好嘞，那警察大哥，我可以走了吗？
1: 走吧。
0: 好，
1: 把外卖留下。
0: 啥外卖啊？
1: 我点的外卖啊。
0: 外卖你点的？
1: 对呀。
0: 警察也吃外卖啊？
1: 警察也饿呀。
0: 那不说警察都是钢筋铁骨吗？
1: 钢筋铁骨也是五谷杂粮撑起来的
0: 啊，平时不吃那螺帽铁丝啥的是吧？
1: 你怎么那么……哎呀，哎呀，我
0: 的妈啊！来，你给我点一下确认啊！啊，
1: 好了，我确认完了已经。
0: 确认完了，嗯，那行，那我走了。
1: 好嘞，
0: 我送下一单去了啊！
1: 好嘞。
0: 哎呀，送下一单，把这么开掉啊！哎，不对，怎么这单也是你的？哥，你胃挺大呀！哎呀，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原来你就在这旮儿啊！
1: 你这词儿都什么乱七八糟的，都是。
0: 不是，我现在也不非但不超时，这还提前了，快收下吧！
1: 不用，这我就点了一单，这单不是我的。
0: 不可能，这还写着呢，备注吗？你说，送给公安局门口最帅的骑警吗？这不写着呢吗？送给公安局门口。的骑警吗？
1: 你确实是看不出来我的帅啊，但是没关系，这单确实不是我点的。
0: 看出来了，你衣服挺帅，你快点给我
1: 送。不是我点的，我确认不了。哎
0: 呀，警察哥哥，你能不能理解一下我们外卖小哥的这个辛苦劲儿啊？你看，我就问你是谁，夜半三更的还在坚持工作，只有我们，啊，也有你们。是谁夜半三更的出去阻挡酒驾、阻挡打架？那只有你们，你看我们多少这工作还是有点相连的，是吧？
1: 你有这功夫，你这单都送到了，你赶紧去吧，我确认不了。
0: 你确认不行吗？
1: 我确认不了。
0: 你确认确认不了。
1: 我确认不了。我确认不了。
0: 妥了，明白了，豁然开朗啊！我这脑瓜子嗡一下全炸开，明白了。
1: 你明白什么了又？

0: 哎呀，刚才说不罚款，在这等我呢，是吧？啊，点了外卖，不点确认，故意磕碜我，不让我拿到奖金，是吧？还说自己没钓鱼呢，我看你是放长线钓一条，美人鱼。
1: 哎，你这充其也就是个胖头，不是我点的，我确认不了。
0: 行了，我也不跟你说了，有人会跟你说。
1: 你要干嘛？
0: 我报警。
1: 我就是警察。
0: 那我跟你说，就有一个骑警啊，他点外，那不就是你吗？哎呀，你当我没我长脑子了？
2: 哎，你们俩干嘛呢？啊？
0: 这个人，哎，这个警察，点了外卖啊，然后我给送来了，他不签收，然后他还搁那，我跟你说扰你干啥的？

0: 哇哦！
1: 你好，这次可以跟我说得着了吧？
0: 好一枚靓丽的警官小姐姐呀！怎么，就现在就都这么快吗？你们出警啊？我还没拨号，那人就来了啊！这真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啊！
2: 哎呀，你就别瞎捅词儿了，你。
0: 他谁呀？
2: 我领导。
0: 漂亮。领导来了。领导啊，
1: 你说
0: 我呀，跟你投诉一下这个骑警啊，这个骑警点了我的外卖，完事他不确认，我这奖金就拿不到。
1: 等一下，
0: 你看这，
1: 就这点事儿是吗？
0: 妈，这还点事儿？这对我来讲那就是大事啊。
1: 他不确认，来，我给你确认。
0: 你确认有啥用啊？你要确认的话，这怎么成功了呢？啥局啊？你给他点的外卖啊？
1: 嗯。
2: 哎，你这刚下飞机没回家，给我点什么外卖啊？
1: 我不怕你没吃饭胃疼吗？
0: 音乐停。你俩干哈呢？警察跟警察见面还得自带背景音乐啊，这个。
1: 这回知道我们是什么关系了吧？
0: 啊，领导。如果没猜错的话，您俩应该是一家人。
1: 对。
2: 对。
0: 父女。
1: 哎。
2: 哎呀，
0: 不是，不是，你说这到底是干啥的？这个。
1: 我们是。
0: 音乐停。从这个美丽的旋律当中，我听出来了，你俩应该是两口子吧？
2: 对。
1: 对了。
0: 哦，警察小姐姐，警察老姨夫，
2: 按你这个称呼，我俩肯定不是两口子。你这个措辞确实是，
0: 我用词确实有点突兀。
2: 你突不突兀我不管，但我俩确实是两口子。
1: 来来，音乐停。不是，我给你确认完了，你怎么还不走啊？
0: 啊，那走呗。我走了。
2: 对呀，你早该走了，听出来了吧？赶紧走吧啊！注意安全，快点。
0: 好，我走。不，你干哈？你又干哈？
3: 贾斌啊，不就剩两单了吗？你还没送完啊？你到底打算几点回家？
0: 不，你怎么就这么着急呢？你不有那个照片，你就看着过呗，你就啊。不是，另外我告诉你啊，这个态度的话，我有点烦躁了啊！你要再这么整的话，我不回家了，爱咋咋地！我这一天天的快，
1: 哎！你别小心点儿！哎呀，
0: 别拦着，用你们拦呐！
2: 跟谁俩呢？
0: 不是，对不起啊，警察同志，我现在还沉浸在我们家庭的暴力当中，真是。
2: 什么呀？家庭纷争吧？说的就是你这个家庭纷争啊！跟你爱人说话是什么态度啊？再说你不回家，你去哪儿啊你啊？
0: 我去哪儿？我找个网吧包宿去。我这是，不是你怎么的？我们的私生活你警察也管呐？我好像这个事儿你管不着吧？我虽然没有当过警察，但是我过过日子啊。那过日两口吵架不正常吗？你两口子不吵架吗？你站着说话腰子不疼的？
2: 你腰什么疼不疼的？你看我们两口子啊，我一个骑警，天天在外边巡防。
1: 我是一个刑警，天天在外面出差，我们俩怎么就不吵架呢？
2: 对呀，
0: 那你俩是新婚呗？
2: 我俩结婚7年了，

0: 7年了
1: 啊，
0: 按理说应该刺挠了。
1: 你怎么那么贫啊？说你呢？
0: 说我啥？我咋的了？说我呀？
1: 你现在心里边装着气儿，骑着车送外卖，能行吗？能安全吗？
2: 说的非常对，万一出点什么事儿，人没了，钱也没了，老婆孩子找谁哭去？
0: 漂亮，你们俩这口风是出奇的一致啊！咋的，组团来诅咒我来了？
2: 我就很奇怪了，两个人在一起为什么非要分一个我对我对呢？
1: 对呀，你看我们两口子多好，一旦有什么矛盾，要么就是我错，要么就是我错。
2: 非常漂亮，完美。
0: 不是，音乐停。你俩这意思啊我是懂了，但是这个曲子我确实是不想再听了。那个小姐姐，不管咋说我还是谢谢你啊。
1: 哎哎哎，警察老姐夫不用谢一下吗？
0: 老姨夫
1: 啊，老姨夫，
0: 他还是个孩子，你跟他争啥呀？
1: 你这个措辞我就服了你了啊。你这种措辞这么多年没有人投诉过你吗？
0: 并没有，因为我可爱呀。
1: 哎呀，漂亮。
0: 我跟你说啊，这意思我全懂。其实你说我这过年了，你说加班加点，我为啥呀？我不就是为多挣点钱吗？我多挣钱，多挣钱也是为了我媳妇儿啊。我媳妇儿啊是个保洁工，一天也累得呵着呵着，我也心疼。我就想趁着过年期间，我多跑几单，我挣点钱，挣点钱给她买个电动车，顺便在我们老家给她盖个房子。
1: 哎呦，你这一会儿买电动车，一会儿盖房子，这天上一脚地下一脚啊。
0: 那可不是，我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就是陪家人的时间少了。
2: 你这不挺疼媳妇儿的吗？那刚才怎么那么个态度跟人家说话呢？啊，
0: 你不懂，那叫铁汉柔情。
1: 哎呀，
2: 行了，这位铁汉赶紧回家吧，跟媳妇儿好好说话。
0: 说话肯定是说话，但我像你俩这么说话我做不到，因为太甜，我怕血糖上来。真的。哎呀，
1: 来来来，说不出来你就做出来啊。这个是个粥，来给你媳妇儿带回去。
0: 干啥？这不行，不是他给你点的，给我带的。
2: 哎哎，让你拿着就拿着。
0: 此时此刻，我不得不煽情了。我以前都见到警察呀，感觉到安全；我今天见到警察呀，感觉到温暖。
1: 这个温暖啊，是给你媳妇儿的。
0: 谢谢，这是我今年新年呐。最好的礼物，
1: 赶紧回去吧，
0: 我走了啊。
2: 走吧。
0: 好了，
1: 你这刚下飞机怎么呢？家都不回就跑我这儿来了？
2: 是刚下飞机，结果马上就接到了任务，说我晚上还得飞。我说抽空过来看看你。
1: 哦，那你来是对的，我晚上正好夜巡。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兵，
1: 你这兵什么的？你这兵
2: 不是，你怎么还不走啊？
0: 第一呢，我这车没有倒档；第二呢，我没有飞行模式。
1: 什么意思啊？
0: 让一下。
1: 哦，对对对，
2: 哎，都打着你了，来来来，
1: 哎，慢点啊！
0: 谢谢你给我的爱，今生今世我不忘怀。
1: 路上注意安全。
0: 多少次我回回头看看走过的路，衷心祝福姑娘和大叔。
1: 哎呀，太贫了，
3: 胖哥。胖哥，
1: 哎
2: 哎，小张，
3: 哎，嫂子也在呢
2: 啊。
3: 胖哥，
1: 哎，
3: 我在监控里啊，看见这八爪鱼了，它骑那么快呀，肯定有危险。哎、胖哥、啊，快上车！
1: 哎
2: 哎，小张，小张，哎，
1: 行，
2: 胖哥还没上去呢。
1: 哎呀，行了行了，我跟你说，我跟他搭档这么多年啊，那车我从来没上去过。他刚才说要教育谁？
2: 一道风。
1: 哦，操！哎，那道风已经刮过去了，我都教育完了。
2: 没错啊，小张。
4: 我们认为啊，有梦就要大声地说出来。我们相信理想、甚至道德、真正指航都给我们提供前进的动力，给我们指示前进的方向。告诉我，
5: 停停停停停！你能慢点说话吗？
6: 开始励志，
7: 一、二、三，
1: 停停。啊？
8: 嗯？铁锤妹妹，我们正励志呢。干什么又要分手？一会儿我打给你啊。嗯，三，
4: 你活着就为了搞对象啊？
8: 嗯，
4: 那你活着就为了选秀吗？
8: 啊！
4: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8: 啊！
4: 我就说最后一遍了啊！我们活着是为了改变世界，
7: 改变世界，
4: 对吗？活着要怀抱理想， 理想就是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所以我经常就跟大家说，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这栋好楼盘，这栋好物业，我们今天推荐真正楼盘领导者，我们坐拥 CBD 增值四分之到天安门了，我们今天就是把房子做出来，还没有说完呢，我们
2: 行了，
9: 哥哥。等一下再卖房子啊，该唱我们的励志歌了。
4: 对对对对对，好，来，预备，
8: 等会儿。楼下那个老太太不会再找上来吧？
4: 我们不能再怕她。大声唱，
8: 好，
9: 预备。
7: 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
8: 唱啊！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你弹呐、啊，有你在我身边。我的天哪，他什么时候在我身边的？
4: 冷静，
5: 都活着呢。今天你们可是太闹腾了，简直是厕所里跳高，过分。
4: 上，
8: 怎么又是我？
4: 快，
8: 老太太，
5: 火脸这个瓶长得跟井盖似的。
8: 今天没去飙车呀，
5: 我怕再从你脸上压过去。井盖啊，
8: 哎，
5: 我问你，你跟你那个女朋友电钻还没分手啊？
8: 谁叫电钻呢？多难听啊！我女朋友叫铁锤。
5: 我天天在楼底下听你们俩打电话闹分手，你是要死要活的。我说你每天让人蹬一回，每天让人蹬一回，你自行车啊？
8: 谁让人蹬了？我们可好了。昨天晚上我还用了99个肉丸子，在他们楼下摆了一颗心呢。
5: 他感动了？
8: 他没看见，他们小区的狗看见了。
5: 哦，我明白了，你的心让狗给吃了。
8: 挤兑我没有用，我们可好了，下雨都在一起淋着，到家一看我还行，再看铁锤
5: 生锈了，
8: 生病了，我就伺候他，我给他吃药，给他倒开水，把我自己烫着了，给他心疼的哟。
5: 没事没事，你不怕开水烫？
8: 我把你的气门芯。
4: 哎，干什么呀，老三？上上上啊，上！
9: 阿姨，你这是干什么嘛？把他搞成这样子？
5: 好好说话。
9: 你想咋的？
5: 三个人里边你是最闹腾的，一天到晚唱那歌，你能出点人的动静吗？
9: 不是，我那是练海豚音呢。你知道什么叫海豚音吗？
5: 你海选的时候用臀部发出的声音。
9: 我跟你说啊，你不要侮辱一个未来的巨星好吗？
5: 你没有未来。
9: 我，
5: 你选秀最好的成绩是5000进4900，人送外号淘汰狼。
9: 不，什么淘汰狼啊？谁叫淘汰狼啊？我有艺名，我叫六月雪。
5: 哎呀，冤死你！
9: 我不冤呐，我现在都有粉丝了。
5: 不就他们俩吗？
9: 他俩不配，我有粉丝团，我六月雪的粉丝，名字里面也有一个雪字，叫雪。
5: 雪纳瑞，狗啊！哎，井盖，
8: 哎，
5: 你那肉丸子让他粉丝都吃了哦。
8: 你吃那么多？
9: 哎呀，别闹，谁吃你丸子？我的粉丝不叫雪纳瑞。我的粉丝叫雪栓
5: 啊，
9: 象征着我六月雪和他们的心紧紧地拴在一起，所以叫雪栓。
5: 哎呀，你的粉丝得堵成什么样啊？
9: 都，我不允许你这么说我粉丝，他们对我可好了，你看，他们都给我送礼物了。
5: 大蒜
9: 啊，
5: 什么意思？
9: 象征着他们喜欢我像大蒜一样洁白的外形，完后火辣的台风。
5: 你想多了，他们的意思是让你算了吧，
9: 大哥
4: 啊，
9: 包瓣蒜给老太太嘴消消毒。
8: 别别别别，
4: 去，
8: 脾气太大了。
4: 哎呀，老太太，您对我们有意见，我理解。我们呢，经常在您这个楼上啊励志，您觉得吵，但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信念，我们认为啊，有梦就要大声的说出来嘛。 我们相信理想、绅士、道德、智。

0: 任职行能给我们提供前进的动力，给我们执行前进的方向，告诉我。
1: 停！你能慢点说话吗？你那嘴是租来的，着急还吗？
0: 好，慢点就慢点。老太太，我们都是有理想的人，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瞄准理想的方向，以坚定的信心和卓绝的努力，我们冲冲冲冲冲，一直冲，我们就会成为
1: 马桶
0: 成功者。老太太，你这么聊天可没朋友。哎，老太太，你这
2: 等等，
1: 不是不让你们唱歌，唱歌可以，但别出声。
2: 哥，我试了，不行。
0: 用你试啊，老太太，你这可太难为我们了。
1: 要不，你们就等我出去遛弯的时候再唱。
2: 那您什么时候遛弯啊？
1: 我不遛弯。
2: 哎呀，我的天哪！
3: 老太太。咱就别跟他唠了，咱发大招吧，给唱跑。
0: 好，
4: 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拥有你在我身边，让生活。
2: 铁锤妹妹，干什么又要分手？分手了谁给你洗衣服做饭呢？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又要钱呢？点痦子呀，点痦子要10000多呀，哦，2块钱一个呀，
1: 2块钱、4块钱、6块钱、8块钱、10块钱、12块钱，这是痦子上长了个脸呐。
2: 铁锤妹妹，还要种头发呀？咱去年不是种过一次吗？都死了。没事，咱还剩一圈卷发，也特别的迷人。
1: 一圈卷发，沙和尚啊！进！
2: 别进！这铁锤，美女的呀，是我们隔壁一个老太太，真的是个老太太，这怎么还不信呢？我让她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帮我证明一下，你不是个女人。
1: 你好，我是她丈母娘。
2: 他这人好看的，我再让他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再帮我证明一下，事儿挺大的，不是我丈母娘，行不行？求你了。
5: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2: 让我去死吧！铁锤！
3: 不是，哎，你说你老打击他干啥呀？
1: 那我来打击打击你。
3: 哎，我
1: 桃太郎，你换个理想吧。就你那歌唱的，我估计两个人参加比赛，你都进不了前三。
3: 不是，那你以为现在选秀比的是唱歌吗？
1: 那比什么呀？
3: 比的是惨啊！我老惨了，我有老多故事了。
0: 哦，对，来，快，给老太太说一个。这位学员，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了，你有什么话要跟导师说吗？给导师惨一个，来。
6: 评委老师。我有病，
1: 我看出来了。
6: 我出过很严重的车祸，全身粉末性骨折。
1: 粉末？
6: 嗯，
1: 那你就是个人渣呀！
6: 我是人，哎，
3: 这怎么还得往回转呢？啊，
0: 老太太，这位学员还是很不错的。我们再听一个故事啊。
1: 哎，
0: 我们再给导师一个机会吧。
6: 评委老师。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健康？
1: 没有。
6: 那就对了，我从小就体弱，因为我是一个早产儿，早产了9个多月。
1: 孩子，你那是没怀上啊。
6: 我这是没，哎，
3: 评委老师别算了，我还有很多病呢。
0: 来，
3: 我再给你编一个。嗯，
0: 你老说病能选得上吗？你看我的，来啊。评委老师，我没病，
1: 我不信。
0: 评委老师，你不要老打击我，因为卖房，我这腰里总有一大串钥匙，我就在想啊，什么时候我才能有一把属于我自己的呢？
1: 你配一把呗。
0: 我咽不下这口气。
1: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咽气呀？你，
0: 我早晚会成功的。哼，等我有钱了，我买一个80平米的大房子，我们哥仨一块住，每人30平。哼。
1: 也不够分呢，
0: 啊，对对对，是多出来10平米，那到时候就孝敬给您住啊。
1: 哪儿多出来了？
0: 怎么没有多出来？你想啊，房子不是80平米吗？我们哥仨一人30平米，不是90平米吗？90减80，多出10平米吗？给您住，好吧？啊，
1: 孩子，你的学历是胎教吧？
0: 怎么胎教？你听我给你算吧。你看，
2: 算了吧，当你的小三儿吧。再见。被蹬了，没事，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铁锤。
1: 你不是伞就别硬撑着了。
2: 铁锤，
0: 老三，
2: 我这是10年的铁锤呀，10年呢。
1: 哎，真是10年磨一剑人。
2: 老太太，你干嘛老往我们伤口上撒盐呢？
1: 你想加点孜然吗？
2: 我的天哪，大哥，咱拆他的轮椅吧。
0: 你干什么呀？我们不怕失败，他打不垮我们。你不就是被蹬了吗？没事，我们再给你找。
3: 对，咱找一个不跟你要钱的，
0: 喜欢干家务的，
3: 身材好的，
0: 毛发旺盛的，
2: 这样的好找吗？
1: 好找，鸡毛掸子。
0: 老二，坚持唱下去啊。记住，你永远都有2个血栓。
2: 对，血栓跟你一辈子。哎
1: 呀，这个故事最惨。
3: 大哥，你肯定会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的。
2: 一套哪够啊？2套、
3: 3套、
2: 4套、
3: 5套。
1: 5套，体育频道。
0: 好兄弟。
6: 好了，时间也差不多了，去吧，去把行李都拿出来吧。去吧。
1: 拿行李？你们要上哪儿去啊？
0: 老太太，跟您说实话吧，我们今儿啊就要走了。
1: 上哪儿去啊？
3: 哎，房租涨了，今年都涨好几次了，我们实在住不起了，要回老家了。
2: 这2年给您添麻烦了，抱歉。
0: 其实啊，今天是我们哥仨最后一次在一块儿励志了，吵着您了，对不起，
3: 对不起，
2: 对不起。
0: 走。
3: 麻呢啊，搬家公司在下边等半天了，怎么还不走啊？
7: 房东来了。
0: 收拾好了这就走啊。
1: 孙子，你敢涨房租？哎呦，
7: 别骂街呀。这是
2: 别骂人。
3: 奶奶，您怎么上来了？奶奶，哎，
7: 他真是个孙子呀。
1: 我问你，这房子你打算租给谁呀？
3: 租给一搞收藏的，就在这儿放点核桃啊，晒点葫芦什么的，特清静。
1: 葫芦啊，真挺清静的。你说你们一年都不回来看看我，这仨孩子住在这儿虽然闹腾点儿，但是我可以隔三差五的上来跟他们进行亲切友好的交谈，也算是有人陪我说个话。你可倒好，要给我弄一屋子葫芦，你当我是蛇精啊？你这是要轰他们走吗？你这是冲我来的，你轰他们一试试。
3: 奶奶，我可是您亲孙子，您干嘛这么向着他们仨呀？
1: 你看看你，你再看看人家，他为什么努力卖房？不就想有个自己的家吗？他为什么努力唱歌？不就想让爹妈过上好日子吗？他为什么那么喜欢那个铁锤？为什么呀？你们岁数都差不多，你是孙子，人家也是孙子，同样都是孙子，你这孙子怎么就这么孙子呀？
3: 奶奶，您别生气了，我知道错了，我现在就让搬家公司走，您别生气了。
2: 老太太。
3: 什么老太太？叫奶奶。
4: 奶奶谢谢。
1: 甭谢，你们仨就踏踏实实在这儿住着，房租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给。
0: 奶奶，等我们实现了理想就给。
1: 那就甭给了啊。跟你们开个玩笑，你们的理想一定能实现。愣着干嘛？ 赶紧接着励志吧。

0: 星火有方理智团圆2026重阳特别节目由伊利星火独家冠名播出。
1: 过节送什么？送星火，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星火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星火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星火就对了。
2: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4: 爸，我知道你担心我，你是怕我吃亏。
5: 你还知道我怕你吃亏呀？啊，那我一个当爹的，就你这么一个女儿，怕你吃亏有错吗？
6: 那您是哪个科室的呀？
7: 我就姓石。实不相瞒，学医院的大夫能不能吃上饭，主要看我。
8: 不是您家呀，拆迁三套房，他们想要两套，这事儿您怎么看呢？
9: 我怎么看啊？我坐这儿看呗，我怎么看？
7: 但是该说不说，老公，今天你辛苦了。哎，
6: 只要你们两个开心，我一点都不辛苦。
10: 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3: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九月初一，游园赏菊，把酒言秋，江天秋光送重阳。
2: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3: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4: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2: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3: 路过沙漠，
4: 路过草原，
2: 我们开进风景，
3: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5: 心花怒放，
4: 最美的心愿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0: 电视台综艺频道。
1: 沿着 G331向西，我们来到了福海县。
2: 这是大自然馈赠给我们的一个视觉冲击，
3: 从这个角度看太壮观了哈。
4: 哇，
3: 一站鱼羊的脚。
4: 对呀、啊、很灵活哎。
5: 啊，这个到这个到、哦、来吧，看看、哦、
3: 大美新疆里更美的是新疆人，
5: 开不开心就完了。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心花怒放，龙马奔腾。本节目由郎酒龙马郎白马独家特约播出。龙马郎白马邀您奔赴每一场欢聚与美好，为幸福干杯。沿着 G331向西，戈壁的风里渐渐有了水汽，我们来到了福海县。这里是哈萨克族转场习俗的重要经过地。转场是哈萨克族牧民逐水草而居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也是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转场的牛羊踩着四季的节奏走过，乌伦古湖就静卧在戈壁深处等了千万年。风雕琢着崖壁，水滋养着生灵，人守着这片湖与草原代代生活。今天我们走进海上魔鬼城，去读戈壁与湖水相拥的故事，读懂山河共生的答案。
2: 你们各位猜小花是哪个地方的人？
3: 乌伦古湖。
2: 他就是这儿的人
3: 啊。你回家了？
2: 咱们就在他家乡的土地上走着呢。所以牙牙，你今天表现真的得特别好。
4: 司机小鱼，来来来来，白耳套给你带。
5: 在我们于师傅的带领下，亲自带我们来到了乌伦古湖。我们本地也叫它布伦托海，在我们的概念中，它就是大海。

0: 而且因为它身居内陆，离最近的大海2500多公里，所以它又被称为离海最远的海。这个湖泊从大清河、小清河还有布尔根河这些河流汇聚到一起，形成了乌伦古河，然后流到了我们乌伦古湖里面，这就是它河流最终流向的地方。
1: 也都说新疆缺水，我们现在感受就是新疆到处都是水。
2: 这个地方小花，你的家好像地貌特别不一样，是不是？有戈壁雅丹地貌，然后有湖水，还有湿地。
0: 对对对，福海的地貌非常多，很多人讲到福海来以后就像是来到了小新疆，因为我们看到了只是福海中的一小部分，在我们的山区还会有高山森林，还有温泉，这些都有。
3: 各位老师，我们已经来到了乌伦古湖海上魔鬼城景区，去近距离的感受一下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的这种感觉。
4: 小花，你知道你们这个魔鬼城在全国很有知名度，
3: 是吗？
5: 很多孩子假期都要去来这儿。
3: 对，是非常好的一个可以去研学的地方。很多人以前最早知道雅丹地貌都是在陆地或者沙漠戈壁滩里的，但是临水而居的雅丹在这里是非常独特的。老师快看，我们老师来的，
2: 天哪，
3: 即将南飞的这个是我们的候鸟大雁。
1: 当时我们说的大雁排成人字形，
6: 对，人字形。
3: 这就具象化了，就不是课本里了。
1: 哎呦，刚刚很有点激动哈。
3: 就是因为在这里的非常强大的生物链，有鱼有湿地，这里有将近300种的鸟类。看这里有一个鲤鱼跃龙门的这样一个雕塑，我们可以近距离的看一下。我们看到对面在那上面的游客，如果从他那个角度去看，我们这条鱼刚好是跃于湖面之上的，感觉就从我们这湖泊里跃出来的，叫鲤鱼跃龙门，非常好的寓意。最底下呢，我们用了一个百福，
1: 对，各种字体的福字。
3: 对对，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底座，它就是圆形，在我们传统文化里面，就是圆圆满满、幸福美满的意思。
1: 据说是我们国家百废待兴的时候，说好多地方还是吃不饱饭，只有你们这个地方没有一个人被饿着，
4: 有这事儿吗？
3: 是的，是的，就是因为有这片湖泊，
6: 资源好。
3: 对，有很多的冷水鱼。以前我们这鱼多到什么程度？就是我们不是有农田吗？农田灌溉的时候，突然一下没水了。我们走到上面去发现，不是是谁把这个水口子堵上了，是因为鱼太大把这水口堵住了，鱼太肥，鱼太肥大了，太多了，
1: 只能说有福气。
3: 对，有福气。那接下来我们还要再去近距离的去看一下我们这里的雅丹。
4: 走
2: 走，
4: 继续。
1: 我们现在走这个地方就算雅丹，
3: 对，已经在雅丹上了。就是刚才我们也聊到，咱们新疆有很多的地方叫雅丹。那其实呢，我们这种地貌要形成，它至少要有两个条件。第一个呢，它是要有湖泊的地层。其实在上亿年前的时候，这里就是一片湖泊，然后因为地壳的大运动，让我们的陆地上升，然后湖泊干涸。第二个呢，它就是要外力侵蚀。其实我们看到的这些沟沟壑壑，也是我们在下雨的时候雨水冲刷出来的影子，
1: 水的力量。从这个角度看，太壮观了哈。
3: 对，
1: 不同颜色。
3: 我们还只能看到海上魔鬼城的冰山一角，只有到湖泊上乘快艇的时候，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海上魔鬼城。其实在我们正对面，您看到有个眼睛，能看到吗？
2: 哪里哪里有眼睛？哎呀，
3: 看这里像大象吗？
5: 哦，像像。
3: 我们把这条谷叫做吉象谷，
4: 吉祥如意的，
3: 吉祥如意。其实这是大自然给这里风蚀雕刻出来的这种形态啊。在我们这里呢，这种雅丹地貌，我们这里有9条沟，它每条沟呢，因为它的沟里的形态不同，也有不一样的名字。 比如说我们刚才看到的第一条的木栈道，那个叫做神龟谷，它就是一个平台建在了一个神龟的背上。嗯，目前只开放到了我们的三号木栈道。那三号木栈道呢，我们又叫它狼谷，是因为以前在我们游牧的时候，那里就是狼经常出没的地方啊。
2: 好漂亮，阳光照在雅丹地貌上，我们来合个影吧。
1: 赶紧来，来，一阳小花。
2: 我们叫五福临门。
1: 五福临，哎，好，这个
2: 好好。
3: 好，我们再走到我们的峡谷中，近距离去感受一下。
1: 好，往回走走。
2: 我还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看雅丹地貌。
5: 我看过，在新疆的南部。哦，
3: 它为啥叫雅丹？就是因为在上个世纪初的时候，瑞典的探险家叫斯文赫定，来到我们新疆。他其实最早是在南疆，他发现了有这样的地貌，然后呢，他就觉得很奇特，就问了当地的向导，当地向导就告诉他叫雅尔丹。
2: 雅尔丹，
3: 对，它其实是
2: 音译过来，
3: 雅尔丹就叫陡峭的山丘。哦。
1: 哎，小花，你发现没有哈？就任何山，你发现没有一个一模一样的。
3: 对，
1: 你看那个地方像不像一丛一丛的花？
2: 还像珊瑚，有的地方。
3: 是是是，感觉好像是回到了上亿年前的海底一样。
1: 是的，是的。
3: 看这里，就是我们这个雨水冲刷流出来的沟，冲下来的泥沙就在这儿。
1: 你看它那个山形，就咱们对面立那个头，像不像猫头鹰？
3: 对，
5: 是
2: 地上好像一
1: 样。你看，就这么一块山石，它不同的颜色。
3: 对，它其实像有红色的地方，它应该是里面泥土的铁的含量比较多。嗯，
1: 它的搭配简直舒服之极哈，你觉得一点都不跳。
3: 我每次在这里，我就觉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又很神奇，让我们看到大自然的美，也看到大自然的力量。
2: 跳舞，小花，
1: 哇，天哪！
2: 在新疆，真是随处可以看到有人在跳舞，
3: 对，特别在大
2: 自然里面。
6: 原来是个哥哥在那跳，中间那个
3: 是哥哥，他手里拿的是马鞭，他其实跳的是我们的马鞭舞。
2: 这个树姐肯定熟悉，
3: 还真不太熟悉。来，我来学习一下，观察一下。
1: 哎呀，太好了！
2: 我在好灵活啊！
3: 它其实跳出来的就是我们在大自然的过程中，比如说他们骑马的时候的很多的造型，很欢乐。
2: 你看每个人眼里都有画面感啊！
1: 对，它有生活，有艺术来源于生活，这是真的。

0: 速了。哇！
1: 哇！精彩！
2: 谢谢！
1: 谢谢你！
2: 谢谢谢谢！
3: 这舞台虽小哈，但是跳出了那种千军万马的感觉。
4: 对，
3: 大草原的感觉。
2: 整片草原搬到这里了。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而且在它的整体过程中，有它在大草原骑马奔驰、奔放的那种感觉。展现了我们当地人特别热爱我们的大草原，特别热爱生活的这种温情，所以我们也想邀请老师们来模仿一下。
3: 我这就舞蹈，姐姐在这儿，我舞蹈还什么了？你可别闹了，快，你快，
5: 我们俩，
3: 行，
6: 老师您在前面啊、哦，
7: 手叉腰，然后就是肩膀是前后的硬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我们女孩的动作可以柔密一点，然后带一下我们的兰花指，一、二，带上肩膀的动作，四、五、六、七、八，
2: 很像样，
7: 二、三、四、五、六、七、八。

0: 其实呢，就是我觉得我们女孩有时候看到男孩舞蹈演员的动作吧，也很喜欢。就我们小时候也喜欢做这种，就很有骑马的这种驰骋的感觉。女孩子其实也有这种动作，是吧？我们这样，对，这样对吧？哎，哎，不错，不错，不错，
1: 骑的是红鬃烈马。
0: 对，不错，不错。

0: 你看于洋的脚，
1: 对呀、啊，很灵活哎。
2: 素姐好厉害啊！
0: 你好，
1: 素姐很专业。美。
3: 风穿过檐隙的声响，成了马鞭舞的节拍。山野里生灵的姿态成了舞蹈里的动作。先民把对自然的敬畏与观察揉进了一边一转里，也藏进了脚下的每一块石头里。沿着湖岸往前走，戈壁深处还藏着大地送给路人的彩色信物。
2: 我们现在要去看的，刚才我们看到了直象谷、刚才我们说到雅丹地貌，它是鬼斧神工，不同的角度展现不同的姿态。我们现在要看从另一个角度去看我们的直象谷，叫卧龙观海。
1: 所以能看到有龙的一个形态吗？
2: 对，我们可以走这个木栈道去了解一下，这是大自然馈赠给我们的一个视觉冲击。从我这个角度回头去看刚才咱们看的大象，啊，
4: 像龙，龙王哈、啊，鼻孔，鼻孔，鼻孔，眼睛。
0: 闭着眼睛的卧龙。
4: 然后那个鳞片，那个你看着没，
0: 顶上的那深色啊，
5: 鳞片了。
2: 它这里有福海嘛，福泽如海，自在福海，所以我们说卧龙观海，守着这片福地啊、就是更具有传奇的意思。踏实的踩到这上面去感受一下。
1: 哎呦，这可不好走啊。
6: 那是鹅卵石吗？
2: 不，这是我们的金丝玉。
6: 这就是玉。
7: 金丝玉就是小花戴的那颗。
2: 你看我这，我的可贵在哪里？你们的三个颜色我都聚集了，
7: 就按照小花这个颜色去找。
2: 前面有一个老师，他就在这儿捡石头，我们可以去找一下他。他是我们本地的一个小金丝玉专家，他会告诉我们什么样的金丝玉更具有观赏性，什么样的金丝玉更适合收藏。
4: 老师好。
1: 你好，老师啊。老师手腕也有金丝玉，我第一眼就看到
2: 闪发光，感觉是吧？我突然觉得
4: 怎么称呼？
0: 我姓吕，
4: 吕老师。
1: 你好，吕老师。你好，
0: 倪萍老师。
7: 你好，我天哪，
2: 带着工具呢，
0: 我带着捡石头的工具。
1: 这个是不是也是？
0: 对，
7: 你这个就是在这捡的吗？
0: 对，
7: 这两个橙色和石头哪个更珍贵？
4: 这个呗，
0: 水透好。
8: 我这个水头要好一点，它这个颜色要好一点。
4: 对，颜色好，
8: 它的色彩丰富。你看
2: 老师的水头比较好啊。我这儿呢，它是什么，就是我们中华传统里面的福禄寿，就是黄色、红色和白色，这三色集齐的就是比较好的寓意。
6: 那您带着我们看看呗。
4: 老师啊，这个行吗？
8: 这个色彩还行，但是它的那个就是质地有点粗。
4: 你不能说完我扔了以后回头你捡去了。我不懂啊，我们可真不懂，
7: 真不怎么样。快说。
8: 你看这上面这个红的，那是红线，我们把这种叫红线石。你看它这一个红的色带，你看刚好把它绕了一边。
4: 你老师已经自己行动了。
6: 哎呀，赶快
7: 哎，我发现寻宝的时候我一个人走得很稳哈、
6: 心特别安静。
7: 安静，对
6: 对。
1: 哎，有什么规律吗？就是在什么哪个边上能找到？
8: 他就是捡的人多了，那个地方就要少一点，捡的人少的地方呢，他就有可能出精品。哦，
1: 那个颜色也是以黄色为主是吧？
8: 同样质地情况下红色要好。
1: 哦，红色要好。
8: 红色要贵一点，因为它比较少嘛。
2: 其实我们金丝玉它色彩比较丰富，你就看它就是比较油润一些，感觉可能快透了。
6: 我也觉得这蛮好的，
2: 但是在金丝玉专家眼里，它还可以更好一些。
6: 你看这边有点绿色哈，
9: 祖母绿。呀，
7: 先当祖母绿，一会儿让老师。
6: 我们先留着，
8: 要慢慢的看，要有耐心，要那么细细的看。哎，
6: 那看那个那。
9: 这个，
2: 这个比较好。

0: 你看，差不多。
1: 找到了？
2: 没事没事，崴脚了。
1: 谁崴脚笑成这样？
3: 我没猜错，那有宝贝。
0: 而且我跟你说，你现在看出有心眼了吧？跟着专家走。对，这就有心眼儿。
4: 这个就比较透了，但是它就是颜色。它如果要是白的或者红的，就厉害了。
3: 你这里面，这里面，
5: 哦，这个
3: 这叫玉化，这叫玉化，
5: 很透的这个。
3: 对对对，其实金丝玉是有自己传说的。为什么会有这片金丝玉？就是相传在这个上古时代的时候，当水神和火神大战的时候，打得天昏地暗，在西北部把天捅了个大窟窿，天上之水流到了人间，在这会生灵涂炭呀，为挽救人们，所以就派女娲来补天。女娲呢，就找了这个刚才说的有红白黄青蓝绿这种的一些石头，炼成了五色神石。把这五色神石呢拿来去来补天，把天补好了以后，发现哎还有很多神石没有用完怎么办？那既然来到人间，就把它击碎洒落人间，送福给人民吧。
1: 还说这个金丝玉是
5: 沙漠黄金呢，是不是？
3: 对。主要是出于颜色，很多人就喜欢它的是五彩的颜色，就和咱们传统文化里边的这个刚才说的福禄财寿喜这种五福很相近，大家所以就会集这种颜色，就讨一个好彩头，而且很好搭配衣服。
0: 老师来，你给我们过一遍，我老看这个，比如说有绿色，
4: 这个它不是绿色，它是灰的颜色，但是它这个你看。它这个石英颗粒太大了，像石花太大了就不行。我们再找找吧，应该有好的。
1: 哦，这个好
4: 啊！你看这还有土呢。这个太好了，这个太好了。
0: 叔叔啊，我送你。这块老师说这块好，
3: 这真的是宝石，
0: 这叫
3: 通透的
0: 宝石光。这个叫宝石光，
3: 通透的，
0: 这叫宝石光，
3: 这就叫宝石光，通透的，快
0: 看，啊，代表着你永远晶莹剔透的心灵。
6: 谢谢我们姐，真送我，
0: 我真送你。
6: 此时此刻我收下。
7: 我呢，跟我那个看看。哦，这个老师，这个比我刚刚那个剪的好吧？
4: 比你那个好。刚才你那个颜色好像没这个好。
7: 李老师，
6: 还给我，
3: 老师，让他还给我。
6: 送给您，老师说这个也很好，
0: 太好了，
6: 好美。
0: 你要喜欢，你先留下，
6: 我们互换。你选了这个给我，我选这个给你，
0: 太好了。
8: 书记还在那送给你，我把他那石头换过来。等会儿再说，等会儿我看他啥时候发现，咱俩看他啥时候发现啊。这啥姐姐？
0: 看看哈，
6: 看，
0: 这是叔叔送我的，
6: 这是姐姐送我的，叮当。
7: 这个厉害哈，干嘛？抢了是不是？这个厉害，
4: 这个好，就是它的通透度是最好的。
7: 你拿出来，你那个咱对比一下，
6: 比一下，
7: 对比一下哪个好？
6: 哪个好？
4: 这个要比这个要稍微差。
7: 有啥变化没，老师？李老师，
4: 你们俩交换了一下，
6: 没交换。
7: 你看他说的没交换啊？
6: 师姐，
7: 他没说的，他没交换啊。
0: 叔叔这个厚重，你这个轻浮。
7: 什么？
6: 你是坏人，快还给我！
7: 你看，哎，老师，那回来找倪老师是评评理来，为什么呢？我偷机取巧给换了，现在呢，这个是他的，来再解释一下，我厚重了吧？
0: 哎，这个有点污点。
7: 哎，确实该再换了。那树姐跟啥姐姐似的，在那没换啊，可没换啊。小花姐还在那眨眼睛呢，那也没换。
6: 证明我多么朴实啊！
7: 不是，
6: 证明我就是像姐姐说那么很简单。
0: 我为什么说这个给叔叔，真的很合适。叔叔，姐姐送你，带到100岁。
6: 哎呀，谢谢姐姐。
8: 就这个，你看跟姐姐这个有所不同，这个是完全通透的。就像树姐一样活得通透，但是我这里面呢，你看仔细看会有一丝金线，就是我希望我做人还有保留一丝底线在。哎呦妈！然后我希望像这跟这个节目一样，能保持好自己的心情，然后多接工作，能够见多识广，然后做人实心实意，方能十全十美。哎呀，
6: 太厉害，
5: 太厉害！
6: 好帅！你替姐姐对我的心意，对我的祝福。我觉得他已经超出了所有

0: 我们不能只是看到那些珍贵石头们的那种价值，而是无限的情感浓郁的祝福。哎呀，谢谢姐姐啊！
1: 一定要带回家。
2: 我们对石头的热爱实际上是对大自然的热爱。嗯，
1: 你刚才说的每一块我都特别喜欢，是因为你不在乎它的值不值钱。对。
0: 叔叔给我的这个我也带回北京，我认为它很值钱，就值钱。嗯，我会放在我那个首饰盒里的第一位。哇，石头有福，我们借光，我们都有福。
3: 这里有一个非常好的打卡点，叫天空之镜。哦，嗯，我听说过。那个在各种短视频平台上，
4: 社交媒体上都看到过。
3: 一听说天空之镜，就会觉得会不会建在很高的地方？但咱这天空之镜是什么样的？
5: 咱天空之镜就在咱雅丹上面，
3: 大家可以和乌龙古湖蓝融为一起去打个卡。
0: 就这儿吗？
3: 对，就在这儿天空之镜。
0: 哦，要爬上去哦。
3: 有楼梯，有楼梯。
0: 先拍它，
3: 妖娆一下，真假鱼羊。好，换姿势，再换。哦，好漂亮，
0: 好看。叔叔，你再往那边看一眼。
3: 拍大片杂志。

0: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就是我们的骆驼，这么炎热天气，然后在这里，对，我们的沙漠之中，
1: 这算小骆驼还大骆驼？
2: 挺大了吧？
0: 算是成年的骆驼了。拿一个你觉得他会喜欢的东西送给他，他可能一喜欢你，一会儿特别温顺。
3: 骆驼也撸串了，我就来这俩了啊。
4: 这俩不能爱吃甜的，我这俩吧，
0: 走，我们去试一下。
4: 你吃这个吗？
5: 他不吃苹果。
3: 你这撸串会不会？我叫对对，哎，对对对对对对。
5: 他不吃，他是不是吃饱了呀？
0: 他说没有。
5: 他摇头。
0: 他说没有。
5: 好可爱。
4: 一个都不吃，这个呢？这个小朋友呢？
0: 这个他很高冷，刚才拒绝了我所有的食物。
4: 这个、
0: 也许他会青睐你。
4: 我觉得他吃饱了。
5: 我再试一个香蕉，香蕉可以不？
4: 你吃这个吗？
5: 哎，香蕉可以。
4: 哎呀，真好，谢谢你。
3: 哇！行吗？
5: 现在也不能撒手吧？
2: 不能，
0: 你最好都不撒手，
2: 最好别撒手。
0: 驼铃声声响起，
3: 哇，你看这边哈和那边两个景色，
5: 哎，只有我们海上魔鬼城会有这样的景象哈。海鸥，哎，是海鸥吗？大雁，
0: 这什么？这是鹰啊，
5: 这是鹰啊，
0: 鹰吗？
3: 哎呀，海鸥还大雁呢。
5: 这是公骆驼还是母骆驼？
0: 一般都是公骆驼，因为母骆驼要去产奶，要挣钱嘞。
4: 哇，你看那边
5: 波光粼粼。其实它这个驼峰我发现挺硬的。
0: 对对，以前这骆驼是给我们转场的时候搬家用的。
5: 它原来是货拉拉。哎
3: 呀，哈哈哈哈。哎呦呵，辛苦了辛苦了。
5: 哎呀，你别只跪前腿啊，我这有点累。
0: 骆驼除了我们可以这个刚才说可以搬家，可以带我们当货拉拉之外呢，其实我们刚才说母骆驼去哪了？它去产驼奶了。
5: 哦，驼奶分工明确，
0: 被我们称之为沙漠软黄金，也是我们福海的一个特产。这是驼奶。哦，驼奶它的营养价值远高于咱们的牛奶和羊奶。
3: 它这个挺像油漆似的，
5: 很厚，我就觉得
0: 这是驼乳。
5: 好香啊，
0: 它是可以提高免疫力的。我们刚刚品尝了我们非常香醇的驼奶，接下来我们去我们的海上去看一看什么叫做海上魔鬼城。
5: 吹海风，
3: 海风啊。
5: 倪老师去哪儿了？
3: 已经在港口等我们了。
5: 哦，看见了。
0: 对，
5: 看见了。
0: 倪老师在等我们。
5: 倪老师，你慢点儿。
3: 我没扶你，你怎么就过来了呢？
1: 对不起，您是坐游艇的吗？
3: 您是导游。
1: 我们今天很幸运，风平浪静。
5: 对，我还要穿救生衣，安全起见。
0: 哎呦，慢点，慢点，慢点。
5: 我们全员集结了啊，准备出海了。出发喽！
1: 风就很凉爽了哈。
0: 对，这是温柔模式。
3: 是吗？啊，
0: 这是温柔模式。
3: 来个就不温柔的呀？
5: 我们来个最快版本的。

0: 我原来坐快艇真就是在海上，从来没有说这边是这种丹霞地貌。
1: 旁边是这样的景色和质地哈，
0: 就是我们从这儿就隐约可以看到，就海上魔鬼城飘在海上的城堡，有没有点像火星的感觉？我们已经落地火星，异星球的感觉。
2: 你看，咱们正对面的这个最高的山体，我们叫它弥勒首福，因为它像一个弥勒佛一样，背靠着我们的乌伦古湖，守护着这片有福之地，叫弥勒首福。啊，这个湖里有很多淡水鱼吗？
0: 有23种的冷水鱼。
2: 23种冷水鱼。
3: 23种啊！
2: 我们知道冬天这个雪面冰上的雪的厚度就有30厘米，然后冰的厚度有1米。 这个时候去捕鱼叫冬捕，叫踏雪寻鱼，它是凿冰眼儿，然后就穿杆引线的方式把渔网下进去，随便捕捞吗？
3: 不，有这个经济权的才可以在这捕捞，不能随便捕捞。
4: 像渔民说，冬天就是冰下的鱼极其的鲜美。嗯，
2: 对，
3: 你猜为什么？
0: 因为水比较冷，冻的肉质就比较紧。
3: 对，
4: 对，
3: 而且它在下面养的特别肥。嗯。
5: 哇！哦，他摸到了水，你谈一下你的感受，冷吗？水冷吗？有点，挺好的。
6: 冰吧。
7: 不冰。
6: 不冰啊！
5: 想在这儿扎个猛子。哈哈哈！
6: 我们一船小伙伴对这个镜头打个招呼。
5: 心花怒放，福海不服你不行。
0: 漂亮的芦苇荡，太漂亮了！这芦苇也是我们人工种植的吗？
2: 不，天然的，
0: 天然的，就在这一片。
2: 对对对，
0: 哇！我们周边能看到的好多这个芦苇的根部那个墩墩，其实在春天的时候，那就是我们的水鸟，还有咱们的这个野鸭，在这里筑巢的地方。
2: 你看别的地方也看不到这样的景色，
0: 不可替代的这个。
2: 哎，这个芦苇一年四季都有吗？
0: 一年四季都在这儿。
2: 我们现在这个季节能见到的鸟类种类也是有限的，
0: 对，是很有限。
2: 主要能看到什么鸟类呢？
0: 我们现在见到最多的是咱们的大雁。哦，我们每次在这里就想，李清照的就是"整都整都，旌旗一踏鸥鹭"，真的会有很多的海鸥、白鹭，还有很多的这个鸟类在这里起飞。
8: 蒹葭苍苍白鹭为霜。
0: 千年前的诗句顺着风飘进了芦苇荡。 和水鸟鸣啼，维叶沙沙声揉在了一起。古人写蒹葭苍苍，写的不只是景致，更是湿地里生生不息的生机。这片水域是诗歌的源头，更是南来北往候鸟的生命驿站。
2: 我今天呢，也特别邀请到了我们阿勒泰的鸟爷。我们阿勒泰有多少种鸟？没有人比他知道的更多。
0: 一会儿可以给大家去看一看我们现场看到的是什么鸟，然后他也讲讲我们的他的故事。拍的这
9: 位就是爷爷吧？
0: 对，这就是我们阿勒泰的鸟爷，已经80多岁。
9: 哇，
0: 这个设备也太专业了，
9: 张老师。
0: 哎，
9: 你好，
0: 张老师，张老爷，
9: 各位好，
0: 爷爷好，
9: 大家。 声音小一点儿，啊，这个地方是我们一个观鸟、配鸟的一个非常好的位置，啊，到下午鸟是比较少了一点。
0: 这是什么鸟？
9: 大雁。啊，这学名叫灰雁。现在这个地方我们能看到的有将近20种鸟。现在的这个地方的鸟。
0: 商务
9: 比我们现在多。哎，你现在说话声音越来越大了，稍稍。现在嘛，咱们离他的距离稍远一点。啊，你是陕西人？陕西人。郭达是我的老乡，我很崇拜你。
0: 哎呀，不敢，不敢，不敢。
9: 你们我都很喜欢。这个地方是我长期陪鸟的地方。 我在这里头这里陪鸟有17、18年了，
0: 从小喜欢还是退休以后？
9: 是退休以后喜欢的。
1: 你看多老都可以发现自己新的爱好。
2: 欢迎大家来和我一起观鸟。
3: 我们去一步到我们那个凉棚底下，细细的听听我们鸟爷的故事，好吗？
4: 听您讲讲故事。
1: 爷爷拍的每一幅我都激动，你看看他在飞的当中，爷爷能够那个镜头拿的这特别，你这个兽不都是咋回事呢？
2: 哎，那个三脚架。
4: 三脚
2: 啊，三脚架。
4: 爷爷，您是从退休之后才开始学摄影的？
2: 退休以后学摄影，2002年退休的。
1: 你是哪一年来阿拉泰的？
2: 1968年，我是从农村考上大学。大学毕业以后呢，根据组织分配，祖国最需要到哪里去到哪里去，我都来到了阿尔泰，而且一来了以后呢，就扎下这个根。所以退休了以后呢，给阿尔泰还要继续做贡献，做了许多尝试。最后我落脚点拍鸟，
4: 拍鸟，
1: 拍鸟，
2: 拍鸟嘛是个偶然的机会。一只鸟嘛吸引了我，这是我拍鸟的处女作，拍出来鸟不认识。到学校找老师，老师不认识。做林业部门、草原部门，他不认识。拿到乌鲁木齐去做专家，人家给我辨认。就这样，我就产生一种想法：既然这个地方没有人认识鸟，看来在这个研究鸟类的一个阿尔泰自己是个空白。我有责任把这个空白填补上。我的陪鸟是很艰难的。
1: 为啥嘛？
2: 我一开始的不知道哪里有鸟，哪里有什么鸟。什么时候有鸟，我扛着照相机三三岁岁的到处乱跑。
1: 鸟爷爷，你有巨大的价值，你知道是啥吗？你真正留下了资料，这个你是很了不起的，你知道吧？你西安人要知道当年都不放你走了。你现在给阿拉泰争光呢，因为我们现在孩子，你让他完全到大自然当中，你要真正能碰见，其实特别难。但是有这样的画册，有这样的书，有这样的图片，我们的孩子们太幸福了。我儿子特别喜欢这种鸟类动物，我要给他买一本，行吗？你做一本嘛，不是吧？
2: 现在不要往出播送，我私下给你答应。
5: 那一定要播出去，因为有保障。
4: 爷爷，这20多年你有没有遇到过特别危险的情况拍鸟了？哎
2: 呦，拍鸟那离不开危险的环境。有一次在一个沼泽地里拍鸟，见了目标了，一切不顾了，一下子一个脚嘛坐到沼泽里边去了。我两个腿稍一动，
6: 陷得更深，
2: 很快的就到了大腿根了。

0: 我一看手机，当时没有信号，周围没有人。
1: 哎呀，那怎么办？
0: 就靠自己了。我躺倒，然后呢，再往出爬，这样从沼泽地里自己爬上来。嗯。还有一次，
1: 还有一次，
0: 给阿尔泰学姐，一个少数民族的向导带着我，我们两个发现目标以后呢，整整跑了6个小时，整个把这个学姐配的感到理想了。这个时候呢，我坐到那儿。这突然觉得的
2: 低血糖了，
0: 有饿了，低血糖了。
1: 哦，低血糖很危险。
2: 对，
0: 配的时候的我得骑着马去的，马嘛在山顶上放着，吃的东西嘛都在马上。嗯，啊，等着他把囊或水拿来，我就算度过了这一关。很危险，那一次很危险。
2: 鸟爷爷，您那天血糖低，你要过去怎么办？想过吗？
0: 那当然后怕啊，那个时间一长，那个后怕也就忘了吧。把学籍配上了，我是全国陪鸟界第一个陪到阿尔泰学籍的人。嗯，你说我自豪不自豪啊？所以我就很高兴了。
3: 老爷子拍的最经典的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世界濒危动物白头鹰尾鸭，
4: 它的嘴是蓝色的，
0: 繁殖期是蓝色的，繁殖期过了以后的它就不是了。嗯啊，这里我给大家讲个知识。嗯，阿尔泰的鸟，候鸟的迁徙60%以上都是西线迁徙，往西，往东亚，
2: 往
0: 西亚、
2: 东亚、
0: 非洲，这是阿尔泰候鸟的一个迁徙规律。
2: 鸟爷爷有一个重大的对中老年人的一个榜样作用，就是说当你退休了，寻找个像爷爷这样的事情做着，你又为人类自然做出了贡献。你是不是每天很快乐？
0: 很快乐，
2: 很快乐。
3: 鸟爷这种爱护我们生态环境，在我们这个乌伦古湖区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代表。有这么多的爱鸟人士关心爱护我们这些鸟的生态环境更好，我们还有一些措施，怎么让这鸟类来得更多，让它更喜欢这里呢？比如说我们春天的时候，我们有一些部门林草湿地就会在鸟经常出没的地方会撒一些它会吃的东西，帮助它顺利地度过这个时间，能够喜欢到这里。在我们的湿地公园旁边还有很多搭的一些照应架，让鹰有休息的地方，形成非常好的生态链，
2: 而且生态要平衡。确实，
3: 对，保证这个平衡。
2: 那像你们这个地区就应该好好宣传像我们鸟爷爷这样的。
3: 对对对，
2: 这真正是为人类做贡献的人，很了不起。爷爷
0: 谢谢鸟爷爷。
5: 哦，平安健康。

0: 我迎着夕阳再次出海了，
1: 就坐船了。哎，
0: 带任务来的。
1: 对，
0: 就是两位姐姐在家正在做鱼，给我们吃。但是发现锅里少条鱼。
1: 哥，这条鱼蹦出来了，要赔你啊！哎，
0: 我没捕过鱼，你捕过鱼吗？
1: 捕过，这纯东北孩子啊。
0: 就是撒网那种。
1: 撒花有过，撒网没有，都是那种地笼，下过去了，小鱼不大点儿。
0: 张老师，
1: 你好，欢迎欢迎，
0: 这是我们这儿的鱼老大，
1: 鱼老大，
0: 就是每年东捕的时候您是第一个撒网的，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可厉害了，哟哟，这还有点吓人啊。
1: 那老师，你扶着他点，
0: 我可以，我可以，我可以。
1: 老师，那你有功夫扶我一下吗？
0: 你不敢了。
1: 还行，还行，还行，
0: 可以吧？
1: 还行，还行。张
0: 老师，这是您平时工作的地方。
1: 对，这是我们现在捕鱼的一个鱼点儿。啊，
0: 我们这次来就是晚饭已经在锅里了，但是食材还差点儿。
1: 行行行，好的。
0: 然后我们再选点那个鲢鱼，做鱼羊鲜，得用鲢鱼。
1: 是的，要尝尝我们的鱼羊
0: 们这个刚打上来的鲢鱼。
1: 这么大个儿。福海鲢鱼跳龙门了，这是。
0: 对对对。
1: 哎，那怎么捞啊？这东西。
2: 哎，这个呢，这个。
3: 好好好好，
2: 看见吗？
1: 我看见了。
2: 哇，你一下就上来了，哦，
0: 来吧，
2: 看看，哇，
4: 这太大了，
3: 这得多少斤？
0: 这个有个十来斤。哎呦呵，
2: 感受一下，来，我松开了啊，看你能不能拿得住。
3: 那那那，小伙子，
2: 哇，哥们儿，哥们儿，哥们儿，别动了，别动了。哦呦，
1: 您见过最大的鲢鱼能有多大？
0: 我见过的最大的鲢鱼能长到60公斤。
3: 公斤呢？
1: 120多斤。
0: 对对。
3: 多长呢？
0: 1.23米。
3: 1.23米哦。
0: 1.23米，那个鱼粗就有那么粗。
3: 那头头得多
0: 大？头都非常大，头是这么大。
1: 那您是在放回去吗？
0: 那时候我们捕鱼是为了生机嘛。像我们现在，你们今天看到这个，我们现在都是有规格的鱼暂养在这个地方，小的鱼呢放到湖里头，因为我们的生态保护就是这样子的。小的鱼上不来的，我们有规定的，包括打鱼人，全部这个规格。
1: 那我们是人工养殖的还是纯野生的？
0: 纯野生的，
3: 然后咱们捞，
0: 然后打上来就暂养在这个地方。
3: 咱这个现在鱼排上有多少个品种？
0: 品种，我们现在乌伦古湖，我们这个地方的冷水鱼有23种，能供应到市场上的有10几种鱼。
3: 十几种。
0: 有一些鱼呢，就是现在产量稍微小一点，但是我们也是保护我们的生态，每年也在往这里边投放，能让我们的生态时日平衡。
3: 这意思，生态均衡很重要。
0: 是的，是的，是的。
3: 咱不能光为了嘴，然后一直为了赚钱，完了一直销售，这个是破坏生态的。
0: 是是是。哎，来来来，我们看一下，来，我们这个梭罗长到最大也能长到10几公斤。哦
3: 呦，放那个花，
1: 太活泛了，
0: 全是野生的，来看一下。
3: 你看这不是狗鱼吗？
0: 是是是是是，你们的叫黑斑狗鱼，我们这是白斑狗鱼。我们这个地方呢，就是说规格一定要出来。你看我们现在所有的鱼都在1公斤以上。哦。小鱼1公斤的我们就不上市。
3: 放生。
0: 放生。哦。
3: 继续繁。继续繁
0: 殖。对对对对，繁殖嘛。所以说我们不光是冬季捕鱼，包括夏季捕鱼，我们的生态平衡都是老一辈给我们传承下来的。
1: 是。张老师，这样，您的故事等到我们晚餐的时候好好听您讲。
3: 我们准备好饭菜，您准备好您的故事。嗯，晚上那两位老师也一块儿聆听您的故事，
1: 好不好？
0: 好的，好的，可以。好，
1: 好，那我们就带鱼回去先。
0: 可以，好，走，出发。
5: 湖水里跃动的冷水鱼，是乌伦古湖攒了四季的鲜活。祖辈定下捕大留小的规矩。守着一湖鱼群的生生不息，也守着代代渔猎人的生计。从冰封冬捕到湖畔寻鲜，湖水的馈赠从来都慷慨，而我们也始终记得有所取更有所留。带着这份湖岸的鲜活往前走，下一程是山河入味的烟火温度。
6: 我见过最大的锅，
1: 我也是。
6: 这就是你想吃的鱼羊，叫鱼羊
1: 鲜。
6: 鱼羊鲜，
3: 鱼羊先生，尝一下鱼羊鲜。
1: 这是羊肉，哦，那是很香。你看，
6: 哟，这块够了，我这盆可以，我端过去了，你再多就烫手了。
1: 烫手，烫手，烫手，那再来一勺，再来一勺。哎呦，好，
3: 你放了我干吗？
1: 好鲜，好鲜，没有，可以，可以，别换手了。
3: 你看这，继续让它咕咕的。
1: 好。李姐，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刚才的鱼老大张老师，我们就跟着张老师打的鱼。
0: 非常高兴的在我们乌伦古湖边跟四位老师在一起，尝尝我们福海的冷水鱼。哇，
6: 张老师，你就是本地人吗？
0: 对，我是本地的，父亲59年支边在这乌伦古湖边打鱼，我在这个地方出生、生长全在这，这一生都没离开的。
3: 咱有矿二代，这鱼二代。
6: 那你父亲从哪儿来的？
0: 59年安徽支边来的。
6: 安徽支边的来的特别多的人。
0: 对。啊，
6: 你父辈很了不起。
0: 谢谢。
6: 这个鱼汤是用什么鱼熬的？
0: 用我们的花鲢。
6: 太新鲜了。
0: 你跟前那道叫狗鱼炖豆腐。
6: 为什么它这个狗鱼的肉特别紧实？
0: 因为它是吃肉食的。嗯。所以说我们的这个狗鱼呢特别紧实，而且现在我们上规格的鱼。才能从水里边打出来，小鱼我们还得放到海子里边去，
3: 正在均衡。
6: 长到多大你们才认为够规格？
0: 像狗鱼在800克往上，
6: 800克就是快2斤了。
0: 对，
6: 是这样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7: 张大哥，哎，今天是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寓意，鱼羊鲜，鱼羊给成。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趁热来一口，
2: 来一口，来一口。
1: 好，谢谢张老师，
0: 谢谢谢谢谢谢。

0: 哎，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水，走的黄金道，住的金石窝，穿着毛格服。哦，这是阿勒泰羊最形象的一个比喻。这个大尾羊是伟大如盆。其实我们最重的这个种公羊176公斤，
2: 羊300多斤可了不得，
3: 那很壮啊，很大型啊。
1: 母羊最重的都120多公斤。
4: 在这儿它吃得好哦，
1: 吃得好，
4: 水土好，
1: 心情好吧，
4: 吃太好，心情好，跟我们一样。
2: 这锅的心情不太好，被炖了，
1: 鱼羊汤了，以为。
4: 这个是什么鱼呢？
2: 这是黑鱼，这是我们乌龙古湖特别名贵的鱼，它的鱼皮胶原蛋白特别高，特别适合老年孩子们吃。还有这个蒜香手撕梭罗鱼，这道菜呢比赛拿过金奖。
4: 我没有吃过这种做法的
2: 蒜瓣肉，看这蒜
4: 瓣肉，这是炸的是吗？哎，太香了这个。
0: 这是椒盐的吗？这是特别好吃啊。
2: 是的，它腌制好了以后稍微炸一下，外酥里嫩。
1: 其实我们现场还可以看到有苞米玉米，特别好吃。
0: 我想要一块南瓜，是你们的特点。
1: 对，南瓜也是，这里是我们的板栗南瓜，它的这个更像板栗一样，特别瓷实，而且很香甜，自然的这种香甜。哎呀，非常好吃，
0: 南瓜太好吃了。
4: 这个是什么鱼？
2: 这个是鲤鱼。为什么我们这要上鲤鱼呢？这个鲤鱼在我们这个海子里边呢，生长周期特别长。我们这个海子上的鲤鱼，一年只能长600克到700克，它交换口感特别有嚼劲、筋道。
1: 那我们这吃鱼还有一个讲究，比如说我们像这个鲤鱼，我们会把这个鱼眼睛送给这个桌子上最德高望重的人，对您说高看您一眼。
0: 我不是德高望重，我是年龄最长。这个
4: 主要是你姐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和爱的眼睛。
0: 我真的受宠若惊，
4: 献给你姐。
0: 确实我很小就知道吃鱼眼是眼睛明亮。我先闭着眼吃，待会儿你看我眼睛多亮啊。
2: 他都灭了。
4: 哎呦，不太闪了，怎么回事，闪成这个样子。
0: 有人夸张到什么程度？
2: 开不开心就完了。
4: 眼睛明亮，内心也明亮。
1: 我们还可以把鱼肚皮的肉送给自己的好朋友，告诉他希望我们互相相爱，会把鱼尾巴送给这个桌子上说话最娓娓动听的人，就说听您说话感觉
2: 那又是
4: 你
2: 老师
4: 了。那又是你姐呀。啊，
1: 对啊。
4: 来，妮姐，这盘我端给您吧，直接放在您跟前儿行吗？
1: 鱼嘴巴呢，会给我们这个桌子上，就是最亲爱的家人，会告诉他，希望我们永远唇齿相依。
2: 倪老师，你还是端过去吧。
0: 我觉得这个鱼嘴其实特别适合当地人，因为这是个少数民族聚集最多的一个地方，就是他们融合的特别好，互相团结，像一家人一样。我估计他们就是整天吃鱼唇。唇齿相依，互相帮助，他们在一起真的很像一家人。
1: 说到我们各民族大团结，海江大哥，您应该还有一个好朋友，今天是不是也到这儿来了？
2: 是的，倪老师啊，我从这个海子边交了个好朋友，他也属于这个江二代，他是四川人，在我们当地也是一个民间艺人。
4: 是这位叔叔。
5: 倪老师好。
1: 你好，你好。
5: 你好。好。
0: 您是从四川来的哈？
5: 对，我69年就来到了新疆，到现在为止快60年。
0: 你的专业是做什么呢？
5: 我们是搞大农业的。
0: 大农业的。
5: 农业口子。
0: 那你弹这个？
5: 我弹这个冬不拉的，这是咱们哈萨克族的传统乐器。
4: 要不要跟我们弹一下？
5: 就想给我们这阿泰的风俗为倪老师和在座的献上一首一壶奶茶，董不拉版的，好吗？
4: 好，
2: 来，先欢迎。

0: 哦。
1: 哎，你声音真好哈！你是原来就好，还是后来老唱老唱练的？
2: 嗯，我从两岁开始就跟咱们哈萨克族小伙伴一起玩耍。
1: 嗯，
2: 从十一二岁开始呢，就喜欢上这个冬不拉了。民族歌呢，这样说吧，嗯，我会唱多少首不知道，一晚上不抽样。
3: 哇，
2: 这是真的，
1: 感觉你一生很快乐，从你脸上能看出来。
3: 喜羊羊
1: 是很知足的一个活法哈。
2: 啊，对。
1: 快乐的人都是这样。
2: 对的，对，谢谢你。
4: 为什么我总是在录我们节目的时候会时常觉得有很幸福的感觉？这里美不仅仅是自然风光美和不可替代，更是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和人们让我们觉得这里的美好。
1: 其实我来过 N 多次新疆，南北疆我都去了，我深切的感受，其实大美新疆里更美的是新疆人。我真的觉得他们的心灵很美，首先很豁达，很包容，很温暖，很亲切，
3: 很热情，
1: 很热情。我们希望大家有机会真的到新疆转一转，
3: 感受一下。
1: 对，
4: 而且我觉得不是我们个人的感受，现在背对着我们镜头有很多现场的观众朋友，你们觉得阿勒泰美不美？你看，谢谢你们，谢谢。
5: 就像刚刚倪老师说的，我们应该让我们的朋友们就像咱们这一行一样，带我们的好朋友，带上家人，一起自驾车沿着我们的国道331去感受我们国家还有我们新疆的自然之美，感受这里的人文文化。我们也是特别热诚的欢迎大家能够来到这儿。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那我们今天其实在现场品尝美食之外，一会儿还有一个节目，
4: 还有节目，
5: 嗯，就是一定要让大家感受，我们一路感受很多文化。
0: 不是，你每天都在给我们安排吃的节目，还没完事，你这是没完没了的爱呀。
5: 我这有个锦囊，不停地在给大家透。
0: 过来。
5: 这是一个一定要介绍的，因为它是一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叫做达斯坦。
2: 哎，懂不啦？弹唱历史歌曲呀、啊。
5: 对。它跟我们说的十二姆卡姆、江格尔、马纳斯一样，它是用传唱、吟唱的方式。达斯坦的传承人就在福海县，他叫
2: 哈德贝克，也是我的发型
5: 啊。对对，他被我们本地人称之为活的录音机，因为他就是祖辈这样传下来，会120首的这个达斯坦的歌曲全在他的大脑里面。
4: 哦，
5: 我们也为了把这个文化传承下去，会摘取一些片段去做成达斯坦的表演，让更多的人能了解到这种文化魅力。

一日行经海上魔鬼城，雅丹是风与水的雕刻，候鸟是天与湖的信使，驼铃是人与地的约定，渔火是代代相传的温度。戈壁与湖水相拥，游牧与渔猎共生，我们从自然中取一捧馈赠，也把一份守护留给山河，这就是福海。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你儿子的事情我会摆平的，但我想请你帮我个忙。谢言在哪儿？
1: 我真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0: 没关系，不想说就算了。哎呀，小伙子，本来我是想把这件事情彻底给你摆平的，可是你妈妈不拿我当朋友，我想他们还会来找你的。
2: 自己保重吧，啊！哎，大哥，你先别走啊！你真能帮我把这事解决了？
1: 我这么跟你讲吧，只要是钱能解决的，那就不叫问题。哎，
2: 妈，你醒醒吧！
1: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谢言他在什么地方呀。
0: 但我很遗憾了啊！
1: 你等一下。
0: 这是谢言他表妹给他写的信，你看一下对你有没有帮助？哦，美国寄来的，他表妹在美国是做什么的？他在美国西雅图开餐厅。哦，好，那谢谢你了。
3: 海涛要去美国？对，他今天下午的飞机就去。那就是怕你担心，让我不要告诉你。真没想到。
1: 过了这么久，你们还没放弃？
3: 当然不能放弃啊！我告诉你啊，陆昌和他要不是因为工作太忙出不了国，他肯定要跟海涛哥一起去美国把这些盐给揪出来。其实我在这里面没有几个月了，
1: 那也不行啊，
3: 得还你清白，还你的名誉啊！不能让你在这白白受苦那么久啊！这也决定你以后的路该怎么走。
1: 而且，杨老师一直因为这事儿揪着心呢。对了，小鱼，我已经好久没见过我爸了。我看他上一次来的时候，
4: 他脸色不是太好。他最近好吗？我前两天见了他了，我问他身体怎么样，
3: 他跟我说他有点心脏不太舒服，就去医院检查了一下。严重吗？ 应该不太严重，他回头要再去医院检查，我陪着他去，好吗？姐，你好好保重你自己，梁老师还有家里的事儿交给我，你放心。谢谢你。
5: 到机场我就不进去送你了啊，我下午还有个会。其实你根本就不用来送我。
0: 海涛，你到了西雅图那边啊，确认谢言在那里以后，也别轻举妄动。你先跟中国这边警察联系一下，安全第一啊。放心吧，啊，我那边生意上有些伙伴，他们会罩着我的。这个，什么呢？啊，都写。这干嘛？你还拿不拿我当兄弟了？
5: 哎，亲兄弟才明算账嘛。
6: 啊，拿着！我这事啊，真是拜托你了。我不能什么都不干，你收着，你收着。
7: 你先听我说行吗？啊，子妍出了这档子事儿，我有很大的责任。啊，我这么做，我就是要还子妍一个公道，这样我心里才能过去。这钱我不要啊，拿走，拿走，我不可能要。
6: 我就说你别来了，来就没好事。昨天我去省里开会。
8: 穆部长传达了国务院的红头文件，文件明确规定，大运河申遗由国务院牵头，成立由六省两市、十三部委联合组成的大运河保护与申遗省部际会商小组，正式建立省部际协商机制。这就标志着大运河申遗已经上升为国家的一致核行为了。
9: 这消息太好了，人多力量大呀！对呀，
10: 是啊。
6: 你别高兴的过了头了。虽然大运河申遗已经上升到国家的层面，但是具体的工作还得我们一步步去完成啊。
9: 嗯，
8: 那
6: 这有具体的安排吗？笼统的说，就是要完成大运河遗产点的修复，确定。
0: 大运河的遗产价值。落实到我们运河集团呢，第一步就是要修复东江市运河岸畔的宝光寺。
1: 宝光寺啊，我还听说过，但真没有去过。
0: 宝光寺始建于北宋太平兴国三年，元末毁于战火，明代重建，是当时东江地区最著名的寺庙。只可惜啊，在清嘉庆年间，寺庙又毁于火灾。
2: 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0: 是啊，省里边要求我们必须严格按照宝光寺的原貌来复建，既不能够偷工减料，又不能添油加醋随意更改。长河，你尽快去找梁教授咨询一下，看能不能把宝光寺的原貌勾勒出来。
2: 好的。爸，你看很多寺庙啊都是依山而建，这宝光寺它为什么就建在运河的边上呢？
3: 它不是帝王的庙，它是老百姓的庙啊。哎，平时老百姓都划着小船到这宝光寺来拜佛进香，鼎盛的时候啊，宝光寺门前的那大运河有上千艘木船，一片盛景呢。
4: 这沧海桑田难以想象啊。哼，
3: 关于宝光寺啊，嘿，它还有个传说啊，说是一位进京赶考的秀才在运河上乘着船啊北上，路过宝光寺呢，他就停船上岸啊，到这寺院来拜菩萨祈福啊。结果在这个寺院呢，他遇见了一位女子，两个人一见钟情。结果这个女子呢是宰相的女儿。哦，这个宰相知道了之后呢就极力反对，还好这位秀才啊不负所望，金榜题名，皇帝呢还给这小两口赐婚了，还赐给这个女子一顶镶嵌着108颗珍珠的凤冠。哦，据说他们百年之后啊就葬在这个寺庙的附近。
5: 历年以来就有很多贪婪之徒就打起了这个凤冠的主意。
6: 真是没想到这宝光寺还有这么传奇的故事呢。
3: 是啊。
2: 快点吧，嘉宾马上就要上场了，把通道赶紧清理出来。
7: 哎，好的好的。
8: 没事吧？
7: 哦，没事的，脚砸了一下。
2: 金先生，赶紧上场了。
8: 啊，好。小伙子腿破了，你赶紧找个创口贴帮他贴上啊。
7: 行，先生，
8: 注意点。
2: 金先生，这边请。
9: 稍等，我去给你拿个创口贴。
7: 啊，哎，你们老板人不错啊。
9: 他不是什么老板，他是著名国学大师金清宝先生。
7: 国学大师啊。
2: 来，金先生，
10: 你好，
11: 你好，
10: 老师你好。老师您看一下，这是我们今天的流程。
11: 来，各位观众，今天我们的节目请来了一位特殊的嘉宾，他就是著名社会活动家、慈善家金庆宝先生，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再次表示欢迎。
8: 这个也确实呀，谈不上什么大师，啊，也不是什么家，就是个人人生的一点阅历吧，和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
9: 靳总，您看一眼这个。
0: 去把大强叫来。
9: 好。
2: 靳总，找我。
12: 宝光寺要复建，
8: 登报了，肯定是真的。
12: 离我们的目标太近了。
0: 让我想想啊，
12: 那如果开工复建的话，他们肯定会把周边全部勘测一遍，那咱们就麻烦了吗？
8: 看来这复建工程是板上钉钉了呀。
12: 要是能不建或者缓建就好了。
8: 如果我们把复建工程

0: 对于宝光寺复建的工作呢，咱们今天进行第一次汇总。长河，你先说说情况吧。
1: 好，关于宝光寺的布局，我请教了东江大学历史系的梁教授，同时呢，到省博物馆也查了一些历史档案。现在基本上有一个轮廓，我想接下来呢，委托市设计院先画一个草图出来。
0: 好，老杨，
2: 你那一块怎么样？
0: 我这儿。
2: 没有想象的那么乐观。宝光寺复建的消息发出以后啊，我们陆陆续续的收到了一些捐赠，但是数额都太小，市里几个纳税大户至今为止没有任何反馈。
0: 企业赞助毕竟是义务性质，捐多捐少咱们不能强求，关键是要加强宣传，对主动捐赠的企业呢，当红榜来红话。 好吧，我们对后边的工作也梳理一下，再看一看有没有其他可行的办法。
3: Hello, sir. Table for one.
4: 那个。 Sorry， 我那个 English no，
3: 中国人，
4: 对，嘿，太好了，嘿，您吃点什么？我不吃东西，我想向你打听个人，
3: 我认识吗？
4: 谢岩，您听说过吗？抱歉，他不在我这儿，如果他欠你钱，你还是找他本人吧。不是，你误会了，那个你是谢岩的表妹吧？
3: 我是他的一个朋友，我来到美国是有笔生意上的事儿想跟他谈一谈。你找他谈什么生意啊？
4: 你这意思是我在这儿是可以等到他是吗？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来，这得看你运气。我这运气一向还可以的，那我等他一会儿，你给我来杯咖啡，谢谢你。咖啡
3: ，please。 Hello, Lucy Restaurant. He's not here. Tricked Monaco Casino in Chinatown. His body there. I haven't seen him for 2 days. If you see him, let him know he must get back to the landlord. The landlord called me regarding the rent that he hasn't paid for this month.

0: 谢老板，别，你都跑到美国来了，你还要去哪儿啊？啊，郑总，你什么时候来的？哎，出差？
1: 怎么来呀？我想你了嘛，专门来看看你了。来看我？
0: 是啊。
1: 哎，怎么样了？啊？哎呦。
0: 手气不好啊，要不这样，咱俩换个地儿，你陪我喝一杯。哎呀，
1: 看来你在工作室赚的钱，也没让你过上理想的生活。
0: 周总，你说的什么钱？我不是很懂。你别装傻了，好吗？
2: 当年你是怎么吞了工作室的集资款？你这些你回去你都给我一五一十说清楚了。
0: 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说我拿了集资款，你有证据吗？
1: 你将我是吧？啊？你以为你把证据毁了，我就拿你没招了是吗？
3: 哎哎，啊！Be quiet or get out.

0: 那以后打算怎么办呀？钱一直欠着。
1: 我也不知道。
2: 哎，坐坐坐坐，坐下吧。给我来杯咖啡。
1: 周总，我都说了，我真的帮不了你，别再来了。
2: 我说什么了？我就是来喝杯咖啡嘛。
3: 谢阳呢？
0: 不在。
3: 不可能，有人告诉我他今天在这儿。
0: 来了，又走了。
3: 看到有人从这里经过吗？

0: 没事儿，我给你拿了点换洗的衣服，还有生活用品，你就踏踏实实的吧，这儿不会有人找着的。谢谢。
1: 说说吧，
0: 啊，
1: 不是我不想帮你，可我要是跟你回国了，我会更危险。你身为一个老爷们儿，你就不能承担点责任吗？你不能挺身而出吗？ 你天天这样见不得光、动脑筋，咱苟且过日子有意思吗？我要是你，我活都不活了。我知道，我谢岩就是个混蛋，要光是坐牢，我也就认了。可我得罪那些人，他们是不会放过我的。
0: 谁呀？到底是谁？你给我说说。

0: 哎，海涛啊，
1: 哎，长河，睡了吗？
0: 没有，什么事儿你说。
1: 谢岩我找着了，但是说什么他也不跟我回国。
0: 嗯，我想到了，他想回来没那么容易。
1: 是，但是你知道原因吗？他除了怕坐牢，他更怕的是有人暗算他。
0: 暗算他？谁会暗算他呀？
1: 文清，我跟你讲啊，这个人你我还都认识，就是私吞梁子岩工作室集资款的主谋。知道谁吗？
0: 苏坤。
1: 谢岩就是按照他的指示，把这笔集资款转移到海外的一个空壳公司的账户上。苏坤再借助苏氏集团业务作为他的掩护，把这笔钱一倒手装进自己口袋里了。
2: 其实我早就该想到，当时子岩入狱了。啊！我一下跟苏丽就急了，闹翻了，我离开了苏家。
1: 哎呀，真没想到啊！苏坤倒成了最大的受益者，但是谢岩说了啊，他一定要得到人身安全和减刑方面的保证，他才跟我回国。要不说什么也白扯。
0: 海涛，这事我们说了不算，需要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负责调查。我明天就去联系啊，你等我消息吧。
1: 行吧，
0: 你也注意安全啊。
1: 你放心我吧，你抓点紧就行了啊。

0: 你是常和吧？哎，
1: 张队，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0: 之前李总给我打过电话，今天是为你老婆的事儿来的，是吧？
1: 是，我想给您提供一点新的线索。
2: 好啊，你之前不是来过好几回吗？
0: 我坚信我老婆在这件事上是不知情的，卷走集资款由谢岩一手操作，
3: 可是毕竟我们到现在都没有找到谢岩的下落呀。
0: 我们已经联系上她了。
4: 哎呦，你可算回来了，怎么不接电话呀？
0: 我电话落办公室了，怎么了？
4: 我刚才给梁教授打电话，想了解一下关于宝光寺复建的意见。学校说他心脏不好，送二院了，你快去看看吧。
0: 哎，咱们下午的会几点啊？
4: 三点。
0: 那我去医院看看吧，你帮我跟李总请个假
4: 啊。行。
5: 陆主任，
6: 苏总，好久不见呀。
5: 你出去啊？我送你，咱俩路上聊点事儿。
6: 我有车。有事儿就这儿说吧。
5: 好，我知道周海涛到美国找谢岩了。我的意思啊，这件事儿最好就此打住。
6: 你觉得这种威胁对我来讲有意义吗？
5: 不，我真没有威胁你的意思。我也是紫妍工作室的股东，我们被骗了，被谢岩那个王八蛋给骗了，还连累紫妍入狱。说实话呀，我的心里也难受。我知道紫妍快出狱了，你要是心里实在过不去的话，我愿意付出一点物质上的补偿。
6: 没这个必要，我现在要做的就是让谢岩这种人绳之以法，不能让紫妍一个人背所有的黑锅。不管是谁，只要你做了违法的事儿，最后都会吃不了兜着走。这话你记着。
7: 你好，请问一下，这有没有一位叫梁家轩的病人？
8: 你是他什么人啊？
7: 我是他女婿。
8: 哦，他在306病房。
7: 好，谢谢。
8: 病人睡了。
7: 哦，请问他的主治医师是谁呀？我想了解一下病人的情况。
8: 是陈医生，我带您过去吧。
7: 好，谢谢。
9: 你岳父从第一次心梗到现在已经5-6年了。这期间下骨支架，但目前的情况来说呢，很不乐观。如果再不进行干预的话，会有猝死的危险。
7: 会这么严重吗？
9: 会的，所以你们家属一定要引起重视。他女儿呢，怎么没有跟你一起过来？像这种情况，他必须要了解。
7: 啊，他不方便过来，他出差了。
9: 好吧，那我只能跟你说了，从现在开始，病人千万不能熬夜了。一定要保持心情舒畅，不能让他着急，让他生气，当然也不能过度兴奋。如果发现有什么异常的话，要赶紧送过来。
7: 好，我记住了。哎，大夫，像我岳父这种情况，还有什么更好的治疗方法吗？
9: 目前来说，最好的方法就是冠状动脉搭桥。前段时间呢，我们也做过这样的准备，但他现在的身体状况不太适合做。我们主要是怕他支撑不住这个手术，现在只能采取保守治疗，等过段时间他身体好转，我们再做一下评估吧。
7: 好，谢谢您。

0: 金总啊，这次真的要谢谢你。您的这次捐赠，对于我们修复工程，真是雪中送炭啊！
1: 李总，你千万别客气。我呢也算运河岸边长大的，宝光寺的复建是我一直的心愿。能为宝光寺做那么一点贡献，是我和纪念公司的荣幸。
0: 行，哎，张总，
2: 您是有客人，要不我一会儿再过来。
0: 等一会儿，我给你介绍一下。
1: 这位是研究国学的专家，近亲保先生。哦，你好，你好，
3: 金老师您好啊，久闻大名。
1: 哎呀，我算什么专家呀？都是虚名。这位是啊，
0: 这是我们的陆主任陆长河。
1: 你看，这是人才实干家。
3: 没有，
1: 我久仰你的大名了。
3: 大运河治理的功臣，您得坐榜右臂。
1: 没有，金老师，我只是做了分内的工作而已。
3: 等会，你找我有事儿？
1: 是，梁教授心脏病犯了，现在住院了，而且不太好。
3: 我想请几天假，回去照顾照顾。
0: 严重吗？
1: 医生说不太乐观，还要恢复的情况。啊，那你去吧。有什么事情咱俩电话里沟通。
0: 行。
1: 啊，
0: 那李总，我先，那您们好好聊，我先。
1: 哎，
3: 是不是家里的妻女生病了？
1: 我岳父。
3: 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助的话，您尽管说，别客气。
0: 哎，谢谢你。
1: 那我先过去吧。哎，
0: 金总，
1: 哎，
0: 走走走。
1: 好。
0: 哎，哎，这。
4: 刚刚说哪儿了？这一打岔，
5: 我该说的都说完了，就看你还有什么需求吧。爸，你好点没？到鬼门关，去绕了一圈，那大都恢复了。
4: 哎，您别多想，医生说您就是最近没休息好，太累了，是不是又熬夜了？急的，总想呢。 在大运河申遗这个事儿上，
5: 您做的够多的了，别着急，那还有我和小雨呢，都能帮您一起完成。您放心吧，啊，
4: 谢谢。
5: 哎，您跟我说说客气吧。原先呢，我还劝你离开运河综合指挥部。 到学校去专攻学术，你还记得？是
4: 啊，那是您的一番好意。现在看来，你的选择是对的。
5: 你在现在这个岗位上，是再合适不过。我差点耽误你。
4: 哎，爸，
5: 你
4: 别这么说。
5: 哪有啊？我是运气好。 你的运气就是大运河的运气，大运河呢，也只有在今天这个时代，才能恢复它的原貌，这也是我们的使命。不能看到大运河申遗的结果，我也不觉得有遗憾，爸。
4: 您一定会看到神医的结果，会成功的，啊！张哥，爸爸想拜托你一件事情，
5: 你说。人常说，叶落归根，我的根在大运河，所以说。 我离开人世之后啊，把我的骨灰撒到大运河里。
4: 妈，现在别说这话呀！
5: 我一生都在从事大运河的研究，我已经是大运河的一部分了。爸爸希望你，也只有你，能答应我这个要求。
6: 我答应。只要谢言能够回国投案自首，我们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最大限度的替他争取减刑。
7: 这是之前你要的书面证明，看一下。太谢谢你了，我想谢言看到这个。 应该会打消心里的顾虑了。
6: 接下来呢，我们会和驻美国大使馆同志取得联系，以确保谢言安全回国。
7: 嗯，我现在把这个传真给海涛。嗯

集资的事情一直是苏总主张要弄，梁总是不同意的，他坚持要论证清楚再决定，这个在会议纪要里记得很清楚，会议纪要里有与会领导们的签字，千真万确，但是苏总还是坚持要弄，他让我私下操作，我想着

0: 当时公司确实需要资金，而且只要最后兑现就不会有什么问题，没想到一搞起来就收不住了。超募的资金我当时想着公司也用不着，我就转入了私人账户，没想到被苏总发现了。他威胁我，让我把钱都转到了他境外的空壳公司账户，我害怕极了，一咬牙就决定跑，还去办公室用梁总的电脑给我自己发了一个同意集资的签字回复，我对不起梁总。
1: 此案件由于发现新证据，经法院审委会决定启动审判监督程序进行再审，被告单位梁子言工作室犯集资诈骗罪，判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整，被告人谢岩犯集资诈骗罪，因有立功表现判处有期徒刑2年，被告人苏坤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被告人梁子言无罪当庭释放。

0: 哎，小雨，哎，你看见梁教授没有啊？
1: 没有啊，他不是这两天刚出院吗？说要在家里面整理资料，我就没去打扰他。
0: 没有啊，我给他家打电话了，没人接啊。
1: 啊，怎么了？
0: 我刚从法院出来，子妍无罪释放。
1: 真的？
0: 是的，他已经决定放弃申诉国家赔偿。你赶紧把这个消息告诉梁教授，
1: 啊，让他
0: 有个心理准备。长河街上子妍，一会儿他们父女正在见面了。
1: 我给他打电话啊。

我已经尽力了。

子言，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应该已经离开人世了。哀无声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可以哀伤，但不必遗憾。在生命的尽头，我放不下的有两件事。首先呢，是这条大运河，它伴我一生啊。我很庆幸我能在生命的最后几年看见运河如此令人欣喜的变化，而更让我开心的是，我知道有一群和我一样的人珍惜和爱护着大运河。我相信随着时代的发展，运河一定会焕发生机，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美。还有就是你，我的女儿，你虽然遇到了一些坎坷，但爸爸相信以你的天资品性，一定能抛开过去，去开创新的生活。无论你今后选择怎样的生活，爸爸只希望你开心。爸爸的祝福会一直陪伴着你。我走了之后呢，请将我的骨灰撒进运河。我从哪里来，就应该回到哪里去，这是我最后的愿望。拜托了。

0: 咱爸这辈子呀，就干了一件事儿，记录了大运河的前世今生，亲眼目睹了它的变化。哎呀，最后又把他自己归还给了大运河，这对他来讲也算是一种安慰吧。
1: 你知道我这辈子最敬佩的人就是我爸，能够那么骄傲地坚持自己的理想，从来都没有变过。
0: 大运河有今天的面貌，咱爸做了很大的贡献，从咱爸身上能感受到一种力量，一种对理想坚持不懈的力量。
1: 你知道吗？其实你和他挺像的。

0: 老光子附近工程现在进到了哪国？
1: 进入招标建筑工程队的环节了。
2: 工程队组建好了吗？
3: 这件事不能有任何闪失。
4: 我今天过来呢，是想考察一下那边的古建筑。我想请你当我的向导。
5: 你说这个女子人怎么还敢在东江晃？
6: 我很诚挚地邀请您加入到我们的工作室。
7: 有一个情况我想跟您沟通一下，是我骗了您。
8: 我只是一名东江设计院的设计师。

0: 从来都没有变过。
1: 大运河有今天的面貌，咱爸做了很大的贡献。
2: 从咱爸身上能感受到一种力量，一种对理想坚持不懈的力量。
0: 你知道吗？其实你和他挺像，所以我很佩服你。
2: 我跟咱爸可比不了。哎，你最近也别住在咱爸那儿了，回家住吧，圆圆也想你。
0: 我还是一个人在那再住一段吧。我觉得我还没有准备好，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圆圆解释这三年发生了什么。
3: 我不是一个称职的好妈。
2: 行，那你后面有什么打算啊？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你就随时讲。
0: 其实这些年在里面，我一直在
3: 反思我自己的人生。
0: 我在想，我到底是哪里做错了？我觉得问题可能不出在选择上，而是我对这个社会实在了解的太少。一个好的建筑师，光会画画是不够的。
2: 那你还是想做老本行？
0: 哪儿跌倒就在哪儿爬起来啊，就踏踏实实的从一个最普通的设计师做起啊。哎呀，
2: 你不想看看圆圆去？
0: 当然想啊，我每一天都很想。只是我实在是觉得他在人生最需要我的时间，我缺席的太久了，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哎，
2: 你也别想太多，要不这事儿交给我吧。我跟圆圆说说，咱们找个时间聚一聚。要不明天，再过两天，要不你定。
0: 我再想想吧。
1: 圆圆，
4: 哎，爸，怎么是你来接我肖玉姐呢？
1: 今天她有事儿，爸爸今天给你买了你最爱吃的提拉米苏。
4: 在哪儿呢？现在想吃。
1: 车里呢。
4: 圆圆，好久不见，那给你买的。
1: 圆圆。
4: 我今天肚子不太舒服，不想吃，咱们先回家。
1: 哼，这孩子，哎呀，你没事，可能也需要一个过程嘛，你别着急哈，咱们一块儿回家吧。
0: 那个，你先带他回去吧，我去转一圈。哎，
1: 咱一块儿回去呗。
0: 不了不了，我自己走走。

0: 我今天也给圆圆打电话了，我批评了一下他，觉得吧，你俩都得给彼此点时间缓和一下。
1: 这一刻其实我想象过无数遍，但我没有想到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不过也不能怪他，有这么一个坐过牢的妈，搁谁能接受呢？
0: 别这么说，你俩呀就是分开的时间太长了，那圆圆这孩子呢就总觉得说妈妈不要他了，所以
1: 我在里面每一天我都在想他，我比谁都想见到他，可是我没有办法，我让他去到那个环境看到我是那个样子，
0: 听明白，
1: 所以我觉得很对不起他。
0: 你不觉得圆圆这孩子从小就比其他的孩子要敏感吗？所以给他点时间，让他自己缓一缓。来。

0: 幸福的感觉真好啊。
1: 所以我说，你要不还是搬回去跟圆圆住吧。
0: 我自己还没有准备好，给我一点时间。我明天联系了一家公司去面试。
1: 这么快？
0: 让我自己先重新开始吧。
1: 可以啊，姐，来，一定会成功的。
2: 张华，宝光寺附近工程的情况现在进展到哪一步了？
3: 前期的工作啊，基本完成了，接下来呢，准备进入招标建筑工程队的环节了。
4: 哦，昌河，古建筑的修复可是一门特殊的建筑工艺啊，它涉及到很多的技术难点，这可不是一般施工队能够胜任的呀。
2: 对，老杨说的对，对待这次的复建工程是要慎之又慎啊。
5: 以你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参加竞争的施工队会有多少？
3: 大概有十多支，他们都有修复古建筑的资质，有的还参加过北京故宫角楼的修缮。
2: 纵观宝光寺的历史，从宋朝至今一共复建过四次，现在无论是建筑材料还是技术手段上都要比那个时候强很多。如果我们复建的宝光寺还不如古人，那到时候可真是要贻笑大方了。
4: 哦，还有一点事，昌河，你要注意。宝光寺遗址呢，是在蓝山区的地段。宝光寺修复的每一个步骤，你都要和区政府取得联系，要及时沟通，多听听他们的意见，争取啊，能够得到他们的支持。
3: 嗯，好，我记住了。
2: 目前大运河申遗已经上了快车道。宝光寺是国际专家来华审核的重点，你一定要有时间概念，不能因为我们工作的滞后而拖了大运河申遗的后腿。
3: 明白。
6: 让你组建的工程队组建好了吗？
7: 没问题，我特地花重金从北京挖两个国宝级的人物。
6: 他们什么时候开始竞标啊？
7: 应该在这个月吧。
6: 你有把握拿下吗？
7: 关键是不知道标底，再说人其他的队伍他也不是吃素的呀，都挺有实力的。哎呀，我就怕。
6: 总之这件事不能有任何闪失。
8: 哎，乔。
9: 哎，赵主任。
8: 我正找你呢。啊，
9: 怎么了？
8: 你为那个大运河申遗展览提供那些照片
9: 啊，
8: 被好多媒体转发了，你看到了是吧？
9: 是是是，我们那。

0: 想到大家反响那么强烈
1: 啊。上海有一家建筑事务所对你拍那照片很感兴趣，他们的负责人正好是我的朋友，今天特意来学校找你，跟你交流交流，看你有时间吗？
0: 哦，那现在在学校吗？
1: 对对对，在那个图书馆正查资料呢。
0: 哦，那走吧。
1: 走走走，我带你去。
0: 好。
1: 一白，人给你带来了。
2: 梅老师，
3: 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
1: 你俩认识啊？
0: 我俩不止认识，而且梅老师是我非常大的恩人。哎呀，
3: 严重啊，我今天过来呢是想带着我的团队到大运河实地考察一下那边的古建筑，我想请你当我的向导。
0: 没问题，这是我的荣幸。
2: 我们现在这个运河两边呢也都在做一些文旅的项目，你看，就包括这种老房子然后改造租给商铺来做一些艺术啊，还有一些珠宝啊什么的一些经营啊，这些建筑也都是后来又翻新过了的。
3: 我想上去看一下这个
2: 啊，
3: 报复一下。
0: 看到宝贝了。
3: 今天真是辛苦你了。
2: 您别跟我客气，我能帮得上您那是我的荣幸。而且您平时那些作品啊真的都太棒了。哎，
3: 再这么说我会骄傲的。
2: 我可真的不是恭维你，因为我有个姐姐她也是做建筑设计的。我就总觉得你们这些做建筑设计的人嘛，既有理科生的缜密思维，又有文科生的浪漫，能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真的是正常人做不到的。
3: 你过奖了，美的最高形式是均衡，是对称，是和谐，是独树一帜。
2: 高级。你还有别的想要看看的地方吗？
3: 前几天市领导专门来找过我一趟，问我对大运河博物馆的设计感不感兴趣，我当时没有信心就没敢答应。这次来呢主要是采风，深入了解一下。
2: 就是先找找感觉。
3: 是找信心。
2: 您都没信心，别人更不敢有信心了。
4: 嚯，100分啊，考得不错呀。
5: 你别光用嘴表扬呀，我要吃好吃的。哎
4: 呦，你考100分，想吃什么都可以，随便说呗。
5: 披萨，你先帮我把字签了吧，我爸他还不确定几点回来呢。
4: 啊。哎，你看这样行吗？我让你妈回来给你签这个字儿，她看到你考了100分，肯定特别开心。
5: 那还是让我爸签。
2: 对吧，
4: 其实你妈妈不是你想的那样，她离开你的这几年她其实特别想你。你看你考了这么好的成绩，有这么好的分数，你妈要知道了一定非常开心，你知道吗？
5: 我知道啊，可是我就觉得我和她不亲了。
4: 你俩呀就是分开的时间太长了，都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而且再说了，她是你亲妈，你不跟她亲你跟谁亲啊？
5: 我跟你亲呗，你要是能给我当妈妈就多好。
4: 谁要给你当妈妈？我告诉你啊，这辈子我只能是你姐姐，明白吗？你妈妈只有一个。
5: 反正在我心里我早就把你当成我自己的妈妈。
4: 喂，你好。哦，沈教授。哎，好好好，我马上来。
5: 哎，再见。
4: 电话救了你，我得去学校一趟啊。你好好做作业，知道了吗？回来给你带披萨。
5: 啊，好。
4: 嗯。写作业啊。

0: 沈教授是这样啊，我这个选题呢，我在前期已经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所以您让我换个选题可能不太容易。
1: 我理解，能看得出来你是花了很多心思的，不过呢，整体视角还是窄了，不跳出原有的框架，怎么能够全面深入地研究运河文化呢？所以啊，我还是希望你回去再想一想。

0: 小雨，
1: 裴老师，
0: 这么巧啊！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来看看运河边古建筑的细节。你呢？
1: 我
0: 怎么了？有不顺心的事啊？我们坐下聊吧。
2: 陈老师跟你是朋友是吧？一直跟我们夸你来着。
3: 在设计院的时候，陈老师是我的前辈，他也一直很关照我。
2: 陈总最近还好吗？
3: 其实他去深圳以后，我就没有再见过他了。
4: 我们对你的经历也知道一些。坦白说，我们赞赏你从零开始的勇气，但是站在公司的立场，还是想要问清楚你当年那个案件的情况。希望你不要介意。
3: 当然不会。既然选择了要重新开始，就做好准备要面对这些。法律上已经还了我清白，但对我个人来说，那算是一段非常难忘的经历吧。
4: 那当年你跟那个谢岩之间，除了工作关系，还有别的来往吗？
3: 别的来往指的是什么？
4: 我们是想明确你现在没有任何连带的债务问题和法律风险。
3: 当然没有。如果你们不放心的话，我可以提供法院的判决书，所有的法律责任都是由谢岩和苏坤来承担的。
4: 好的，明白了。那梁小姐，你现在的婚姻状况是什么情况呢？
3: 算是分居吧。
4: 那就这样，梁小姐，你先回去等消息，我们会尽快联系你的。
3: 谢谢。你好，麻烦问一下洗手间在哪儿？
2: 往那边走，左手边就是。
3: 谢谢。
4: 你说这个梁子妍怎么还敢再跟我犟话？名声都臭成这样。
5: 就是，要不是看在老陈的份上，谁会给他真的面试机会？这要是给别的公司人知道，他指不定以为我们跟他有什么利益关系。
4: 这个女人啊，不简单。刚才她的话你也听到了，滴水不漏啊。
5: 那肯定是不简单呀。你也不看看她都经历了些什么。
4: 我听说啊，这个谢岩是专骗女人的小白脸，这个梁子妍跟他肯定干净不了，不然为什么呢？你说呢？
5: 他刚刚不都说了吗？跟他老公分居了，这里面肯定有事儿。
3: 说得特别好，就是不像人话。

0: 跟你聊聊，我心里好多了。谢谢梅老师啊。
1: 不要叫我老师嘛，我何德何能当你老师呢？叫我老梅嘛。
0: 这老梅，把你叫老了吧？
1: 不会的，朋友们都这么叫我。明天你有空吗？
0: 怎么了？
1: 我想请你去看看摄影展，你可能会感兴趣的。
0: 好呀，那我可以再带一个朋友吗？
1: 当然可以。
2: 尊敬的梁子妍女士，感谢您向我公司投递简历。经过慎重的内部讨论后，我们遗憾地通知您，您未能通过我公司的简历筛选。再次感谢您对我公司的信任。
3: 哎，小雨，
4: 南雨姐，你有没有时间跟我去散散心呀？
3: 哦，什么时间？
4: 明天早上，我带你去看个展览。
3: 那好，明天见。

0: 谢谢，都是我的设计灵感。
1: 老梅，Hello 啊，好不错啊，这个展览。我姐姐梁子妍也是梁教授的女儿。梅先生您好，
2: 梅一白，梁教授是我特别敬重的前辈。啊，
1: 谢谢。小雨跟我推荐过好多次您的作品，今天能看展览真的是太好了。
0: 那我带你们看看。
1: 好啊，谢谢。
0: 这边来。我听乔宇说。
1: 你也是建筑师啊？哎，谈不上。那我们两个算是同行了。我就是大学的时候学的建筑设计，在设计院只算是虚度了几年，到现在一件像样的作品都没有，算不上建筑师。姐姐，你可太谦虚了。你呀，就差一个机会。哎呦，真漂亮！哎，
3: 对了，你那个运河博物馆的设计怎么样了？快出炉了吧？啊。
0: 我有一个新的想法，既然是设计运河博物馆嘛，那设计的理念就要回归到运河这个本源。这运河的水道啊，壮丽婉转，就好像是人们运用或浓或淡的笔触，在陆地上做出的一幅水墨画。我想把这个理念运用到我的设计当中去。
1: 这么一说，我脑海里面已经有一个画面了，一定很漂亮吧？ 要不晚上你请我们吃饭，咱们再细细聊一聊。哎，我说你是真不客气啊，看人家展览还让人家请吃饭。
4: 不是他自己一个人在东江也闷得慌呀，天天在屋子里苦思冥想的，是不是？咱俩来是给他增加一点生活的乐趣，聊聊天嘛。
0: 说的对，晚饭我请，地方你们选。
1: 行。
0: 梁老师，
1: 啊，
0: 你们先自己看看，我去招待一下。
1: 您先忙。
0: 老梅人特好又有才，你就没点其他的想法？不是我要有什么想法？
1: 梅先生，你点这么多菜，你这也太破费了。
0: 怎么会呢？我还得谢谢你们俩呢。
1: 谢我们什么？
0: 我早就听说这家餐厅。
1: 在东江特
0: 别的有名，这些都是他们家的特色菜，我一个人吃的话太浪费了，我得感谢你们俩给我这个品尝的机会。哎呦，你看看老
1: 梅同志，太会说话了，请客吃饭都说那么好听，
0: 把我心里话说出来。对不起，小雨，这个镜头呢，我买回来就没用过，平时工作忙。
1: 送给你吧。这个太贵重了吧？哎呀，不行，我不能吃你的，还得拿你的，不行。
0: 没有别的意思，难得我们俩的工作都和运河有关系，就用它多记录一些运河的风貌，拿着吧。
1: 你的心意我领了。
0: 回头，如果我有需要用到它，我跟你借，行不行？我还是就不要了。那行，就先放在我这儿。你什么时候需要的话，再跟我要。好，没问题。来吧，你快尝尝，尝尝这上海吃不到的东西。哎，好。
1: 姐姐，快吃吧。
0: 你自己来，谢谢。
5: 东江这夜景越来越美了，我应该拿着相机出来拍一拍了。是啊，这么多年的确变化挺大的。哎，我不是很懂摄影啊，但我特别想问，刚才梅先生要送你那个镜头，是不是特别高级啊？
6: 你说那么贵的东西，我要是真收了，不合适的吧？
5: 我看出来了，你不是没看上镜头，你是没看上人。
6: 哎呀，那你说的话，坐会儿。
5: 不是人家那么明显的意图，你当我看不出来吗？
6: 那你说，他要是真的对我有意思的话，我是不是不能给他留下想象的空间呀？
5: 哎，你为什么一点机会都不给人家呢？

0: 我觉得梅先生挺好的，人家既懂艺术啊，为人又细心又体贴，我觉得跟你挺配的。你是哪儿看不上人家呢？
1: 不是，我现在真没这些心思。
0: 你是还在想汤晓吗？这么多年过去了。
1: 不是。
0: 哎呀，你别嫌我话多啊，我觉得你真的。

0: 样吧，那你给我说说你啊，你这个高标准是个什么形象？
1: 喂，你好。
2: 你好，你是 Sherry 小姐吗？
1: 哦，我是 Sherry。
2: 我是飞到你公司的人事经理，之前收到您的简历，想跟你约个时间过来面试一下。
0: 啊，好，那个我什么时候去方便啊？
2: 啊，明天下午1点吧。
0: 啊，好的，谢谢。啊，再见。我投的简历有信了。
3: 好事儿，你什么时候叫 Sherry
0: 啊？你别笑。我就是拿英文名投的简历，哎，临时取的，行了吧？
1: 挺好，挺好。
0: 死你了，真的。
3: 好了，那我走过去吧。
0: 不是取笑，是有什么好笑的？

0: 爸，我今天演出您还满意吗？非常满意啊，比我想象中还要好，进步非常的大。谢谢爸。我发现你最近有变化啊。有什么变化？你比之前爱打扮了。有吗？你这是不是看上哪个姑娘了？
1: 现在变得怎么这么八卦啊？啊，
0: 开起你爸的玩笑来了。
1: 爸，我的意思是，如果你遇到了爱情，
0: 一定要当机立断，不能让他从身边白白溜走啊！哎呀，你这小小年纪啊，懂得还不少。你现在的主要精力要放在学业上面，其他的事情不要操心。
2: 你请我吃点啥？
0: 我宝贝闺女想吃什么，那我们就吃什么，还不你说了算吧？嗯。
2: 瞧我爸这情商，哪个姑娘会不喜欢啊？
3: 你好，我约了张总，请您在这边稍坐一下，张总一会儿就来。啊，谢谢。我叫 Sherry， 在美国长大，今年刚刚回国 ，California Architecture。
4: 嗨。
3: 哦，你好
4: ，I'm
3: 张小飞。哦，张总您好，我是
4: Sherry。请坐。谢谢。Sherry
3: 中文讲得很好啊。啊，我虽然是在美国长大的，但是全家都讲中文。我看了
4: 你的作品，很有设计感，而且功底也很深厚，应该在这行里干了很多年了吧？嗯，我大学毕业就在做这个行，已经有10年时间了。
3: 是这样，Siri，我能从你的作品当中看到你对建筑的热爱，所以呢，我很诚挚的邀请您加入到我们的工作室。至于薪金和待遇，就跟你所期望的相差无几，可以吗？
4: 您是说我这就被录取了？是的。
3: 你还有什么问题要问我吗？哦，不是。
4: 我只是觉得有点突然，您除了看过我的设计作品，难道就没有问题想要问我吗？我们公司呢，所有设计师都是年轻人，可能有些标准跟别的大公司不一样。至于你的出身，还有你的过去，好像对我们公司不是那么重要。设计师是以心交心，要用作品来说话。我看过你的作品，我能从中间感受到
3: 所有我一切想知道、想了解的内容，所以我没有必要再问其他的事情。张总，谢谢您能够加入您的团队，我真的觉得非常的荣幸。
4: 那您什么时间能开始工作呢？
3: 明天就可以。
4: 那我们明天见。
3: 哦，那明天见。啊，谢谢。
4: 合作愉快。
3: 合作愉快。

0: 张总，不好意思，怎么有什么事吗？我有一个情况，我想单独再跟您沟通一下。是待遇问题吗？哦，不是，是我骗了您，我不叫
1: Sherry。 不是一名美国华侨，也没有在美国做设计的经验。我只是一名东江设计院的设计师，我叫梁子妍。因为设计一场诈骗，所以我进了监狱。但是现在抓到了主谋，所以我被无罪释放了。
0: 你为什么选择对我坦白呢？
1: 我不想辜负您的真诚和热情。
0: 那你想过坦白的后果吗？
1: 我当然想过，只是我不想戴着这一张面具进入这么优秀的公司。
0: 你这下可把我难住了。
1: 没关系，您做什么样的决定我都能够理解。我先不打扰了。
0: 哎，等一等，我说的为难是。 我跟公司所有的人都打过招呼了，谁也不许提你过去的事情。你
1: 早就知道我是谁。你在设计院的时候我就认识你，而且我非常喜欢你的作品。当你
0: 设计稿发来的时候，第一时间就认出了你。其实，是我骗了你。看来我撒了一个很烂的谎。确实，漏洞百出。
2: 您真的不在意我的过去吗？
0: 别说你是被冤枉的，就算你曾经有过什么错误，那也都是过去式了。我们的展望未来，子妍，我们这里真的特别需要你，希望你加入。
1: 谢谢。
0: 各位，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梁子妍小姐正式入职。
3: 欢迎。
4: 谢谢大家。

0: 爸爸回去给你做好吃的，好吧？
1: 我也想吃什么？
0: 啊？嗯？开不开心？微笑了，你不微笑吗？
1: 那你最爱吃虾，好吧？要不要吃？
2: 对呀，对呀，不要吃虾。
0: 你想想吃什么？啊，红烧肉。红烧肉就是最喜欢吃的。
2: 对呀，对呀。

0: 老师，你怎么在我学校里边神出鬼没的？特意来找你的。有事儿啊？
1: 。
0: 找我什么事儿啊？
1: 我刚刚听说一个好消息，下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要派出专家来中国考察大运河，杭州、扬州、枣庄、沧州、北京这些大运河的沿线城市都是考察的点啊，当然也包括东江市了。
0: 太好了，这对以后的申遗能起到很关键的作用。
1: 我希望呢，你也能参与这次考察。
0: 我有什么资格参与啊？
1: 这次来的专家里头有我一位老朋友，他对你的研究方向特别感兴趣，尤其是听说你花了3个月的时间沿着大运河的沿线一路调研，掌握了一手资料，这是非常珍贵的，所以他答应我啊，推荐你担任考察团的导游和翻译。
0: 那这事就拜托您了。
1: 这么客气干什么呀？一有消息我就过来告诉你。
0: 好好好。那我接着查。

0: 资料了。
1: 那我先走了。来来来，坐着吧，
2: 我们这儿有，挺不错的。
3: 哎，你们先坐啊，我家人我熟人啊。
4: 哎呦，谁呀？我
3: 是。这干嘛一个人在这坐着呢？
4: 啊？啊？
3: 有心事儿啊？
4: 没有啊，就自己出来待会儿，喝一杯。
3: 失恋了是不是？嗯，
4: 我跟失恋沾边吗？
3: 那就是喜欢上什么人了，爱上什么人了，是吧？没事，别不好意思，这方面我懂，我给你点建议。这个爱上别人啊，这个无非啊，也就是两种情况啊，一种就是你爱他，他不爱你；一种就是他爱你，你不爱他。你属于哪一种？
4: 哪种都不是，
3: 你还不好意思承认。没事，我告诉你啊，这爱情啊，它真的，它是要有个结果的。没有结果的爱情就跟我一样，惨不忍睹。
4: 你不挺好的吗？
3: 哎呦，好，那是我超脱了。这我不跟你聊，我那还有俩朋友啊。没事，真的有事跟哥说啊，哥给你解决。哎呦嚯！

0: 点，快点！
1: 别跟妈妈在一起站着，太奇怪了。啊，你爸来了。
2: 哎，小车。
3: 爸爸。
2: 今天怎么样啊？
3: 很好。
0: 顾大领导今天可以呀，亲自来接我们呢。
2: 别拿话挤兑我了，今天我们单位没什么事儿，我早点过来了。圆圆，爸爸来接你高兴吧？
3: 当然高兴了。嗯，爸，那你今天晚上回家给我做排骨吃，你都多久没给我做饭了？
2: 行，回去给你做一个糖醋小排。哎，晚上你没安排吧？
0: 有肉吃，我还能有什么安排呀？走吧，菜市场去吧。
2: 好。咱们先去菜市场买菜。我听你乔姐姐说，下周你们开运动会你有项目了。
3: 啊，对啊，我报的是跳绳，我们班就派了。
0: 长河
3: 老
0: 师，姐姐，
4: 子妍来了，
0: 刚放学啊？
4: 这不是接圆圆，然后这顺便去市场买了点菜
0: 啊，排骨。
4: 哎，对，
0: 叫妈妈呀，
3: 妈。
0: 对，那你们赶紧回家做饭吧。
4: 啊，
0: 姐，嗯啊，我就先走了，改天再来啊。
3: 再见
0: 啊，拜拜。
4: 好好。哎，怎么在这儿站着呀？哎，进屋说，进屋，给我。哎，
0: 我来。
4: 没事。走走。
5: 哎，你好好看看。这是按照当初你设计的图纸装修的。
0: 装修好，我这还是第一次帮
5: 呢。是啊，前面是厨房，你看这边，这个房间是圆圆的。
0: 你把书房留给圆圆了？
5: 是啊，是孩子长大了。
0: 也是哈。

0: 你把行李收拾收拾。
1: 没事，我自己弄就好了。
0: 卧室在这边。
1: 啊，嗯，要是不太方便的话，我晚上睡沙发就行了。
0: 啊，你要是分开睡，睡沙发。哎，晚上再说吧，我先做饭去。

0: 好啦，我知道了。那我答应你，我一定好好听他的话。那改天再说啦，姐姐拜拜。
1: 小雨姐姐吧，你不用着急挂电话，我就是来看看你的房间。
0: 聊完了。

0: 前苏氏集团手上现在有一个土地收购项目，
1: 是玉华服装厂的地皮。
2: 这合同我都已经拟好了，
3: 这个约千万不能签啊！
4: 现在市里面鼓励和支持民营企业转型，
3: 环保产业，
1: 宝光寺修复。
5: 电视台的记者来了，说是要采访您。
1: 这条街道上20多名居民联名写了投诉信。
2: 金总，你到底什么意思啊？想让纪委
6: 找我谈话吗？哎呦我。

0: 好啦，我知道了。那我答应你，我一定好好听他的话。那改天再说啦，姐姐拜拜。
1: 小雨姐姐吧，你不用着急挂电话，我就是来看看你的房间。聊完了。
0: 作业多吗？
1: 多。
0: 饭弄好了，我叫你啊。

0: 早啊，主任。
1: 主任，早上好。
0: 哎。
2: 喂，长河，我是苏丽。
0: 有事吗？
3: 有一件事情不知道该怎么说。
0: 你说。
3: 你应该也知道，我们集团呢，最近遇到了一些麻烦。
0: 是资金方面的事吧？
2: 对。
3: 是资金链出现了一些问题。我爸最近每次从银行回来都是失望而归。
2: 我感觉我爸最近好像一下子老了好多。
3: 要是还像之前那样海涛在集团帮我爸做事，我相信我爸也不会那么累。长河，你跟海涛是最好的朋友，所以我想麻烦你帮我劝劝他，看他能不能回集团来。

0: 实错都在我们苏家。
1: 要不是到了这个地步，我也不可能来求你啊。
2: 现在你们集团负责人是谁呀？
0: 自从苏坤出了上次的事情之后，我爸就谁也不相信了。他最近身体也不好，那集团的一些事情只能由我来负责。
1: 所以我真的麻烦你帮我劝劝劝劝海涛吧。如果他不愿意的话，我们也可以以项目的形式进行合作。我们苏氏集团手上现在有一个土地收购项目，以前地产这方面也是海涛主要负责的，我也不是很懂。
0: 你帮我跟他说说，关键的时候他能不能给把把关呢？
2: 你说具体一点。
0: 是玉华服装厂的地皮。
1: 我美容院的朋友说啊，这块地未来是黄金地段，能增值的。
2: 我明白了，你给我点时间，我想一下，看看怎么跟海涛说吧。
0: 谢谢长河。

0: 哎呀，苏总，你好，
1: 欢迎来玉华服装厂。哎，苏总，谢谢。这合同我都已经拟好了。嗯，吕总，现在有这样一个情况，我的一个朋友啊，对我们的这个合作很感兴趣，啊，他呢也想加入进来，所以您看这个合同要不要我们再缓一缓？
0: 苏总，咱们这已经来来回回谈了多少回了？这合同的条款。 也是按照您说的写的，咱就别拖了。但是我的这位朋友他的确是很有诚意。苏总，您这样，您先把地拿到手。至于你怎么跟你这位朋友合作，你们回头再聊嘛。我是真的急需这笔资金周转，所以才把这块地低价转让给你们苏氏集团。您要是再拖下去的话，那我就只能找别人合作了。
2: 那我们今天就先签约。好，来，稍等啊，我接个电话。喂，爸。
3: 小李啊，你现在在哪儿？
2: 啊，我在玉华服装厂，
3: 准备签约呢。
2: 哦，约不要签了，你马上回来好吧？
3: 啊，出什么事儿了？
2: 你回来我再跟你解释。总之。
0: 这个约千万不能签啊！啊，好，我知道了，爸。苏总，不好意思啊，吕总，公司那边临时出了一点状况，我们这个合约就只能先放一放了。
3: 啊，
0: 不是，这说好的事情怎么又变了呀？苏总，我为了等您，已经拒绝了好几个了，你这突然间放我鸽子，总得有个理由吧？
4: 实在不好意思，是老爷子那边有一点状况，具体情况我也不是很清楚。那今天先这样，我们随时联系啊，不好意思啊。长河啊，真是谢谢。所以苏总，以后这样大的决策，还是要调查清楚再做决定啊。我这次到市建委才了解到。
2: 玉华服装厂一个月之前就申请破产了，他们那块地呢，准备作为垃圾填埋场，所以如果您要是买去了，那可是血本无归啊！你看，所以说要谢谢你，你是恩人呐，谢谢。哎呀，要说起来这个小丽啊，这也不能怪小丽，因为海涛离开集团以后呢，小丽一直想帮我，想挽救集团现在这个局面，可是她这能力也有限。
4: 所以我们集团现在是青黄不接啊。嗯，苏总，你们集团的情况多少我了解一些。现在市里面鼓励和支持民营企业转型，如果您需要一些高新技术人才，我可以帮您牵线。
2: 需要啊，太需要了。好啊。
4: 那好吧，那我们改天再聊。我市里还有个会，我先走了。
2: 哎，恕我直言啊，你为什么还能这样的帮我们？

0: 苏总不会认为我别有用心吧？
1: 啊，不不不，不是，你不要误会，我是觉得我很愧疚，因为之前我们苏家给你和你太太造成那么大的伤害，你不但不恨我们，反而以德报怨，真是难得。我苏炳生活了大半辈子，还没见过像你这样的人。
0: 苏总，您千万别客气，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儿。咱们苏氏集团可以说是东江最早兴起的民营企业了，它为东江的经济做出过重大的贡献，这一点东江市的人民是不会忘记的。目前在时代大踏步前进的时候，咱们这边可能遇到一些困难，遇到一些坎坷，但是我相信一定会渡过难关的，国家也不会让你们掉队的。
1: 谢谢，谢谢常行。那么经过这一系列的挫折，我也想了很多，我悟出来这个道理，就是民营企业想要跟得上时代的潮流，那不仅仅是产业转型的问题，关键的问题是脑子要转变啊，不能像以前一样眼睛只盯着那些利润利益，我们也应该为国家着想，我们要多做一些有利于国家有利于百姓的事情。
0: 苏总，刚才您这番话也启发了我，我倒是觉得咱们苏氏集团可以转型环保，因为环保在经济发展中是高成长性的领域，我觉得咱们可以找个时间专门聊一聊。
1: 好，太好了，谢谢谢谢。另外还有一件事，
0: 您是不是希望海涛能回来呀？苏丽跟我说过这事儿，我也想办法好好劝劝他。
2: 我说你这铁公鸡要听我吃饭了一天啊，这真该记入史册呀。
0: 你不习惯呀、啊、要不然你请。
2: 哎呦，别别别，我就不跟你争了啊。哎，你说给我介绍那朋友啊，能扩大我生意，谁啊？神神秘秘的。
1: 海涛。
0: 哎，干嘛呀？先坐下。你先坐下。
2: 不是，你现在怎么学坏了吧？啊，搞这个。
0: 坐下坐下。什么这个那个，先坐下先坐下。

0: 管道，我先自罚一杯。
1: 苏总，您不用这样。
0: 这是个态度问题，要的要的。是这样啊，海涛，今天这个局呢，这是我求人家长河好多次，这今天终于坐在一块儿了。当然，你跟我们苏家之间有很多说不清理还乱的问题，咱们不谈家事，咱们就谈谈公事。
2: 苏总，我觉着咱们不管是家事还是公事，都没什么好谈的。
1: 海涛，
0: 是这样，前一阵子呢，我们苏氏集团经历了一场几乎要破产的这样一个局面。那么幸亏有政府的帮助，还有运河集团的支持，让我们才能迈过了这个坎儿，躲过了这一劫。
2: 那运河集团现在跟你们的苏家关系不错
1: 啊。海涛，你好好聊天。苏氏集团发源于东江市，是我们自己的民营企业啊。曾经这些年里头，为东江市做了不少贡献。现在有困难，我们当然要帮了。你也为这出过力啊，应该说也是有两情的。我们向上级请示，为苏氏集团担保，向银行贷款5亿，帮助他们产业转型，拓展环保事业。你觉得我们关系怎么样？
0: 海涛，我们公司通过这一劫呢，使我清醒地认识到了一点，就是之前我们不顾一切的只看到利润的那种企业模式，在今天看来一去不复返了。因为那只有死路一条，我们和运河集团合作转型环保产业。
2: 行行，好好好好好好，我恭喜恭喜你们啊，我恭喜你们合作愉快，不用跟我讲这些，这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1: 海涛，你听苏总把话讲完。
0: 我们听说呢，你做白茶的生意做得很不错，所以我们想为你提供一个更大的销售平台，让朱安白茶能够成为我们生态产业的一部分，然后销往全国甚至于全世界，这不好吗？
2: 是好，听着特别好，但是我比较了解您的手段，到最后生意做大了，您一脚啪把我踢出去了。
0: 今天有长河作证，咱们白纸黑字的把合同签得清清楚楚的，价格你开，条件你说，只要合理合法合规，我都接受。
2: 不是，我有点不明白啊，这对您有什么好处呢？这整个东江市大去了，又不是我一个人卖茶叶。
0: 因为你是一个既有眼光又有能力的不可多得的一个人才，这我以前就说过啊。当然我们苏家是对不住你和长河，我和阿里都知道，不管我们怎么去弥补也都无法挽回了，但是我们起码今天可以建立一个友好的正常的一个合作伙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通过生意我们能够共赢，这不是挺好吗？你好好想一想。
1: 海涛，赶紧表个态，
0: 我是真心，好吧？
2: 行。当初您给了我2份合约，让我2选1，今天我也给您2张合约，但对不起，您没得选择。第一张是商务合约，我拟好了会给您，但是我希望您不要抱有太大的幻想。该赚的钱，我一分钱都不少要。
0: 没问题。
2: 那第二份呢，是给苏丽的，我要取消对小雨的探视限制，如果孩子同意，他什么时候想见我都可以见到我，别人不能阻拦。
0: 这个也没问题，而且我可以负责任地答应你，苏丽那边也一定没问题。
2: 行。
0: 还有什么？
2: 没了。
0: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喝一杯？
1: 来。
0: 啊。合作愉快。谢谢。
1: 祝贺二位。
3: 爸，我们去网吧吧。
4: 儿子，怎么一见你爸，你也不说想不想我，就去网吧啊？
3: 想啊，当然。
4: 想，没看出来呢啊？咱能不能换个地儿？
3: 网吧气氛不一样啊，对吧？哎，爸，你是不是怕输，所以才不去的吧？
4: 你爸我年轻的时候啊，一个硬币，合金弹头都能打通关。
3: 合金弹头。合金弹头是什么东西啊？没听过，也太老了吧！
4: 啊，行，你不知道啊。行，今天跟你练练啊。
3: 行，
4: 那我们走了啊。
3: 走吧。
5: 哎，陈海涛，协议上是写了你可以探望孩子，但是没有说我不能陪同啊。
4: 不是，那什么意思？你也去？
5: 我不能去吗？
4: 网吧你干嘛去？
5: 网吧我有什么不能去的？
3: 网吧打游戏也挺厉害的呀，凭什么不让他去？
5: 听到没？走，上车。
3: 走。
5: 走啊，
4: 福利。像以后那个玉华服装厂那种蠢事儿，就别干了啊。

0: 子燕。
1: 啊，张总。
0: 你来看看这张图。
1: 宝光寺修复。
0: 这是大运河申遗的一部分，
2: 我们的合作方想要承建，

0: 他把所有具体的设计细节都交给我们来做，我在第一时间想到的人选就是你。哦，
1: 陆长河是深一领导小组的成员，我怕我和他这个关系。
0: 不要怕，你只要专心搞好设计，至于别人怎么想、怎么看、怎么说，那是别人的事情，我们只是拿实力说话。
1: 嗯，那我明白了，那我就先开始做一些资料的收集，一有初步方案我就拿给您看。
0: 好，加油。

0: 秦总，您找我。
1: 最近有什么新的情况
0: 啊？宝光寺竞标还没有开始，不过我打听到了两个消息。区里负责宝光寺复建的是副区长徐文林，运河集团那边呢是陆长河。
1: 陆长河，
2: 都别笑啊，听见没有啊？现场手机给我静音，来现场下一场准备啊！演员就位。
3: 哎，好嘞，好嘞，赶紧赶紧，
4: 赶紧给他穿上，赶紧给他穿上啊！
2: 来，场务兄弟，来，你给把现场清一下，道具组都抓紧时间啊！
5: 哎，张导，张导，哎，你好啊，我们又见面了。
6: 你谁呀、啊？认错人了吧？我不姓张，我姓李。
5: 错了错了错了，哎，李导李导，你看我这一激动还叫错了。哎，我们合作过的。
6: 哪个戏啊？
5: 就是您上部戏啊，忘了，您还给我讲过戏呢。
6: 我这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了，您让让，别耽误我们正常拍摄啊。
5: 没关系的，这次合作完您就记得我了。
6: 您演谁呀、啊？
5: 那得看您安排了。我来找您啊，就是想跟您再合作一次的。您可千万别拒绝我啊！
6: 行行行行行，这么的，你先在边上等我一会儿，行不行？
5: 啊，好的好的，李导你先忙啊。
3: 李导，导演让你过去一趟。
6: 啊，行行，等会儿啊。啊，那在这儿等着啊。
5: 我等着您啊。我等您啊，李导。
7: 导演，找我。这场戏不行啊，得再拍一次，你准备一下。
6: 哪有问题啊？
8: 巡演不真实啊，要我动手就得真打，我一动手他就躲，那哪行啊？咱们得为观众负责。
6: 哥，那还得跟挨打的演员再沟通。
7: 换一个，刚才那个不行，一打就躲。
8: 那么多人，连一个愿意为艺术献身的演员都没有啊。
6: 哎，我这里有一个，保证没问题。
7: 去去去！
6: 来来来，那哥们儿，过来过来，
8: 去去去！哎，
6: 赶紧赶紧，对对对，来赶紧！兄弟，我可是费了好大力气才给你争取到这个机会，多少人挤破了脑袋，就为了来咱们组里跟这位大腕演对手戏，你可别给我掉链子啊！哎，
5: 放心放心，我也算老演员了。哎，我还没有看台词啊。
6: 这场戏没有台词，
5: 没有台词我怎么演啊？
6: 这场戏没有台词，等待会儿有词的时候，我再把剧本给你，咱们先拍动作戏，行不行？
5: 好的好的，
6: 好了，行不行？来来来，演员就位，演员就位，来。三二一，开始！
9: 你这个畜生！真实，再跑一条！
10: 辛苦了，兄弟。啊！
5: 这什么意思啊？
10: 哦，你的劳务，一般群演才50，导演特意吩咐给你加了50。
5: 演完了
10: 啊？
5: 李导说后面还有带台词的戏啊。
10: 那我就不知道了，你问副导演吧。
5: 不是，李导答应我的。哎，
10: 我不管那事儿，你找副导演去吧。啊，
5: 搞错了吧？
6: 哎，那个哥，你这个手没事吧？
11: 没事。哎呀，
6: 刚才你这大嘴巴子打得太加分了，我跟你说，那戏太棒了。
5: 李导，李导，李导，你不是答应我后面还有我的戏吗？
6: 导演呢，觉得你演得太好了，就把你后面的戏呢都给删了。保留你这场最有张力的戏，咱们以后有机会啊再合作。我还有事儿，我先忙去了，再见再见。
5: 李导，李导，删了，耍我呢吧？
12: 哎，你们要参加宝光寺复建的事，确定了吗？
13: 哦，主管跟我谈过了，这个项目我负责牵头。
12: 那是好事啊，你为这个事儿准备那么长时间。

0: 可是这个项目不是你们那个部门负责的吗？会不会觉得我这算开后门啊？这事儿也不是我一个人决定的，要看招标的结果。再说了，以你的能力，还用我帮你走后门啊？
1: 陈恒，你这么总睡客厅也不是事儿，你要不回屋睡吧。

0: 哎，你是陆长发什么人啊？我是他哥呀，你是谁啊？
1: 你赶紧过来！这小子喝多了，在这闹事儿呢，还不给钱！
2: 你再过来，我晚上报警了啊！
3: 在什么地方啊？
1: 在小石街后边那块儿。
2: 好，我马上过去。
3: 子言，
0: 我有点事先出去一下啊。
3: 哎，你这么晚你还出去？

0: 你好，刚才是不是这有人喝多了？你们给我打的电话。
1: 是我打的电话。这小子喝酒喝多了，不给钱，还打人。还有这盘子，你看啊，都是他摔的，这钱你得赔啊。
0: 哎，好，不好意思啊，多少钱啊？
1: 200块钱。
0: 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1: 我不知道，好像是往那边走了。要不你往那边走走。
0: 好，不好意思打扰了啊。

0: 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啊！我叫靳庆宝，上回在电视台录节目的时候，在后台咱们见过，忘了。哎，
1: 没事吧？
2: 没事的，脚砸了一下。
0: 小伙子腿破了，你赶紧找个创口贴帮他贴上啊！
1: 行行行，
0: 注意点，
3: 健身这边请。
1: 哦，对对对。
0: 上次在后台我摔倒了，你还叫人给我送个创可贴呢。你怎么在这里啊？这该问问你怎么到这儿来的呀。哦，是啊，我怎么在这里啊？我昨天晚上喝多了，好多事情都不记得了。是你把我送过来的吧？
1: 你昨天晚上睡太街上，我让人把你带这儿来的。
0: 哦，
1: 那这么说。
0: 你就过两次啊，以后啊，就要少喝，记性就好。你看，脸都摔红了吧？
1: 啊，这不是摔的，啊，这是拍戏被人打的。
0: 哦，是这样啊，你是做演艺工作的？
1: 啊，也不算，就是偶尔演一些小角色赚点零花钱。
0: 哦，那你现在有固定工作吗？
1: 目前还没有。
0: 哎，这样吧，我们公司啊正好缺人。 想不想去我们公司做点事情？怎么样？
1: 真的？那太好了。不好意思啊，我哥的电话。

0: 心想，喂喂哥，
1: 你跟我说你现在人在哪儿呢？啊，你现在讲话没有人相信你，你不是演戏去了吗？
2: 演的什么戏啊？你演的什么角色？晚上怎么出去跟人喝酒去了？你们剧组没人管你啊？
0: 哥，我昨天晚上喝多了，就在朋友家睡了啊。我现在没事了。
1: 还没事呢？你多大了你啊？能不能不要老做这种让人担心的事啊？
2: 好好找个工作行不行？哎呀，
0: 我知道我知道，下次不会了啊。哎，哥，我换工作了。
1: 换个工作？什么工作呀？哦，
0: 回头再跟你说啊，我先挂了，挂了。
2: 哎哎，
3: 陆主任，开会了。
1: 嗯，好。
0: 那我什么时候上班啊？
4: 随时欢迎啊。哎呀，
0: 谢谢谢谢。那我做什么工作啊？
4: 对你来说呀，举手之劳而已。
5: 碧水东风凉，水东风

0: 小李啊，小李，
1: 哎，局长，
0: 这怎么回事啊？
1: 哦，那个靳总一大早派人过来，说是知道今天是您的生日，算是他的一点小心意。
0: 胡弄，什么心意啊？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眼下是敏感时期，凡是参与宝光寺项目竞标的公司和个人，我们都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你怎么能让他给我送东西呢？你真是糊涂啊，小李。
1: 那我现在联系他，我给他还回去呗。
0: 不要，还是我当面退回他。
1: 好。

0: 进来啊。
1: 局长啊，电视台的记者来了，说说要采访您。
0: 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来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来来
2: 坐坐坐，
0: 欢迎欢迎欢迎。哎，那个你们是这个来采访历史古街改造工程的吧？啊，上个月呀、啊、我就上过你们电视台的节目啊。哎，正好最近啊又总结了一套新的经验，哎，我们可以好好的交流交流啊。哎，你们这个新闻工作者对我们的工作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和监督，我就喜欢和你们媒体打交道的。哎，小李别愣着呀，倒茶呀。
1: 哎，好嘞。
3: 徐局长，我们今天来呢确实和历史继续有关。
0: 当然当然。
3: 但是呢我们不是来谈成功经验的。啊，最近呢我们台里接到了这条街道上20多名居民联名写的投诉信，您好好看一看。请问徐局长，居民反映古街改建后的房屋漏雨，隔音效果差，而且还不通煤气，给生活造成了极大的不方便。这种情况是否属实呢？如果属实，请问政府打算怎么解决？
0: 哎，这记者同志，先别拍了，关机关机。你们先喝水，先喝水，容我想一想啊，我们再沟通一下，关机关机啊，好。好的，
4: 我们了解了一下，屋顶漏水隔音差的问题确实存在，但也不是每家每户，差不多有那么15%吧。现在最难办的就是管道煤气，这房子大多都是木质结构，煤气公司说了，如果铺设煤气管道的话，特别容易发生火灾。
0: 好好的想一想，以前你们住的是什么房子？又破又窄又矮又脏，是不是？你上个厕所都要走一里地啊，是吧？现在我们住的是什么房子啊？宽敞明亮，有厨有卫。哎，政府对我们不好吗？啊，你们要有良心的。
5: 哎，徐副局长，话不能这么说，我们也只是写信反映一下房子的问题，哎，怎么就变成闹事的了？您要是觉得我们说的不是实话，请您上我家住2天，是不是？
0: 不是，哎，我告诉你啊，做人得有良心啊。

0: 算了，别说了，我们已经把诉讼材料送到法院了，咱们马上到法院来裁决吧。
1: 告到法院了，你说，哎，昌河，你来得正好，你代表运河集团说说这个理啊。
2: 好好，大家反映这个情况呀，我们运河集团也收到了，大伙放心，我们一定协助区里把大家的难题解决好。但是呢，你们给我们一点时间，好不好？相信我们，
1: 好吗？你说话管用吗？
0: 一定能解决，解决不了你找我算账。
3: 说话一定要算数哦，
0: 算数，好不好？
4: 那行，我们相信你们左邻右舍也说一下，好不好？
0: 好嘞，好，行，好，行，好，好，好吧。那我走了，
3: 来，小李，你再跟他们耐心的解释解释啊。
5: 好嘞，
3: 啊，有些人还告到法院上去了，你说，啊，去吧。
4: 一个波跟一个波，都是不一样啊。
0: 哎，昌河，刚才啊，你就不该当着他们的面开这个空头支票。
3: 这怎么能叫空头支票呢？
0: 哎，老街不通煤气。 那是煤气公司那边的事情啊，我们区政府还有你们运河集团都已经做到人之义尽了。哎，我也看出来了，就是有些人啊想借这个由头闹事，想问政府多要一些补贴，我太了解他们了。
6: 我刚才啊，在这挨家挨户走了一遍，不通煤气确实给生活上带来很大的不便，这是个大问题，必须马上解决。
0: 对，
6: 而且之前咱们怎么承诺给人家的？
0: 说这老街改造之后，生活要更便利，对吗？咱不能言而无信啊。
6: 那你是怎么办？还是要找煤气公司，让他们想办法，在安全方面增加措施。
0: 哎，要去啊，你们去，不要什么事情都把区里面给拽上，你们运河集团单独出面就好了嘛。
1: 徐副局长，这可不行啊，这件事是咱们两家共同进行的，有问题咱们要一块面对啊。
6: 对呀，徐副局长。
0: 再说了。
6: 您是我老领导，您在这我这心里踏实啊。
0: 陆总啊，你的情商还是蛮高的。
6: 别叫陆总啊，我在您面前，永远是您的下属。哎，你小子啊，真会讲话呀啊！等到任命正式下来，你要请我们吃饭呢。
0: 哎呀，这好吧，这好吧。
6: 那徐副局长，这煤气公司的事儿，是不是咱们俩得一块儿去啊？
0: 陪你走一趟，
6: 哎，我就等您这句话，咱们携手作战，
0: 共度难关。
6: 哎，
0: 成不成，那听天由命啊。
6: 事在人为。<笑>
0: 我先去运河集团汇报一下，然后给煤气公司打电话。你等我信儿。
6: 好的，好嘞，好，走了，徐副局长。
0: 好，
6: 哎，小李，送送他们。
0: 哎，对了，局长，我先回趟办公室。
6: 好的，好的，
0: 先走了。
6: 哎，
0: 小子给我绕进去了。 哎，靳总啊，我想约你谈一点事情啊。
7: 靳总啊，你说说啊，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啊，小意思，小意思，是我对徐副区长的一点心意。
0: 我虽然不懂珠宝啊，但是我向行内的朋友请教过，像这么大的手把件啊，有翡有翠，啊。
7: 最起码要六位数字以上，
0: 靳总，你到底什么意思啊？想让纪委找我谈话吗？哎呦，
7: 徐副局长，徐副局长，你就是借我个胆，我也不敢让你有麻烦啊。
0: 你的心意我领了，但是礼物啊太贵重了，我是不能收的。
7: 就当我徐云林不识抬举吧。
0: 好，
7: 好，好一个不识抬举啊！
0: 徐副局长，我真没看错你啊！
7: 我就知道，你肯定一身正气，你一定会把礼物退给我的。我这是偷师问路啊！哎，看来我没看错人啊。
0: 靳总啊，你这就不对了，你还在试探我啊？
7: 真金不怕火炼啊！我就喜欢交你这种心里干净的朋友。如果你今天收了，我们之间反而多了一层隔阂。
0: <笑>李呀，你可真行啊！
7: 总而言之，徐副区长，你这个朋友我这辈子交定了。俗话说，多个朋友多条路嘛。嗯，这话说的有道理啊。<笑>你看，就算你徐副区长大权在握，也有解决不了的事儿吧？
0: 哎，哪有哪有，我哪有大权在握呀？
7: 就比如说，你女儿的事儿，你不也犯愁吗？
0: 啊。

0: 看来靳总对我还是有所了解的啊。
1: 嗨，我听说哈，你为了女儿出国签证跑了不少留学机构吧？正好这方面我有点人。

0: 你已经绕圈子了，我知道你是为了宝光寺这个项目来的。跟你说句心里话啊，这个项目啊，最终会落到谁的头上，不是我一个人能够左右得了的，那是需要集体的决定，是要看你的这个设计方案，还有实际操作能力。就目前来看。 飞道工作室它的呼声还是蛮高的。
1: 我听说呀，飞道工作室负责这个项目的主设计师梁子言，他丈夫陆长河，据说是玉和集团未来的副总，这种关系，啊，没错，他们两个是两口子。不过据我了解啊，陆长河是绝对不可能在里面做手脚的。
0: 最终花落谁家，还是要凭实力说话的。哎，没错，没错，没错。工程上的事，自然是凭实力说话。
2: 是是是。不过
0: 您放心，不管花落谁家，都不会影响咱俩的交情。你闺女的事儿，包在我身上。
1: 哎呦，金总啊，哎呀，
2: 那我就先谢谢你了啊。来，光顾说话了，端杯酒。
0: 哎呦！<笑>
1: 好，我先干为敬。
2: 哎，这咱们上来，谢谢，新菜，尝尝。
0: 好的，好的。

0: 靳总又看上了古建工程这个新的门路啊！
1: 不管花费多大代价，我认为都是值的。看看吧，
2: 这完全就是胡编乱造啊！
3: 我老婆是被陷害的，那么大的事情，她没有真的吗？
1: 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的，对你非常不利。
4: 也许只有彻底换一个环境，我才能真的重新开始。
5: 我受梁子妍女士的委托，来帮她办理离婚手续。

0: 我该走了。
1: 我等你回来。
0: 哎，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电影制片厂推出了一批喜剧电影，其中车水马龙以其独特的城乡背景和喜剧风格独树一帜。故事发生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北京，通过禁止马车进城这一具体政策事件，巧妙地展现了社会转型期传统与现代的碰撞和融合。作为一部轻喜剧，影片的音乐必然要与影像的幽默风格相得益彰。作曲杨毛的配乐延续了导演鲁润一贯的喜剧理念，不是靠夸张的音效制造笑料，而是通过音乐的节奏和旋律来衬托人物性格的矛盾和新旧思想的对比。由于故事发生在北京郊区，音乐中还融入了一些北方民间音乐的色彩，既符合地域特征，又不会过于浓重而冲淡影片的生活气息。下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影片，感受热闹又朴实的北方农村发生的一场变革。
3: 交通规则啊，快走。
4: 你懂什么？这叫大马路，马路是给马车走的。叫五五。
5: 哎，马车靠边点，别挡路。
4: 男不男女不女的，德行。

0: 你就是城里派来的艾金华同志吧？
1: 是啊。
0: 你是？
1: 啊，
0: 我是小刘，公社齐书记派我来接你的。
1: 啊，那太好了。啊，上车吧。
0: 好。
1: 哎，坐好啊。
0: 嗯，往前开吧。

0: 去种去。
1: 你
0: 真软。
1: 你快下来呀，
2: 我来。
3: 住这儿啊，
2: 啊，
3: 这家房东可热情了，这儿啊简直就是友谊宾馆。菜花，菜花，
0: 哎，妈来了。
3: 哎，
0: 妈，
3: 他就是城里派来的干部艾金华同志。
0: 哦，
3: 这是房东马大车的闺女菜花。
0: 欢迎你。
3: 这是他妈妈。
0: 哦，大妈。
4: 姑娘，大老远的，您一路上辛苦了。
0: 大妈，给您添麻烦了。
4: 瞧你说的。
0: 往后您就叫我小爱吧。
4: 行，好啊。那快进屋歇着吧。
3: 哎，
4: 啊，
3: 哎，走吧。这房子正好空着，是间新房。
0: 哦，新房。
5: 怎么，客人来了？
0: 这是我爷爷。老爷爷。
5: 您就是城里头下来的女官啊。
0: 爷爷，什么女官啊？人家是干部。
5: 你懂得什么？干部就是官，官就是干部，叫法一个样。您请吧，数这间房子干净了，眼下空着呢。
0: 谢谢您了。我还是到别处住去吧。
5: 您看看，我让您住，您就住嘛。您别嫌弃，这也是给我老脸增光啊。请吧，您请吧。
4: 哦，缺什么东西，圆一声，您甭客气啊。
0: 谢谢了。
4: 哎哎，花儿，别忘了把热水瓶送过去啊。
0: 哎，
3: 来吧。要不老爷爷要生气了。
0: 嗯，
3: 彩花他哥哥快从部队复员了，你等他回来再搬走也不晚呢。他哥哥叫马三辈儿。你怎么了？
0: 啊，没什么，这家房东真好客。
3: 哟，快走吧，公社干部还等着咱们开会呢。
0: 啊，
3: 快。
6: 市里马办的通知念完了。汽车代替马车送菜，这可是硬任务啊，各大队啊都得表态，听清楚没有啊？
7: 秦书记
8: 啊，
7: 这马办到底是个什么单位啊？
6: 哎，吴队长，屋里说嘛，在你们大队开会你怕什么呀？
7: 不够资格，这屋里都是公社大队干部，我还是在外边旁听吧。
6: 这个会啊不保密。等马办来人以后还要在全公社进行传达呢。
7: 可这马办到底是什么呢？
9: 你问个什么劲儿，马办就是马办呗。
10: 马办就是马车办公室。
11: 不对，是禁止马车办公室。
6: 都不对。他的全名是啊，禁止马车进城办事组。
11: 哎，马文来了。嘿，
6: 就是。哎，还骑着摩托车来的啊，
11: 挺神气啊。小刘陪来的。
6: 看看，哎，这姑
11: 娘马文原来是个小妞嘛。
6: 就是。哎，
9: 来了
11: 来了，
9: 好好好好，来了。好好好，你来了，
3: 进来吧。齐书记他来了。
6: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你好。
3: 他就是小爱。
9: 哦，
3: 谢谢。
6: 大家听着，市里马办在咱们公社搞试点，给咱们装备了一批汽车，代替马车进城送菜。现在咱们请马办同志讲话。
3: 齐书记，请艾金华同志。
6: 哦，请小爱同志谈谈任务。快拍巴掌。

0: 蒜辈儿，亲爱的，我在你家的西厢房里给你写信，我还没有过门，也不认识公婆，
1: 花儿，
2: 爸爸，
1: 哎，
2: 爸爸，
1: 啊，
2: 马办的小爱同志来了，
1: 啊。
2: 就住在西厢房。
1: 嗯，这可不行，这是你哥哥的新房。
2: 爸爸，你小声点儿。
1: 这谁出的馊主意？
3: 是我的主意。你嚷嚷什么？亏你还是见过大世面的人。
1: 您老爷子的主意，没错儿，没错儿。
3: 咱是北京人，得讲点礼貌。
1: 哎，
3: 去拜会拜会客人去。
1: 哎。

0: 大伯，您请进。大伯，您请进呀。
1: 小爱，
2: 哎，
1: 小爱，全部拿来了。啊，大伯。
3: 啊。你们有事儿，你们先忙吧。啊。咱们改日再谈。啊。

0: 急性子。
1: 来，咱们连夜把这些计划全都搞出来。
0: 我看你更急。
1: 不急行吗？你们公社是个试点，齐书记不是说这可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事儿吗？哎，你说这把式他们会欢迎吗？
0: 当然欢迎。
2: 什么？不准马车进城？原来这个小丫头就是办事组啊，请她搬走，不能让她住在我家里来砸我的饭碗。
3: 你小点声，让人听见多不体面。
2: 听见才好，让她打听打听去。自打北京城建都以来，哪个朝代的人不是吃咱们农民种的菜长大的？无论中外，谁能不吃菜？你们信不信？那些给北京饭店外国人办的什么宴会，说不定就是我马大车送的菜。
3: 得得得，几杯马尿一下肚啊，又胡诌上了。
2: 胡诌？不出门的老娘们，你懂什么？你知道北京城是哪年建的吗？
3: 那你知道是哪年建的？
2: 哎，嗯，你听着，是明朝燕王扫北建都北京城。
4: 你胡说八道，明明是元朝就建都北京了，要不怎么叫元大都呢？
2: 没大没小。
5: 你才没大没小呢。
2: 是啊。

0: 二妹子
1: 啊，
0: 我能开拖拉机，这回考汽车司机问题不大吧？
1: 还得考文化呢。
0: 文化文化，这些年就是没好好学习文化。
2: 你们都去开汽车，谁来洗衣服呢？
0: 你洗呗。
2: 不，我不洗，我也要开汽车。
0: 你呀，还不得开着汽车跳河呀？
2: 你才开汽车跳河呢。
1: 哎，甭着急，有人洗。
0: 谁洗呀？
2: 谁洗呀？
1: 等汽车代替马车进城送菜呀。咱们就让菜花的爸爸马大车给咱们洗。
0: 哎，妹子，你真会洗。
3: 住嘴！西厢房的米棍是我请来的，你一大清早就又动了些什么？混小子！
4: 好好好，爸爸，您甭生气。反正是您当家，
5: 甭管他们家的事儿。马大车老顽固，四大金刚里面拔尖的大炮筒子，没什么了不起的。干咱们的，光听辣辣鼓叫还不种地呢。
6: 马大叔，我来报个名。
7: 我也报名。
6: 得得得，你甭介绍了，马半一进村啊，他就成了我们全公社最可爱的人喽。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电影《车水马龙》就像一幅细腻且颇具韵味的画卷，缓慢展开了一个关于改革、家庭与冲突和解的故事。演员们并未刻意去演一个时代符号，而是将自己融入到了角色之中。许忠全没有将马大车塑造成一个

简单的老顽固或者反派，而是将复杂情感的转变处理的层次分明，演活了一个有血有肉的父亲和手艺人。戏曲出身的赵静身上有着天然的质朴和干练，恰好契合了改革开放初期新女性的形象。她对双重身份的拿捏，让艾京华这个角色避免成为高大全的政策传声筒，而是拥有了女性的温度。他们一个是传统价值的守护者，一个是现代文明的践行者。那么接下来两个人又会发生什么样的矛盾呢？

0: 为什么要用汽车呢？一是咱们社离城太远，二是马车太慢。总之啊，支援首都建设是四化的需要，
1: 也是农业发展的需要。
2: 哎，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咱们赶快问啊！
3: 咱们一块儿请。
2: 人家马办同志啊，那是有问必答啊。
4: 一样。
5: 提个问题啊。
0: 问吧，大伯。
5: 听来听去没听懂啊，这到底是马办呢还是办马呀？啊，
1: 大伯，您这什么意思？
5: 不准马车进城，这不是叫我们车把式交边失业吗？这不是办马又是什么？
6: 就是
7: 爹。哎，人家马办什么时候说让你们交边了？净胡诌！
6: 啊，这可是车把式会啊！
8: 哎，对，是
9: 二妹子，这可是车把式会啊！你插什么嘴啊？
2: 瞧你们那模样，刚学会开拖拉机没几天，哎，又想开汽车了啊！
7: 跟他们少啰嗦！
2: 安静点，安静点，这可是个严肃会啊！
0: 大伯，刚才说得很清楚，有了汽车，并不是不要马车呀。
5: 得了得了，你就干脆说，让我们靠边算了。哼，
10: 走，回去了。哎，
9: 打车，打车！
7: 我告诉你们说，甭翘尾巴。等汽车一来啊，我开给你们瞧瞧。
11: 好了，二妹子，你就别火上浇油了。
2: 散会了，散会了啊！
12: 还是汽车快，
13: 时间差点，汽车
14: 当然比马车快啊！
12: 确实，
2: 别这样，
11: 这大车真是……
14: 哎，明天进城吗？
12: 好的，好的，好的。
0: 登记表明天照发。
15: 社员同志们，用汽车代替马车进城送菜，支援首都的四化建设，这是农业发展的需要，是我们公社的大喜事。也是我们公社的光荣。
7: 桃花，
15: 公社党委号召男女青年社员，特别是知识青年，积极准备总业报名。
7: 我也要报名去
15: 学习驾驶汽车，争当汽车司机。
0: 哎呀，
15: 你们
0: 真的
15: 可别错过这个。
0: 太好了，二妹子，我真想开汽车，
7: 我一定要报上名。

0: 大贝，少糟蹋点吧，这可是集体的东西啊。哎，您吃了就不怕肚子疼啊？
1: 哎，二妹子，几个西红柿算了什么？又不是花钱买的。
0: 吴队长，你说这话就不亏心呐？
1: 哎，算了，别那么小气啊，快去干活去吧。
0: 哼。

0: 你拿来。
1: 哎，小刘，给我
0: 给我留一张啊！
1: 哎，给我一张，别着急，别急，
2: 别抢，别抢，别掉地上。
1: 报名的都给登记。
3: 吴队长，啊，吴队长，都几点钟了？啊，放着正经活不干，下午那趟车要是耽误了，可别怪我。
4: 哎哎，喂，快干活去了，干活去了啊！
3: 全仗您了，误不了。叫，嘚，五。
5: 怎么还不回来？
6: 嗯，这马当车真要命。谁
7: 说
6: 人嘛？
7: 糟糕啊，都五点半了。
8: 就是，
5: 哟，到底是队长啊，又换了块表。
4: 国产电子表。
5: 去你的。
1: 还净臭
4: 鞋。不瞒你说啊，嫂子，我换这块表一半是为集体，一半是为了菜花他爸爸。
9: 为了我爸。
4: 可不。蔬菜这边啊，那全凭个水灵劲儿，早上是半天跟晚上是半天，会直接影响生产队的现金收入。
9: 你都说什么
1: 玩意儿，那么悬呢？
4: 就说小菠菜吧，这早中晚就是仨价码啊，所以这表得准呢、啊、对吧？是吧？
1: 还真准呢。
9: 这不赖啊。那我爸爸。
4: 你爸爸马大车，他是咱们生产队的二队长，交通部长。
5: 哎，所以你这个当队长的也得让他三分，是不是？
4: 哎，你别看我这个小队长是个芝麻绿豆官，那好歹也是个领导啊。啊，哎，这天底下当领导的都得学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太较真了，那还不得成天打架玩。
5: 我就不服你这套歪理儿。
4: 哎，所以你当不了领导啊。
9: 队长，队长，马拉车回来了。
4: 干活去，干活去。嗯，
10: 队长，哎呦，哎呦，哎
9: 呀，来，快点，小王，你快点啊。你
3: 别装了啊，全怪我贪嘴，吃了集体的西红柿，应了二妹子的话了，这会儿肚子疼得要命，这一车送不成了。
4: 嗯，那
3: 劳驾，你们辛苦点，把西红柿抬到冷库里存一宿，明儿再说吧。
4: 哎，哎哎哎
6: 哎，真是，哎呦，白等他半天了，没办法，肚子疼。
3: 我
6: 站着干什么呢？走吧。

0: 哎哎，你们接着抬吧，我得找医生给二队长看病
1: 的。哎，你也想溜啊？
0: 哎呦，我得两头都顾着呀。
1: 你顾他？马大车他压根没病，我敢打赌，他这是存心整人。
0: 哎呦，我的小姑奶奶，您就少说两句吧啊。菜花，你可不许传话啊！你爸爸要是真的挂边不干了，那咱这西红柿不都得烂了？
1: 走走走，干活。等咱学会了开汽车呀，再不说这份窝囊气了。哼！
0: 哎呦，病得不轻吧？哎呀，这风里来雨里去，都是为集体类病的呀。
2: 疼
3: 疼
2: 疼，
3: 这儿呢？
2: 疼，疼，
0: 哎呦，到处都疼啊！

0: 通通气，包他没事儿。
1: 劳驾您二位了，不送了啊。
2: 哎，花儿他妈，吴队长走了吗？
1: 走了。你说你这是何苦来呢？都五十多岁的人了，还装病，你就不怕人家笑话你？到底是谁又惹你生气了？
3: 少打听。这装病啊，也是一门学问。外国人呐，不会装病就当不了大总统。
1: 那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3: 哎，我的好日子不多喽。我从18岁就赶大车，一天两趟北京城，从没栽过跟头。可是今儿个呢，抢饭碗的来了。我一听说买汽车，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好你个小马伴，我饶不了你。
4: 大哥，真病了。
5: 哎，日子不好过哟。
3: 装一两回肚子疼能解决什么问题吗？
4: 这是明摆着的吗？抢行砸饭碗儿。
5: 是。哎，这汽车一买进村儿，就要逼得你二队长下台呀。
3: 送肥拉短儿，扣了，别絮叨了。我拉短儿送肥，你张的车、王的车，还有你李的车，也好不了。
5: 唉，只要马车一进城，就有看不完的笑脸儿，听不完的好话呀。城里的那些老哥们儿们，哪一个对咱们不是热情接待呀？一年360天，逛大街，下小馆儿，遇到高兴的时候，再眯他二两，吃香的，喝辣的，那个美劲儿啊，就别提了。
4: 是啊，谁不把我们当二队长敬重啊？一轮到运大白菜和送西瓜的时候，咱哥们就是太上皇了。大伏天一到，谁不想买个大西瓜解解渴呀？嘿，咱哥们一来呀，那就是及时雨啊。他们呐，比欢迎外国总统还来劲儿了。
6: 队长，进啊！
4: 要是真的不让马车进城啊，哼，那可就全完喽。
3: 对呀，
5: 可不是。
3: 咱们哥们儿可都是20-30年车龄的老把式了，眼下这道难关，说什么也得闯过去。
4: 对呀，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大哥，你挑个头，我跑腿儿。
3: 我看呢。咱们车把式来个大串联吧。
4: 对，人多势众。
3: 是大串联早就不实兴了。
5: 大白。
3: 哎，大爷。
4: 哎，大白
3: 帮忙。
5: 您这儿坐。

0: 走走，
1: 坐吧坐吧，都是世交啊，甭客气。
2: 哎哎
1: 哎，混小子们，你们刚才嚷嚷的话我都听见了，你们急个什么没啊？自从成吉思汗在这北京城建立了元大都，整整800年，他北京城里哪天不吃菜啊？
0: 您又讲这些老古董。
1: 听着，他城里头要吃菜，城外头就得种菜，种出菜来就得往城里头送。北京城外头有10几万户种菜世家，有他种菜世家，就有咱运菜世家。怎么，汽车来了，你们就没活路了？混小子一个嘛。
3: 爷爷，我报名了。哦，斜开汽车。
1: 好，
3: 用我们的汽车运菜，不用你的大马车了。
0: 你是中了小马办的毒了。
3: 你是中了马车的毒了，反正你的马车没有我们的汽车快。
0: 这新厢房住进了小马伴儿，搅得我是昼夜不得安宁啊。

0: 再办两筐就该完
1: 了。哎，那边人快过来，快点！
0: 有吗？
2: 咱俩
3: 不多了。
2: 好，分哪
3: 筐？好，来，小强过来，
2: 咱们快点排队。
4: 一，
3: 使劲。
5: 哟，大伯，您肚子不疼了？
4: 我是带病劳动。
1: 是啊是啊，大家都是为集体嘛啊。
3: 快点，哎，看。
6: 吴队长，小爱同志要了解了解你们生产队的情况。
1: 好啊，欢迎欢迎。
0: 哎，你们看谁来了？
2: 那不是小爱和小刘吗？
3: 大伯，
6: 小爱，哎，小伙儿，
0: 怎么样？怎么样？
6: 凡是报名考汽车司机的，明天一早到医院检查身体。
0: 哎，这就好了。
6: 吴队长，今天让他们早点收工，晚上好好睡一觉。太累了，会出现高血压。
1: 好嘞。
3: 放心吧，我呀，保证早睡觉，得不了高血压。
2: 都那么好吃，你想？
7: 吴队长
1: 啊。
7: 小爱同志想通过你们队解剖解剖麻雀。
1: 哦，我明白。
3: 主要想了解一下蔬菜的上市量，也就是运输量。
1: 我明白。好比我是麻雀啊，一开膛，肠子、肚子那就都有了，是吧？
3: 吴队长，我这只是打个比方。
1: 哎，我明白呀、啊，我又不是麻雀，你也不敢开膛，是不是？
7: 这个队基本上都实现了机械化。就是运菜还靠马车，
1: 可不是吗？好些菜都来不及运，就烂在地里了。到时候只好求人家马大车，人家是老把式啊。
3: 哦，怪不得大伙儿都怕他。
1: 哦，你用不着怕他，他还得怕你呢。
3: 为什么？
1: 哎，你有汽车呀！
8: 大哥。
9: 嗯，
8: 该往回走了吧？
9: 甭着急，等到临收工，我叫你们考司机，检查身体。
8: 嗯。

0: 吴队长，哎，什么事儿？今儿个城里的豆角好行市，咱们连夜送两车吧。
1: 两车？
0: 是啊，我已经跟城里的菜站说下了，连夜送到啊，就按今天的牌价收购。李大车愿意帮咱们送一趟
1: 啊，那感情好。可是、
2: 没什么，兄弟对嘛，互相支援呢。啊，
0: 定了吧。为了集体，大伙儿都辛苦点儿，快点摘。
1: 哎，都听见了吧？这儿干完了，摘豆角去啊！
3: 什么时候收工啊？
4: 两车豆角啊！我的妈呀，摘两车大冬瓜，
5: 毛把劲儿啊，还凑合，
6: 4000斤呢，那还不得摘到猴年马月去？
7: 那真是菜场缺豆角啊！
8: 就是
7: 啊，这
8: 是
7: 谁说事儿？
5: 你给咱们说清楚了。
1: 刚才不都听见了吗？大伙儿辛苦点，咱们加个夜班，这也是为四化
5: 嘛。我不参加，
7: 你呀，
5: 我们家没人烧饭，我得回去了。咱们走吧。
1: 每人多记10分，怎么样？
6: 我的工分啊，给你了，
9: 是我要了。
1: 明儿个，咱们休息半天。
6: 这还差不多，
5: 这还差不多。
6: 哎，我不想干。
5: 二妹子，嗯，明天我们还要考试，检查身体呢。哎，准是我爸的主意。
7: 走，摘就摘，咱们又不是为了他。马大车也真可恶。净整人，你想让我们血压高啊？没门儿，姑奶奶血压低。
10: 整人，哼！
11: 大哥，这把菜花又给整进去了，
10: 活该。谁叫他光认汽车不认爹的？

0: 保证首都的吃穿用也真不容易呀、啊。
1: 小爱姐姐，今儿上午我不能去检查身体了。
0: 走，看看去。
2: 回来了。

0: 画，画，怎么了？啊？花，
1: 别碰我！我要睡觉。
0: 这孩子，睡觉也不能穿着鞋睡呀。
2: 好了，下一个。
3: 哎，来了，
2: 是挂急诊的吗？到隔壁去吧。
3: 哦，不不不，他们是睡着了。他们太困了，
4: 对，太累了。
3: 二妹子，快起来！
4: 我是公社农机组的，我证明。采花，
3: 二妹子，
4: 采花，
3: 妹子，
4: 采花，
3: 采花。
4: 哎哎，
2: 嗯。年纪轻轻的，血压怎么这么高啊？
3: 医生，这样吧，让他们下午再来检查一次，血压保证正常。
1: 嗯。
4: 哎。
5: 啊，妈妈，拿酒来。
6: 你中邪了？
5: 啊，不不，老夫要吃三大碗炸酱面，吃饱之后嘛，我也要血压高的呀。
6: 哎。
4: 喂，什么？哎，你再说一遍。真的？菜场查遍了，今儿个没人说要豆角。
6: 原来这样。
4: 哦，好，知道了。

0: 找吴队长去。走。
1: 来，爸爸给你喝口白干掺白糖，专治腰腿疼啊。
0: 走走走。
2: 嘿，我真的不知道菜场不缺豆角。
0: 走，说清楚去。
1: 不会喝酒，那爸爸替你喝啊。
3: 哎呀，你看孩子都累成这个样了，你还那么高兴。
1: 好，来来，爸爸给你捶捶啊。
4: 大车，大车，大车。
0: 大伯，菜场真缺豆角吗？
5: 菜花，
3: 吴队长啊，就是缺豆角，您也不能这么加班啊！您那心都长在哪儿去了？干这号缺德事儿！我告诉您，要是把我闺女身子骨累坏了，我可冲您要人。
4: 嫂子，这不能怪我。
0: 大妈，今儿个菜场根本不缺豆角。
5: 那
3: 什么？
4: 哎，好了，我的二队长，人家马办都调查过了，那菜场没有人说要豆角。
5: 大伯，您这样做多不好，整了别人也害了菜花。
4: 哎，我走了。

0: 你这个老不死的没良心的东西，他是我的心头肉啊。今儿个你跟我们娘俩说明白，你到底为啥这么整治孩子啊？你说呀，你走走走，咱们找爷爷，找爷爷讲理去。
1: 哎呦，我的老天爷！你过门三十年，我还没看你发这么大脾气呢。
0: 谁没脾气啊？癞蛤蟆还会咕咕肚子呢。哎哎，我跟你打离婚，我。
2: 大车，大车，白天不出车了，晚上进城啊。
1: 什么？
3: 大白，我们大家研究了，马车不准进城了。你们车把式活还挺多，白天可以在附近拉拉短儿，往地头送送肥，晚上进城拉拉下脚。
1: 晚上进城
3: 啊？
1: 这是谁的主意？
3: 我们大家研究的。
1: 得了吧，怎么我马大车走南闯北几十年，如今落个深更半夜到城里做游魂的下场？
2: 大车，你
1: 吴队长，请马办派汽车拉吧，我看你汽车多的能耐。
2: 大车，你看他又撂蹶子了呢。

0: 大伯，吃过饭了吗？嗯。大伯，您还在生气呀？不准马车进城是集体研究的，您不服从对吗？大伯，不管您爱听不爱听，我还是要说。 为什么不准马车进城？马车太慢，堵塞交通，咱们社离城最远，蔬菜不能保鲜。而且，骡马沿街拉屎拉尿，有碍卫生。
1: 得了，马半同志，咱是赶大车的，不会说那大道理。不准马车进城，我就是想不通。

0: 不通，想办法也得通。您赶大车为的是什么？难道就为了抡着鞭子耍威风啊？
1: 什么？我耍威风？啊！我这个破庙容不下你大菩萨。
0: 大伯，大伯，我不是在求你。西厢房不是我要来住的，如今也不是你就能把我给赶走的。汽车代替马车进城送菜，这是大势所趋，谁也阻拦不了。您要还想什么花招整治人，您就想好了。
1: 嗯，他好面熟啊，我好像在哪儿见过。难道是他？
2: 是他，就他，交通肇事犯，别让他跑了。
3: 你眼睛瞎了？
4: 嘿，你怎么赶的车？他的一切后果要你负责。
5: 对对，
6: 真是，
7: 慢点慢点，
5: 小心点。
7: 哦，轻一点轻一点轻点，
8: 这真是。
9: 这到底怎么回事？

0: 快点进城啊，再买条黄毛巾，一块香姨子，带上这四盒礼，到医院去替我看望那个女运动员。
1: 我？可她是个女的呀。
0: 混小子，你妈你妹妹不都是女的吗？
1: 这
0: 怕什么？你个土包子，一个高中毕业生连瞧个病人都不会，去。
2: 瞧你把孩子吓的，你没娶媳妇的时候不是一见女人也变成红脸关公了吗？
1: 那我吃了晌午饭去。
0: 不行，马上去，要是办不成晚饭也甭想吃。

0: 你爸爸是个老顽固，我打老顽固的宝贝儿子。三辈儿，你还记得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吗？哎，你怎么又来了？
1: 我跟你说过，我不要啊！
0: 我也不愿意再来，是我爸爸硬逼着我来的。只要您收下，我就走，再也不来了。要是我不收呢？
1: 不收，那还不得把我饿死啊！

0: 什么？我晌午饭就没吃，你要不把东西收下，我爸爸连晚饭还不让我吃呢。他这个人说一不二。
1: 好吧，为了不把你饿死，我只好收下了。

0: 行了吗？你这个人真好，你要是个男的，我就跟你交个朋友。总算完成了任务。
1: 你回来。请你帮我发封信，是寄给我妈妈的。哎，你叫什么名字？
0: 马三辈儿。
1: 马三辈儿。

三辈儿，亲爱的，你爸爸成了我的绊脚石，我该怎么办呢？你什么时候能回来？

0: 小爱同志，
1: 哎，
0: 咱们马车把式的思想工作做得怎么样了？
1: 正在做。
0: 那驾驶员呢？
1: 抓紧练呢。
0: 嗯，好，那我就放心了。
1: 放心吧，秦书记，放心吧。
2: 干嘛？
3: 你们干什么呢？都五十多岁的人了，还跟小一辈争什么高低呀？让拉什么就拉什么呗。出宫去吧，啊？
2: 你懂什么？

0: 这罗马通人性，老马识途，他汽车行吗？
1: 哎，我说你哪儿去？
0: 没事儿，溜了去。
2: 好，休息吧。
1: 好，走吧，走吧。
3: 哎，谢谢，谢谢，走上来。
2: 小王啊，抽支烟吧。
4: 啊，抽会儿，抽会儿啊。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似的，头朝下，唰的一家伙就扎进了河里。哎哎哎！你们猜，开车是谁呀、啊？
1: 谁呀、
0: 啊？
2: 说上了，
0: 是个姑娘。哦，捞上岸的时候啊，跟个水晶似的。真是丢人现眼哟。
3: 那是谁家的丫头啊？
0: 哎呀，没看清楚啊。看热闹的人呐、啊、太多了，这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哎，要说那上炕的，哎，可就更精彩了，
4: 真的。
5: 哎，你
6: 说
5: 说
6: 说，
4: 快说呀，
6: 快说呀，
4: 抽烟抽烟抽烟。
7: 哎，大哥啊，听说你差点给撞了。
2: 撞我
7: 啊？
2: 他敢。
5: 你看，满村开汽车，闹得鸡飞狗跳，这算什么呢？
0: 就是，
2: 客嘛，就是不能上阵。采花的妈，快出来接一下，我马大车今天要请客。
8: 以后啊，再也不能这样偷着开车了，多危险呢！
9: 阿倩，
8: 死丫头，
0: 来了。
5: 嗯，咦，
0: 二锅头啊，
5: 弄两瓶酒
0: 也来了。哎，怎么才来啊？
5: 哎，进去吧。
7: 哎，走。
0: 怎么才来？
4: 不是，我到小店去了一下，哎，来晚了。
5: 哎，什么？今儿晚上有好戏看。
4: 哎、大哥。哎
2: 来了
0: 啊，大哥。
2: 好，屋里坐。
7: 嗯，
4: 哎，走
5: 走，
2: 请。
8: 彩花，你爸爸他们今天为什么要请客？
9: 我不知道啊。
2: 来来来，爸爸，您不再喝一杯了？
4: 大白，过来喝一杯吧。
10: 喝一杯吧。大爷，您再喝一杯吧。
11: 我喝过了，你们喝吧。啊，我想睡会儿。
2: 干
0: 干。
2: 让菜。
8: 哎，来了。大兄弟们，尝尝。
4: 哦，添麻烦了。
8: 这是香椿鱼儿。哦。油炸花生米儿。
4: 哦，
8: 红烧狮子头，
4: 好了，
8: 这是拌海蜇皮儿、
5: 哦，真够您忙活的。
2: 哎，六必居的小酱锅，咱们甜

0: 村的特产臭豆腐，全学过来了。
1: 你搞那么多，
0: 还有清水大螃蟹，起锅。
2: 哎，
1: 嚯，改帽了，
3: 顶盖肥啊！
0: 哎，丫头片子下乡蹲点儿，五角一锅粥，还有不乱套的。
4: 我看这领导上是瞎了眼了。
5: 哎，他是诚心来夺咱们权的。
4: 哼，咱们哥们儿啊，轻饶不了他。
6: 我行了，
0: 来干
6: 干干干干干。
0: 来，请请请请请，来来。
4: 这横行霸道的东西啊，我倒想看看他有多大的能耐。
5: 他妈的，要惹急你张大爷，我把你小螃蟹连壳都给你吞了。
4: 我说呀，咱们给他贴大字报去。
5: 大字报管个屁用啊！依我看呢，干脆把他轰走算了。
4: 对对对，有道理。
0: 哎呀，来来来，
5: 喝喝，
0: 好，干，
5: 好，
0: 干干干，哎，喝。
4: 嘿嘿，对，只要能把他轰出这个院子呀，他可就栽了。那就丢人现眼了。
5: 那就威风扫地喽。
0: 我马大车，不准他住在我家里砸我的饭碗。
4: 好，到底是马大车啊！
5: 好样的，有种！
3: 我早就说嘛，只有咱们马大哥有这英雄虎胆呐！
4: 是啊，
3: 干
4: 干。

0: 你真的就不怕丢人现眼呐？
1: 老娘们家你懂个屁！
0: 你别去，
1: 少管老爷们的事儿。
2: 你们要干什么？
1: 给我滚！
2: 骂吧，骂够了吧？骂了那么多脏话，你们就不嫌害臊吗？骂了半天，为了什么呢？无非想把我赶走，这非常容易。你到老爷爷那儿去，让他点个头。你们几个到公社去，让公社下道命令，我马上就搬。去啊！
3: 哎，停停，停一下！
4: 哎，二妹子，快到那边去。
5: 现在这个年头啊，要是再说空话，可就没有人相信了。有个事儿请教一下。听说呀，你们马办那几辆汽车还是借来的，是吧？
2: 你们也真蠢，弄虚作假这一套已经不实行了。你们几个人扒着眼可以到公社去看看，北京130汽车已经到货了。
6: 姑娘，有你的，那我跟您打听打听，公社有那么多钱吗？
2: 买完汽车之后，公社在银行还存有一大笔公积金呢。
7: 吹牛吧？啊？
2: 吹牛？哼，我还没学过。走，跟我查账去。
7: 有的汽车还得活人开呀。
5: 就是，
8: 就凭你们这号司机，
5: 下河的下河，
7: 上炕的上炕，
6: 你们就不嫌丢人吗？
2: 他们偷开车造成的事故是不对的。领导上已经做了批评，你们几个人也甭想借这点事儿来找茬。谁一开始就会开车？你们车把式不也有从车上摔下来的吗？
8: 什么？
2: 我亲眼见过。

0: 我还没吃完呢！你们这帮丫头，咱们等着瞧，我轻饶不了你们。
1: 醉了，酒后有真言，我告诉你，这西厢房你住不得。
2: 大伯，我也告诉您，这西厢房我住定了。
1: 这是我儿子的新房，他说话就回家。你
2: 敢举鞭子？ 你也不看看我是谁，你敢再抽我吗？

0: 好啊，好你个混小子，合着你请客喝酒是为了撒酒疯啊？
1: 不是爸爸，马办的汽车，下河的下河，上炕的上炕。
0: 你住嘴！想当年是你用马车顶替了我拉着乐头往城里头送菜，难道今天这汽车就不能顶替你马车了？我告诉你，他是我请来的，人家肯住这儿就是赏脸，要是气跑了他，我抽你的筋，你听见没有？别人个一早你给我好好的给人家赔不是钱，要是气跑了他，我扒你的皮。
2: 你别再提下河的事了，那是咱的闺女。
3: 彩花，
4: 妈，这惹急了你张大爷，我把你小螃蟹连壳都给吞了。
5: 丢人现眼了，
4: 威风扫地喽！

0: 回来也不写信说一声，又来个突然袭击，
1: 来不及了。
0: 哎，你快说，你准备帮谁？
1: 什么？
0: 干脆明说吧，你是听你爸爸的，还是听我的？
1: 当然听你的。
0: 那，你听着，你爸爸的旧思想非改不可。在他态度还没改变之前，你可不准暴露我们的关系。
1: 是。
0: 好好，稍息吧。去吧，给你那个老顽固的爸爸报个到。快去啊！
1: 是。

0: 好小子，老子总算把你盼回来了。来，孩子，当什么官了？
1: 汽车班长。爸爸，现在我是社员了。
0: 哎，我先告诉你两件事儿。一是不准跟西厢房那丫头多搭茬儿，二是不准开汽车啊。
1: 那你让我干什么呢？
0: 给我出口气，娶媳妇儿，成家立业，传宗接代。

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虽然电影《车水马龙》的核心是宣传现代城市化政策，但其温情的家庭线和人物之间的微妙关系也令人动容。影片最精妙之处恰恰在于将宏大的时代变革压缩进了一个普通的家庭内部。马大车与艾京华，在公是推行政策的两端，在私是即将成为一家人的长辈和晚辈。这种双重身份让每一次交锋都充满了微妙的张力。在这对公媳之间，马三贝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调和剂角色，他没有选择非此即彼的站队，而是以一种极具中国智慧的中庸之道，在亲情和爱情之间搭建桥梁。这种家国一体的叙事策略使得影片超越了单纯的政策宣讲，升华为了一曲关于理解与包容的人性赞歌。
1: 公社党委决定马三辈担任公社汽车队长，要认真做好马车把式的思想工作，四大金刚要每人包一户。
2: 哎，齐书记，我还是包钉子户，运菜世家的马大车。
1: 不，这一户得你们两个一起包。怎么样，是不是吃喜糖啊？别忘了我啊！
3: 忘了。
4: 妈
5: 啊，
4: 妈，爷爷
5: 啊，干什么？
4: 有好消息。
5: 什么好消息啊？
4: 哎，来呀，
5: 这孩子。
4: 爷爷啊，爷爷，你猜猜，小爱他是谁？

0: 城里头下来的女官啊。
1: 是
0: 啊，
1: 她呀，她是我嫂子
2: 啊。
1: 哎，她就是我哥的对象。
2: 什么
0: 什么？
1: 哎，刚才哥哥亲口告诉我的。
2: 真的？
1: 嗯。
2: 哎呀，哎呦，
0: 真是高盼呐、啊。高盼呐、
1: 啊！哎，你们听着，这事儿千万不能让爸爸知道了。哥哥说了，要咱们呢配合小爱。
2: 你笑什么？
3: 前些日子我挺抱歉。让你住在这儿，尽受马大车的气去。昨天我才知道，原来你是在受未来公公的气。
4: 别瞎说啊！
3: 连我还蒙在鼓里呢。
4: 你，好吧，可得保密啊。
3: 什么时候请我吃糖呢？
4: 不知道。
5: 小爱。
3: 进来。
5: 西瓜要熟了，咱们汽车队可得抓紧训练呢，啊！
3: 你们谈谈吧。
5: 哎，你，小刘，来。
3: 哎，
5: 我那混小子在里边干什么呢？
3: 他在劝小马伴搬家呢。
5: 怎么样？
3: 小马伴说，这西厢房啊，他要长期住下去了。

0: 大哥，
1: 哎，
0: 吃了？
2: 喝
1: 啊，
2: 忙着呢。
1: 哎，
0: 知道不？枣花、西瓜全都熟了。
1: 管咱们什么事儿？
2: 哎，没人往城里送。
1: 是啊，
3: 那汽车上炕的上炕，下河的下河。
0: 就是啊，这可是咱们露一手的好机会呀！啊。
2: 还是你带个头吧。
3: 大哥，这回咱们跟小马伴来个社会主义竞赛，
0: 嗯，
3: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0: 对，
2: 哎，
1: 吴队长，吴队长，
2: 嗯，
1: 瓜可都熟透了，
2: 可不，
1: 快让汽车往城里送啊！
2: 哼，您又不是不知道，汽车刚刚下河，
1: 知道。还上炕呢，吴队长，这样吧，看在你队长的面子上，我给集体往城里送一趟。
2: 您呐，
1: 是啊，
2: 嗨，不行啊，马办早就通知了，马车不能进城了。
1: 吴队长，你怎么这么死心眼啊？不准马车进城，咋呼多少年了？咱走不了大路，还不会绕小道吗？好吧，吴队长，就算我狗拿耗子，多管这份闲事儿。
2: 哎，大车，您这话说哪儿去了？老将出马，一个顶俩嘛，这就全仗您了，啊？

0: 哎，我说你呀，少喝点吧。那啤酒是凉性的，跟马尿似的，有什么好喝的？
1: 马尿，大热天儿，咱专门讲究喝这股子马尿味儿。
2: 大伯，大伯、哎，
1: 二位子，
2: 嗯，
1: 我真佩服你的绝招啊！啊，开着汽车进屋上炕，自个儿。

0: 还一点没受伤啊。哎哎，二百的来。来。怎么找小马伴给你总结先进经验来了啊？
1: 大伯、您呢还是好好给你们家菜花总结总结吧。
0: 怎么
1: 人家开车跳河不是也没受伤吗？
0: 哎哎哎，这死丫头。
2: 大伯，大伯、大伯，上次已经跟您说过了，马车不能再进城了。
0: 不能进城？我就不相信北京今年不吃瓜。
2: 哎，大伯，真的，您这样做要罚款的。
0: 你别吓唬我呀，今儿个我倒要试试看。
2: 哎，大伯，
3: 驾！
2: 哎，
0: 要问那个大车，
2: 大伯，您这样做要后悔的。
0: 哪儿去也，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哎，哎呦喂，哎呦喂！
3: 站住！马车不准进城。看见没有，马车不准进城。
0: 我是来送西瓜的。
3: 送冬瓜也不行，走吧。
0: 哎，同志，你看我大老远送来的西瓜还让我拉回去啊。我说你就
3: 想。你别磨，磨也没用，快走吧。
4: 怎么回事？你看。
0: 哎，同志，大热天的来个西瓜解解渴。您就高抬贵手让我过去吧。
3: 你别来这一套啊，再啰嗦我就把你的车扣下。
0: 哎，同志，你说从别的路还能进城吗？
3: 哪条路都不让马车进城了，这是规定，快回去吧。
0: 哎，老伙计啊，每个城门口都画着你的嘴脸呢。

0: 你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过春秋啊？人家拉短的拉短，送肥的送肥，工分照样不少拿。拿起鞭子拉短去吧，啊，去吧，啊。哎呀，
1: 我是
0: 哎，你
1: 我，
0: 哎，你撅鞭子，好啊，你撅吧，你撅吧，我也不做饭了，咱们都喝西北风去。
2: 妈，爸爸。妈，您怎么了？
0: 你问他去。
2: 爸爸，谁惹您了？
3: 谁？
2: 你？
3: 我？
2: 我怎么了？
3: 好小子，
2: 你以为我看不出来？你三天两头朝西厢房里溜，伙同小马伴整治老子。你敢动什么坏脑筋耍花招，我就扒了你的皮。

0: 一家人都动员好了，可就是你爸爸这个死脑筋还是想不通。
1: 不管通还是不通，四个现代化是不能等的，你说呢？啊？
0: 你怎么还笑？人家都快急死了。
1: 别急，我的政委同志，按照你的要求，我制定了一条围攻爸爸的计划。
0: 哦，那太好了。你爸爸呀，他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0: 回来了，
1: 啊，
0: 就等你了，坐下吧。
1: 哎，你们都听着，明儿个我带你们进城，买上绫罗绸缎，去瞧瞧三辈的对象去，把新媳妇儿接回来啊！
2: 我早就想看看嫂子了。
3: 我可是盼了多年了，三辈儿要是不回来，我们娘俩就没法亲热，是不是？
4: 爸爸，您的儿媳妇是又聪明又能干，明儿您见着准喜欢。
1: 呸！净说没出息的话。这西厢房不腾出来，我看你怎么娶媳妇儿。
4: 这事儿好办
1: 啊，好办。那你这会儿就给小马搬轰走，也好出出我心里这口闷气。
4: 这
1: 走啊，我跟你一块儿去。我儿子明儿个就结婚，看他滚蛋不滚蛋。
4: 爸爸，我有一条锦囊妙计，不用轰他，自个儿就得乖乖的搬走。
0: 是吗？说给我听听啊。
4: 明天啊，叫上小马办一块儿进城。
0: 哦，
4: 只要他看见了新媳妇，这事儿不就好办了吗？
0: 好，
4: 对不对啊，爸爸？
2: 我负责拉他一块儿进城。
0: 看起来呀，还是我孙子孙女儿比我儿子机灵得多哟。
5: 瞧那个神气劲儿了，小心，别穿了新鞋走老路。
1: 李大车，咱们说话可得凭良心。汽车这玩意儿，就是比咱马车快嘛，啊？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电影《车水马龙》的导演是中国轻喜剧的奠基人鲁韧，他认为喜剧要加强的主要点不是笑料、噱头及动作和语言的滑稽，而是引人深思的语言和幽默，性格的矛盾以及新旧思想的对比。车水马龙正是这一理念的完美实践。编剧和导演在处理新旧冲突时，并没有简单地给出汽车取代马车的二元结论。影片结尾，马大车依然赶着马车在京郊公路上，承担着汽车无法完成的运输使命。

这个充满人情味的结局体现了主创团队对于传统价值的尊重。现代化不是对过去的全盘否定，而是让新旧事物在各自适合的领域找到共存的位置。这种超越时代的思考，正是影片至今仍能打动人心的深层原因。

0: 小潘啊，
1: 嗯，
0: 什么时候学会开汽车的？
1: 3年前。
0: 呵，老资格了。
1: 小潘姐，您要是开累了说一声，这车上除了老头老太太都会开汽车。
2: 不累，这比我爹蹬三轮轻快多了。
3: 小潘啊，七天后那万圣园这会儿还有乐透吗？
1: 有，现在叫动物园了。
4: 您别净说那些老话，
3: 就你心整天在家泡着不嫌寒碜，往后你打算怎么办呢？
4: 您容我想想。
3: 都想好几个月了。
2: 答话呀，别钻牛角尖了啊。
4: 反正是全家挤得我一个人，今儿个不提这个，咱是逛北京城，我要跟城里的老朋友道个别，马车不能进城了，往后也难得见面了。
0: 爸爸，以后逢年过节的您可以坐公共汽车进城看他们，那不比马车快啊。
4: 你少啰嗦，

0: 爸爸，你怎么了？
1: 你少管。七婶子，七婶子！
2: 哎，马大车，快里边坐呀，尝尝我们机器包的饺子。
1: 不了不了，谢谢了。
0: 开车吧。爸爸，
3: 我知道今天您不会吃饺子。
0: 你怎么知道？
3: 机器包饺子不好吃呗。
0: 那当然。

0: 马大车这会儿还蒙在鼓里呢。
1: 是是，
2: 来了来了
1: 来了，
2: 您老来了
1: 来了，
2: 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1: 来了。
3: 哦，张大哥，
1: 我刚下班，连工作服都来不及换，就让铁腿拉来了。
3: 三妹儿，嗯，在这儿吃饭也是你约的啊？
0: 早就约好了。
3: 你对象也到这儿来？
0: 大概已经来了吧。哦，
2: 好嘞，您来了，您来来来来，您这边请，这边请，哎，
4: 这边这边，
2: 这边这边，哎，这这上这这这，哎哎，您这
5: 这
2: 您这上座，上座
5: 来，
2: 上座
5: 来
2: 来来，啊啊，拐棍给我，拐棍，
5: 哎啊，来，
0: 好好，
3: 欢迎你啊，小马伴儿，一块儿喝喜酒。今儿个我儿子结婚，等一会儿你就能见到我儿媳妇了。坐吧，
0: 坐吧。

0: 爸爸，您找谁呢？
1: 你媳妇儿呢？
0: 爸爸，一会儿您就知道了。您坐吧。
2: 啊，来。

0: 张大哥，还干本行呢？
1: 不焊羊铁壶了，改装无线电。
0: 哦，没想到，没想到。铁腿儿
1: 啊，
0: 听说你当官了？
1: 什么官啊？反正总不能蹬一辈子三轮车吧？
2: 我爸爸是出租汽车的调度员了。
1: 瞧这样，
3: 合着都搞现代化了啊？好啊，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嘛。啊，
1: 是啊，整个北京城都在变呢。
2: 哎呀，烤鸭来了，好肥呀！
4: 好
2: 肥呀！
3: 好。
4: 哎，三辈儿，请大家动筷吧。
5: 对，先吃起来。
4: 啊、
5: 来来来来来，
4: 你们喝酒吧。
3: 大伙儿听我说呀，今儿个我做主，给我孙子娶媳妇儿。三辈儿，让新媳妇儿见见公婆呀。
5: 啊、对，见见见，来来来，
2: 来，带上。
3: 哎，
4: 去见爸。
2: 去吧，爸爸，妈妈，哎哎，爸爸，这半年我竟惹您生气了。您原谅我吧。
1: 啊，你，你
6: 爸爸，他就是您的儿媳妇啊！
3: 混饺子！
0: 好啊，你们，合算是就蒙我一个冤大头啊！你们早就大串联了，好，好，好小子，我算认识你了。孩子，爸爸对不起你，叫你受委屈了。
2: 爸爸，
0: 坐吧。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咱家老一辈的是马骆驼，中间一辈是马大车，你们小一辈的又全变成马汽车了。
1: 哎，老伙计，别这样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老伙计，喝酒。您马大车还有几十年好日子过呢。
5: 是是。
1: 啊，
5: 哎，好。
0: 小马伴，咱们公是公，私是私，干脆说吧，今儿个我是甘拜下风了，往后我听你安排，让我干什么我干什么。
2: 爸爸，
6: 爸爸，我也敬您一杯。
0: 好小子，你就是我们马家的奸细吴三贵儿啊。

0: 一，一，一，一，五，五，五。李大车，出车了。
1: 是啊，恭喜你啊，马大车。弄了个半天。

0: 原来小马伴儿是您的儿媳妇啊！这一回彻底让小马伴儿，啊不不不，让您的儿媳妇给打败了吧？
1: 跟儿媳妇较劲啊？大水冲了龙王庙，什么谁胜谁败的？反正啊，他得管我叫爸爸。嗯。别这样，李大车，老伙计，你还有几十年好日子过呢。我、哦，我、
0: 哦，瞧那个神气劲儿了，小心，别穿了新鞋走老路。
1: 放心吧，我这是举旧鞭走新路啊，李大车。咱们说话可得凭良心，汽车这玩意儿就是比咱马车快嘛，啊。

0: 在京郊公路上，马车还在走着，这叫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还是马大车说的对，汽车那玩意儿是比这马车快呀。
1: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
2: 这里融汇国风潮流星光，这里绽放青春闪耀锋芒。哇，
3: 太燃了！我们就是顽强的小火苗。
4: 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2: 24支青少年街舞团同台逐梦，
5: 霹雳舞的难度是极高的，
6: 都有高输出高技巧的表现，
7: 给我们展现了一台具有国际水平的精彩 battle。
2: 以蓬勃朝气绘就大国少年的自信昂扬，
7: 都是我们大国少年的风范。
8: 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
9: 努力可以战胜天赋，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2: 全民唱舞暑期专场，青春皆闪耀，武力全开，燃爆今夏。

0: 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孔浩，欢迎各位。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尚佳，我是主持人苏梅文。从踏上这个舞台的第一刻，就被满满的活力拥抱了。
0: 今天我们是

0: 街舞的专场，在这样一场节目里边，热血青春一样都不能少。
1: 我们一同期待在这个舞台上看少年舞者们用舞步点亮舞台，用青春闪耀梦想。今天的开场舞已经点燃全场了，所以呢，我要今天跟大家一起在我们青春的舞台上感受属于街舞的青春光芒。
0: 那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欢呼和呐喊声，请出今晚的五位唱舞导师，有请他们。首先，让我们有请世界街舞大赛中国区单人冠军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国际街舞艺术团执行团长林清洁。让我们有请青年舞蹈家刘

0: 最有锋芒，逐梦即刻滚烫。接下来让我们全场共同高声呐喊出我们全民唱舞节目的口号，全民来唱舞，
1: 青春街闪耀。
0: 今天我们依旧分为青春队和闪耀队两个阵队，共同带领六支舞队来争夺年度竞演的机会。
2: 我们的规则呢也非常的简单，现场分为两大阵营，每个阵营三支舞队进行两两对决，通过起舞展演、团体斗舞两大环节决出三支优胜舞队。每轮竞演之后呢，将会由大家的掌声和欢呼声的分贝值决出当轮胜负。那两次比拼之后，相加分数更高的一支队伍取得本轮的胜利，晋级参与到后面一轮的1v1v1车轮战。
1: 胜利之后就有机会进入我们全民唱舞的年终竞演的舞台，并且跟台下的唱舞导师们结成搭档，大家期不期待？
2: 与此同时，让我们邀请我们六支队伍的领队也来到舞台上。接下来呢，我们孔浩叔叔将会用他手中的瓶子决定你们归谁的队伍。
0: 要率先转出青春队的第一位队员，他是谁呢？
2: 哦，我的第一支队伍已经率先来到了我身边。
1: 好，看看我的第一支队伍会是谁呢？
3: 走，
1: 欢迎你加入我的阵队。
2: 我的第二支队伍，
1: 有请，欢迎你们。
0: 现在来自全国的六支队伍已经在我们的舞台上集结完毕，小朋友们已经蓄势待发了，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第一轮比拼。
2: 我们青春队要派出来的队伍呢，带来的是一段武林故事，把忠义的精神写在了走镖的路上。而功夫与街舞究竟能结合出怎样的精彩？舞台交给你们，
0: 加油！
4: 洪师傅，我的镖就拜托你了。
5: 没问题，有我的徒儿们在，放心。

果大家想要看我们今天全场年纪最小的小朋友们为我们带来所有的话，就抓紧时间期待一下我们的闪耀，对吧？

0: 欢迎两支队伍回到我们的舞台上，我们青春队的小朋友们，快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自我介绍一下，喊出自己队伍的口号。
1: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湖南长沙的 TOP 力舞团，我们的口号是舞风浩荡，
2: 特力队长酷，酷，
3: 气沉丹田啊！
0: 来，闪耀队的队员们，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济南的八星少年团，我们的口号是
2: 八星少年团开心跳起来，耶耶，
3: 太可爱了。我们这边都是平均年龄最小的朋友，所以说话都比较奶声奶气，
0: 特别可爱，
3: 奶萌奶萌的。对，
0: 刚刚两支队伍都在舞台上展示出了自己的绝活，尤其是你们队啊，我特别有力量感。
3: 看看我们手里这个，真的是今日红缨在手，中国少年的气势，把武术和街舞淋漓尽致，非常好的结合在了一起。
0: 我们在这儿请我们青春队的队员们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在我们刚刚带来的这段演出里面使用了红缨枪这样的一个意象啊？
5: 对于这个舞蹈的灵感是来自于我们湖南怀化的一个远近闻名的古城洪江古商城。我们师傅带我们来这里旅游的时候，他看中了古城里的这个镖局，它的墙上有一套有着很久历史的武术拳法，于是师傅便将街舞和武术结合起来，创造了这一个和镖局有关的故事。
6: 原来是采风过程当中有的灵感。
3: 那这样好不好，咱们今天带着我们的导师一起互动一下，学一学咱们手中的红缨枪究竟能如何挥洒青春，好不好？那我们有请我们的林老师来到舞台上一起体验一下，
6: 来吧，让我们青春队的队员先演示。

0: 仪式，英气逼人，交到我们林老师手中。怎么样，打这一趟下来有没有感受到一些我们这支队伍的风采？
1: 我觉得这个队伍它不仅是把街舞的律动，它在做动作的时候它每一下的力发的是很对的，红缨枪它耍得也很好，武术的这些道具是很难使用的，如果某一天你们能够把红缨枪或者把中国的一些兵器能够排出一个更好的舞蹈，我相信你们能够走向世界的，这个非常难得。看到这个红缨枪，我想到像武术和街舞结合，其实最难的一个点就是你如何讨巧的把街舞的动作跟武术融合在一起。
0: 是的，
1: 但是就在我参与编导的一个作品叫《长山赵子龙》里边，他的主演就在我们的现场，就是小白老师。哦，小白老师用了7天的时间就自己创造了几个红缨枪跟街舞结合动作，我觉得应该要展示。
0: 来，我们把舞台留给小白老师。

0: 太帅了。
1: 我们这边啊，虽然个头远不如对方，但是我们也是人小鬼大。我听说我们的队长其实也刚学锁舞没多久，是不是？来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你学锁舞多长时间了？
2: 不到半年了。
1: 才学不到半年啊？那怎么能跳得这么好呢？
2: 因为我本来就有帅。哎呦，
1: 太厉害了，我们就是要有这样的自信。现在都已经可以即兴锁舞了，是不是？
2: 是。
1: 那现在是不是音乐可以放马过来了？
2: 可以。
1: 来吧，

0: 下刘芳老师，觉得刚才我们的小队长表现得怎么样？能看出来是刚学半年不到吗？哇，
1: 完全看不出来，简直太游刃有余了，轻轻松松拿捏。嗯，
0: 不光是我们的队长啊会即兴的锁舞，而且我们这个闪耀队的这些小队员们还有一个隐藏技能，我们想邀请刘芳老师一起来参与一下好不好？今天我们想给刘芳老师带来一个小挑战，叫做我跳你猜。
1: 好，我来猜。
0: 好，现在第一个小朋友心里已经想好一个词儿了，他通过舞蹈让刘老师来猜一下，请展示。
1: 行啊，蔡明老师的小品啊，机器人。哎
0: 呦，对吗？
2: 对了对了。哎呦，
0: 来吧，第二位小朋友。
3: 孙悟空。
0: 正确答案是
4: 孙悟空。哇，
0: 不行不行，这前两个都太容易了，
5: 太简单了。
0: 我觉得第三个小朋友你得给刘芳老师上点难度，对吧？来，来了。
6: 老鹰捉小鸡。
1: 不是飞机吗？
2: 不对。
0: 是什么？正确答案是。
2: 那就飞侠。
0: 飞侠。好，最后一题。

0: 这有点难了，这什么、啊？
1: 不不不，这个好像特别，我忽然间那个功夫足球啊，
0: 是吗？是功夫足球？
1: 对、啊。
2: 刘芳老师，您要不要现场即兴给四位宝宝们出一道题，看看宝宝们谁能猜出来您想出题目？
1: 好的，来吧，
3: 来吧。
0: 这是什么呢？
4: 四个字，
5: 开心上学，
1: 有点像了。
0: 几个字呢？
4: 四个字。
0: 哎，我们队伍能猜吗？刘老师，来，快来，大声喊出来！
3: 少先队员，
0: 对吗？啊、哦，少先队员，谢谢。
2: 看完两组表现，蔡明老师觉得怎么样？
6: 不瞒你们说啊，我还是头一回看用街舞的形式来饰演镖局的故事。你们舞蹈把我们带入了那个年代，这一段历史，这一群特殊的人群，他们每天在完成着非常艰难的任务，这个在表演来说就有一定的难度，因为艺术作品只有演员理解了，他才能表达，才能让所有的观众共情，所以你们好棒。繁星少年团的小朋友们，你们太可爱了。我一边看的时候啊，我一边就在想，好像是太阳落山了，玩具店关门了，小玩具们一个一个的都睁开了眼睛。哎，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我们一起来跳舞吧。就是在舞台上都是一些小玩具，大家在一起跳啊唱啊跳啊跳啊，好开心好开心，这么小的年龄就能跳这么好的舞蹈，你们真是每个人都非常非常的了不起哦。
2: 想不想知道自己刚刚能获得多少分贝值呢？
0: 来吧，那就我们先来，
2: 来，我们现场支持青春队的朋友们，一起为他们送上自己的呐喊声。
0: 好，支持我们闪耀队的小朋友们的呐喊声在哪里？
2: 揭晓青春队这轮获得的分贝值是
0: 90.6分贝，掌声送给我们自己。来吧，来看一下我们的闪耀队。
4: 小问题，还有一轮呢，对不对？
0: 我们为自己喝彩。
2: 好的，接下来吧，我们就进入到团队斗舞的环节，让我们请上我们的赛事控场，有请。
7: 欢迎大家来到全民唱舞暑期街舞专场团队斗舞的环节。好的，那么青春以及闪耀两个队伍都已经准备好了，跟我们两支特别棒的队伍解释一下团队斗舞的环节的规则。每个团队有30秒的时间，你们可以单人的一对一的出，也可以用团队的方式进行对决。接下来赛场交给我们两支队伍，现场的各位，来点尖叫声吧！婆婆力，你们先出哦！来了，来了，来了！非常流畅的动作，

0: 全五种哦，厉害厉害，继续继续。还有时间，还有时间。哇，太稳了，太丝滑了。五、四、三、二、一，赛场交换，给到繁星少年团。出乎意料。小身体大能量哦，再次展现你的力量吧，锁舞 Lucky， 状态气场很足，动作干净利落，最后十秒了宝贝儿，非常厉害，那接下来又到了非常紧张的时刻了，就是同时也需要现场所有人的支持，首先支持给到拓普利街舞团，准备好你们的尖叫声，三二一，好的，谢谢，可以了，哇，有点太疯狂了吧。接下来同样支持繁星少年团的，准备好你们的尖叫声，三二一，好的，可以了，哇，不相上下，难舍难分啊。那接下来这个时刻，我们把赛场和紧张的时刻交给三位主持人，交给你们啦，
1: 谢谢。
2: 我们先看青春队，青春队获得的分贝值是闪耀队获得的分贝值是
1: 耶，也很不错，90.8，很不错了。
2: 好了，两轮相加，我们来看一看两轮最后的得分，

0: 青春队，我们闪耀队的可爱的宝宝们，给自己加加油打打气吧，也祝贺你们，很棒很棒。
1: 接下来来自我们青春队这群孩子们啊，平均年龄只有9岁，但他们将最赤诚的热爱融入进了高难度的超高技巧动作组合技里。今天在这个舞台上，我等待他们带给我们青春的力量。

谢谢小朋友们。想问一下大家，尝试在舞蹈的舞台上推理吗？接下来让我们拭目以待，海酷种子队。

0: 孩子们很棒。怎么样，我们青春队刚刚带来的这一支动力武将是不是也点燃了我们的舞台？
1: 来，我们先请两队的小伙伴们和大家打个招呼，喊一喊自己队伍的口号。
2: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辽宁营口动力街舞，我们的口号是动力武将从我最强。
3: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东莞的嗨酷种子队，我们的口号是
4: 用汗水第一热爱，用舞步全身最顶。
0: 刚才这支舞蹈里面究竟呈现了哪些超高的炫技技巧，又表达了什么样的情感，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
5: 这个舞叫 breaking， 其中有些技巧在这个舞种里特有的，比如 A 飞兔马斯 baby 等技巧。
0: 不仅如此啊，而且我知道其实我们队伍当中的孩子在练功的过程当中也付出了无限的心血，有没有过程当中觉得很辛苦，甚至是磕了碰了我们不喊疼不喊累继续坚持的，有没有？每一个是不是？
6: 我也受过伤。哎呀，
0: 怎么？
6: 我也是。
7: 哎呀，还打着绷带呢。
0: 不，我们其实队伍当中的孩子们，尤其像今天跟大家呈现的这样，我们对于很高超的技巧有着无限的坚持和热忱，也是把对于霹雳舞的热爱融合到了锻炼当中，所以磕了碰了摔了在所难免，但是没有一个人因为这件事情放弃。为什么？
8: 因为出于热爱，我认为这些不是伤疤，而是我们热爱与喜爱的勋章。

0: 孩子们太棒了，被你们点赞。
1: 我听说你们今天是已经选中了一位导师，甚至专门为他而来，是不是？那大声告诉我们他是谁。
2: 小白老师。哇，
1: 小白老师。今天我们的孩子们都是有备而来，那他们今天能不能先浅浅的小小的跟您 battle 两招，切磋一下。来吧，两位小将请出列。来，

0: 怎么样？说实话，这个画面相当的精彩。但与此同时，他们今天不仅带着这份勇气而来，也带着一份谦虚求教的心而来。能不能再教上我们两招？
1: 完全没有问题。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经常有做到的关于地板，看好喽。
2: 小旋风一样，
1: 有想学的吗？这个想不想学？看着是不是很难？
0: 真的
1: 没关系。 OK， 先蹲下来，左边的脚立起来踩地上，右边的脚蹲下去。我们先用左膝盖跪下地的同时，手抓住我们的右脚再跪下去，迅速转身，然后继续重复一，好，很好。二，这个时候加一个细节，我们把右脚用力的往上提，形态会好看一点。虽然白老师年纪有点大了，提不动了，但是我相信你们可以。再来一次，五六，哎，有了，你有了，很棒。好，准备五六七，走，一，二，好。还有一个动作 ，OK， 是关于站立的舞蹈上的动作。这个动作很简单，叫六步。OK， 来，大家跟我一起来，六七走，一出手，二打开，三开腿，四继续，五六回到原位。OK， 我们连贯起来做好不好？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然后这个动作除了是世界第一个街舞的舞步之外，它也是世界第一个组合的舞步。但是我们要注意一点，你的圈要画得很大。你看我做一遍，
3: 一、三、五、六、七、二、三、四。
0: 这个舞步到底是从哪一秒开始升级的？
1: 你能做大一点吗？哪位小朋友能做大一点？你来，
0: 老师讲诀窍喽。
1: 来，五六七，走，一二三，继续。
4: 啊，他可以的。
1: 六，全场的观众一起打打拍子，好不好？
5: 一二一二一。
0: 哇！哇，旋风起来喽！呜
1: ，yes， 很棒很棒，来给孩子们点掌声吧。
0: 好的，谢谢小白老师。好，到我们咯，
2: 听一听闪耀队。
0: 对，队长你给我们讲一讲我们这个舞蹈的设计。
6: 我们这支舞蹈呢，是因为老师在课间呢看到我们玩游戏的时候呢，就遇到了灵感，然后就想着如果把它融合进舞蹈里面会怎么样，然后我们就有这个作品了。哦，
0: 所以其实我们平时除了练舞以外也经常在一起做游戏，对不对？你们都是爱玩什么游戏啊？
7: 传声筒。
0: 啊，传声筒还有吗？
7: 还有你画我猜。
0: 咱们这边的这个线下游戏种类非常的多啊。
2: 是的，
0: 你看看多有创意。
2: 那不如我们现在就跟大家一起感受一下游戏和舞蹈结合的魅力。

0: 我们闪耀队提到了创意灵感啊，主要来源于平时做游戏，而且他们刚才提到了其中有个游戏呢，叫做传声筒。让我们同时也掌声有请刘芳老师、小白老师，还有林欣瑾老师一起上台吧。那接下来我们两队各派一点代表，跟三位导师们一起通过动作的传递来猜一个词儿，怎么样？
1: 可以，没问题。
0: 我们两个队各派出几个代表来吧。
2: 好的，请小白老师转过身来，请看题目。OK 吗？

0: 有成熟了。虽然心里懂了，但好像跳的不太对。
1: 几个字啊？
2: 估计到这儿就有点危险了。
0: 第四位带着困惑开始了。
2: 你就学前一个的。
0: 还能点头，大家都有点东西。
3: 拜拜。
4: 字做两个动作，
0: 跟水有关系。哎，跟水有关系，没错，
2: 是对的，没问题，跟水有关。在干什么？这是在干什么？
4: 画个圈圈，游泳，
0: 是挺像啊，自由泳、蛙泳是挺像。
5: 我们两个演一遍吧，
6: 我们两个用舞蹈来跳吧。
2: 不是到这儿，不是到这儿的问题。
0: 是从谁开始自由泳的？自己说。

0: 请问你的思路？
1: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我做的有点不像，他理解错了？
2: 这我还以为他是在游泳。
0: 确实游得很好。
3: 为什么不把猴子这个演出来呢？为什么没有演猴子这个？有吗？
0: 他演了、他演得像洗澡，是不是？
2: 不是，我还以为他在耍那个什么双节棍。
0: 好了好了，还是掌声鼓励，我们最终猜到了猴子老爷。三位老师感谢。
4: 小朋友们普遍年龄才9岁，你们太棒了，太优秀了。我们都知道霹雳舞的难度是极高的，你们有高难度的技巧。

0: 加上内心纯粹的热爱，释放了朝气和活力。而且他们还有很多伤，你们的伤就是你们舞蹈授予的勋章。台酷种子队的舞蹈啊，这是段我觉得极有创意的舞蹈。大家能够把日常游戏融入街舞编舞，把游戏里的博弈躲藏变成生动的肢体语言，成为了你们彼此沟通协作的桥梁，诠释了一种积极向上、朝气蓬勃的状态。给你们点赞。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此时此刻终于迎来了这一轮最惊心动魄的时刻了，我们要为你们支持的心仪的阵队奉献出自己的呐喊声和欢呼声了，你们准备好了吗？
2: 那我们的青春队率先在这里，希望各位观众朋友们不要吝啬你们的掌声和呐喊声。3、2、1，是我们闪耀队的呐喊声在哪里？
1: 好，请锁分，看一看动力街舞团在这一轮获得的呐喊值是。来，我们来看一看闪耀队在这轮获得的分贝值是
2: 91分贝，恭喜我们自己，
1: 还有机会啊，因为接下来我们要迎来的是团队斗舞的环节，大家准备好了吗？来吧，让我们有请我们的现场赛事控场。
3: 谢谢，两支队伍做好准备，要开始喽！太酷种子队先出喽，来了来了，加油！让我们期待一下，好帅哦，很有气势啊！帅的身体控制哦 哦，面对面的来了哦，5、4、3、2、1，赛场交换，来到动力街舞团，帅啊，就是这个感觉，继续继续啊，充满力量与活力啊，哦，霹雳舞 breaking， 5、4、3、2、1，谢谢。那接下来还是要听一下大家的欢呼声好不好，我们这一次要先从嗨酷种子队开始了，来，如果你支持闪耀队的话，尖叫声3、2、1，好的，可以了可以了。那同样接下来我们把注意力再放到动力舞团哦，青春队的准备好你们的尖叫声，3、2、1，好了可以了，那我们的系统也已经收录到大家的欢呼声，那接下来我们还是再一次把赛场交给我们的主持人，谢谢。
1: 我在台下听得震耳欲聋啊，肯哥，
2: 来咱们节目呀，除了要练舞还要练嗓门，
1: 练嗓子，来吧，我们来揭晓这一轮青春队获得的是

0: 持平。再来看一看闪耀队在这一轮斗舞环节获得的分贝值是91.6分贝。
1: 哇，也很高，也很高，
0: 都很厉害，都很厉害。来，两轮相加，我们来看两队这两轮比拼当中获得的总分是

0: 183.4，恭喜！
1: 哇，只差一分不到，我们已经非常优秀了。
0: 他们在给对手送上自己的祝福，哎，好棒，好棒，好棒，这就是我们舞蹈的精神，是不是？很棒，很棒，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两支队伍。接下来快跟大家介绍一下第三轮我们要派出的队伍。
1: 接下来啊，我们青春队要派出来的队伍呢，他们带来的舞蹈酷的不只是动作，更是一种态度。

接下来上场的艺姿舞蹈团同样也不容小觑哦。大家想要感受一下古典舞和街舞的碰撞吗？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来，我们先请青春队的小伙伴们和大家打个招呼，喊一喊自己队伍的口号。
1: 我们的口号是
2: 青春队的舞姿可以说是非常酷了，但这个酷究竟是来自于哪儿，又是怎么呈现的，好好给我们讲一讲。
3: 我觉得酷呢，是我平时排练的时候会照顾我们这些弟弟妹妹，因为我是最大的，所以我觉得这份责任与担当就是酷。还有就是我们从内蒙古那么远地方来到这个舞台上，这份对舞蹈的坚持与热爱，我觉得是最酷的。
4: 好，我认为的酷是我们老师教我们动作，一直照顾我们，我觉得这个是酷。还有我跳街舞的时候摆的造型也非常酷。
2: 哎，这个说到点子上了。我们说啊，我们酷的态度和我们酷的心里的那份坚守都呈现在了我们的舞姿里，对不对？那我们能不能请队伍当中的小伙伴给我们来一个超酷的亮相和走秀？
5: 可以哦，来

0: 启发了我们仨，我们也是组合，我们也有酷的造型，是不是？
1: 刚刚青春队分享了那么多他们觉得酷酷的事儿，闪耀队有什么想跟我们分享的？你们有什么特别的小故事？
0: 我们也很酷，但我们的酷呢，在于我们的态度。你看，我们又有甩手舞，又有古典舞，又有街舞，这个创意就很不一样。要不先有请我们的队长给我们讲解一下这个创意的来源。
2: 我们向王行这支舞蹈呢，是古典舞的东方韵味和街舞的动作相结合，同时还有甩手舞，二者结合刚柔并进。
0: 那当中的这个甩手舞啊，我觉得结合的也非常的巧妙，不如我们也拿出我们的大招给大家展示一下。
1: 甩手舞不就是这样吗？不是，
0: 你这是什么？
1: 这不是甩手舞吗？甩的。
0: 谢谢你啊，让我们知道了甩手舞的含金量。
1: 太厉害了，妹妹。刚才青春队和闪耀队分别展示了自己的拿手绝活，我们的现场的五位唱舞导师可以加入到我们这个现场的体验里边，给小朋友们做一个示范。来吧，欢迎，有请五位导师。
0: 超酷五连拍。一定要拿出我们酷的态度。
3: 三四五六七八，六七八，哟！开张！哇！
1: 五、三、二、一，换！
3: 哦！哎呦，还有高难度动作，开张！是最酷的，
0: 对，而且我第一次看到五位导师走出这么嚣张的步伐，
4: 对，
0: 哇，每一个人都很统一，是这么往前走的，
3: 哎，而且到了最后，五个人超级统一的在向镜头发出一些邀请，
0: 是的，所以我们队呢也要发出邀请了，所以我想问一下咱们的这个许文彪老师和刘芳老师，不如我们一起来一个甩手舞小挑战，怎么样？
5: 好的，
0: 来吧，跟着我们两位老师一起派出代表。
3: 体验感怎么样，两位老师？
5: 我头有点晕。
0: 不止甩手，也甩头了。刘老师呢？
6: 我觉得我甩的鱼已经教不到我了。
0: 掌声鼓励，谢谢韦老师。
1: 刚刚我们感受到了酷

0: 少年也感受到了国风和现代融合的魅力。接下来，支持青春队的朋友，请不要吝啬你们的呐喊，三、二、一。
1: 这就是炫酷少年的力量吗？
0: 这个呐喊好酷啊！接下来支持闪耀队的朋友，呐喊声在哪里？
1: 在哪里？
0: 停！好，我们现在来看一看青春队在本轮获得的呐喊值是。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闪耀队在这一轮的呐喊值是92.8分贝，
1: 不错不错。
0: 青春队和闪耀队两队孩子们的表现真的都太棒了，接下来就要看各位在团队斗舞当中的表现了，大家有没有信心？
2: 有。
0: 好的，让我们请上我们的现场赛事控场，
3: 现场的

亮的大招组合技。帅啊，开启你的个人秀，宝贝，状态满满啊。接下来时间交给你，火力全开吧。

0: 哇，好帅啊！支持第一舞蹈少年团，如果你们尖叫声准备好的话，三、二、一。谢谢。如果你喜欢一支舞蹈团的话，准备好你们的尖叫声，三、二、一。我们接下来看一下青春队在斗舞这一轮的分贝值是三、二、一。第一舞蹈少年团92.1，
1: 做得很棒。接下来看一下我们的分贝值又是多少呢？
0: 哇，好紧张。
2: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两轮相加之后总分是

0: 184.8，恭喜第一舞蹈少年团。
1: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场上的两。

两支队伍，谢谢你们我们带来的这么精彩的展演。健民集团变通胶囊为大家准备了精美的礼品一份，健民集团变通胶囊，祝愿大家跳得畅快，笑容常在。接下来呢，我们就揭晓一下进入到一对一车轮战的三支队伍，他们是那在今晚的车轮战的比拼之前，大家想不想看一看今天我们几位唱舞导师他们在台上的舞蹈风采呢？有请刘芳。

0: 全民唱舞由健明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明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明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1: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一为一为一的车轮战了，每个舞团各有两分，斗舞过程中导师通过举手的方式来决定胜负方，若失败即扣一分，分数归零即遗憾离场。好的，那我们接下来要通过转瓶子的方式来决定三支舞团的出场顺序哦。来，好，第一支队伍，那第二支出场的队伍是，哇，是你们哦。好的，那我们依次出场的顺序分别就是动力第一，拓普力。那接下来这一轮动力街舞团与第一舞蹈少年团对决开始。

能量满满哦。

老师，您的左手代表的是第一舞蹈少年团，右手代表的是动力街舞团。五位评委老师给出的票数将会是好，让我们恭喜第一少年团保住这一分。那么同样，动力街舞团将会失去一分。我们的守擂者换到这边，同样托普利来到攻擂者的位置。

你们将成为新的攻擂方。来，我们精彩继续，加油！来喽，哇，一秒进状态哦。不错的控制哦。

那接下来我们再一次把目光给到裁判老师，三二一，好，那再一次恭喜第一，保住这一分。来吧，动力街舞团，你们只剩这一次机会了哦，给他们一点能量吧，来吧，加油，哦，自信哦，帅帅帅帅帅，继续继续，加油，表演吧，难度很高的大招哦，五四三二一，交换，哇，一秒进状态哦，哇哈哈，哇哈哈。

五、四、三、二、一，再一次掌声给到他们。来吧，裁判老师，虽然很难，但是要有个结果的。三、二、一。让我们恭喜动力街舞团功力成功，请换位置，加油哦，错普利，同样这也是你们最后一次机会哦。现场所有人，你们对他们有信心吗？火力全开吧！

选择两人，很有力量啊。5 4 3 2 1，再次给点掌声，激动人心的时刻了。因为这两支团队有一个团队在裁判给出结果之后，积分将会清零哦。来，我们现场所有人一起共同倒数，3 2，让我们恭喜动力街舞团，那再一次给点掌声，拓普力。你们这次成功擂方了，加油，第一先出。

灵活。

五、四、三、二、一，好的。哇哇哇哇哇哇！我们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期待一下，看一下动力能否首擂成功，还是第一攻擂成功，成为优胜。五位裁判老师，五、四、三、二、一、三、二、一。哦，让我们恭喜第一舞蹈少年团成为优胜舞团。那再一次，也把掌声送。

0: 谢谢，恭喜第一舞蹈少年团的队员们成为今天的优胜舞团。
1: 现在你们拥有一个权利，
2: 可以选择一位导师进行我们未来的共创舞台。你们心中此刻已经有答案了吗？
3: 有，
2: 我们一起大声喊出他的名字好不好？来，
4: 小白老师，
2: 有请小白老师。觉得我们的孩子们表现得怎么样？
0: 看到孩子们仿佛看到了曾经的我小时候，挥洒着汗水，为了自己喜欢热爱的事情去发光发亮，去拼搏，所以我觉得这一点让我很感动。
5: 谢谢，谢谢小白老师，也期待着你能带领着孩子们在我们年终竞演的舞台上更上一层楼。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唱响轻松。

0: Nama saya Amshali dari Malaysia.
1: I'm Verity and I'm from New Zealand.
2: Yasin Prince, Dorazim is Serbia.
3: 我叫希莲娜依高，来自中国。全世界的每一条路都相通，全世界的每一个人都有机会相逢，全世界的音乐都将汇聚于此，在世界义乌唱给你们听。

大家好，欢迎各位，一起唱，共闪亮。大家好，这里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的现场。本节目由义乌全球数码中心特别呈现，我是主持人尼格买提，欢迎各位。中国有一句名句叫俊采星驰，说的是天下英才如群星闪烁。而在我们的舞台上，来自五大洲12个国家的12位优秀歌手汇聚于此，将照亮我们的舞台，欢迎他们，请就坐。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12国的国际专业评审，他们是巴西评审沃尔贝、穆里洛、马西埃尔，中国评审廖昌永，格鲁吉亚评审达托肯奇阿什维利，哈萨克斯坦评审达斯坦奥拉兹别科夫，吉尔吉斯斯坦评审古丽娜拉托伊贡巴耶娃，马来西亚评审拿都达尼亚，新西兰评审文斯哈德，俄罗斯评审娜塔利亚福缅科，塞尔维亚评审杜尚巴契奇，南非评审西邦吉塞尼布勒泰拉，

0: 土耳其评审伊尔克努尔奥扎尔贡珠，越南评审阮友英。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来自全球各地热爱音乐的100位国际大众评审，掌声欢迎各位。亲爱的朋友们，这是一场各美其美的比赛，每一颗星星都有自己的光芒，所以本届大赛特别设置了一个高光仪式，每位歌手在演唱期间，各位专业评审可以为自己心仪的歌手定格属于他的高光时刻。每场比赛歌手的分数将由除本国评审之外11位国际专业评审和100位国际大众评审的分数相加而得，每场比赛分数最高者获得当期冠军。这是一场美美与共的比赛，12位歌手每一期都有机会冲刺冠军。整季大赛采取积分制，全程没有淘汰，每场比赛根据分数排名获得相应的积分，10场比赛累计积分最高者将成为年度总冠军。我们一起期待。丝路之星不仅是一场世界级的音乐比赛，同时也是一场世界级的音乐联欢，所以我们选择了世界义乌作为本次大赛的录制地。全球各地的朋友们在义乌点石成金，创造财富，也在义乌连接彼此，收获友谊。今天是丝路之星友谊故事的开篇，让我们共同进入第二季丝路之星第一页，先声夺人。有请第一位登场的歌手，他就是来自中国的歌手希林娜依高。
1: 我从小在北京长大，9岁起就踏上了留学之路。我不断学习世界的音乐，也努力把中国的旋律带向远方。在丝路之星，我想让大家听见中国音乐的丰富和辽阔。我想把中国的故事唱给更多的人听。愿歌声像一缕阳光，把这片土地的温度与力量传递到每个人的心上。我叫希林娜依高，来自中国。今晚我想把这首《日出》唱给你们听。

0: 刚才吉丽娜一高在上台的时候，她说了一句话，她说莫维蒂肯定能超过我。
1: 不可能

0: 今晚的冠军花落谁家。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其他十位歌手回到舞台。十二个国家，十二位歌手，十二首代表作，丝路之星第一页可以说是星光熠熠，熠熠生辉。那此刻大家看到场上的歌手是根据国际专业评审的分数，从第一到十二名的顺序依次排序。专业排名希林娜依高现在是第三名，但是大众评审排名希林娜依高是第一名，她的分数是最高的。接下来要为大家揭晓的是丝路之星第一期的目前国际专业评审的分数，还有在第一位的是哈萨克斯坦和南非的选手并列第一。
1: 一个是莫维蒂，一个是露西亚，对，他们两个都在两个不同的维度给我带来很大的惊喜。因为像莫维蒂他是非常的细腻的那种转音，我觉得他的这个 R&B 的这个转音真的在我之前关注他的时候我就非常非常喜欢，所以我在现场听的时候我觉得更加的震撼。然后像露西亚的歌呢，就是真的就是夜莺，我就感觉好像是在这种童话故事里面，然后公主在唱歌，鸟儿在唱歌的这种感觉。
0: 接下来为大家揭晓第一期的总分排行榜第一名究竟是谁。丝路之星由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特别呈现，丝路之星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别呈现，以矿泉奔赴山海，以乐声辉映丝路。
2: 义乌全球数贸中心提示您精彩继续。
0: 第一名究竟是谁？获得第一名的是来自哈萨克斯坦的歌手露西亚。掌声要送给我们第二届丝路之星第一位冠军，祝贺露西亚。
3: 哈萨克斯坦도움싶다는민기인지리광란거든요아리니오광시다。
0: 各位，丝路之星第一夜到这里就要落下帷幕了，当然今晚只是一个开始，群星流转，不同的时间，不同的角度，它们都会折射出不同的光芒。让我们下个夜晚再见。

0: 高山为天，我以流水为琴，我以四季为冰，乘着风云而行。我在山间而立，以生清明为意，和飞鸟走兽同行这片天地。我以高山为剑，我以流水为琴，守岁月为期，爱最美朝一夕。我在山间而立，以生清明为意，观音三言句，花落花开，有风有雨有晴。
1: 雕琢过千山万水，奈何只及

写一个遨游太空的魔法，把所有心愿都在夜空中下，陪着所有星星在梦里越长越大。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视频的好友北辰慢跑说，跟你们分享一下我的事儿。我第一次跑完半程马拉松啊，成绩不算快，可我没有在半路放弃，想把龙族送给肯咬牙坚持一步的自己，这就是我的人生跑步主打歌。
1: 同样喜欢这首歌的呢，还有来自浙江宁波的林泽宇，他说第一次独立带项目，开会的时候声音都发紧，好在团队呢一起补位，顺利交付。借龙族这首歌，谢谢小伙伴们，也给自己鼓鼓劲儿。
0: 来，我们就把这首龙族送给你们二位。

我走吧，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游击队啊，快带我走吧，我实在不能忘。

0: 一首歌回来，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湖南长沙的何子晴。她说，我和爱人结婚七年了，最常说的话不是我爱你，而是下班要不要带把葱。我俩没有明确的家务分工，谁累了另一个就多干点。周末呢，我们会骑车去江边吹风，再买一份糖油粑粑分着吃。上次听到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觉得特别适合我们的小家，平常日子认认真真的过，也会亮亮堂堂的。
1: 哎呀，子晴这段话把婚姻里的甜说得特别的具体，一把葱，一次接送，或者说厨房里面顺手洗掉了几个碗，这些听着可能都不是那么的浪漫哈、啊。但是这
2: 不浪漫吗？我觉得很浪漫啊。嗯，
1: 烟火日常的浪漫，
0: 对，
1: 就不是那种仪式感的浪漫。
0: 就是你现在就是作为一个单身的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可能还不理解家庭里边的就那种夫妻之间的浪漫是什么。
1: 这就是最真实的写照是吗？
0: 对，而且这段留言当中你可能都没有发现人生哲学是什么，就关于做家务活、两个人应该是谁有空谁就做点、然后家务属于实在看不下去的那个人。
1: 哎，那祝我自己和祝所有朋友都可以遇到一个懂得浪漫、懂生活的人。
0: 没错、我们一块来听这首《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
7: 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9: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来看留言。央视频的好友胡同里的灯留言说，我住在北京东城一条老胡同里，入秋以后天黑得早，隔壁独居的陈阿姨每天都会替晚归的人留着门口的那盏灯，谁家做了新菜也总端一小碗给她尝尝。想给左邻右舍分享那首《灯火里的中国》，城市再大，有人记得你几点回家，心里就特别踏实。
9: 我特别喜欢替晚归的人留盏灯这个细节，就是邻里之间未必天天说客气话，要是忘带了有人帮忙，快递淋雨了有人会帮你收进屋，这些事儿放在寻常日子当中比什么都实在。
0: 是的，一条胡同亮起来，路灯管照路，人情管安心。这首《灯火里的中国》送给陈阿姨，也送给每一位热心的好邻居们。
10: 都市的街像一部萤火虫，社区暖暖流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留下您想说的话，我们将用一首歌替您传递这份心意，让祝福伴着歌声抵达。
1: 接下来这条留言呢，来自辽宁大连的宋明阳，他说去年冬天特别冷，小区水管冻裂了，维修师傅大半夜跑过来抢修，我在楼上看见他们打着手电筒，哈着白气拧阀门，一直干到天亮。早上出门水来了，地上结的冰也铲干净了，想把那首《天耀中华》送给那位师傅。咱老百姓的好日子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千千万万无数个普通人守出来的。天冷有人修水管，路滑有人扫雪，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踏踏实实的过着，国家好，咱们的小家才能好。哎呦，
0: 这位朋友看到的那个场景就是普通人守着普通人日子的样子，然后你说国家好，咱们的小家才能好，这根本不是一句口号，这就是你内心真实的感受。其实反过来一样，千千万万个小家都踏实了，那国家也就会越来越繁荣昌盛。
1: 是的，我们把这首《天耀中华》送给他，也送给每一位在深夜在寒风中守着自己岗位的普通人。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1: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陕西西安的程念秋说，楼下修鞋的刘师傅铺子开了20多年，有回我去修鞋，问他怎么不换个轻松点的营生，他头也不抬地说，修鞋虽小但也是门手艺，干了大半辈子了舍不得扔。他工具箱里放着一张泛黄的照片，是年轻的时候在工厂门口拍的，想为刘师傅送一首追寻。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份放不下的东西，刘师傅追寻的不过是把手里的活儿干好，对得起自己的手艺。平凡人的坚守虽然不大，但认真起来一样闪闪发光。
1: 所以刘师傅干了20多年，他的这个手艺他守着的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营生了，我相信他追寻的也不是什么大富大贵，就是把我的手艺把我的活干好。正是这样的手艺人和守夜人，用一辈子把一件事做透，让城市的角落始终有光。
0: 是的，我们把追寻送给刘师傅，可能追寻的不一定是远方啊，也可以是守住眼前这一方。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看见被听见。
2: 拂去岁月厚厚的

0: 网友爱未眠说，主持人们你们好，我们正在收看我的爱对你说，谢谢。想把这首奔腾送给所有努力生活的人，这首歌励志大气好听，愿我们踏浪而行，逐光而上，前路坦荡，万事顺，一路奔腾，不负时光。
1: 哇，看喜欢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啊，都是这么的阳光啊！谢谢爱未眠。努力生活呢，不一定天天都有大场面，更多时候呢是闹钟响了照常起床，手头的事儿啊一件一件做完，累了歇口气儿，第二天再接着来，能把普通一天过稳当了，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有劲儿的事。
0: 是的，希望所有的朋友呢都可以忙有所获，累有所歇，回头看的时候呢，可以为认真的自己点个赞。我们一起来听《奔腾》。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来自于云南昆明的蒋文熙提到的这首歌，也是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的，而且传唱度很高的一首歌啊。毕业10年了，去年和舍友们在昆明重聚，聊着聊着又像回到熄灯后说悄悄话的晚上。记得那个时候宿舍没有空调，夏天热得像蒸笼，突然有人唱起了这首《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说这首歌是冰山上的来客的歌，唱了能降温。现在想起来真是非常无厘头，想把这首歌送给他们，愿我们的友谊一直鲜亮。
1: 其实青春里谁都有冒傻气的时候啊，就是热得不行的宿舍里面用一首老歌来心里降温，但是回想起来会觉得特别的可爱。
0: 可就是这些没头没脑的瞬间，在十几年后你们重聚的时候再聊起来的时候，依然成为大家记忆当中最闪光的笑点和记忆点。因为时间没有带走什么，反而让那些你口中所谓的无厘头变得更加珍贵。
1: 是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送给你和你的舍友们。同时啊，我觉得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因为开在青春里，希望你们的友谊永远的像鲜红的花儿一样鲜亮。就像这首歌里唱的一样，它是用了青春的血液来浇灌。

0: 绵长，以刀雕形，精琢万象，以音传情，声远韵扬，薪火代代传，百亿战新章，让我们共同走进非遗里的中国。
1: 我们就说贼专业，
2: 好好切磋切磋。
3: 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4: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对手，
3: 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5: 九月初二，采菊酿酒，静待秋香，江天秋光送重阳。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今天是很乖的多多。欢迎各位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来自广西柳州的陈安桥留言说，读书时初恋最爱谭咏麟，聚会时当着全班同学对我唱这首《爱在深秋》，那时我是被所有人羡慕的女孩。一晃20多年过去，我依然保留着听谭校长的习惯，不知远方的他是否还在听。岁月模糊了容颜，却留下了当年最动人的爱意。
0: 我听安桥的描述，我能想象出当年啊，全班起哄的那个热闹场面，这个画面值得你一生珍藏。我们来听谭咏麟的《爱在深秋》。

0: 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天津的李佳宁留言说，作为80后，重听这首晚秋就像跟几十年前的自己打了个招呼，当年不懂装懂哼着情歌，如今走过人生的酸甜苦辣，才真正听懂了歌里的故事，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岁月增添了褶皱，但也教给了我们从容。
1: 这条留言我特别有共鸣，就是小的那会儿啊，对于这个什么情感之类的似懂非懂的时候，觉得自己突然长大了，明明其实可能什么都不太懂，或者是似懂非懂，然后呢有的时候会望着窗外啊，45度角装深沉。现在呢，当我们被生活摩擦过了，再听这首歌反而不觉得苦了，就觉得当年那个假装深沉的自己怎么那么可爱呢，当年是为了赋新词强说愁，那现在是却道天凉好个秋啊，把这首晚秋送给佳宁。
2: 在这个陪着枫叶飘零的晚秋，

相逢也只是在梦中，在这个陪着枫叶飘零的晚秋，才知道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珍品馆，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3: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央视频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朋友说，因为职业原因不能长时间陪伴家人，就算是这样，我亲爱的老婆阿喜给我生了一个大胖小子。以前不知道带娃的苦，直到最近回去待了一段时间，才真正明白带孩子的辛苦与艰辛。多少个熬夜的晚上，多少个无助的时刻。哎，老婆喜欢听李健的歌，就帮我为他送一首《风吹麦浪》吧。未来有一天，我会带着妻儿在麦田肆意奔跑，也想告诉他，为了你们，我也会加油努力的。
3: 可以想见，那些你不在家的日子里，阿喜一个人抱着孩子熬过一个又一个的漫漫长夜。所以呢，既然你这么懂他，知道他喜欢听谁的歌，知道什么样的旋律能给他力量和幸福，那也算是隔空送出这份祝福，给他的情绪也给自己的情绪找个出口。
2: 这首歌是来自于万茜和陈楚生演唱的《风吹麦浪》。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留下你的心里话。我们将用一首歌传递你的这份心意，让祝福伴着歌声抵达。
1: 来自浙江杭州的徐

0: 欣然啊，有这样的一段分享，他说，今天大学室友重聚，聊起往事才发现，我记不清的细节他全都记得，我像秋天般安静，他像夏天般古灵精怪，就像那首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唱的一样，成年后很难再遇到这么纯粹的朋友了，谢谢你惊艳了我的青春。
1: 我觉得每个女孩都会在自己成长的过程当中遇到那个和你很相爱但是却又有点不一样的闺蜜，我们彼此欣赏，彼此相信，彼此支持，成为了对方最好的朋友，共同镌刻了属于我们的独属的青春回忆。那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形容的呢，可能也是你们的性格，但更多的是我们就彼此相望着共同走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四季。这首歌送给你们。